0: 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0: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9: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0: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9: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0: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9: 真方便。
10: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5: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6: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7: 你好
15: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6: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5: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18: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每天都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这两个 APP 都可以同步收听呢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是在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回听节目。

呢是6月17号，马上呢我们会迎来呢我们的端午节。那端午小长假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呢6月19号一直到6月2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共放假3天，并且呢不用补班，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呢把。

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8号星期四，也就是明天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6月19号星期五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度之间。接下来这三天呢，在午后呢都会有雷阵雨，局地呢会有大雨，所以大家外出时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暨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在活动现场，27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超过100亿元，涵盖高端制造、跨境物流、文旅康养等领域，为海南自贸港构建45432发展构架注入强劲动能。6月15号，海口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政策。今年秋季学期，海口全市幼儿园招生时间为6月18日至7月15日，其中公办幼儿园的学位网上申报时间为6月18号中午12点到6月25号中午12点，民办的幼儿园学位网上申报时间为6月19日中午12点至7月7日中午12点。针对如何申请幼儿园学位、网上申请注意事项、报名注册注意事项等家长关心的招生疑问，海口市教育局近期也给出了详细的解答，大家可关注海口市教育局官方网站进行详细的查看。昨天以“阳光海南，心之所向”作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旅游香港推介活动在香港举办。本次活动以专场推介、文化展演、城市街头互动巡游的多元化形式开展，立足香港国际旅游枢纽、全球客源集散平台的优势，全方位展现海南自贸港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富饼与开放发展红利，进一步助力海南开拓港澳及全球入境旅游市场。记者从海南省旅文厅了解到，海南省旅行协会与海南省养老服务行业协会近日联合发布了银发康养、银发休闲、银发游学养三大主题8条旅游精品路线，主要是在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高品质康养需求，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了进一步规范园区集中办公区域的运营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设立及运营的成本，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近日印发了《海口江东新区指定集中办公区域的管理办法》，适用于园区内可为企业提供场地、孵化、政策对接等专业服务的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办法明确了准入标准，在主体资质上，申请单位须为合法存续的独立法人，经营范围涵盖商务秘书、商务代理、代办等相关服务。昨天上午，由海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与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26年海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现场沉浸式科普玩出新花样，趣味互动体验轮番上阵。启动仪式现场特别宣讲节目《楼道里的隐形炸弹》，以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的案例作为切入点，通过生动的情景演绎，向市民朋友呢提出警示，请大家关注身边的安全盲区。近日，在海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中国移民管理服务窗口。

0: 否，琼阳领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代表与和创创业服务中心的外籍创业人员共同将两面分别绣有外籍服务无国界、高效暖心有担当、外籍解忧效率高、服务热情态度好、高效暖心有担当、解我燃眉暖我心字样的一些锦旗，送到了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曲玲玲手中，对海口公安出入境高效专业、贴心周到的政务服务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近日，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和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一辆辆全新改装的专用车整装待发，即将扬帆出海，远销海外。全岛封关运作以来，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持续加码生产研发，升级产能体系，全力开拓市场，推动更多优质海口造改装专用车加速走向世界。据了解，企业本次海外订单共500辆，货值达到1亿元，整体采用的是分批次按月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进行推进。
1: 啊，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内容。都说啊，人一过40岁，全身呢最先稳不住的就是血糖，米饭呢不敢盛满，水果呢挑着吃，甜食更是多一口就担心。如果是患有糖尿病，那么病人会更累，顿顿饭都要紧盯着血糖仪，生怕呢餐后血糖降不下来。但是呢，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其实我们人体自带一块特权肌肉，不跑不跳，只要让它动一动，就能够悄悄地帮你降糖。甚至呢，有研究发现，我们饭后做对一个动作，餐后的血糖能够直降 52%。可惜呢，很多朋友呢不了解它的存在，于是呢走了很多弯路。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人体自带的这一块特权肌肉。我们说的这一块特权肌肉就是我们的比目鱼肌。那比目鱼肌到底特殊在哪呢？我们把人体的肌肉想象成葡萄糖的用户，吃完饭之后呢，血糖升高，身体呢会把葡萄糖送货上门给我们的肌肉。多数的肌肉收到货后呢，先不直接用，而是把它转化为糖原打包入库，存进自己的仓库，等到需要能量的时候呢，再从里面调取。但是比目鱼肌它不一样，它手里有一项专属的特权，可以绕过糖原储存，直接抽取血液里的葡萄糖，当场就帮你消耗掉。等于说呢，别的肌肉要先入库再领用，中间多一道工序，而我们人体的比目鱼肌连仓库都不用进，直接就从血液里拿货就用，别人还在排队，它走的却是绿色通道，随到随用。正是因为这个比目鱼肌的这个超能力，所以它在降低血糖血脂方面比其他肌肉更高效。不过呢，需要你正确的去激活它，它才能够呢帮你悄悄的降糖。那很多朋友说，那这个比目鱼肌到底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啊，比目鱼肌就藏在我们的小腿后侧，紧贴着我们的小腿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腿肚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平时可能大家都会忽视它，但它的超能力让研究人员吃了一惊。国际期刊《交叉科学》发表了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结果发现，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作用啊，可以让大家餐后血糖直接降低

这个动作呢叫做比目鱼肌俯卧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精准激活比目鱼肌的一个开关动作。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你找一个椅子坐着啊，然后呢让你的做一个踮脚的作用，诶，这个作用呢，这个动作就可以呢很好的来激活我们的比目鱼肌。研究人员呢给出了一组让人意外的数据啊，说做这个比目鱼肌俯卧撑啊，耗的能量只有 4% 是来自于自身的糖原，剩下的 96% 全部都来自于血液里的糖跟脂肪。在我们安静的状态下呢，全身所有肌肉对餐后血糖的消耗贡献加起来也就 15% 左右。可是一旦启动这个比目鱼肌俯卧撑，这个局势瞬间反转，3个小时内全身碳水化合物的氧化量会急剧的攀升，而且其中 80% 的额外消耗都来自于这块小小的比目鱼肌。换句话说呢，一块只占到我们体重约 1% 的肌肉，但是你动起来之后呢，它的降糖贡献竟然碾压了全身其他所有组织加在一起的总和。也就是说你什么都没干，就坐着提一提你的脚后跟啊，你身体里的降糖总开关就会悄然开启。激活我们身上的这块特权肌肉，好处呢有很多。有一项在国际期刊医学上刊发的一个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在坚持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呢，每天做3次这个坐着提脚后跟的这个动作啊，每次至少8分钟，饭后1个小时内进行，1个月之后呢，总胆固醇呢就降低了。那第二呢，它还可以降低炎症水平，在进行1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比目鱼肌的锻炼之后呢，参与者全身的炎症指数都会下降，而没有进行这个训练的人全身的免疫炎症指数呢会急剧的升高。另外呢这个比目鱼肌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稳定性，强壮的小腿后侧肌肉有助于维持身体在站立、行走、跑步等各种状态下的平衡，还能够增加身体的灵活度。比如说在一些不平坦的地面上行走的时候呢，你的小腿肌肉能够快速的帮你做出反应，通过微调来保持身体的稳定，避免摔倒。第四，它还有个作用，就是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这个坐着提脚后跟的动作可以让我们的小腿肌肉通过收缩和舒张促进血液循环，加强我们的下肢力量。那训练这个比目鱼肌呢，也不仅仅只有坐着提脚后跟这一个动作啊，其实呢大家还可以尝试坐位缓慢勾脚尖，感觉脚后跟的筋绷得越紧，就证明你的肌肉呢发力越多。还有呢，就是当你站着的时候呢，踮脚尖的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就是先直立，先缓慢的抬起脚后跟，然后再缓缓放下，再缓慢抬起脚尖，再缓慢放下。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扶住我们的椅子或者是一些辅助的器物，防止跌倒。每天呢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个20组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呢深蹲这个动作也是。这些动作呢都是我们平常跟大家说的一些抗阻运动啊，慢慢做。这样的话呢，时间一长，只要你坚持，你就会发现呢，诶，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和指标都会有所好转。其实健康从来都不是咬牙硬扛，而是一定要找对方法之后顺势而为。身体的智慧呢，往往会藏在我们忽视的一些细节当中。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比目鱼肌，也就是我们的小腿肚子啊，这块特权肌肉，它就是身体自带的健康帮手。不用你跑，不用你跳，也不用你呢严苛节食，简简单单几个动作就能够激活它，轻松的帮助你调节血糖，改善你的身体状态。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进行分享啊，大家在饭后1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好好的锻炼一下我们的比目鱼肌。这个动作呢，大家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做啊，所以呢不跑不跳啊，大家轻松的就能够做到。

0: 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1: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你有没有发现起夜的次数也增加了？你可能听惯这样的说法，说年纪大了都这样，夜尿多说明肾不好，没事少喝点水就行。但是真相可能要残酷得多，如果长期频繁的起夜，根本不是什么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反而有可能是身体的求救信号。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每天晚上起夜几次呢？一次、两次还是更多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专家共识，夜间因为尿意醒来排尿，大于等于两次，就会被称作是夜尿症。一般来说，正常年轻人晚上呢通常不太起夜，最多也就起一次。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零到两次也是一个正常的范围。但如果长期超过两次，就一定要引起重视。公共卫生前沿发表的一项长期随访研究显示，夜尿多它不是一件小事，它不仅影响睡眠的小问题，它呢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密切相关。跟没有晚上起夜习惯的人相比，每晚起夜一次，心血管死亡风险会增加 22%， 每晚起夜两次，心血管死亡风险会增加 47%， 每天晚上起夜多于三次，心血管死亡风险会增加 96%， 同时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 148%。 这篇研究当中还特别强调，夜尿在人群中极其普遍，但是长期被低估被忽视，它不应被当作是年纪大了的正常表现，而应被看作是心血管健康的预警信号。很多人下意识的会把夜尿多归咎于肾，但是其实呢，早期心功能不全，心衰患者反而更容易夜尿增多。这个原理呢也不复杂，白天呢我们站立或坐着，受到重力影响，这个水分呢容易呢沉到我们的下肢，形成隐性的水肿。晚上呢当你一躺平，这些积存的液体会大量的回流到血液当中，如果心脏的泵血能力下降，没有办法把这些多余的液体给泵出去，那么身体呢就会启动一个代偿机制，通过你的肾脏加速生成尿液，然后把人憋醒让你去排尿。更关键的是呢，心衰性的夜尿它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白天尿少，晚上尿多。这和睡前喝水多少完全不同，后者呢减少睡前喝水就会有明显改善，但是前者靠少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如果有夜里频繁起夜，白天反而很少上厕所，躺下之后呢又总觉得胸闷气短，千万不要当作是年纪大了较轻，要尽快的去心内科进行排查。长期夜尿多不仅可能是心脏的问题，它本身呢也会进一步的拖累我们的心脏。今年呢，世界男性健康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重磅的系统综述，汇总了33项研究后发现，夜尿症关乎睡眠质量、摔倒风险，甚至是寿命的长短。研究结果显示，夜尿症人群的死亡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 78%， 出现睡眠质量差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三倍。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因为每次起夜都在打断你的深度睡眠，睡眠被反复切割之后，你的心脏夜间本该慢下来休息的节律就会被打乱，血压夜间自然下降的规律也会被破坏。长期下来呢，高血压、糖尿病、情绪抑郁等问题会接踵而至，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死亡风险自然水涨船高。更不用说呢，夜里摸黑起夜，对很多老年人来说，摔倒骨折的风险也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夜尿多虽然可能是心脏的预警信号，但并非唯一原因。如果连续多日夜尿超过两次，还有可能是这些原因，比如说睡前喝水过多、精神紧张，或者有的时候冬天气候寒冷等生理因素也有可能会诱发呢夜尿。而在这些病理性的原因当中呢，像这个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还有呢像这个肾脏疾病、膀胱炎、尿道炎、糖尿病等，也会诱发夜尿。

0: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换句话说呢，夜尿的幕后推手不止一个，关键是大家要对照自身情况，找准方向再行动。想要改善夜尿多，大家可以试一下我们接下来说的几个方法。第一呢，就是避免在晚上喝太多水、茶或咖啡等饮料，特别是睡觉前要减少饮水量，这个有助于降低夜间的尿量。第二呢，就是不要喝酒，因为酒精会增加尿液产生，控制饮酒有助于缓解频繁起夜。第三就是一定要规律作息，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确保足够的睡眠，这个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身体机能，减少起夜的次数。第四呢，就是要保持饮食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那些含盐含糖量高的食物，高盐食物会导致水肿，进而呢也会影响到尿液排放。第五呢，就是要适当运动，适当的锻炼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肾脏功能，减少夜尿的次数，比如说散步、太极拳等轻度运动有助于改善肾功能。第六一点呢，就是大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情绪波动和失眠都有可能会导致夜间尿量增加。第七呢，就是要及时就医，如果长时间存在夜尿频繁的问题，建议寻求泌尿科医生的帮助，根据医生建议进行相应的对症治疗。夜尿多呢，表面是夜里多跑几趟厕所，背后呢可能会连着心脏、肾脏、内分泌系统，甚至会直接影响寿命的长短。它不是年纪大了就该忍的小毛病，而是身体亮起给你的红灯，该排查就排查，引起重视，及时治疗。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作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1: With who?
2: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 I care.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

0: 方有忙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十起典型的案例，全国公安网网安部门聚焦了大家反映强烈的一些网络谣言突起违法犯罪，持续加大了整治的力度。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些典型的案例。先来说一下第一个案例啊，近日呢有网民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贴文，谎称山东烟台某高校门口的斑马线发生了惨烈车祸，人员受伤，情况极其严重。这个学校作为本地的重点高中，相关的消息快速的触动了家长的情绪，引发大量网民的关注，也造成了当地的舆论热议。但是经过调查却发现，这个网传的信息是虚构的。网名张某是一名网络博主，他为了博取关注，吸引粉丝的注意，就肆意的来散播谣言信息，还凭空杜撰了这个伤者腹中胎儿不幸离世的虚假情节，引发大量网民的议论，扰乱了网络的空间秩序。这呢是网安局公布的第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第二个案例呢是近日科莫增加载路掉头，科目三新增模拟隧道等一批所谓的驾考新增考核项目的消息呢在互联网传播，同样是引发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很多呢准

0: 辈要考驾校的学员也是纷纷留言求证，甚至有人因为担心难度大急于向这个驾校呢来退费。但是经过调查呢，却发现这同样是一个谣言。网名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他们呢都是驾校这个培训行业的从业人员，为了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所以呢他们散布了所谓的驾考解读视频，发布谣言信息，误导广大的驾校考生和备考人员，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甚至呢还造成了投诉退费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后果，干扰了驾校的正常经营和考试安排，也损害了交管部门的公信力，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那目前呢，公安机关也对这六个人做出了行政处罚。还有第三个典型案例呢，就发生在我们海南。最近呢，有一则有人冒充医护人员在大街上抓人卖器官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引发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甚至是造成了群众的恐慌。经过调查发现，这个信息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是海南文昌一名网民陈某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而编造的虚假信息。经过调查呢，陈某某对他散布的谣言的违法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目前呢，公安机关也已经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第四个案例呢，是近日海南琼中网民王某某的槟榔树被邻居不慎烧毁。事情发生之后呢，双方通过调解达成了赔偿协议，王某某呢也已经收取了赔偿款。但是呢，他为了宣泄个人的不满情绪，编造谎言说这次的事件呢涉及黑恶势力和故意纵火，并将这些虚假信息先后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布，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民关注跟讨论，严重的误导公众认知，产生了不良影响。目前的公安机关呢也是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告诉大家网络呢并非呢是这样的一个没有人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空地啊，也不是说只要呢你在网上去发布信息，人家就不知道你是谁啊。现在呢，我们的网安部门呢，只要调查起来很容易呢就会呢发现呢问题的源头，所以呢它也不是法外之地啊。记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所以大家呢千万呢也不要呢就是编造谣言，甚至是传播谣言，否则一定呢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很多地方的消费者呢都在投诉说，这个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老用户想要换一个低价套餐的时候，客服不是说系统不支持，就是说套餐已下线，或者呢会让用户自己呢去线下的营业厅办理，反复的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表态说要携号转网，或者是向工信部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强给一点优惠。那么这种做法合理吗？算不算价格歧视呢？我们的用户又该怎么维权？大量的投诉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当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仅面向新用户或选择升档套餐的用户开放，而老用户如果想更换更便宜的套餐，往往是难上加难。一名叫做七七的网友说，他目前使用的是原价99元的手机套餐，每个月赠送33元的话费。当他想降到最低套餐时，客服却说他的号码绑定了宽带，如果要降到最低套餐，要先把宽带还回去。每月33元的赠费合约也必须要到今年7月底才能够结束。客服还告诉他说，目前最低套餐是29元，包含200分钟通话和3G 流量，但是线上没有办法直接办理，只能反馈给后台工作人员。还有一位网友小赵说，他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包含50兆的流量，还有呢50G 的流量和这个500兆的宽带。当他在线上营业厅尝试变更套餐时，推荐列表里只有169元、199元、239元等更高价位的选项。好不容易找到了每月99元的套餐，却没有办法

0: 直接办理，只能够预约人工服务。几个小时后，客服来电，先是提醒他99元套餐会少10G流量，接着呢又以老客户活动为由，为他申请每月20元话费减免，连续6个月，相当于每月109元，劝他先试着用一下。社交平台上呢，大量消费者分享了被杀熟的经历啊。有网友吐槽自己用了快20年的号码，每月159元，只有80G 流量，而朋友39元的套餐却有110G 的流量。想要换套餐，跟客服反复交涉无果，直到说出要携号转网，折扣呢才立刻给到。那针对用户反映的问题呢，记者呢也向3家运营商进行了解，但是都没有得到正式回应。不过呢，行业数据也揭示了新老用户不同权背后的原因。今年的4月份呢，全国电信业务收入一共是5941亿元，同比下降了1.7%。目前呢，国内手机用户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8亿，比全国总人口还多。那么，移动通话、去话、固定电话主叫还有短信业务也同比下滑。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分析说，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3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的竞争呢，从开拓新市场开始转化为相互争夺对手的存量用户。从3大运营商去年的财报来看呢，3家运营商的营收增速均不到1%，甚至还出现了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的增长乏力，运营商呢也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的资本开支，提升了资金使用的效率。那企业呢，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限额有度，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之下呢，他们本能的把一些稀缺的优惠资源投向能够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这就是经营层面的一个现实选择。业内专家呢也对这个现象呢进行了分析，运营商普遍对新用户采取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一个获客手段。多年来呢，通信行业呢也是持续的推进提速降费，新推出的套餐流量更大，单价更低，但是存量用户没有能够同步更新升级，早期的一些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有部分老用户呢办理过长期合约，又绑定了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锁定，没有办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的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没有历史捆绑，可以灵活选择当期最优的套餐。专家表示呢，要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的这个问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推动行业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这个才能够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之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多方共赢。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国潮风行、户外热潮，当下各类年轻人新潮流屡屡破圈走红，持续引发了社会关注和热议。潮流呢是时代发展的鲜活触角，其迭代变迁也是镌刻着一代人的成长足迹。纷繁多样的流行表象的背后呢，也是当下年轻人日渐鲜明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表达。比如说，大家看新闻也会知道，一个叫做哭哭马的丑萌的玩偶引得年轻人争相购买，3天订单就暴涨了300%。为了一场演唱会，年轻人打飞的奔赴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自己喜欢的 IP 会蹲点守候心仪的谷子发售。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潮流娱乐，从买东西到买感觉，情绪消费呢也成为了当代青年消费的新热点。那么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情绪消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又该如何加强正向的引导呢？记者呢对此呢也是进行了走访跟调研。 包包基础，包挂就不基础。在背包上悬挂形态各异的饰品物件，点缀穿搭，匹配心情，

正在年轻人当中呢悄然流行。在一家名创优品当中呢，有一个专区，就是包挂专区。这个地方可以说人气爆棚，从经典动漫 IP 到原创设计，种类繁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比如说呢，年轻的顾客小赵，他就为自己的包包呢选择了心仪的三丽鸥的一个包挂，反复的去搭配比对，在他看来，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物件有着独特的治愈力量。他认为呢，包挂不仅看着赏心悦目，也能够带来心灵慰藉。他说，不少同龄人和他一样养成日更包挂的习惯，用小小的仪式感来调剂生活。这个包挂热的背后呢，是情绪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从以前更加看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注重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喜欢就愿买单，这样的一个悦己逻辑已经成为了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有一份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当中显示，这个情绪价值成为 Z 世代心理刚需，将近九成的年轻人有过为情绪价值买单的经历，有将近四成的年轻人会是一个高频的消费者。不仅是潮玩的文创，情绪消费的场景持续扩容，比如说沉浸式文旅、非遗手作，还有现场演出等体验型的消费也在逐渐的走红。有一名青年游客西卡，他就是一个沉浸文化文旅的忠实爱好者。他说呢，他通常呢会经常辗转各地，专程去打卡呢一些文艺演出。他喜欢沉浸式的去观看各种戏剧表演，特别呢是在一些小长假期间的话呢，他呢都会提前呢去对各种演出进行提前的购票和预约。一项市场的调查显示，在各类旅游体验当中呢，积极的情绪价值也超过了传统的观光的需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着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性模式也在持续的出圈，旅游也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了现在的悦身心。另外像我们说的这个跨城奔赴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这也是当代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典型打开方式。比如星期五晚上出发，然后呢周末呢去看个演唱会和演出，然后赶在星期一之前再回到自己的城市。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享受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青春。从小众的潮玩，再到大众的文旅，从手工体验再到现场演出，这种情绪消费场景不断的丰富，业态持续迭代，从单纯的商品消费升级为情感表达、情绪治愈、同频陪伴的载体，这也让很多年轻人的消费在现实当中呢，被看见、被关注。情绪消费之所以会在青年群体中深受喜爱，首先是因为它精准地承接了年轻人现实生活当中的精神需求。情绪消费呢，成为他们调节情绪、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重要方式。还有现在呢，这种快节奏的学业跟职场环境也是情绪消费最直接的催化剂。从情绪价值需求来看，46.8%的青年人认为情绪价值是缓解压力焦虑的良药，有43.1%的年轻人认为情绪价值呢，让他觉得被需要和被看见。比如说呢，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起过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拼豆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啊，也是当下呢很多年轻人呢他们所喜欢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拼豆店呢，也在致力于为年轻人打造治愈的手作空间。因为拼豆的入门很简单，可塑性又很强，新手也能够快速的上手。沉浸在手工的创作当中呢，会让人快速进入一种心流状态。所以很多年轻人呢喜欢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为的就是享受呢这种专注不被打扰的时光。现在呢，情感陪伴的需求呢也催生出了很多多元化的消费形态比如说像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呢会去饲养呢 AI 的陪伴玩具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可能大家现实生活当中呢就觉得没有时间去养宠物，但是呢 AI 的陪伴玩具却可以呢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另外的话呢，在解压跟陪伴之外，很多的国潮

文创也是精准契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追求。那比如说呢，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啊，这个丑萌的这个酷狗马啊，另外呢还有像一些身穿着金绣桃花偶的国风限定的这种这个蛙酷酷啊，这个呢也都备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喜爱。这种消费逻辑现在已经从深层刚需转向了悦己审美，满足当代青年表达个性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像很多的一些动漫爱好者啊，大家呢也会去购买很多的谷子啊，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些周边。那这个谷子爱好者呢，他们呢每个月呢都会去抢购新品，对于他们来说呢，收集这些可以跟身边的同好去交流分享，既能收获惊喜跟快乐，也能获得共鸣跟陪伴。花钱买治愈啊，这个其实呢也不是获取情绪满足的单一路径啊，降低对这种外部物质认同的依赖，其实在公益的实践、技能学习、文化浸润当中去收获精神滋养，这个呢也成为了现在的一种新的风尚。我们也希望呢当代的年轻人呢可以有更多的调节情感的能力和价值认同的方式，去实现从情绪满足到价值认同的跃升。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小贤，咱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

0: 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承认我要早间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和 FM91.6，正在收听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

0: 是宅地。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打开了视频直播哈，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用东北话来讲叫来气儿了。对，我们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我们节目的嘉宾，他是宝龙地产海口城市公司副总经理于惠阳。首先在这里欢迎于总。
1: 好，主持人好，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我们能来到海口新媒体，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海口宝龙城、宝龙市的美好生活。
0: 是的，因为呢，宝龙城在海口也算是个非常热门的大盘，包括呢，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住在宝龙城那边呢。不仅现在生活很方便，
1: 对
0: 啊，包括呢有了麦当劳啊，有了各样的一个商业的配套，
1: 对，
0: 而且呢附近就是长影奇幻乐园，对吧？跟长影奇幻乐园可以说就是挨着一路之隔。
1: 门口
0: 就家门口，长影奇幻乐园这些年哈也是每年每个季度哈，我感觉都是引入了很多一些大型的活动。
1: 是的，
0: 包括在前段时间这个华晨宇的火星演唱会，
1: 那个时候真的很火，
0: 非常火。你到目前，你现在去到长影门口还有一个这个火星乐园，这几个字，
1: 我们还保留了它的遗址。据说花花还有可能还要再回家，花花已经把我们这个长影奇幻乐园作为他在海南的一个家，一个归属地。
0: 是的，就是很亲切哈。而且呢，长影奇幻乐园在夏天的时候也经常搞一些音乐节，深受我们很多海口的年轻人，包括全国的朋友，也会因此来到海口感受这个夜风海韵。
1: 是的，
0: 而且宝龙城其实这么多年过来了哈，一直在不断的去开发一些新的产品。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有洋房，有高层，那么目前这个六期它的户型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基本都能做到南北通透。
1: 其实我们宝龙在海口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我们一直都是秉承着要去做这种板楼，板楼最大的优势它就是能够完全实现南北通透和南北对流。这个在海口市场上像这种纯板楼的项目其实也是不多见的。
0: 明白。
1: 对，虽然海南这个地方我们对采光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因为这个当地我们的这个天气的炎热呀，还有这种潮湿程度啊，其实能够实现户型完全的南北通透，能够实现这种南北的对流，那这个对我们的居住舒适感、体验感还是很高的。
0: 是的，为什么说开发商很多不愿意盖板楼，就是因为盖板楼的话它可能这个成本高，而且呢就没有那么多的户型，就是房子去卖。
1: 对，然后得房率也会有限。
0: 对，所以说呢，我们真正的能盖板楼的开发商，我觉得还是蛮良心的。
1: 对，是。
0: 是，而且呢，真正的好房子，它必须要做到这个南北通透。
1: 对，我们宝龙做地产这么多年，全国四十多个项目现在在售的啊，基本上都是住宅，都是板楼类的产品，这个是我们老板一直非常坚持的。
0: 是的，对，其实宝龙呢，在最早我了解到宝龙城，也是因为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城市它的先盖了一个轻轨站，在轻轨站旁边呢，就盖了一个宝龙城的商业，配套就是它的住宅。
1: 其实我们宝龙地产这个板块呢，就是从商业地产起家的。我们现在在全国有大概50多个商业综合体，而且在当地的盈利啊，包括我们的每一年的出资率啊、收益率，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0: 对，宝龙城、宝龙天地这些都是我们的
1: 宝龙广场。
0: 宝龙广场，
1: 对，宝龙城、宝龙又一城，它是有根据不同体量、不同档次，它的这个名字全国到它是有统一的标准的。
0: 那我们那应该是宝龙广场，好
1: 像是。对，是宝龙广场，就是这种比较综合性的，然后比较亲民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0: 也是很大的一个商业体哈。所以说呢，宝龙现在来到海口，想问一下于总哈，就是能不能给咱们海口市民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要选择买到海口宝龙城这个理由是
1: 什么？这个理由就太多了啊。首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宝龙在海口这个项目是第一个项目，但是也是这个项目一做就做了，今年就是第八个年头了。按照我们目前的开发节奏，我们后面至少还要有3到5年的开发的时间，因为我们后面还要有土地。
0: 对，
1: 包括这次为了建学校，我们把商业用地也要变性成住宅用地，那这样的开发周期就更长了。其实这么长的时间，第八个年头，我们现在已经累计交付了11000多户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对于开发商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考验的，这么大一个体量的盘，实话实说，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做房地产，这个在每一个地产人的职业生涯里面来讲，也是非常难。

0: 难得的、难见的，对。
1: 是。
0: 那它对于一个城市来讲，这么大一个城市，它选择落位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首先也是对这个城市发展前景的看好。
1: 嗯。
0: 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很大，啊，我们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精力、产品。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住宅开发到第七期，啊，那每一期的产品都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0: 都在不停地结合当地的这个特点和需求，我们在不停地去改进升级我们的产品，
1: 嗯
0: 啊，所以说做到第八期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它应该是非常适合海南市生活的了，
1: 嗯，
0: 你像我们的产品里面，我们加大了室外的能够跟室外互动的空间啊，加大了这个阳台的使用率，然后加大了客厅的面宽啊，包括在园林景观上，其实就不用说开发商搞了，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在海南做园林应该是非常容易的，感觉撒一个种子就能长出绿植来。
1: 是，
0: 这
1: 个就得考验我们开发商具体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树木。
0: 对，是的。
1: 啊，怎么去选？
0: 对，
1: 你如果说种一些普普通通的热带的，比如说芭蕉
0: 啊、
1: 椰子树，
0: 对，
1: 哎，我觉得还是挺好打理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选择一些比较稀有的这种热带植物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很难维护。
0: 对，他现在做这个园林景观，我们在目前我们开发的这个小区住宅小区里面啊，第六期的这个产品里面，我们的园林已经做到了八重造景啊，它不是说这个郁郁葱葱长起来的那个叫野地叫森林，
1: 嗯，
0: 啊，它是结合这种热带风情，然后我们会去把它做成高中低啊不同层次的，就是你目之所及，包括你在高层往下看，它都是有个不同的层次感的体验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八层造景的这样的一个园林了。对，
1: 就是把整个园林打造得非常有层次
0: 感。对，而且我们也是说在一年四季当中，大家看这个小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季节它有每一个季节的颜色，所以我们搭配选择不同的，在四季不同季节去开花，不同季节它有生长期茂盛期的这样的植物搭配起来，所以你可能看永远都是这些树这些植物，但是它每一个季节体现出来的颜色和感受给业主的都是不一样，它都会有新鲜感在里面的。
1: 所以说就是在宝龙可以在四季当中感受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美学。
0: 对
1: 是的。那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和 FM 91.6 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同步在进行视频直播。那么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哈。第一种就是在视频号的留言区跟我们进行留言，把你关于宝龙城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发送给我们。还有呢，就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时的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目前于总看宝龙城现在呢，在618的这样的一个特惠也是推出了特价房源哈，
0: 对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宝龙城的价格以及户型怎么样？
0: 其实我们正常宝龙城我们的售价呢，一直都不是特别的高，是一个海口最具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楼盘。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拿地是很早的嘛，这个项目都做八年了，所有的土地我们当时都是一次性拿过来的，所以说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
1: 嗯
0: 啊，那我们之前呢大概是1万到1万3，因为我们有高层有洋房，根据不同的产品价格不一样。
1: 嗯，
0: 那这次618呢，我们集团也是给了一个非常大的力度，包括我们跟贝壳联手啊，贝壳也是对我们跟贝壳也是合作了，这是第七个年头了，
1: 嗯，
0: 啊，也是对我们这样优质开发商的一个认可，因为这七年里面我们在贝壳的销量一直都是遥遥领先的啊，所以这次618我们自己开发商也拿出诚意，贝壳也跟我们做了一些补贴，
1: 嗯，
0: 所以补贴后呢我们大概有7900块钱起价的房子。
1: 是的，
0: 啊，
1: 看到了一楼是不是？
0: 对，一楼。对，然后这个呢当时我们是拿出来了4套，那现在是，
1: 嗯，
0: 好像是剩的也不多了，
1: 也不多了。
0: 对，
1: 因为毕竟哈，就是7900这个价格，在海口主城区当中，
0: 嗯，
1: 纯新房
0: 是
1: 只有宝龙城一家。
0: 但是我们这个是限时限量的，就这些量。其实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个题外话，为什么要这次要让利幅度这么大啊？
1: 嗯，
0: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要意向引进我们这个东北师大。
1: 对，就是说到这个学校，
0: 嗯，
1: 刚才我评论区还有朋友们在问哈，
0: 嗯，
1: 这个一个小丑的朋友哈，
0: 嗯，
1: 他说学校什么时候能建啊？最期盼的就是这个消息了。
0: 嗯
1: 啊。
0: 学校是这样的，我们大概会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学校的暑假大概7月份就开始了嘛，
1: 嗯，
0: 我们一定会在东北师大放假之前要把这个协议正式签订落地，
1: 嗯，
0: 啊，那具体的开工时间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拿出了2块商业地块去做条规，然后其中拿出
1: 了教

0: 用地，
1: 拿出61亩地，对，去做这个教育用地。所以说这里面的手续时间，但是也是其实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我们整个学校的落地，包括签约动工，包括开学时间，它都已经被海口市政府高度的重视，已经都列入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清单，而且是有明显的时间节点的啊。我们预计这个学校这个月完成签约之后呢，大概在今年的11月份就开始动工了。
0: 这算是正式的比新闻还要早一步的进行了官宣啊。
1: 是的，这就是
0: 我们节目当中，
1: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跟政府、跟教育局，包括跟东师大都在非常紧密的联系。
0: 是的
1: 啊，然后确保这个时间节点。那预计的开学时间大概就是在28年9月份，我们就要开始实现。
0: 28年，所以说现在我们有一个最新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也就是7月份之前，
1: 对，
0: 我们正式的跟东北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进行签约，
1: 对，
0: 然后争取在今年开。工
1: 对，
0: 28年9月份
1: 要
0: 正式
1: 第一批招生了，对的，
0: 没错。那我们再看评论区哈，有人朋友说杨总跑哪儿去了啊？向斌说杨总跑哪儿去了？杨总去培训去了，培训去了啊，还说提升自己的，对，是的，买了2套就是为了学校哈。然后这个朋友说，我就是长春的，那如果说您就是长春的，长春的朋友肯定很了解
1: 这个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哈。
1: 对，
0: 翟姐也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毕业的，
1: 是吗？
0: 是，所以说我们学校还是很好的，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吧，你上过这个学校，我觉得是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吧，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它不像说其他的学校非常注重这种应试的教育，它呢主要是以素质化教育为主，特别注重这个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这个学校的宗旨是不以成绩为这个第一宗旨去说话的哈，它更考验的是，更锻炼的是整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素质，并且呢，学校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它有一段时间是不用教材的，它就是专门老师带你去看书，你想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啊叫吕肖威老师，带我们看什么呢？看这个周国平的妞妞。看这个摩梭大帝寻觅中华，就余秋雨的书。你想在那个很小的时候你就看这些书去长大，
1: 非常培养的文学素养的这样，
0: 对，从小就带你在这种文学的海洋当中去熏陶啊，然后呢去学习。那个时候你看这个书的感受跟你现在在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还会强制你去看，然后要写这个读后感。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么优秀，
0: 我没有，
1: 能不能成为一个很有内涵的电台主持人？
0: 没，我没什么内涵。
1: 那个时候就启蒙了已经。对，
0: 所以说就是东师落地的话，我相信也会给海口带来一些教育上的赋能哈，可以把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带到海口的家门口。而且呢，目前我们花7000多、8000多、9000多这个价格，在未来就能选择一所好的学校，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海口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
1: 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说我们学校都要签约了。其实像东师大这样的一个能级的学校，在海口它可以排到 T0 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了。那同等的这个教育水平的学区房，大家可以现在去看看，基本上都要2万以上。
0: 是的。
1: 那很多人现在都在问说，你们学校要签约了，你们为什么不涨价反而去降价？其实我们引进这个学校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虽然时间很快哈，从去年10月份意向到现在它就要落地了，但是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那一个优质的学校它过来办学，它一定是要有政府的支持。那海口市政府呢，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包括薛营区政府都是非常支持引进这种优质教育资源的。这次不仅他要在这儿开一个中小学，这个东师大这个团队进来之后呢，他还会跟海口市政府来签约一个幼儿园园长、中小学老师的这样一个教师的培训基地。也是想通过像你刚才说的东北师大的基础教育，它是在全国排名前3的，
0: 是的，
1: 也是想通过它引入到海口，把整个海口的这个基础教育水平去做一个提升啊。这个也会签在跟政府的战略协议里面。
0: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中学的排名哈，附小就是小学，常年排在全国前10。
1: 对，
0: 初中呢排名没法量化，
1: 对，
0: 因为在各地的这个中考的分数不同哈，但是呢只能这么跟大家说，就是在长春包括东北师范大学的附属高中，一直都是清华北大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生源的输送地。
1: 对，
0: 在长春有这么一句话，只要你穿上这一身紫色的战袍哈，你就可以所向披靡。
1: 对，
0: 就是
1: 我一直想说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涨价还便宜，就是因为除了政府的支持之外，它一个好的学校办学师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师资力量额外的这些补贴啊。

0: 啊什么的，其实作为企业来讲，我们开发了8年了，
1: 嗯，
0: 我们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给我们已经卖的业主一个交代，要给大家一个好的学校。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要启用一笔非常大的资金来
1: 配套建设学校，
0: 来帮助他。其实学校是公立的，学校是政府来建的，但是对于他的师资有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我们企业也是愿意拿出钱来。
1: 是的，
0: 那签约在即，钱马上就要掏了，所以说我们这次就限量拿出来这些房源，这些房源我们销售完了，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师大附小的校服它是很有特色的，
0: 是吗？
1: 它的校徽是个红色，很漂亮
0: 啊。
1: 然后呢，它的校服分为夏季的、秋季的、冬季的，
0: 啊、
1: 在我小的时候就这么穿的
0: 啊。
1: 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些元素引入进来，
0: 啊、
1: 包括初中这一抹紫色的校服的衣服哈、
0: 啊，
1: 看看能不能带过来。而且师大附小、附中，它之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师资力量很强大。
0: 对，
1: 你像在我小的时候，2000年、2004年、2005年上小学，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很多都是博士毕业。
0: 嗯，
1: 啊，你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学历呢还没有现在
0: 中小学的老师博士毕业，
1: 就已经是博士毕业了。等他的高中老师的博士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对，所以说他靠着这个强大的师资力量和这么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教育理念的配套，在长春有两所学校是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一所呢是师大附中，一所是吉大附中，就是师大系跟吉大系。吉大系呢就属于像衡水一样是题海战术。对，把孩子这个锁在这里，你就给我学，非常痛苦。不过呢，也能出成绩。还有一种呢，就是师大系，它是鼓励自主发展。你像到目前为止，师大附中的高中部，高三、高二、高一，你想高三的学生中午是校门是开放的
0: 啊，
1: 他不完全强制你在学校里休息，
0: 他不是全封闭。
1: 对，他中午的时候让学生去外面桂林路一条商业街，你应该知道哈，
0: 师大附中
1: 对吧？到桂林路那边去吃饭去
0: 啊。
1: 啊，你说这一点是不是也很神奇哈？一般很难看到一些高中啊，你像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哪有说中午还让你出去往外跑，他就允许。所以呢，他就自主发展，鼓励孩子开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0: 对，
1: 你喜欢学什么你就学什么。
0: 对啊，其实你是这个师大附中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哈。
1: 就是了解嘛，
0: 就对。跟你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对我们这个学校，我就更有信心了。
1: 是的，而且基本上你在中考考到了师大附中，90%你都能上211、985
0: 的
1: 学校。
0: 是的
1: 啊，基本上你就一只脚跨入了这只门，你毕业另一只脚出去就。都是重点，211、985。
0: 其实这一点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发展嘛，
1: 很迅猛。
0: 对，我们最近很多，我听到我们很多的同事啊，家里面的孩子面临高考啊、中考啊，都在说。都很迷茫，都觉得哎呀，将来孩子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可能他学的一切的东西都过时了，
1: 对，
0: 都会被 AI 去取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像东师大的这种的教育方式，他培养自己主观的能动性、创造性，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更重要的。
1: 是的，你从小的话，如果说还像我们那个年代学习
0: 刷题
1: 或者说死记硬背，以及你学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不如从小就是让学校在他们的教育理念下引导你去开发出来你的兴趣和爱好。
0: 对，他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小的时候阶段，其实学什么都不重要了，知识这个东西未来是越来越容易被掌握了。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在学生时代他要培养一种思维模式，他要去创新，包括从心态上，我都觉得再过20年可能我们都要被淘汰掉了。不是说我们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是我们的意识可能真的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说从小的话给孩子的培养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一下后台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个小区环境还是挺好的。
0: 是的，
1: 是的，
0: 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板楼设计，而且我们的楼间距非常的大。你像我们6、7的产品啊，最大的楼间距能达到240米，那简直那一栋楼看下去，外面就是一个公园。
1: 240米的楼间距，
0: 对，最大楼间距那栋楼，对，然后最小的楼间距大概也有70米，
1: 70米，
0: 对，所以说它整个小区里面走过去，它就是满眼的绿，房子和房子离得很远，然后绿化面积做得很大，而且呢，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绿化呢，也不是说只有草坪啊，只是种几棵树，它都是有这种不同层级的景观设置的，然后也是有不同季节的景观设置的。那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做了第8期，我们就每一期我们都在研究我们入住的业主这面在海南的生活，其实大概分为几大类人群，一个是海南本地的，是县的啊，那还有就是从岛外全国各地过来到海南来建设我们自贸港的，他这种人群他都会有，因为社区很大嘛，所以说我们也是结合大家的生活。

0: 习惯，也想去引领大家，你不是买一个房子，你只买一个钢筋水泥的盒子。很多人是通过这个房子能够赋予你生活很多新的可能性和引领你一种新的方式。所以我们利用海南的这种季节的天气，我们在我们的小区里面设置了不同年龄段适合他们来做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设置了专属的场地。可以说，在我们小区里面，不同年龄段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活动
1: 生活方式。
0: 对的，
1: 对，
0: 你像小朋友，我们就有在这个
1: 儿童乐园，
0: 对，有个850多平的很大的一个鲸鱼的这样一个装置，然后小朋友可以在鲸鱼的肚子里爬来爬去呀，还可以在鲸鱼的背上做攀岩呐，它就有这种大型的儿童游乐场。在游乐场旁边，我们也做了这种。爷爷奶奶要带小孩嘛，那他有这种专门的休息区，也有老人专门健身的这些器材，就是老人小孩他都有一个能够自己能够
1: 专
0: 很
1: 属
0: 好
1: 的
0: 的，
1: 放松、
0: 对
1: 轻
0: 的，
1: 松
0: 这
1: 娱乐
0: 样
1: 的
0: 的一个
1: 方
0: 空
1: 式。
0: 间。对，
1: 我们还看到朋友说哈，说这个买了2套就是为了学校，他说他也是长春
0: 他
1: 的，
0: 赌对了，
1: 赌对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就 在我家附近哈，说这个学校确实厉害，在我们这里挤破脑袋都进不去。说我们这儿这个长春东北师范的房子都是几万一平，那可不是怎么的？就是师大附小，它的主校区就是在同志街那边，它附近吧有几个老破小的学区房，就是这个宿舍那个宿舍，它分价格，它不是按单价卖的，它是按总价卖的，一般都是300多万、400多万这么一套房。然后呢，它是如果你是单上小学是一个价，如果你是想小学、初中一起上的话，又是一个价格。
0: 哦，这个价格在长春是天价了。
1: 天价，
0: 长
1: 对，
0: 春的
1: 长春
0: 房
1: 房
0: 地
1: 价就
0: 产
1: 是
0: 对很便
1: 六
0: 宜
1: 七千
0: 的，
1: 左右。
0: 对。
1: 你像现在我记得中铁城那边就西湖公园，3、4千块钱是地铁旁边的房子，对，也有学校，他那也有个动师，但不是主校区，所以说就是动师他的自己带的价格还是很高的。然后呢，他还说这个不要再拉低价格了，早日引进学校吧。
0: 是的，是的，这一轮真的是会最后一波了。我们把给学校的这个建学校的费用攒够之后，这个价格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六七剩的产品也不是很多了，最后大概也就剩2栋楼这样的量了。那我们从11月份开始呢，就要去开发我们的南区的这样的一个新地块。那到南区新地块呢，我们也是海口现在都在发展这种好房子呀、四代宅，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做的了。它会有很大的赠送空间，那有更多的室外互动的空间，然后呢，面积段也会很大。客厅都是5米8这种横厅的了，就是全新的产品了。这个产品升级换代之后，整个六期它的包括它的物业服务、园林打造，它都会是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升级的一个产品了。所以说，最后的这点剩下的这点，我们这点房源，然后东师大又入这个签约在即前期，这个价格真的是最后的，业主放心吧。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是刚需客户啊，给孩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这真的是最后的上车机会了。
1: 是的，今天呢，
0: 玉
1: 总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承诺了哈，这个学校呢也是终于要落地了，我们大家也就是静候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官宣的消息哈，我们来看一看，也希望我们这次引入的东师可以是那种纯血的，原汁原味的。
0: 对，因为像东师大这种学校，他至今他都不会跟企业去对接，他也不接受企业的赞助，我们都是捐款到区里面的这个
1: 教育资金当中，
0: 对，教育基金去，然后都是由区里面来统一安排对他的这个合作办学的资金上面的专项的扶持的。他这种学校是教育部直属的，所以说如果说凭任何一家开发商，说实话很难把他引进来。
1: 是的，
0: 所以东师大这次能来到海口来，也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合作方长影集团，他作为一个80多年的这样一个纯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老牌的国企，
1: 长春电影制片厂，
0: 对，这个你应该你也很有情怀，对吧？
1: 电影的摇篮。
0: 对，中国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1: 对，就是、
0: 它早期叫什么什么株式会社，你想想，
1: 最早的时候，
0: 对，解放前它就存在了，
1: 对，非常早，就是长，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老电影，
0: 对，
1: 也都是长影去拍摄的，《
0: 白毛女》，它很多这种作品，包括田华老师这种老一辈的艺术家，当时都是从长影走出来
1: 的，是
0: 的，对，
1: 就是那个时候长影还是非常的，引领着中国电影的
0: 发
1: 展，发
0: 展的，
1: 啊、
0: 对，
1: 是，
0: 其实，
1: 包括我自己的亲戚。我一个三姨姥爷，那东北的这个亲戚叫的挺搞笑的哈，七哥姥爷、三姨姥爷，这个三姨姥爷最早也是老长影的美术导演，他当时也是拍了很多电影，那时候也从长影发展起来的。
0: 对，
1: 还有我一个太姥爷是长影最早的一个导演。

0: 那个年代，长影还是很辉煌的。
1: 对，
0: 包括到目前为止哈，长影集团在整个的吉林省深耕了这么多年，
1: 嗯，
0: 也是通过这个政府的官方的力量去积极的把这个学校引进过来。
1: 是，其实这家国企，我们跟他合作这么多年，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他还是有他自身的优势，同时他也有面对时代的机遇挑战，面对困难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爆发力存在的。所以说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当时这块地呢，是因为我们要在海口建一个最大的室外的这种乐园，
0: 嗯，
1: 海口没有，我们作为一个旅游型省份的省会城市，
0: 嗯，
1: 它没有一个能够在室外玩的大型乐园的，大家发现了吗？对，当时就是为了建的这个乐园，才规划了6000多亩的地，那所有的住宅商业都是以乐园为中心作为配套的，当时，所以它是吉林省和海南省是两个省的战略合作，当时这个项目的规划落成都是两个省的战略协议做的，那所以说现在配套8年下来做了这么多的住宅，也是两个省之间去沟通交流，然后才把吉林省最好的学校引进来的，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不是靠这种政府的支持还是省级政府的支持的话，很难把东北师大这样量级的学校引入到海口来，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对，我们再回到这个房子本身哈，刚才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学校啊，基本上已经是能给大家确认了，就是落地了。
1: 对，
0: 这个没问题了，
1: 这个没问题
0: 啊，不用再担心
1: 的。
0: 对，如果我们大家就是想选择学区房的话，但是呢自己的这个预算啊又没有那么的充裕啊，孩子呢也不是特别着急上学，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宝龙城，去选择宝龙城，抓紧来看一下。因为呢如果说一旦这个学校落地，或者是过几年发展的很好的话，我觉得价格肯定不是现在的价格了。
1: 是的，
0: 对，因为海口的好的学校的价格没有这么低的。
1: 对，如果您是想改善的话啊，那可能你再等一等啊，你等到今年的11月份之后，我们新品开出来了，您再来。我们有大面积的140平的，我们还有洋房，啊，电梯逐立入户的这种的，咱们等一等。如果说您是刚需类的客户啊，我就是想举全家之力给孩子买一个好的优秀的学校的话，那其实这真的是6·18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是的，我们都说买房子两个节点嘛，一个是年终，一个是年底。
1: 对，
0: 那现在呢就属于年终这样的一个购房的优惠的节点。
1: 是的。
0: 还有朋友说，宝龙卖的都是海口的老师、医生等等一些客户群体。
1: 哦，
0: 也不一定吧。
1: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会每一年它都会有一些大型的这种针对我们自贸港建设者的这种的团购，这个宝龙的团购可能在海口很多人也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你像我们做过大型的拥军团购，所以说我们大概每一个小区都会有那么1-2栋楼，部队的专属的楼栋，然后教育系统的团购，所以说有很多老师，当然
0: 也
1: 包括下面市县的老师，他也是为了在，因为老师他会更注重自己孩子的教育，
0: 是的，
1: 他也是为了在省会给孩子有一个好的教育资源，他会在市县先买一套房子放在海口，等到以后孩子上学来用的。对，那可能也有，因为1-2栋楼都是教师专属团购的时候优惠的时候买掉的，就是这栋楼可能都是那个时候都是整个海南教育系统
0: 一栋一栋的去团购去卖的。
1: 对，包括企事业单位，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因为学校也签约在即，其实最早知道的就应该是旭雍区的教育局，所以整个旭雍区的政府机构它是更加知道这个信息的进度和真实性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马上要启动的就是我们整个旭雍区直属的企事业单位的这种
0: 团购
1: 优惠。对，
0: 是，那正好宝龙城就在旭雍区的范围当中。
1: 对的对的。
0: 哎，那我们说一下宝龙城的交通吧，可能很多人认为那边是不是有点远。
1: 是，我
0: 是属于西海岸南片区。
1: 2019年加入宝龙城，我记得我来面试的时候，我走到一半，我那个时候刚来海南，我还打车，那个出租车走到一半我都害怕了，我都想报警了，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很荒凉。
0: 就是因为你看哈，从我们市区走南海大道到宝龙城到南片区中间有一块，
1: 越走越慌。
0: 对，中间有一块都没有开发，对吧？像农村一样，
1: 对，
0: 两旁都是那个绿树啊，没有楼了。
1: 对，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是今非昔比了，因为我们是2020年还是2019年，我们海秀快速路2标段就建好了，然后紧接着2021年、2022年，我们沈海高速、环岛高速都已经开通了。现在宝龙城在交通上面来说，它还是一个风水宝地了，真的是，因为它到下面市县出门1分钟就上高速口了，就可以到环岛高速了。对，然后

0: 后呢，到市里面呢，出门大概几分钟就我们就可以上到海秀快速路了。现在我们到国贸大概也只需要20分钟了，然后整个海口其实说实话也不大，然后它现在的这种交通的这种四横三纵的这种立体的这种交通模式建立好以后，有高速，有快速路，然后又有沿海大道、南海大道主干道，那基本上你开车半个小时全海口你是都可以到达
1: 的。是
0: 的，
1: 刚才有人问说我们今天嘉宾是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宝龙地产海口城市公司副总经理于惠阳，于总哈。还有朋友问说，这个于总说了这么多真实的东北师大，是不是给我免点物业费？他是业主哈，你是业主了，那我们还有其他活动哈，比如说你可以介绍给你的朋友到我们现场去看房子，说不定还有一些优惠
0: 的
1: 和一些礼品可以赠送给您。
0: 我们有很多购房的人群都是我们已经买完房子
1: 老业主
0: 的老业主推荐
1: 来
0: 的，对，所以我们对老业主会有一定的奖励的，但是每个时期可能活动内容都不一样，大家具体的还是来到我们现场
1: 到暗场，
0: 对，
1: 我们到暗场来咨询，到开发商来咨询一下。
0: 对，
1: 是的，刚才我们也说完了交通，我们再说一下整个学校附近的配套哈。那之前可能来到宝龙会觉得，买个东西啊也不是很方便，
0: 是，
1: 包括一些老年人担忧，比如说附近医院啊什么的有没有，还有公交车这些。那现在的于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现在这个配套真的是很齐全。我拿我自身举例子吧，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搬到宝龙来的，然后之前其实我宝龙的房子买的很早，放在那儿之前一直不来，是因为父母年龄大了不会开车，他们始终觉得在这住的不方便，然后2004年搬过来之后，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还要一个星期带他们去一趟超市采购一趟，现在完全不需要了，早晨楼下就有早市儿，平时就是可以买菜的，买肉的这种生鲜类的超市，整个片区就是我们小区楼下的底商7家，包括还有大润发的超市也都在我们这儿，也都是开业了，所以你满足日常的吃饭买的这些生鲜啊、蔬菜啊，这些是完全现在就是
1: 没有问题的。
0: 对，随便下楼你就家里做菜突然间少个什么东西，你下楼2分钟你都能够买得到的，对，这个是非常方便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商业街也是从去年开始招商，那今年刚才主持人都知道我们麦当劳也开业了，
1: 还买了呢
0: 是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瑞幸啊、蜜雪冰城啊，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品牌现在也都在营业了，
1: 烧烤店，
0: 对，
1: 手工面，
0: 我昨天晚上还吃了烧烤，我们在开一个东北烧烤，真的完全
1: 符
0: 合我的味蕾。是不是
1: 那麦当劳的左边再往前走，
0: 右边又开了一家，现在开了好几家烧烤，
1: 好几家烧烤
0: 了，对，
1: 是是，
0: 就是那个商业街，对，然后马上我们还开了一个地摊火锅，据说也是在别的地方开的非常成功的。其实我们引进我们也是看商家，虽然现在招商很困难，但是我们认为就是那种没有过什么经验的呀，或者是他做起来不会很好的，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让进，因为这个地方招商确实很难，我们要进来一家商家一定要保证他能活下来，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其他地方有过成功经验的，我们都要亲自去尝过的，一定是很好的，我们才会引进到这边来。所以它现在的整个配套不光是方便齐全，而且品质我们
1: 还
0: 是一直在追求，再去有所保障的。
1: 是，
0: 对。
1: 我们看到就是在宝龙城开发商那块地再往前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很漂亮，那个是未来的商业吗？
0: 在什么位置？是在我们售楼处往前走？
1: 对，
0: 是
1: 就是宝龙麦当劳那个附近再往前。
0: 那个是我们的公益类的产品，
1: 啊、
0: 那个产品大概有一半已经都卖完了。
1: 卖完了。
0: 对，然后还有一半呢，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方长影集团会结合跟乐园的互动。它剩下的基本上我们可能有一个规划，它会作为乐园的配套。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个乐园，我们刚才说有很多的。从华晨宇演唱会之后真的是每天都超级火，我们周末还会有很多无人机的表演呀、烟花表演啊，现在基本上是海口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网红的一个打卡地了，然后我们还会不停的乐园现在还不停的在换新，它会不停的上什么大型的这种真人秀的这种剧本杀，就是带着枪穿着部队有炮火的这种真实的剧本杀，它不停的在上这种新的体验项目。
1: 前两天听说太阳马戏团也要入驻
0: 到行业了，对，太阳马戏团，对的对的，这个合作已经落定了，对，也是不久就要会落地的，
1: 没有官宣哈。
0: 太阳马戏团的表演，对，
1: 我们都提前给他说出来了。
0: 对，是，但是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了，我还跟他们那个太阳马戏团的人接触过，
1: 是吧？他们应该是上周还是在海口的，
0: 是
1: 前段时间还来了，
0: 是，
1: 然后也是跟他们谈这个合作落地的事项。 太麻烦，也是
0: 具体的合作事项应该是敲定了，现在就是可能。

0: 能再谈具体的节目要怎么编排，要上一个什么样体量的节目。他这种表演呐、啊，包括光影秀啊，他真的是现在是越来越丰富，引进越来越多。
1: 没错，
0: 他人气足了之后，他现在也是全海南的一个研学基地。
1: 嗯，是的、
0: 哦、对，
1: 包括他也是每周末的时候也会带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到长影，
0: 对，
1: 红色研学啊，
0: 海口，对，海口外面的，然后下面市县的，包括全国各地可能来海南的朋友，以后真的是这个乐园就是第一站的打卡地。
1: 嗯，
0: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种乐园的配套需求啊，嗯，包括像住宿的需求呀，啊，包括像旅游，大家是不是要买纪念品呐、啊？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而且这个乐园他还在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在做很多高新科技类产业的基地。
1: 对，他不是有块地专门想要做这个 AIGC 吗？
0: AI 对，大数据，对，
1: 好像是被山东高速还是哪个集团
0: 给他拿走了。对对对，现在都在洽谈、都在谈。然后他如果引进这种产业基地的话，那这种产业基地的这是工作人员的配套的住宿呀，
1: 是
0: 解决他们的问题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演艺人员，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老外，因为乐园现在它火起来了之后，它每天不同的时间段，它有花车表演呀，有演艺人员的表演呀，所以这些都是要有配套的公寓啊，要去做支撑的。所以说，未来我们剩余的公寓可能都会作为一个乐园的配套来把这个区域带火。
1: 是的，一旦有产业了之后，附近呢有大量的工作的人群哈，那么自然而然的整个片区它就会热闹起来，
0: 对，人流量就会更
1: 大起来了。
0: 对，
1: 到后面的话，如果人一起来的话，周边配套肯定会更加的完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区域的发展前景啊，虽然八年了，但是它仍然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仍然还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在的。
1: 刚才呢有朋友说，商业街的烧烤很好吃，而且蛋糕店的味道也好，还有包括售楼部门口那家纯椰奶清补凉、
0: 哦、
1: 味道很正。
0: 是，但是那个清补凉还不是正式开业。我也是，我每次去买他家都经常关门，因为他还没有正式开业、
1: 啊、试营业当中。
0: 对，然后那个烧烤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是我觉得在海南我自己认为最好吃，因为咱们东北人都很爱吃烧烤嘛，但是海南的烧烤跟东北的味道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对，然后这是我目前吃过的我觉得是最符合咱们东北人口味的烧烤。
1: 改天一定要
0: 有空宅地也可以过来找我，请你吃，我昨天晚上刚吃的。
1: 是吧、
0: 哦、对、
1: 哎、我昨晚我也吃的东北烧烤。巧了，
0: 那家的很好吃、
1: 那就是你也来我家楼下吃也行。对，我那家也挺好吃。然后还有朋友说，引进我们动植物公园的猴吧，特别火，雪饼猴
0: 啊，
1: 芒铁柱，
0: 它会有一个小动物乐园啊，也是近期暑期就会开放的。
1: 啊、是吗？
0: 啊，对，在乐
1: 园
0: 里
1: 面
0: 啊，它引进了一个小动物乐园、
1: 啊，
0: 对，但是具体有什么小动物还挺神秘的，连我都没有打听出来。
1: 对，
0: 会不会有雪饼猴？这个我们回去再跟长影把这个意见带回去，
1: 对，看看能不能邀请雪饼猴来到海口、
0: 啊、
1: 那我相信肯定会非常火。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现在整个长春那个动植物乐园，
0: 嗯，
1: 雪饼猴还有那个唐僧、
0: 嗯、
1: 他们俩经常直播。
0: 我之前去长春，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唐春、嗯、我还想去看一下呢，但是好像都买不到票，排不上队
1: 啊。是，
0: 对，很火。对，
1: 你们当时是去旅游吗？
0: 出
1: 差哈。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嗯、
1: 还是非常火的。
0: 嗯，
1: 还有说感谢宝龙，说商品房中这么好的环境配套又齐全、
0: 嗯、
1: 然后目前马上有学区门口有公园、
0: 嗯、
1: 价格这么合适，点赞。
0: 嗯、
1: 的确是
0: 哦，这个说到这儿，我真的是也是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吧、嗯、如果有我们宝龙的业主在听的话，也是真的衷心感谢我们这一万多户啊宝龙的业主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实话实说，这么大一个项目的盘，我们确实也又是刚进入海南市场、
1: 嗯、
0: 尤其是初期的那些一二期的产品，我们确实很难做到十全十美啊，所以说很多的业主确实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包容。
1: 嗯，
0: 我们这几天是六一八有活动嘛，那很多业主会带他的亲戚朋友，想借着这个活动的机会来我们现场来选房啊，想让他亲戚朋友跟他住在一起哈、啊、然后我们很多业主就在跟我讲，他说你们现在价格这么便宜，我那个时候买要17,800，你们现在就一半的价格，我当时心里面还咯了一声，这怎么对得起人家。然后我们业主说，其实这个不是降价，不是你们一家，全国都是这样，
1: 都在降，
0: 但
1: 是
0: 我们虽然买的贵，但是我们很感谢宝龙，他让老百姓 买得起好房子。
1: 是的，
0: 他让老百姓，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孩子有机会受到最好的教育。
1: 对，你想当时开盘的时候，宝龙城卖到15000-17000，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主城区的房子，西海岸北片区的房子多高了呀，
0: 对
1: 吧？都要25000-26000-27000，3万多。
0: 我们业主自己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真的
1: 很感动，
0: 特别的感动。我就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在海口的这个。尽心尽力的再去把这个产品不断的升值，尽心尽力在现实上我们为业主能做些什么，我觉得那一刻我都觉得是值得的。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然后当时他朋友还开玩笑，他亲戚还开玩笑说啊，你我们是老百姓，你不是。他说你看你们买不起，现在可以买得起，我现在可以再买一套。哦，对，真的，就到最后这真的是他又选了一套在六区，就是感觉他这个离学校近。对，
1: 目前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学校，如果落地的话，大概呢是在哪个位置？
0: 在我们现在在卖的67的北侧。
1: 北侧，
0: 哎，
1: 所以说67是离它最近的。
0: 对，然后包括后面我们调规完了这个住宅地块，它是会连成一起一片的，就是一个一个小区，但是在一个纵轴线上。对，所以这个学校我们后面再去开发的地块就是在学校的南侧，那67现在就在学校的北侧，它是位于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就是后续再开发的话，也都是跟学校挨着。
0: 然后具体的可以来我们现场来看，我们在沙盘区这块都会明确的做好标识。对，
1: 是的，
0: 现在基本上用地已经选完了，就剩调规了，所以比较能确定的学校的选址了。对，
1: 之前跟你们竞争的南海幸福会他们也是卖完了。
0: 对，
1: 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南片区，基本上就剩咱这一家了，还有这个大华锦绣四季，
0: 对，
1: 就这两个，
0: 现在也是
1: 也要清盘了，也尾盘了，四季价格也是下来了，9800了已经，
0: 对，
1: 也是哈，就基本上宝龙城在目前为止，等锦绣四季清完盘之后，我们就没有竞争对手了，在整个南片区，而且呢，现在目前宝龙城的价格呢，也是的确是非常优惠的哈，有特价的房源呢是7800，那普通的一些房子的均价也都在8000多左右，8000-9000块钱。
0: 9000块钱吧。
1: 对，
0: 但是你说没有竞争对手这件事情吧，这个学校落地之后啊，我们东侧还有很多的地，其实南片区还有很多的空地，尤其是离我们近的，所以说有了这个学校之后，整个区域的地价我们预估，你像大华锦绣四季拿的时候，楼面价都要7000-8000块钱，
1: 比较早，
0: 对，它楼面价都快赶上我的房子的售价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学校落地之后，我相信在整个土地的成交量上，我们这个片区马上又会有一个跃升的
1: 一个新的带动。
0: 对，一个新的带动。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个盘，我刚才说了，就未来还能再干3到5年，你说没有精品，我不太相信有这种好日子。
1: 是的，还有朋友在问啊，就是宝龙未来会不会盖一些商业的商场什么的。
0: 我们整个大区的规划里面，在长流高铁站的那个位置，就是现在整个项目的东北角，它是有一个20万方的商业综合体的。
1: 是吧？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帽的级别的。对，但是这个规划什么时候启动，目前确实还没有具体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它的土地性质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体量规划呀，它是已经做好了。
1: 也是在我们的那个组团吗？
0: 在整个大的片区里面的，就是我们6000多亩地里面，在长流高铁站的那个位置，东北角那儿。就是离现在那个气象站不太远那个位置。
1: 在那边。
0: 对，
1: 明白。哎呀，我们也期待一下，
0: 长滨路一进来那个
1: 这个商场，如果能正式开业启动的话，
0: 是的，
1: 也能给整个西海南片区带来一些。
0: 而且我们集团现在在非常密切的关注海口的商业氛围，其实海口最近的几年的商业氛围有很多优异的表现，是让我们集团很惊讶，也是引起关注的。你像龙湖天街开业之后的火爆程度，
1: 是的，
0: 包括老牌的像友谊阳光城啊、五月广场啊这些商场，到周末的时候的这种客单量啊，包括他们的消费，我们集团其实是有派人来做过详细调查的。
1: 很惊讶的，因为你像我父母在今年3月份来的时候。就是到了龙湖天街去逛，就发现说为什么海口人这么多，这么多人会逛街，觉得这个地方
0: 对是那么热，对，然后
1: 那么多人
0: 商场会有那么多人，
1: 因为你像在长春的话，商场火的就那么几个，但人流量也没有像龙湖这么大，
0: 对，
1: 就很夸张，感觉
0: 体量就很大，然后人流量又很大，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刚才也说过，我们宝龙集团是做商业地产起家的嘛，就是我们商业板块能够关注到这儿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信号，就意味着我们的20万方距离启动不远了。对，
1: 没错。那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今天跟于总聊到了整体的一个宝龙城的配套那最后呢，也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目前 在售的房子都有哪些、
0: 嗯、
1: 啊？包括呢，它的价格的分布都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现在主要销售的就是110平到120平，然后呢，其实我们项目呢，大家可能在市场上的认知啊，现在很多项目它拿地拿的晚都是现房，一直觉得宝龙是期房，
1: 嗯，
0: 其实也没有，我们的建设进度呀，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啊，一期比一期好了，而且也是越来越保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卖的，基本上明年6月份之前就都能够全部实现交付的。其实也买房子这么大的，也没差几个月喽。
1: 嗯，
0: 那。

0: 那我们的户型呢，现在目前还是针对刚需啊和刚改的人群，是110平、122平这两种户型啊。那也刚才也是跟大家说过的，产品呢也都是升级的，有大的阳台，然后全明的设计，然后板楼是非常通透的。其实来我们这儿户型是基本上100%的客户都会能看好我们的户型的。
1: 嗯，之前呢我们也是聊过宝龙城的户型哈，
0: 嗯，
1: 它要有区别于海口的行货。
0: 对对
1: 对，它呢的户型设计哈，
0: 嗯，
1: 真的能给你做到南北通透，而且那个阳台也
0: 很
1: 大，很
0: 敞亮。而且我们这边，
1: 嗯，
0: 海南人，我们像这边海南人还有广东人的客户很多，福建人，
1: 嗯，
0: 我们本身就是闽系的企业。这三类人来买房子，基本上很多人要带风水师的
1: 哦，要看中的这个朝向啊，
0: 就是，
1: 包括整个空间
0: 感的，他要结合你的生辰八字来给你选楼层，
1: 哦，
0: 给你选这个地块。
1: 是的，
0: 基本上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讲，就是很信风水、很有实力的客户领一个风水师来，本来想买一套，他会买两套，
1: 嗯；
0: 本来想买两套，他会把全家族的人都叫过来买几层。
1: 哦，
0: 就是我们的风水，其实我们在做这块地之前，也是在风水上面做了非常深刻
1: 的
0: 研究。
1: 是
0: 的，
1: 其实啊，这个建筑风水学，
0: 它
1: 目前是一个学科。
0: 对对。
1: 之前呢，我们也很诧异，南京大学还是南京师范，
0: 很多高校都开
1: 了
0: 这个，
1: 哦，开
0: 了
1: 这个。
0: 对。
1: 它这个主要是怎么的？就是你这个房子，它盖的方位，
0: 嗯，
1: 它的朝向，还有周边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自然
0: 空
1: 间，
0: 空气流动，
1: 对
0: 人的健康，
1: 是对你的这个身心健康有没有产生一些好的作用，积极
0: 的
1: 能量，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售的这两个产品的户型都是没有缺角的。
1: 嗯，
0: 然后在风水布局上面，其实很多业主，这个我们自己其实还不是很精通，很多业主来看我们这些还都是从我们的客户身上学到的。
1: 哦，学到的呢，他们看的比较多一些。
0: 然后现在在售的离未来的学校的位置呢也有很近，
1: 嗯
0: 啊，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价格真
1: 的
0: 是地板价。
1: 目前的话哈，
0: 嗯，
1: 我们还有哪些的优惠政策和福利，
0: 嗯，
1: 还有包括补贴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0: 嗯，哦，我们这次是618，首先在我们原来就不到10000块钱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像做了有这种，
1: 嗯，
0: 因为还有不到一年交付嘛，我们给大家做了有租金的补贴啊，有封阳台的补贴，然后有物业费的补贴，整整一共是6层里下来大概要省15万。
1: 哦，15万块钱。
0: 对，然后省完之后呢，我们
1: 阳台也是给封窗的是吧？
0: 对，封窗是我们把它直接折合成金额了。
1: 哦，
0: 明白。哦，因为封窗的话，它可能选的玻璃的层次不一样。其实你高低楼层啊，你选的材质也会不一样，因为海南有台风天嘛，你低楼层就没有必要那么厚重，那么笨重，
1: 高层就断效率，
0: 哎，高楼层还是要结实一些的，对，所以说它标准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宁愿把这个钱省在房价里面，让业主自己去通过自己的需要去，
1: 咱北方封窗都可厚重，因为它冷嘛，
0: 对对对，
1: 一般
0: 是不需要的，
1: 对，一般好一点是森英的那个断桥铝，
0: 是
1: 基本上就是东北，你看哈，
0: 断桥铝还分5个厚、7个厚、
1: 对对对，
0: 都不一样，对，
1: 是的，那基本上你看就是目前你在看长春的二手房，
0: 嗯，
1: 稍微好一点的房子，
0: 嗯，
1: 的家里的窗都一样的。都是森英的那个红色的那个
0: 啊，
1: 森英的钻小铝，
0: 那个，森英的啊，哦，它那个主要是保温效果很好，
1: 是也不知道为啥，
0: 哦，
1: 长春反正喜欢这玩意儿，保温效果好，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海南你是不需要考虑保温效果的，
1: 防风。
0: 对，要抗台风，对，
1: 防风防水，因为海口毕竟还是有雨季跟这个台风季的。
0: 是，然后我们所有的补贴完之后呢，大概是可以一共优惠15万，计算下来6层补贴计下来，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618我们开发商还有补贴，然后贝壳也有补贴，
1: 嗯，
0: 所以补贴下来，我们最低的一套房价大概是7900，但是我们楼层差也不是很高，所以说基本上其他的最好的楼层8000-9000块钱这个样子。
1: 对
0: 啊，所以具体的还是你选边户还是中间户，户型不一样，楼层不一样，其实价格还是会有一点点差距，大家还可以来现场了解，比较直观一些。
1: 是的，其实你看我们的差距基本上就是8000-9000多左右，也就是差1000多块钱。
0: 对对。
1: 但是如果说你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比如说把东边户的，
0: 嗯，
1: 啊，户型也不错，
0: 哦，
1: 楼层也不错。
0: 哎，你很了解我们产品，是去看过吗？
1: 没看过，这肯定的呀，因为我买我也买东边户嘛，
0: 哦，
1: 对吧？那如果买一个这种好一点的楼层，
0: 嗯，
1: 然后东边户的产品的话，
0: 嗯，
1: 大概的价格均价是多少呢？
0: 最贵的也就9000多。
1: 9000多块钱，相当于说总价可能也都不到100万。如果买11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
0: 的
1: 话，
0: 110平它都是中间户，它没有
1: 边
0: 户，
1: 就是122平是边户，
0: 对对对对，
1: 嗯，也就100万出头左右这个价格。
0: 对，
1: 是的，你说100万出头这个价格，现在目前你在海口的整个的房产市场当中要去选择的话，基本上你只能选择安居房。
0: 对。
1: 对吧？比如说贵妇家院，
0: 对，
1: 还有江东的梧桐里这些。
0: 但是安居房它是这样的，一个是安居房的居住人群嘛，它毕竟它是一个属于政府

0: 补贴的
1: 是
0: 针对这种购房有困难的人群嘛，它是属于一个福利的政策，所以说人家说百万买房，千万难买邻，它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你居住的氛围，你的邻居什么的，未来这个物业的走向，其实还是有很多担心
1: 就
0: 在里面
1: 是因
0: 的。
1: 为。
0: 对，
1: 安居房怎么说呢？也是我们政府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0: 对对，
1: 啊，
0: 它是一个福利，
1: 一个福
0: 对
1: 利，可以让更多的人哈，啊，住上政府盖的这样的一个好房子。
0: 对，所以说
1: 不
0: 它
1: 过
0: 本
1: 呢，
0: 身是
1: 对，
0: 不具
1: 产
0: 备商
1: 权，
0: 品房，
1: 是的，就是产权的区别
0: 对
1: 跟我们
0: 对
1: 普通商品房还是有区别的，
0: 因为
1: 所以
0: 它
1: 说。
0: 30%的产权前
1: 对。
0: 期它是属于政府的嘛，所以说它就不是一个商品，它就是一种政府的福利政策，所以它不具备商品的正常的流通属性的。
1: 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的预算充足的话，哈，同样的价格。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去选择商品房，
0: 是的，
1: 而且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安居房，它的学区肯定没有宝龙城的学区在未来会更好一些。
0: 是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可能完全做到安居房的那个价格的，因为安居房它毕竟它是有政府补贴这一层在里面的，我们的成本是做不到的。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的价格已经在无限接近了，那也是大家所有刚需客户呢，如果你有选择安居房的需求的话，你也可以过来看一下啊，然后也是多一个，可以给大家再多一个选择了。你不是只能选择安居房了，
1: 是的，
0: 你还可以去有个比较。对的，对的，对的。
1: 那么时间来到了9:58，非常感谢于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宝龙城的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哈。宝龙市的美好生活，在这里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海口宝龙城呢是我们大家公园里的家，并且呢是万户大城，
0: 对，
1: 旁边呢就是乐园啊，名校为伴，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京砖大三房，在6/18的时候超级好房节限时6重礼，团购呢还有额外的补贴，超值聚会7900块钱每平方米起。那么目前呢还剩下这么10多天的时间啊，活动就截止到6月30号，也欢迎各位的到访咨询。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

0: 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想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10: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是的，又来到我们海岛欢乐颂的节目时间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哈，都会来陪伴大家。不过这一周呢，直到周四周五放端午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已经是进行到了相当于是本周的这个3/4的一个大程度啊，
2: 倒计时了，开始、啊、
1: 是基本上已经倒计时了。然后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工作任务多不多呀？应该此刻都已经到单位了、嗯，还是在节目一开始呢？希望大家今天愉快。
2: 是的，不仅今天愉快，未来几天还有端午假期都愉快哈。
1: 端午假期不用说也愉快啊，
2: 小小的开心呢。
1: 是的，
2: 我们

0: 跟这个政策有关的，跟健康跟服务有关的，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也非常简单，各位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小头像，然后点一个关注，再来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俩在后台是都能够看得到的哟。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今天还是来有非常多的这个老龄动态跟大家来分享啊。再次提示所有的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听讲，认真听老师讲课，
1: 因为我们
0: 都有用。
1: 分享的是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一些内容。
0: 对，
1: 因为我们身边的这个老年人啊还是比较多。完了之后呢，我们算是现在的年轻人，那也是明天的老人。
0: 是明天吗？太快了。
1: 我指这个明天是打双引号嘛，就是未来，未来的老人。
0: 用了那个夸张的一个手法。
1: 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科普到挺多内容的，
0: 是
1: 比如说关于人口老龄化到底是什么，我国人口老龄化目前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什么哈。那关于这个人口老龄观教育，它也挺重要的。那怎么去开展积极的老龄观教育呢？首先就是倡导全社会树立积极的老龄观，积极的来看待老龄社会，而且要积极的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积极的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准备。不是说就觉得进入养老这个进入老龄化了，或者是我以后老了然后就显得很悲观，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应该把广大老年人当做社会的宝贵财富。比如说呢，老年人他们其实很多是多才多艺的，
0: 对，
1: 完了之后呢，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他们在一些领域上是属于权威的哈，所以要充分发挥广大老年人的积极作用，对老年人进行自尊自立自强教育，引导广大老年人增强自爱意识，讲好老龄故事，传播老龄声音，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
0: 是，同时呢，应该如何开展主题宣讲呢？要把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纳入大学、中学、小学教育教学的内容，还有各个党校啊、行政学院以及各级的这个领导班子理论学习中心和干部培训等等这一系列的教育内容。同时呢，还要组织编写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知识读本，还有培训的教材。至于刚刚那谁潇潇，你刚才说了一个
1: 那谁
0: 那个
1: 谁
0: 谁，因为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那个小马，因为我想
1: 的
0: 我想
1: 上了节目脑袋想了小马，
0: 他的醋你也吃啊？
1: 必须的，
0: 我的心永远在你这里啊！为什么说突然想到小马呢？因为在这个上这期节目之前呢，我跟小马录了一个就是也是跟这个老龄相关的
1: 一个公益广告，
0: 对，一期公益广告。然后这个公益广告呢，就我们刚刚说到的，潇潇刚刚说一句话，叫做就是在分享这个积极开展老龄观教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呢，叫做不要觉得老了是一件很悲观的事情啊。然后今天呢，我跟小马在录这条公益广告的时候，就大概内容是爷爷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啊，打打太极拳，发发朋友圈，烧烧红烧肉，做做饭什么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日间照料中心呢，然后养老金又在涨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呀，我说小马呀，你录这个的时候呢，应该表示出一种非常的那个开心的那种，因为你是那个爷爷的状态嘛，你应该非常开心。他说看这个我真开心不起来，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比我日子过得好。说明确实是啊，就是在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一个是非常的丰富，二个是确实有很多的能够参与到其中的一些，比如说像社区呀、养老机构啊、老年大学呀、基层老年协会啊等等这些场所，能让我们的老人们参与其中，再发挥余热。所以说这个开展主题宣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哈。还有您看，像说到一些学校、社区、养老机构、老年大学，它都会开展这类型的一些宣讲。而且呢，还要结合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公众号等等新媒体来进行一些宣传。那文化活动怎么举办呢？有关部门要结合传统的节庆日、敬老月还有老年节，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主题活动，可以有一些知识竞赛， 还有主题的征文、文艺演出、书画创作、摄影展览、体育健身等途径，把这个教育融入到文化活动当中。
0: 嗯，
1: 目前像我们海口其实也开展了挺多的啊这类型的。

0: 活动
1: 是，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展览，如果后续这个有就是特别的关于比如说敬老月呀或者是老年节等等这种主题活动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来分享。
0: 嗯，
1: 同时呢还要组织刚刚说到的这个刚刚是文艺活动啊，我们接下来看看文艺创作。文艺创作的话呢，包括电影啊、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节目栏目、音乐作品、图书等等等等，应该广泛的来组织这些社老题材的一些优秀作品，敬老、养老、助老的公益广告等等进行展播跟演播，加大播出的频率跟力度，然后整个这个一系列的文艺创作呢，也能反映我们老龄事业发展取得一些成就啊，这些文化项目。
0: 是的，其实像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最近科普到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相关内容哈，还算是挺干货的。
1: 是的，
0: 其实在整个比如说进行线下活动啊，还有就是包括一些其他宣传的时候呢，它是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哈，就是让大家呢感受到老人的获得感还有幸福感。
1: 嗯，是，同时呢还有一些教育形式也应该要持续的创新一下。其实呢就是包括刚刚说到的各个社区啊，还有各个这个院呐、啊、或者是什么的啊，应该
0: 老年大学啊养老机构啊，
1: 对，还有这些老年协会啊等等等等啊，应该再创新一些其他的这个形式，针对不同的对象跟这个不同的活动阶段来探索创新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形式。
0: 嗯，
1: 然后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其中。
0: 哎，是的，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各位听友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下方呢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啦。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是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到的一篇文章，在此跟各位来分享啊。这篇文章呢叫做如何通过饮食帮助老人来增加肌肉预防跌倒。我们在前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吧，还分享到了就是家里的这个五个一，对，五个一，然后应该做哪些事情能够让老人们防止就是尽量是预防跌倒事故的发生。
0: 比如说家里安装一些这个扶手把手，
1: 你看看看咱俩还能不能想起来这五点。
0: 然后安装那个防滑垫，
1: 穿防滑鞋。
0: 嗯，还有呢
1: 你把我记住的都说了五个一，还有一根拐棍儿
0: 啊、哦、对
1: 对吧，还有这个还有那个一，
0: 还完了，我们这就让我们好好想一想，
1: 咱俩也正式宣布进入到这个老龄阶段
0: 我们现在有的脑子啊还没有这个叔叔阿姨他们的脑子好使，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哈，我们前天在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五个一
1: 是
0: 非常小的点，但是呢能够有效的预防老年人跌倒的。那继续说回到国家卫健委在最近呢是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哈，他是介绍了很多的内容，其中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通过饮食帮助老人增加肌肉的内容，还有呢就是跟我们食品安全相关的，比如说关于这个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因为我觉得这些话题其实大家应该也挺感兴趣的，因为我挺感兴趣。
1: 是的，因为这个吃进嘴里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一次还是会非常的关注的。
0: 对，
1: 有朋友就说了，说我们在这个超市购物的时候哈，发现食品越来越多元化了，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呢，消费者其实想知道这个食品的标签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方法，然后来判断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是的，我们来看看相关专家回答的这个提问哈。
1: 嗯，
0: 就是他分享了一个简单实用的标签三步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通过食品标签来选择食品。第一步就是我们看产品的名称和类型。
1: 嗯，
0: 比如说呢像这个酸奶，它写的是发酵乳，它就是酸奶。
1: 嗯，
0: 比如说上面写的乳酸菌饮料，
1: 它就不是酸奶。
0: 对，它就是加了乳酸菌的饮料。
1: 嗯，
0: 这两种产品蛋白质含量相差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种酸奶，说是酸奶，喝起来甜甜的，很好喝的。
1: 是的，
0: 其实你看它上面写的是乳酸菌饮料。
1: 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看配料表，我觉得这个大伙儿尤其是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啊饮食健康的朋友还是应该要多看一看的，配料表它的这个排

0: 肥味啊，越靠前它的含量就越高。比如说我们想买一个鸡肉肠，然后这个配料表如果鸡肉不在第一位上，第一位的是
1: 淀粉，
0: 是什么淀粉呢、啊、是什么大豆啊，是什么东西呢，你就得掂量掂量它这个鸡肉肠里到底有多少鸡肉。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食物过敏的朋友啊，比如说就刚刚说到的配料表里的大豆了、花生了、鸡蛋了，这一类常见的致敏源是会以醒目的方式来标识的，购买的时候也要更加的注意一些。
1: 嗯，是的。还有就是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呢，我觉得我每次看那个，我会首先关注它的脂肪含量，
0: 脂肪含量
1: 是多少，
0: 还有那个有无什么反弹
1: 反
0: 什么
1: 反式
0: 脂
1: 肪酸。
0: 对，是
1: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能量嘛，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
0: 嗯，
1: 现在新版的营养标签标准呢，还要求加强标识的是饱和脂肪和糖。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食物里面在加工过程当中加了氢化油脂，还会强制标识出反式脂肪酸。
0: 嗯，
1: 所以就是咱们看这个标签的时候哈，你可以看到成分表的最右边有一个 NRV 的百分比。
0: 嗯，
1: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每天营养素额度的进度条。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薯片的营养成分表，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咱们吃了100克的薯片，能量的NRV 就达到了26%。
0: 嗯，
1: 你差不多就是今天一天能量的26%，
0: 少吃一顿饭吧。
1: 啊、
0: 嗯，
1: 然后你就差不多今天能量你就消耗了1/4了。你再吃其他的主食零食，你就要克制一点
0: 啊。
1: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
0: 对，这个挺好的，这个就相当于我人体的一个进度条啊、吃了100克之后，这个条一下窜到1/4，你就掂量掂量，你为了吃这一包薯片啊，你其他的东西你就得少吃一点了。
1: 对，
0: 你看你划不划得来吧？反正我是不愿意。
1: 是，
0: 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其实还有像这个生产日期啊、保质期，还有一些储存的方式是冷藏还是冷冻。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不买任何这个添加防腐剂的，或者是添加酱油啊、醋或者蚝油等等这些调味料的时候，买完之后呢应该冷藏保存，避免变质。
1: 尤其是像这个蚝油它就是
0: 特容易发毛是吧、
1: 要写的是要冷藏。
0: 嗯，
1: 还有我之前就是买了好几袋那种芝士奶酪、
0: 哦、
1: 然后碎的那个碎芝士、
0: 嗯嗯、
1: 然后呢我觉得这种一般就放在冷藏里面就好了嘛、
0: 嗯、
1: 我就放冷藏，结果等到我想起来去吃它一拿开啊，怎么就坏了，然后我
0: 是化了吗，
1: 是啊、然后化了完了之后呢、它还有一些霉点发霉了、
0: 那不行了，
1: 然后我才看它上面的标签写的是要冷冻、
0: 啊、
1: 等到你用的时候再提前拿到冷藏里面去给它化冻。
0: 哎，其实我很长时间分不清冷藏跟冷冻。
1: 冷藏就是上面那个温度没那么低的，冷冻就是冻成冰的。
0: 你知道直到现在为止，我的朋友有的时候不是会给我拿很多吃的吗，然后他给了我之后他放到我手里，他说知道放哪儿吗，我摇摇头，然后他说放冷藏，我看着他说上面，我说 OK。 有的时候我会反映一下冷藏跟冷冻哪个是哪个啊。
1: 你就知道冷冻是冻得棒棒硬的就行。
0: 对，反我记比较好记的就是上面还是下面，你告诉我是冻上面还是冻下面就可以了。
1: 哎，有的人家那种冰箱是开的，它就是左分左右旧的
0: 啊，你说是那种长条的那个
1: 冰箱。对，
0: 我嫌乎那个不好看。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说都非常适用的一个看标签的一个三步法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现在呢有很多的腿脚不太方便的，然后肌肉也减退的老年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非常容易摔跤，那么想请问一下，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吃能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从而预防摔跤呢？
1: 嗯，这个相关专家也说到了哈，这个老人腿脚不灵便容易摔倒，它其实就是肌肉流失的一种表现。
0: 对，
1: 在医学上称为肌少症、
0: 嗯、
1: 啊，就是肌肉减少。
0: 嗯，
1: 这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慢慢的变少，肌肉力量也慢慢的减弱，然后就表现出了腿脚开始发软，
0: 嗯，
1: 走路就开始变得缓慢了，
0: 还打颤颤
1: 啊，然后起个身也费力。
0: 嗯，
1: 那当然就会增加跌倒的风险了。
0: 嗯，是，然后呢就 就是在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到的这个指南啊。这个指南呢就提出了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摄入蛋白质，其实这个不说大家也知道啊，肉蛋奶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老年的朋友来说呢，每餐至少要选择一种肉蛋奶来补充。对于肌肉合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而且呢这个蛋白质要分到三餐里面去吃。比如说就建议老年的朋友早上喝杯牛奶，吃个鸡蛋，然后中午跟晚上吃点瘦肉啦、鱼啊、虾呀，还有一些豆制品。然后如果是有一些老年朋友这个牙口不太好，喜欢喝粥的话，就在粥里边打一个鸡蛋给打散了，或者加一点肉末，然后平时呢吃点酸奶啊，吃点奶酪加餐，然后保障自己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
1: 啊。是的，还有就是吃一些助长肌肉的食物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牛奶、奶制品、
0: 牛肉啦，
1: 对，牛肉哈，这些食物里都含有丰富的一些营养素，它是可以帮助身体合成肌肉的。还有就是呢，老年朋友每天做点户外运动，晒晒太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合成维生素 D，
0: 这个很重要。
1: 在生活当中呢，你就可以做一些简便的抗阻运动的锻炼。它抗阻运动它就是增加我们的肌肉的。你会发现经常锻炼的一些老人哈，他确实腿脚会更好一些，他
0: 利索一点，
1: 肌肉会更加的紧实。但是这个锻炼呢一定是要适合您的这个年龄的。
0: 是
1: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去那个咱们海口的三角公园，然后我很少早上去公园转一大早，
0: 你竟然早上去公园？
1: 因为有一次那个也是做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在公园里开上，特别早，大概是6点多就得到，然后我早上去，哇，我就是给他第一次真的现实当中看到一些爷爷奶奶，还有叔叔阿姨他们锻炼这么硬核
0: 啊，
1: 真的很硬核。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有一个大概70多岁的大爷了，他在那里做俯卧撑，而且还是负重俯卧撑，腰上绑着2块砖在那儿做俯卧撑。所以这个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了，至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腿脚倍儿好，
0: 是倍儿好。我们现在能不能做俯卧撑都得打一个问号啊，
1: 我们现在仰卧起坐都有点难呢。
0: 是俯卧撑反正我是顶多做3个到头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多晒太阳帮助合成维生素 D， 然后多锻炼啊，多做适合自己的锻炼。除此之外呢，中医还认为呢，脾主肌肉，就是脾胃的这个脾胃好呢，吃进去的营养就能够吸收的好，转变成肌肉。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菜呀、煲汤的时候，可以用一点山药、茯苓、枸杞这些健脾益气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扔几粒山楂进去，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食欲，促进吸收。
1: 那说完老年人的，咱们也来说说年轻人的吧。
0: 说说年轻人的。
1: 哎，年轻人的。
0: 年轻人我没看我就知道吃外卖。
1: 对，因为现在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点外卖，尤其是上班的。上班你说中午你带饭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0: 对。
1: 然后你回家做饭也来不及。
0: 总吃食堂还容易腻。
1: 啊，然后有的时候就心想点个外卖吧。但是点外卖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操作建议哈？这个还真有。吃外卖你是可以吃得更健康的，但是核心就记住3个词，会挑、会搭、会备注。
0: 备注，我们看看分别都是什么吧。首先是会挑啊，会挑，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要挑选这些能看得出原型的食材，少选看不出来是什么的菜品。比如说这个清炒时蔬、白灼大虾、卤鸡腿，我们就吃的是就知道吃的是什么。看不出是什么的菜，像午餐肉、鱼豆腐、烤肠，这些都是加工程度很高的食材，原料不容易把控。还有一些干锅跟油炸类的菜品，你哪怕能看出它的原型是什么，但是它的这个油啊、盐啊用量可能比较高，也不太建议大家来多点。
1: 还有就是会搭，就是合理搭配嘛。外卖呢一般它的主食量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米饭呀，或者是你有点的面条啊，它量还挺多，可能吃不完。你点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备注一下嘛哈，说主食我要求少一点，是吧？米饭一半就够了，然后你可以点一 些小份的菜品，尽量保证荤素搭配。
0: 哎，
1: 如果说你只点一个菜的话，可以选择那种多种原料的菜品，
0: 嗯，
1: 就是菜呀、肉啊都有的哈。
0: 这个就是我喜欢点那个麻辣香锅的原因呢。
1: 你看这麻辣香锅不油炸了吗？这也不行。
0: 是，但是麻辣香锅我们就是说到这个搭嘛，还有那个那麻辣烫啊，麻辣烫没有炸呀
1: 啊，对，麻辣烫你可以选择一些那个少油的嘛，这个也行，
0: 而且它那里边的那个食材普遍是比较丰富的嘛，
1: 嗯，
0: 什么都有。第三个呢，就是会备注，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备注可能真。

0: 那有用啊，就是如果你点外卖的时候做了减盐的这个备注，菜品里的盐含量会显著降低，一份盐一份减盐的菜品大约是减少了 1.3 克的盐，所以点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的写油少一半，盐少一半，然后酱汁单放等等这些要求，大多数的商家其实还是会配合的。但是呢，如果是一些我觉得啊，就什么料理包啊，或者是非常预制的这种菜呀，就没有办法给你减油减盐了。
1: 是，反正如果说偶尔哈，真的咱们点个外卖的吃了也就吃了吧，但是如果真的是对于
0: 总比饿着强，
1: 对于像咱们说的上班族没有办法自己做的，你天天需要去外面吃或者天天需要点外卖的，我觉得还是学习一下这几个很有必要哈，因为你是长期吃嘛，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这是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关于通过这个饮食，一个是跟老年的朋友有关，一个是跟我们这个年轻人非常有关的事儿啊。也问候大家，上午好，小鱼，上午好，上午好。他说呢，公园里面晨练的大爷大妈才是真正的健身达人。
1: 是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0: 我看他们有时候那个撞树撞真挺疼的，不知道那个是在练什么。
1: 就是刺激你背部的这个血脉，但是他们其实有的这种太硬核的锻炼方式也会有一些误区哈。
0: 是的。
1: 所以要提醒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选择适合他们的温和的一些运动更好。
0: 哎，是的，接下来的一分钟呢，我们听一小段的歌曲啊，恋曲1990，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原版，来自高胜美，稍后见。

0: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

0: 好。
1: 那烦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满横。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再次感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刚是跟大家分享了跟健康有关、跟老龄动态相关的一系列的内容啊，希望大家有所收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健康知识跟各位来分享。我们这个板块叫做健康养生堂，你们知道吗？
2: 听
1: 我说实话，我也刚知道啊，
2: 就是现起是吧？
1: 是健康养生堂，反正就是每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健康，就是大家可以不来互动，但是你们一定要听，行吗？你们听，然后记住，然后在这个日后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哎，什么时候想到了这一个小点，我们不只出现在大家的10:00到11:00的耳朵旁边，我们出现在大家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好吓人呢。
2: 出现在你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
1: 在你身边，永远在你身边。
2: 你知道吗？你刚开始唱的时候，我脑袋还反应了一下，我说啊，你。

0: 哪首歌呀？
1: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那一个与你分享。这什么歌？好不好、啊？
0: 唱好唱好
1: 来吧，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关注跟健康相关的东西。我们先来看看跟减肥这件事相关的啊。六月份确实减肥的朋友特别多，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减肥
0: 啊。人家不是说吗？五月不减肥，
1: 六月
0: 徒
1: 伤
0: 悲。
1: 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
0: 然后就一直
1: 不减肥，
0: 徒伤悲。
1: 八月徒伤悲，
0: 徒伤悲了一年了。
1: 这个包括我本人在内，最近也是在减肥啊。
0: 啊，
1: 但是确实发现。确实发现这个年龄啊上来了之后啊，这个肥呀、啊、不是很好减。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你哪怕比如说我这一周坚持的特别好、是吧、眼看着瘦下去了那么
1: 一点点，
0: 半斤呢、啊、
1: 半斤也算吗？原来是半斤吗？我寻思你使个大劲你得说个瘦个两三斤了、啊、
0: 难。像我们这种小基数小瘦个两三斤确实难、然后就坚持了一周，哎呀太开心。一上秤瘦个了半斤一斤，
1: 哎呦这身体这个轻盈了、
0: 然后呢结果还庆祝一下吧，都辛苦这么一周了，
1: 犒劳犒劳辛苦减肥的自己
0: 好家伙，第二天又胖两斤上去
1: 吃一个芝士披萨吧
0: 完了我是吃个烧烤吧，
1: 是吃个烧烤
0: 啊，
1: 喝点吧。
0: 完了第二天那个一上秤又回去了、甚至比之前还重了，哇真的特别难过。
1: 是，但是其实就是关于减肥基数的这件事情啊，它可能只是你身体的这个水的含量多多少少了。你看是不是大家这样减肥，一个是奶茶甜品一口也不吃，然后不吃晚饭，每天都在坚持运动，甚至说吃这个减肥代餐，然后有多少朋友一通操作下来体重纹丝不动，
0: 哎呀、
1: 吃的比平时少，然后醉比平时挨的还多，然后反而还胖了，最后减肥呢减到可能心态有点崩了，就开始怀疑自己，哎呀年纪大了上来了，基础代谢也是低下去了我这个体质，我是那个什么中批型身材，我是内批型身材，不像你们这种外批的那个减肥好减肌肉好练，怎么看着，然后就开始找这一系列的体质问题啊，
0: 这些都是借口，
1: 全是借口。
0: 今天我们想郑重的告诉大家减肥反复失败可能是你的方法用错了。
1: 对的，
0: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千篇一律的减肥方法它其实不太适合每个人。
1: 对，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我这一轮减肥又失败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哈，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第一点叫做长期熬夜睡眠不足。
0: 对，很多人他不会把这个减肥跟睡眠联系到一起，
1: 对的，
0: 心想我不吃就行了，但是告诉您经常熬夜的话、经常睡眠不足它真的会让人变胖的。
1: 真的会变胖，我拿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你长期这个睡眠少于六个小时呢，就会影响你体内两种重要的激素，一个叫瘦素，就胖瘦的瘦，一个叫做饥饿素，会影响这两个素的分泌。然后瘦素呢就让人产生有饱的这个感觉，然后饥饿素就会刺激食欲。所以说你睡眠不足的时候，瘦素下降了，饥饿素还提高了，那你说你不饿谁饿呀？
0: 对，你就会发现这个到了一个点儿，你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的叫，
1: 都不是肚子叫，那胃都饿得直往里抽抽
0: 啊，很难受你就特别容易想吃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
1: 就想点个炸鸡呀、然后开瓶那个开一听可乐什么的配着喝一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晚上就尤其是你不睡觉又饿的时候，这个大数据又老给你推人家吃这个了那个了、看着就更饿。然后睡得越晚呢，夜间其实进食的概率也会越高，然后你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偶尔再偷着吃个夜宵什么的，增加你热量的摄入，打乱了你身体的一个代谢的节律，所以你的减肥变得如此困难。
0: 对，这个是第一个啊、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第二个就是压力大长期焦虑，它也会影响你减肥的进度。因为当人长期处于压力的状态下，身体它会分泌一种激素叫做皮质醇。皮质醇水平升高的时候呢，你身体就更容易储存脂肪、尤其是腹部脂肪啊，肚子上的肉肉。
1: 我说肚子怎么这么大，压力太大了，长期焦虑带来的、
0: 所以你需要这个放松放松自己。
1: 那个我休个假领导
0: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还会增加食欲，你就老觉得哎呀都那么压力那么大了，我得吃点好的犒劳犒劳自己、
1: 又犒劳犒劳自己
0: 是吧，
1: 干嘛
0: 得犒劳犒劳，
1: 干嘛都犒劳，
0: 就出现了这种情绪性的进食嘛。
1: 是，
0: 所以 有的时候减肥它不仅是少吃多动的问题，压力的管理同样也很重要。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就是这个睡眠呀、压力啊等等焦虑这些原因之外啊，看看是不是存在代谢或者是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说你已经严格的控制了你的饮食，也坚持运动了，但是你的体重呢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就要警惕是否存在一些健康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看是不是减退了，多囊是不是有多囊，然后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啊等等，这些情况呢其实都会影响自己身体的一个代谢状态，然后让你的减重变得特别困难
0: 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哈，我们看到网上不是有很多人分享一些减肥的方法吗？
1: 是，
0: 不吃什么，或者是给自己狠狠的饿，或者是我哐哐的锻炼，你会发现在我们没有了解自己身体情况之下，你盲目的去套用别人的方法，你发现根本不好使。
1: 一个是不好使，二个是不可行。有很多的在各种某书啊、某什么的上面啊，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这个减肥经验，叫做有的是三天只喝水，有的是一天吃饭一天不吃饭
0: 啊，
1: 有的是一天只吃水果，然后一天却完全不吃碳水，一天只吃地瓜，一天只吃鸡蛋，一天只喝豆浆，反正就是这个类型的方式吧。就是大家不要轻易的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
0: 我跟你说，我之前就是
1: 也夜断过是吗？
0: 我之前励志，我说我一定要减肥，不是之前有一个什么五加二的一个方法吗？
1: 五加二
0: 好像就是
1: 我知道16+8，
0: 五加二它就是有五天你要怎么怎么控制，有两天是正常吃。之前前几年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哈，然后我就说我励志我要试试这个方法减下来。完了之后呢，就第一天哈，第一天就开始，他第一天就是一天不吃主食，然后就早上只喝一杯咖啡，吃一个鸡蛋，到了中午也不吃主食，就吃一个苹果。然后我就从早啊到中午我就吃了一个苹果，然后一直到下午，
1: 饿的那叫一个头晕眼花，
0: 我饿的我感觉我上直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知道吗？我脑子晕乎乎的。我到了5点多的时候我就实在受不了了，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同事就说走啊，我们去吃烧烤吧。
1: 好了，你说你救了我的小命一条啊。
0: 然后好家伙，我就是跟他吃烧烤了，一天白饿。
1: 就是这种方式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然后包括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嘛，你肯定也看见过明星减肥法，就是跟着那个明星怎么吃就怎么瘦。明星为什么一定要瘦呢？因为他们要上镜，然后他们上镜有的时候又有的时候为了那个拍什么影视剧啊电影啊，是为了那个人物的那个效果，对，人物需要，为了塑造。而且他们减肥呢，我说实话那个方法不适用我们日常生活，
0: 是，而且
1: 他们有的是急速脱水，那个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其实啊。
0: 而且像他们有很多也是有专业的营养师来进行指导的哈。
1: 是的，然后我们不要模仿啊。
0: 对，你看综合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那怎么样让我们更好的去这个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得更好，然后完了之后有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呢？你首先压力太大了，给自己放个假。是吧？
1: 我先拉麦了，我走了。你先自己待一会儿，
0: 或者是给大脑放个假，没必要那么紧张。这个是一个，还有就睡饱嘛。
1: 睡饱，对，睡饱这件事确实非常的重要
0: 啊。规律作息，还有就是吃，其实也很重要了。吃出好状态，你比如说平时的饮食，那你肯定不能说，那我就睡好了，完了之后我也没什么压力了，其他就放肆吃了，肯定不行。你天天大鱼大肉，那能不长胖吗？
1: 对，
0: 人家说管住嘴，迈开腿。
1: 是的，是的。
0: 像这个碳水的话呢，就不要吃的那么多了，像一米饭呀、面条啊这些东西啊。
1: 但是这个不，我们只是说不要那么吃，没说不吃啊。
0: 对，
1: 这个、
0: 不能不吃。
1: 这个东西不吃，你就摸摸你头发上还剩几根毛就完了。
0: 完了之后你不吃碳水，心情也会不好，
1: 特别不好。我说实话，最近我都挺暴躁的。
0: 咋？最近没吃碳水啊？
1: 最近在吃，但是吃的比之前，因为我很爱吃碳水的一个人
0: 啊，
1: 也没有很爱吧，就是还挺爱的。但是之前我起码一顿饭都会吃上一碗大米饭，我现在一顿饭顶多也就是半碗米饭，然后整得我最近心情不是很好，看谁都挺烦的，反正是
0: 该吃吃吧，
1: 该吃
0: 吃，
1: 该吃吃，
0: 然后从其他地方这个减一点，
1: 对，减一点，减一点。这个运动量，反正每周每天什么的肯定是达标的。这个吃上还有睡眠上，大家得多多的注意一下啊。然后既然说到这个睡觉了，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关注你的这个睡眠是否健康。有多少朋友每天，哎呀，白天就真的是呲着大牙嘎嘎乐，晚上趴被窝里又辗转反侧了。 完了又开始睡不着觉了啊，有的人又 emo 了，有的人又这个了，有的人那个又开始想白天，哎，我那句话是不是没说好啊，哎，我那事儿办得不好啊，那个
0: 就是想各种糟心事

0: 是吧？
1: 哎，这个月贷款还是没还呢？哎，我这个朋友他怎么结了婚之后就不出来跟我玩了呢？就等等等等吧，这个脑海当中会浮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呢，是被这个大事儿、小情、糟心事儿整得你脑子是越来越清醒。
2: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今天很累了，肯定还睡得很香。
1: 对呀、
2: 啊。但有的人呢，他就是属于那种越累他就越睡不着。
1: 对，
2: 躺在床上他就睡不着，就是身体的疲惫它并不等于你大脑已经准备休息了哈。
1: 嗯，
2: 很多时候呢恰恰是因为身体和大脑它在不同的频道，才会让你陷入那种我好累呀，我好想睡呀，但是呢我又睡不着。
1: 为啥呢？
2: 那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生理、心理、生活习惯都可能让你累得睡不着。
1: 嗯，
2: 白天的急性压力，长期的慢性压力，然后呢，都很难让大脑到了晚上的时候按下关机键。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累的，我躺在床上我就想睡，但就睡不着。
1: 嗯、
2: 然后我脑袋时候就会在想，有没有那种一键给我关机的功能啊？
1: 那叫做把你砸晕，一键给你关机了。但是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它不是单纯的不够困啊，是你的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活跃了，需要你积极的训练副交感神经系统，逐渐来打破这个循环。比如说交感神经它是一个油门啊，这个油门一踩呢，你就能够去应对压力，你就非常有精神，你能逃跑，你能战斗。那副交感神经呢，就是刹车，能让你冷静休息、消化、修复、入睡。然后这个就是培养你的副交感神经起来了，你不能光踩油门不踩刹车呀，那你晚上能睡着吗？
2: 对，除此之外呢，像晚上一些这个光的暴露也可能让你的褪黑素分泌紊乱，导致呢你躺下来躺了很久睡不着。
1: 还有就是你刷手机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刷到那种特别搞笑的东西，我每天都这个样子，就是晚上本来12点躺那已经困了，开始刷视频
2: 啊，
1: 刷了视频然后有些东西特别搞笑，然后你忍不住你就哈哈哈哈的，你就在那儿笑笑笑笑笑笑，
2: 睡不着了，
1: 一下把笑意给睡没了，然后这样一笑没了，再一回来就是1点钟的事儿了。
2: 对、嗯、真的有的时候躺床上玩手机，本来你其实挺困的，你越玩发现自己越不困了啊。
1: 对，哪怕你刷的不是这种搞笑的，它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光啊，就是也会让你的褪黑素发生一些紊乱，所以也会让你睡不着觉
2: 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看看你白天吃了啥东西让你比较兴奋的。
1: 嗯，
2: 你下午如果说喝太多的咖啡或者是奶茶，真的会让你睡不着。哎，我之前就喝过某一个品牌的那个奶茶，
1: 嗯，
2: 我是下午买的，喝了一半哈，没喝完，到了晚餐的时候、嗯、我就继续把剩余的半杯喝完，
1: 晚上睡不着觉，
2: 晚上到了1点都贼精神，都睡不着。
1: 霸王茶姬是吗？
2: 对。
1: 一猜就是
2: 博雅绝学，
1: 一猜就是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也是跟那个大家的那个身体情况来不一样啊。有的就是喝茶那个心跳就特别快，有的朋友晚上睡前喝茶都没什么事儿，这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情况来的。还有就是喝酒，有的朋友觉得哎呦喝多了快让我好好睡个觉吧，
2: 其实不是，
1: 不是喝多了特别难受
2: 啊、哦。喝多了你躺在床上睡觉，你的那个脑子啊嗡嗡的，
1: 一个是嗡嗡的，二个是我如果是喝的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喝的已经快要记不住事儿的时候再睡，我基本上睡2-3个小时
2: 就醒了
1: 就睡不着了。
2: 嗯，
1: 就是可能是你那个身体在代谢这个酒精，它太兴奋了，你得醒着跟它一块儿来代谢。还有呢，就是晚饭吃的太饱或者太晚，以及白天缺乏运动，午睡的时间太长，都可能在悄悄的把你的睡意弄走。
2: 嗯，还有我告诉你，其实醒得早它也算是一种失眠
1: 哦。
2: 有的是晚上睡得挺早的哈，这个10点多就睡觉，
1: 嗯，
2: 但是他到凌晨3-4点就醒了，醒了之后很难再次入睡，其实这个也算是失眠，并不是说哇你好厉害呀，你醒得好早啊，
1: 嗯，
2: 它是失眠的一种。
1: 嗯，
2: 你如果说醒得比平时早30分钟以上，醒来之后你感觉很疲惫，而且注意力和记忆力都受到影响，还容易烦躁易怒，每周早醒3次及以上，并且你这个状况持续了3个月以上的，那你这个就是属于医学意义上的早醒。
1: 对，刚刚说到了早醒也是一种失眠，也给我们的身心健康呢带来非常多的负面的一个影响啊，跟睡不着是一回事儿啊，继发性早醒也可能是病从口 口入，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日咖夜酒，还有过多摄入低质量的碳水，也是影响睡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精致的面包、蛋糕、白米饭，还有精致的谷物、土豆等淀粉类的这个蔬菜，还有奶茶、果汁当中的这些饮品添加的糖，都是低质量碳水。刚刚说到那些都是低质量碳水，升糖指数啊很高，能让分分钟你的血糖揉一下就上去了，尤其是奶茶。
2: 还有
1: 蛋糕。
2: 对，哎，你像你平时偶尔会吃这些东西吗？
1: 我经常吃这些东西，我的饮食我基本上是不控制我的饮食的。
2: 我是像那个蛋糕啊和饮料啊奶茶这些我是很少，但是呢我是必须要吃碳水，我也是属于那个
1: 碳水，
2: 必须要吃碳水，必须要吃米饭，要有的时候晚上我会吃点面条
1: 啊。我
2: 就找到了为什么瘦不下去的原因了。
1: 我可以不吃碳水，但是我不能不吃蛋糕啊。
2: 哎，咱们俩得相互监督控制控制。
1: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就我们刚刚说到那些比较低质量的碳水啊，你如果在睡前2个小时吃那些食物，问问你的胰腺同不同意，它非常的刺激它，它会刺激胰岛素还有压力激素异常分泌，所以导致你比鸡醒的还早。这个事儿不太建议大家说，哎呦我第一天比鸡醒的早，是夸夸我，不夸你，你这个不值得那个夸赞啊。
2: 对，
1: 但是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是正常作息。那像有的朋友，你看我们有很多听友，那为了工作需要，那确实3、4点就得起来去上班，
2: 没办法
1: 啊。对，那个没有办法了，那个是另外的自己的一套作息啊。其实养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作息也非常的重要。
2: 而且你知道吗，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早上醒了，你发现天还没咋亮，但是呢你不知道具体几点，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看时间，
1: 千万不要，真的千万不要看，
2: 千万不要看时间。因为你知道确切的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计算这个时间距离，确定
1: 还能睡50分钟，
2: 哎，起床时间还有多久，然后你就反反复复的想，哎，我今天怎么醒那么早啊。
1: 是啊，
2: 你就会增加心理压力，会让你很难再次入睡。我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他就大概这个4点多醒了，我就不看时间。那有的时候我看了时间哈，看了时间我就睡不着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听那种让人特别特别犯困的小说，或者是
1: 4点你就醒，
2: 或者是我听那种有的时候3点多就醒了，就出现这种嘛，我就赶紧又让自己睡，就听小说，或者是听那种讲课，听别人那种讲课，听的完了很快就睡着，
1: 听点微积分，听点函数，
2: 哇，那睡得可快了。
1: 是，然后刚刚说到这个原发性的早醒呢，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吃了一些是不是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胰腺被刺激了之后，还有这个心理一些原因，比如说心里有事儿所以醒得早，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今天有一个什么什么活动，我得早起，5点就得起，千万不能迟到。你睡之前你想着这件事儿，那基本上你会比闹钟醒的还要早。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浩然哥说，那我是不是失眠呀？你几点醒啊？
1: 3点。
2: 哇，那
1: 他每天3点起床，
2: 几点睡啊？
1: 应该是8、9点吧。
2: 那你是啊，
1: 但是因为他这个就是工作原因，没有办法。
2: 如果说你每天这个作息已经差不多固定了，而且醒来你并没有说我特别特别难受啊，特别不舒服呀，不影响你的工作，应该也就还好哈。
1: 是，然后小鱼说呢，他说好的，你们说我听，记不记得住另说。说减肥最重要的环节呢，就是不要跟朋友或者运动搭子去运动后的总结。哎，这个太重要了，我每天跟我的这个健身搭子，我说咱们那个健完身之后还能小吃一下啊，就坏在这个小吃上了。
2: 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运动的话，你去吃，那岂不是这个长得更多吗？体重更增加吗？这个负负得正了。
1: 你还在给我找借口，
2: 抵消了啊！
1: 哎，自己骗自己。小鱼还说不吃主食会掉头发，对，不吃主食真的，你摸摸头发上那2根毛，真的没剩多少了。说还有心中的执念也会睡不着，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一天小鱼啊通宵刷手机，就因为我心中有执念，说刷完这个视频我再打把游戏我就睡觉，结果我一直刷视频刷到早上，游戏都没打。你还挺耽误事儿了你。
2: 哎呀，你这一刷时间挺长的。
1: 真的就是这个尽量是，比如说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哪怕你特别想刷手机啊，你可以选择在沙发上刷手机，不要在床上躺着刷手机，因为那样的话你心里没数。你在沙发上刷，比如说我今天 天要12点睡觉，那我刷到11点45，我就把这个短视频我就给划了，划走之后我就上床了。嗯、我上床我就规定自己不要再刷手机了，
2: 嗯，
1: 可以干点别的，看会儿书啊，听听什么东西啊。
2: 真的会看书吗？
1: 真的呀，你不看书吗？

0: 我睡前不会看，
1: 那不是助眠的方式吗？
0: 听小说
1: 也可以啊，反正就是比如说把这个灯光调暗，把离屏幕远一点，然后拉拉伸呢、啊、泡泡澡啊，读一些纸质书，听听轻音乐，这种都是比较助眠的一些方式。
0: 还有像我们平时说的，你比如说心里有事儿哈、压力大呀，咱们就适当的缓解缓解，
1: 善待善待自己吧，老铁们。
0: 我觉得
1: 生活多不容易，
0: 营造一个很好的那个睡眠环境很重要。
1: 是的，
0: 买个合适的枕头啊，买个很好的床垫。你知道我之前买这个床上用品的时候，我就心里在盘算，我们人生有很长一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1: 所以啊，
0: 我得对自己好点，买个好点的枕头，买个好点的床垫。
1: 我也是，
0: 买个好点的被子。这样的话，你就睡觉，你会觉得睡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是的，我们说这么多呢，总之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每一天，咱不说不止今天啊，每天都睡个好觉。德福说，我刚上车送宝，这个时间段也有节目吗？是的，每天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宋宋跟潇潇陪着大家一起海岛欢乐颂，听我们的节目，你的日子就能乐融融。
0: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1: 最后一首一分钟的这个歌曲吧，来自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3: 等一下，哎呀，谢谢。
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5: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5: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7: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9: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1: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2: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1: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

0: 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政策规定，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农历五月初三，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古之历年业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固不拔之志。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气温26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头条资讯。6月16号，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及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活动现场27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超100亿元，涵盖高端制造、跨境物流、文旅康养等领域，为海南自贸港构建45432发展架构注入强劲的动能。昨天以阳光海南心之所向为主题的2026海南旅游香港推介活动在香港举办。这次活动以专场推介、文化展演、城市街头互动巡游的多元化形式开展，立足香港国际旅游枢纽、全球客源集散平台的优势，全方位展现海南自贸港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禀赋与开放发展的红利，进一步助力海南开拓港澳及全球入境旅游市场。昨天记者从海南省旅文厅了解到，海南省旅行社协会与省养老服务行业协会联合发布了银发康养、银发休闲、银发游学养三大主题8条精品旅游线路，旨在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高品质的康养需求，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次发布的8条线路是各具特色，如3条银发康养之旅、海风疗愈主打小针刀、太极灌灸等中医技术，乐城一境提供肠道菌群检测、阿尔茨海默症筛查及太赫兹舱，雨林秘境呢则是深入雨林体验黎族、苗族熏蒸、沉香臼、南药温泉等等。6月15号，海口市教育局公布的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政策。2026年秋季学期，海口全市幼儿园招生时间为6月18号到7月15号，其中公办幼儿园的学位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号12点至6月25号的12点，民办幼儿园的学位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号的12点至7月7号的12点。针对如何申请幼儿园的学位，网上申请注意事项、报名注意

0: 册注意事项等家长关心的招生疑问，海口市教育局给出了详细的解答。近日，近伊敦产自乐东的鲜活东星斑经三亚海关监管通关，正式启航美国市场，实现海南东星斑对美国出口的零的突破。乐东的近海水域洁净，水温常年适宜，优良的生态环境养出了品相佳、品质优的东星斑，细嫩鲜美的口感让它成为高端水产市场的抢手货。再来关注海口，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园区集中办公区域运营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设立和运营的成本，海口市江东新区管理局近日印发《海口江东新区指定集中办公区域管理办法》，适用于园区内可为企业提供场地、孵化、政策对接等专业化服务的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办法明确准入标准，在主体资质上，申请单位需为合法存续的独立企业法人，经营范围涵盖商务秘书、商务代理、代办等相关服务。原则上，企业设立登记需满一年以上，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投资人均无失信不良记录。在场地条件方面，集中办公区域总面积不得低于500平方米，需配齐实体办公工位、共享会议室、洽谈室等配套空间，户均使用面积不低于1平方米，场地消防产权均备安全鉴定等相关手续必须齐全合规。来自海口海关的消息，自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实施以来，全省9家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已经应用，今年的1到5月实施电子标签共计约 65.36 万件，获值 2.35 亿元，试点覆盖面与使用量均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近日，在海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中国移民管理服务窗口，琼阳领航海南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代表与合创创业服务中心的外籍创业人员共同将两面分别绣有“外籍服务无国界，高效暖心有担当，外籍解忧效率高，服务热情态度好”以及呢“高效暖心有担当，解我燃眉暖我心”字样的锦旗，送到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的手中。对海口公安出入境高效、专业、贴心、周到的政务服务，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今日2026 ILCA 级的亚洲杯帆船赛秦皇岛站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未来海岸落幕，海南队的黎青龙表现出色，获得男子的 ILCA 的六级冠军。ILCA 级的帆船赛是全球最普及的单人艇项目之一，共有呢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设立了 ILCA 7、6和4三个组别，本次比赛的成绩呢将进入亚洲年度的官方排名。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

0: 造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在新闻速览板块继续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呢，海南旅游国际推荐官全球招募开启。近日呢，海南正向全球的境外达人发出专属的邀约，即日起呢到12月，海南旅游国际推荐官全球招募正式开启。面向全球招募呢，40到50名的热爱旅行、擅长创作的境外伙伴，用你的视角定义海南，把热带海岛的阳光与故事带给全世界。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海南凭借免签加航线的双重红利持续放大国际吸引力。目前59国入境免签叠加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让说走就走的环岛游成为现实。78条国际航线串联莫斯科、悉尼等全球45个城市，织密黄金航网。2025年海南入境游客达到15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5.2%， 开放活力持续迸发。那么本次的招募呢，是聚焦在有热情、会创作、懂传播的境外达人。只要大家符合以下的特质，就能够成为海南文旅的民间使者。一个是需要呢海岛热爱者，痴迷海南的阳光、沙滩、林苗风情、烟火美食，愿用真心分享海南之美。第二呢，是需要你是海外社交达人，在 Facebook、X、YouTube 等任意海外平台有账号及影响力。三呢，是内容创作的能手，擅长用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挖掘海南文旅的独特魅力。第四呢，则是沟通协作伙伴，乐于交流，善于合作，愿意融入团队，共讲海南故事。那么成为海南的旅游国际推荐官，即可解锁五大专属的权益。一个是官方的权威认证，第二呢是海南限定的文旅礼包，像全程免费的畅游海南，随机呢去航天发射观礼、非遗私教、热带水果畅试等惊喜盲盒，还有呢创作的激励奖励，可获得现金奖励和流量的支持，以及国际人脉圈。目前报名已经是正式的启动了，那么境外的申请人呢，可按以下的方式来参与。下载填写报名表，准备个人简介、代表作及海外的社交账号信息，发送至官方的指定邮箱 hntourist@hotmail.com， 关注海南旅文厅的海外账号，发布呢我想成为海南旅游国际推荐官，并转发招募帖文官方账号，即可完成报名。6月15号，海南机场集团海南机场发布2025年5月的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公告显示，五家公司起降架次为24341架次，同比下降了 3.73%。一到五月累计起降架次为15.8万架次，同比增长 1.25%。旅客吞吐量方面，五月的旅客吞吐量为352.83万人次，同比下降 5.1%。

一到五月累计旅客的吞吐量为 247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1%。 五月的货油吞吐量为 3.28 万吨，同比增长 1.16%。 其中国际航线为4517吨，同比增长 94.84%。 一到五月的累计货油吞吐量为18万吨，同比增长 8.99%。上述的数据呢，统计涵盖了海南机场公司控股的七家机场及管理输出的两家机场。资料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海南机场实现收入 17.43 亿元，同比增长 59.87%。

昨天飞猫腿集团福建润楚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华在2026年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及签约仪式上表示，该集团的计划15-5期间在海南累计投资30亿元，从储能投资布局、产业协同生态构建及绿色发展三个维度深化战略布局。作为首批落地海南的项目，宝亭高峰250兆瓦至500兆瓦时的生态型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正式签约。这个项目是海南15-5首批的重点独立储能项目，将助力海南清洁能源岛的建设，聚焦电网侧独立储能、风光储一体化、光储充一体化，加快宝亭高峰示范项目的建设投产。据了解呢，飞猫腿集团创立于1997年，2006年在香港主板上市，业务呢涵盖消费电子电池、动力电池及储能直流侧集成，2025年年销售额达95亿元，已经形成储能项目开发、研发制造、电站投资及运维的全链条产业布局，应用场景覆盖电网、工商业、家用储能、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扫地机器人等领域。那么落地海南，选择落子海南扎根宝亭，既是基于这家公司绿色储能产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源自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与营商环境的吸引力。海南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构建风光清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体系，容量电价、现货交易、辅助服务三维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叠加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为储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托底与市场空间。

那么再来关注呢，这一场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和签约仪式昨天在海口举行的情况。在活动现场啊，有27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超过了100亿元。此次项目签约的项目呈现出了智效兼备、绿色引领的鲜明特点。在高端制造与新材料领域，海南宏旺半导体、优达杰瑞智能应急装备研发生产基地、杨浦河北桥建冷轧带钢等项目落地。上述项目呢，聚焦在芯片研发、特种智能装备等细分领域，还践行节能降碳的要求，夯实全省绿色制造产业的根基。跨境商贸领域呢，三亚圆通速递商贸物流中心、儋州电视保税维修项目将依托自贸港、零关税保税维修等政策活力，打造呢国际货物中转、跨境资金结算、保税运维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广绿色仓储与低碳运输的模式。那么绿色低碳与农林精深加工成为本次签约的亮点。海口生物降解材料生产及国际总部、澄迈新能源专用车产业区、宝亭储能电站、定安双喜苹果防水涂料等项目集中落地，聚焦新型储能、可降解新材料、新能源装备等赛道，服务无废岛与零碳园区的建设。文旅康养领域，三亚国际高寒病专科医院、文昌糟粕醋文化休闲庄园、琼海博鳌留客文旅区改造、万宁休闲渔船

制造等项目，倡导低碳运营理念，丰富全域的文旅产品供给。那么签约企业的代表，新疆聚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林荣生表示，他们公司也将商业航天项目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此次与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签约，紧扣文昌商业航天发射重大战略区域，打造呢宜居宜业联动内外的商业航天产业服务基地项目。除了现场的签约项目之外，另有一批优质的意向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海南省工商联也将持续的跟踪对接，推动更多项目落地见效，助力海南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30的时间，那么马上即将到来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1.8， 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下半时段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日关注板块的更加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9: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6: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

0: 期护理保险。
1: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0: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 70%， 居民约 50%， 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0: 费用高吗？
1: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0: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钱袋子鼓了。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9: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2: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1: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今日关注板块，首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字母港财经观察。在6月15号的晚间啊，上海亚虹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3159发布公告称，公司在6月15号收到控股股东海南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控股股东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这个事项可能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上海亚虹发布公告说，鉴于上述事项正在筹划当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的披露，维护投资者的权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经于2026年的6月15号起停牌。由于这个事项仍在讨论当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申请自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呢不超过一个交易日。在上述事项确定之后，公司呢将会及时的发布相关的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上述筹划的重大事项存在着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呢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那么据了解呢，上海亚虹是在2016年在上交所上市，专注于为客户提供精密塑料模具的研发设计制造，以及住宿产品的成型生产部件组装服务。在2020年呢，海南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呢入主上海亚虹，成为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那么截止到2026年的3月末，海南宁生呢持有上海亚虹的 29.99% 的股份。那么资料显示呢，海南宁生成立于2013年，是知名的 5A 级景区三亚蜈支洲岛的运营方。总部呢设在海南三亚，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旅游信息咨询、项目投资咨询等等。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第一季度，上海亚虹实现营收 144.66 万元，同比下降了 28.21%， 规模净利润为负 451.11 万元，同比由盈转亏。

0: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在今日关注板块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的内容。首先来和工商相关的内容。

哈，工商年报的报送进入了倒计时，海南也发布紧急的反诈提醒，提醒所有的朋友们。那距离呢工商年度报告报送的截止日期仅剩10个工作日了，海南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迎来了年报的冲刺阶段。昨天呢，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紧急反诈提醒，当前假借工商年报名义实施诈骗的案件是时有发生，不法分子呢花样翻新的设局敛财，提醒我们的广大经营者一定要擦亮双眼哈，不要在紧急冲刺年报这个报送时间段呢时候呢就大意马虎疏忽，一定要守好钱袋子，切莫落入到年报的诈骗陷阱当中。那么按照规定呢，海南辖区内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呢，每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需要完成上一年度的年报的报送。外国企业的常驻代表机构呢，年报的时间为每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那么随着截止日期的日益临近，部分经营主体因为不熟悉申报的流程，担心逾期受罚，也是成为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哈。在这里肖飞也提前和大家说一句哈，这个半年的时间，从一月到六月，6个月的时间，你非要赶到截止时间之前才报送年报，报送年报其实的内容啊没有特别的多和麻烦哈。那么半年的时间，任意一家公司，自有的公司的行政和财务人员也罢，或者说外面的这个代理审计公司啊等等这些代理公司也罢，那年报也是非常简单轻松，是不至于压，这得有多懒才能压到最后一个月最后的时间去冲刺呢，对不对？早点做筹谋规划不就早就结束了吗？而这些诈骗人员呢，就是打着大家这个冲刺最后的年报冲刺阶段，因为紧张，因为担心，因为焦虑，所以出现的情绪漏洞，他就把握住开始进行这个年报的诈骗。那么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就发布了这份紧急的反诈提醒，就是提醒大家啊，守好钱袋子，不要落入年报的诈骗陷阱。据了解啊，诈骗团伙呢，它的组织分工是非常明确的，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了经营主体的信息，然后呢搭配成熟的话术和虚假工具来行骗，迷惑性极强。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这个梳理一下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公布的四类高发的诈骗套路哈，帮助我们的经营者逐一的甄别。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冒充政府的工作人员行骗。那么不法分子会打电话给经营者说，你的营业执照没有按时年报，扬言逾期呢将会面临罚款、停业、销户等等处罚，随后呢就会诱导当事人点击陌生的网站，缴纳所谓的代办费用完成年报。其次呢，就是有的中介机构呢假借这个加急代办的名义来收取服务费。那这类人员啊都是主动说呢可以快速代办年报，利用经营者图省事怕麻烦的心理哈，收取数额不等的服务费。收钱之后呢就失联跑路了。短信群发也是诈骗常用的手段。大量包含着陌生链接的短信呢被批量发送到经营者的手机。内容多标注着什么营业执照异常、年报过期、法人资质失效等等这些警示的信息，诱导大家呢去点击这些陌生的链接，进而呢套取你的银行卡号啊、短信验证码等核心的信息来实时盗刷。此外呢，虚假的小程序也成为了新型的诈骗载体。那么诈骗分子呢专门开发名为个体户商家年报管理这样的一个仿冒小程序，伪装成官方的申报平台，然后呢引导经营者注册缴费，以此呢窃取信息，并且呢骗取钱财。那么针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啊，市场监管部门总结多条实用的反诈秘籍。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强调，凡是要求填写银行卡信息、索要验证码、转账缴费的，一律判定为诈骗。记住了，海南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大家，凡是要求填写银行卡信息、索要验证码、转账缴费的，那么一律都是诈骗。收到带有链接的异常短信，不要点击链接，也不要填报个人和账户信息，遭遇诈骗第一时间请拨打110报警。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添加

加陌生人为好友，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拒收不明的到付的快件，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严防身份信息的泄露。因为工商年报啊，它是全程免费的，这就是和辨别骗局最核心的标准。记住了，工商年报呢是全程免费的。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反复提醒大家，全省经营主体办理年报的报送、补报以及相关的信用修复的业务，市场监管部门均不收取任何费用，就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任何以年报的为名义来收费的行为均属诈骗。另外呢，提醒大家，全省的经营主体呢可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来办理年报，或者呢先登录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官网，在网办业务的栏目来进入企业信息的公示通道，或者呢大家线下也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呢前往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的线下窗口填写纸质的报送材料也是可以的哈。当然线上年报呢操作流程更加简单易懂，点击页面的年度报告填写的选项，选定对应的年报年份，填写联系人的姓名、手机号，并且完成短信验证，随后按照页面的指引依次填报企业的基本信息、股东出资、资产状况、社保、特种设备等相关内容，全部的信息核对无误之后呢，点击提交并公示，页面显示已公示就代表年报完成了。

接下来关注一个下一个热点话题哈，因为从19号，也就是本周五后天开始哈，咱们就开始端午假期连休三天了。连休三天的时期提醒大家哈，这个从19号到21号，咱们在这个云洞图书馆西侧的海域呢，举行咱们今年的第二届的咱们海口市的国际龙舟节，大家不要忘记到现场呢去观赛、参赛、竞速赛哈。那么这些三天的假期，全国各地来海南的朋友那可真不少呀。三天的时间连休三天，无论是驾车出行还是打个空巴来到海口，那有的朋友呢，尤其是附近几个省份的华南地区省份的朋友，两广啊、四川、成都、重庆呀，还有江浙福建的朋友，都可能开车来到海南这个度假啊，因为三天的长假呢，再加上请个几天的假期或者年假的方式都可以啊，可以在海南度过一周到一周半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过海来到海口的到海南的朋友，这接下来这个琼州海峡的过海啊，就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和大家来聊一聊，给您解答一下，如果琼州海峡提前如何提前预约购票，如果出门没带证件怎么办，这些系列的问题呢，给您做一个官方的解答。首先第一个提醒大家的是，琼州海峡过海的船票都是需要在手机或电脑上提前预约购票啊，在现场船头港口是买不到票的，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端午节期间需要乘船离岛的旅客可使用轮渡管家他的 APP 或者小程序，还有这个新海港和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这么两个微信服务号来进行购票。那么如果是水陆学生半价购票是怎么规划的呢？学生票啊，在暑假期间乘坐往返于学校和家庭居住地之间的水陆旅客班轮运输船舶，且在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有学历教育资格的学校就读的学生，可凭有效证件购买往返各一次的客票半价票啊，就是你的学生证呗，这个非常简单啊。学生购买船票之后应带什么证件登船呢？大中专的学生就是你的身份证加学生证，中小学生呢就是身份证加上学校盖章的书面证明，新生呢则是身份证加上录取通知书，毕业生呢则是身份证加上学校盖章的毕业证明。那么儿童票和学生票有优惠吗？有成年人陪伴的年龄不超过6周岁或者身高不超过 1.2 米且不占用座位铺位的未成年人可以申领免费的实名制客票，记住了，申领免费实名制客票。如果需要单独占用座位铺位的应购买半价票，每一个成年旅客呢可携带两名持免费票的儿童，超出的应当购买半价票。还有就是年龄超过6周岁但是不超过14周岁的可以购买半价票，年龄在14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身高不超过 1.5 米的可购买半价票，超过 1.5 米就要购买全价票。那么如果出门忘带了证件怎么办？总有这个疏忽马虎大意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是小车从这个和旅客从秀英港、新海港过海的话，如果没有带身份证原件，可以凭借呢电子身份证、驾驶证还有户口本这些有效的证件都可以检票进港的哈。当然你也可以呢在港口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具体的地点呢在新海港市客运枢纽的2楼9号门票服务柜台前15米左右。那么秀英港和新海港的船票提醒大家是不能通用的，你在手机上购买的时候是新海港的就只能去新海港坐船，是秀英港的就只能去秀英港坐船，千万买了票之后不要走错码头，不要走错港口，所有的港口之间的船票不通用的。当然如果行程变动的话，可以在开航前退票重新购买。那么小车购票之后呢，提醒大家根据你的手机发送给你的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前2个小时内到港候船即可。那么如何了解港口的车龄情况呢？大家可以通过新海港的视频号来观看港口的24小时车流直播。还有就是有关这个提港口码头提货免税品的问题，新海港、秀英港都能提免税品吗？
提醒大家的是，新海港的客运枢纽2到3号的登船口对面是可以提免税品的。这里呢有 CDF 中免、国药中服、海旅免税、全球精品，还有王府井免税，多个免税门店在新海港的客运枢纽2号、3号登船口对面啊，就有这个提货这里。因为免税管控的原因啊，目前秀英港没有现场提货的免税提货点的啊，记住了啊。秀英港在现场没有办法提货，你只能在购买的时候，如果是从秀英港离岛的朋友，你需要提前办理呢这个邮寄业务啊，邮寄的方式这购买免税品。在秀英港离岛的朋友是现场没办法这个提货的。乘客的乘船实际时间与班次啊与购买免税提交的不一样，怎么样怎么办呢？就是说如果大家更改了行程，比方说我今天下午6点钟走，结果我早了，我今天下中午12点就走了，你必须要马上致电给免税的客服，报备你的实际离岛的时间和航班的时间啊，以免呢海关啊没有办法现场的核销，你必须要及时的去报备免税客服，否则的话你可能在现场你等啊等啊等，等不到你的免税品，你也提不了货，那你该着急怎么办？又不能离开了，把这扔在这儿不要了，对不对？又耽误了这个乘船时间，该怎么办？所以就是，如果你更改行程，第一时间去，致电免税客服去报备你实际的离岛的时间、航班时间，这样海关会及时的为你的免税品的进行一个核销，你才能够及时在港口提到这个你的免税品。记住了，秀英港离岛的是没有办法没有现场提货点的。秀英港是没有现场提货点的。大家在免税品购买免税品的时候，如果你是从秀英港离岛的，你需要办理的是邮寄提货的方式哈，千万不要去选择现场。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啊，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继前段时间啊，四个区的生态环保部门上线之后，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市级环保部门上线。今天是6月17号，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叫做第14个全国低碳日。在这么一天，我们来对话市级生态环保部门的领导，就大家关心关切的问题进行一一的回应。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严维军。严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严维军，感谢大家对海口市生态环境工作的一个关注。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椰城纠风这个栏目呢，也是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切还有关注的问题。
0: 今天除了严局长也包括副局长、各科室啊、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其实啊，今天这个主题我们切入的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我还特地的查了查，它叫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一定程度上就是生态环保工作不光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而应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联动，
1: 是一个全民参与。
0: 尤其是海口现在打造6个之

0: 城中间一个环节，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跟你们的工作息息相关。那就这么一个目标，今年我们市级的生态环保部门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六个之城里面有低碳绿色生态之城。那么在去年2025年呢，我们的六个之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效。那么在2026年呢，也是我们的15开局之年，也是我们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开局之年。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个低碳作为一个导向，与绿色发展作为一个路径，与生态良好作为一个目标，用我们的生态高水平的保护来推动我们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今年呢的工作呢，我想用这个9个字3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守底线、做贡献、出亮点。守底线呢，就是要守住好我们的一个生态环保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底线，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中央环保督察以及省级环保督察的一个整改，让这个老百姓能真真切切地解决到老百姓一些周边的一些问题，让他们敢获得这种幸福感。那么还有一个是要打好我们的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那第二个呢，就是做贡献，就是要为我们自贸港的一个发展做贡献。那么就是我们要推行这个极简的这种环评审批啊，这个手续啊，同时将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纳入到这个环评审批当中，为我们自贸港的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的落地提供这种优质的、高效的这种环境服务。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出亮点。出亮点的话，就刚刚这个之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碳，低碳呢也是我们海口的一个亮点啊。那么我们要有低碳生活、低碳生产、低碳制造。同时呢，我们海口呢在今年年初也是获得了这个全国10个美丽城市先行区的这么一个称号，就全国有10个城市，海口是其中之一，第一批。那么我们要打造一系列的美丽系列建设，包括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年重点努力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跟任务。
0: 我来总结呢，就是我们的生态家底怎么能够接得住，保护得好。另外呢，这个我们的绿色答卷怎么还能答得好？
1: 答得好
0: 啊，对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记者采访，还有咱们各位市民反映的一些典型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梳理。尤其是大家在生产生活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典型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面对面的进行一些剖析和讨论。首先聊到的一个话题，聚焦到秀英区东山镇政府东南方向，这里呢发现啊有2个排口。这个排口呢，把一些生活污水就直接排到了南渡江，而且呢，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略有不同啊。为什么呢？中间涉及到一个排口，在之前哈，这个曾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以至于呢，我们相关的一些指导部门也消耗处理。这个一方面呢，代表了成绩，但是成绩背后又出现反弹，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群众向叶城纠风栏目反映，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政府东南方向城镇雨洪排口疑似有生活污水排入南渡江的问题，引发周边群众对南渡江生态环境的担忧，希望生态环境部门能引起重视。那么是否真的是生活污水排入南渡江呢？接到群众投诉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秀英区东山镇网格员曾浙，他向记者证实，镇政府东南方向113米、195米两处城镇雨洪排口确实存在生活污水与养殖尾水混排进入南渡江的情况。作为日常巡查的网格员，他多次发现问题后，已第一时间上报给东山镇政府和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
3: 他那个点位比较靠近我们上岸的地方嘛，然后平常我们路过的时候看到有水流的话，有时候他们是设备坏了，他们才有那水从那个预留口排出来嘛。我看到我们拍照是6月1号的有水流出来嘛，我就把情况报给局里面，也报给我们镇政府领导。镇上有3个，有2个是如果他设备坏了就有水流出来嘛。5号也拍照，1号也有。
4: 那反正就是最早一次发现就是6月1号咯。
3: 你要是从今年来也不止哦，3月16号也有，因为我们要将照片要一个一个找啊，就说最近的吧。
2: 记者第一时间了解到，东山镇政府东南113米处的城镇雨洪排口曾被列入海口市2024年重点河流入河排污口整。

改任务。该排口主要存在镇区生活污水与鱼塘尾水混排进入南渡江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省环科院专家现场评估后达到消耗标准，于2024年11月按规定予以消耗，并在全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平台中更新了相关信息。也就是说，这个排口已经完成了整改验收。

0: 巡护中发现了，该处排污口有生活污水混流直排入南都江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就立即组织了，秀云区政府还有市水务局等相关的职能部门到现场开展了这个问题的溯源排查。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求秀云区政府对该处的生活污水进行一个临时性的截流措施，阻止这个生活污水直排入南都江的情况，同步开展了就是问题的排查。
2: 问题排查结果何时能公布？网格员已发现排污问题并上报属地，为何市级部门六月依然发现问题还存在？针对已整改消耗的排口，生态环境部门是否有常态化的回头看监管机制，避免整改成效一阵风呢？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4: 椰城秋风正在直播。说到南渡江，很多老百姓呢会把它看成母亲河，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大家更为关注和担忧。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片子当中反映的这两个排口呢，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啊，其中有一个呢曾经消耗但是又反弹，这就涉及到我们的日常的这种排查。其实不得不说，片子当中这位网格员很负责啊，说了从三月份就发现了，哎，反应至今呢，但是到现在好像大家总觉得慢了半拍，您是如何看待的？
5: 是的，这个主持人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也做过思考啊，就是像那个南渡江在海口境内大概有70多公里，是吧，这个是比较长的，而且南渡江像您说的，这个的确是我们的这个海南的母亲河，也是海口的母亲河，更是海口将近我们城区有200多万人员的那个饮用水源地都在这里。实际上呢，在这个南渡江这个两岸，我们已经有像东山镇、新坡镇还有包括龙塘镇都已经建好了这个污水处理设施，同时已经做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管网啊都接起来了，已经是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整改消耗，然后已经没有这个污水直排了。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首先要解剖麻雀，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的话就是在东山镇，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污水泵站，先把那个水先到这个污水泵站了以后，就通过这个泵再泵到污水处理厂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维的管护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排查了后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个运维管护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网格员啊也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还有一个排口，是这个刚刚视频里面说的195号这个排口，
4: 对，
5: 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教育不足的一个问题，当地的这个群众呢会把一些生产生活污水就倒到这个雨水管网里面去。按道理雨水管网是比较干净的水，可以直排南渡江，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就把这个生活污水就倒进去了，这个也是我们教育不足的问题。第三个呢，的确是我们也存在问题，就是这个巡查呀，这个毕竟这个岸线比较长啊，我们也是这个巡查有不到位的这种情况。
4: 运维方面的老百姓的这种意识方面的，以及包括刚才您也说到了巡查怎么能够变得更精细更精准，
5: 是的，
4: 更及时，
5: 是的，
4: 哎，这就涉及到中间呢，我想具体问题具体来说，目前来讲是通过截流的一种方式啊，暂时的处理，对于这种情况这两个点位后续有哪些具体的处理的方式？
5: 是这样的，就是这两个点位的话，我们今后肯定要加强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巡查，因为我们局里面有这个水科，他们也是个六水监督办的成员之一，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一个岸线的一个巡查，同时呢在这些我们的各个镇里面也有我们的网格员，也会巡查发现这问题，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网格员发现报告给我们，我们也是及时的去了解，把这个原因给找到了。现在的话应该是处理已经处理完毕了啊，但是就是说，可能还要建立一种比较长期有效的一种。那么就我得介绍一下，我们南渡江呢一共有8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还有包括我们通过这种手工的这种监测，水质自动监测站呢大概是每4小时它会采一次样进行监测，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时掌握

0: 南都江整条，就是在海口段啊，这个水质的一个情况，一旦发现这个水质超标，那么我们就马上就会溯源进行一个调查监测，看哪里有问题。因为这个，我觉得消耗不是结束，而是我们一个长久这个运营的一个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谢谢主持人。
1: 您刚才说的一点，也是我一直想追问的，就是说，常态化的这种回头看怎么来保持？就是说，消耗不是目的。
0: 对，
1: 但是怎么能够长效的机制保证我们的不管是专项的行动还是常态化的动作，它不是一阵风，而是真正的能够敏锐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个闭环。
0: 哦，是的，刚刚您说的，我们一般分为常态化跟临时，就是就发现问题以后去解决。那么常态化的这种呢，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水科，它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巡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网格员，这也是常态化的，像您说的，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以后，我们就会将这些问题就转给这个属地，因为毕竟这个也是在属地在负责运维，在运维管，他们在负责运维会管护，我们就是把这些问题就要形成这么一个闭环去解决，同时我们回头看还要进行一个核查，比如说我们会列好清单，然后这个是已经在做的，就是每一次发现的这个问题，我们下次都要回头看来进行一个整改一个消耗。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下一步啊，我们也要建立一种就是一种警示机制，是把或者把这种典型的案例进行一个传导到我们这个沿线的各个镇里面去啊，让他们来感受到这种案例的这种
1: 对，
0: 威慑，是吧？
1: 是，涉及到泵站，这个相对来说呢还好处理，但是涉及到一些老百姓的这种生态环保的意识方面啊，需要久久为功，因为大家养成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一时半会儿他也改变不了，但是呢，这项工作必须得始终推进，就是您的这个产生的生活污水啊，排放的过程当中，刚才也说到了，那到底是污水还是雨水？这个最起码大家要有一个简单的判断，而且呢，您的这个判断以及实施的动作，影响的不是您个人而是大家伙而是南部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希望咱们每一个朋友借着今天这么一个全国低碳日非常特殊的一个日子啊，
0: 是的，
1: 也树立这样的生态环保的良好的意识。好，继续梳理内容。接下来即将关注的话题关键词是关于扬尘啊。前不久呢，我们的区级部门上线的时候刚好又卡在这个中高考时段，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更显得敏感。这方面呢，海口有非常强有力的动作啊，要求我们的一些施工单位项目要严格的遵守6个百分百。但是呢，我们具体到秀英长流镇的某一个工地。典型的问题，一方面呢是扬尘非常明显，此外呢，这个车辆出入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扬洒现象也非常的突出。所以说呢，我们不免要问，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施法作业怎么保证的？比方说车辆进出的时候冲洗作业又怎么保证的？大大的问号需要破解。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近日，有市民向“叶城纠风”栏目组反映，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的一项目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扬尘污染和路面移洒问题，不仅破坏了城市环境，更直接影响周边学校及居民区的空气质量。6月5日上午，记者来到该项目工地实地调查，看到现场有挖掘机正在进行园林土方施工作业。机械挖掘倾倒土方时扬起大量灰尘，在风力作用下形成明显灰雾向外扩散。由于现场没有启用雾泡机或洒水车进行降尘处理，扬尘问题十分严重。除了内部扬尘外，该工地出入口管理也极不规范。记者注意到，该工地并未按规范设置标准的车辆冲洗设施，沾满泥土的渣土车直接驶入城市道路，大量泥土移洒在路面，形成数十米长泥带，原本干净的柏油路面变得泥泞不堪，对市容环境影响颇大。针对现场查看的情况，记者联系了施工方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会立刻整改。
3: 当时我们也是做那个施法作业，雾泡机也架起来了，然后人工洒水也在洒，尽量了我们那个裸土覆盖也在本侧一路这个安排覆盖过来，然后本侧这个。

0: 这边也是安排了一套机制，包括车辆的进出。后面我们会加紧措施，安排那个水管在那边接接头水管，人工冲洗，来包括那个冲洗过后才可以允许车辆出入那个市政路。
1: 记者向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该工地这种野蛮的施工方式可能会导致周边空气中颗粒物浓度的异常波动。根据现场情况判断，干燥土壤和路面泥杂产生的二次扬尘极有可能导致该区域 PM2.5 和 PM10 浓度短时内急剧飙升。记者现场看到，随风扬起的灰尘直接飘向距离工地不远的居民区和学校。
2: 从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项目主要存在问题，一个是这个喷淋设施，还有这个司法降尘的措施是不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道路抑尘措施缺失，然后没有这个对这个进出车辆进行一个冲洗，还有就是这个土堆没有做好这个及时覆盖，然后完事了有大量的这个裸露土堆。下一步的话，我们就针对这个项目存在的这问题嘛，我们将督促其严格对照我们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呀，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和我们市的这个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的督促这个项目方严格落实这个主体责任，限期他们完成这个问题整改，然后同时持续与咱们的这个行业部门还有辖区属地加强这个工作联动，对举凡三的对我们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区域继续开展这个排查整治，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
1: 施工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百标准在海口已落地多年，施法作业、车辆冲洗都是硬性要求。主干道旁的重点项目无视环保规定违规施工，背后是企业环保意识的缺失。究竟是因为赶工期心存侥幸，还是日常监管存在漏洞，值得追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4: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我们的记者呢拍得非常的直观啊，这个呢我相信这个施工方也没有任何的借口可言。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不免想追问的是，是我们的巡查督导不到位，还是说罚得太轻，这样的一些施工单位为什么屡屡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5: 对，是的，这个主任，这个您这个提问这个非常的犀利。应该说这个问题啊，我在这个海口啊可能还是没有做得很到位。那么的确环境空气质量啊这一块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每一个人的，是吧？那么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片子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会对周边的居民、学校包括过往行人都会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我们的环境空气质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我觉得有三点啊，做不到位的地方。第一个呢，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这个监督啊，这个检查没有到位啊，这个巡查呀可能在这方面、还是这个力度不够，力度不够表现在可能是频次不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这种约束不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主管部门，就是建设施工的这个主管部门，对于这种工地的这种约束啊，可能还是有一些用的是老办法。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六个百分百里面，它就没有能够有一种有效的去进行一个监督落实。
4: 是，
5: 比如说像那个车开出来以后有没有清洗轮胎，我们的那个土方作业有没有洒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通过就是去一次看一次，可能看到没有一种监控啊，这种技术手段实时的去发现它。还有包括主任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像这个处罚力度不够，这个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包括可能这个立案的话可能时间这个整个程序啊会比较长。
4: 是，
5: 那有可能案子还没立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移交到综合执法局嘛，这个施工过程已经去结束了，所以达不到一个马上治理的一个效果。但是我想说最更重要的是第三个责任，第三个责任是这个主体责任的问题。一个是业主方，他这是一个首要责任，他没有这种意识去落实。第二个是施工方，施工方的话他是主体责任问题。第三个是监理方啊，他没有监督。 我们也做过一些。

0: 也调查，这个包括这个施工方，这个他们也提出来都落实，但是实际上这种不尽如人意。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可能他们责任不落实。我们也去抽查过一些项目现场，问他们说你有没有这个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计划或者是制度，他们都没有制定，是吧？部分的一些这种施工单位，还有一些呢是这种设备没有落实，有些是买了设备，是吧？有些是没买，买了设备，像那种雾泡机买了以后没有开，啊，这种情况也有，还有最后是一种宣传教育不到位，就是实际上啊，这个整个施工最底层就是我们的施工人员，施工人员他们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就能够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扬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这种意识，也是我们那种教育不到位了以后，培训不到位以后，导致了整个这个链条啊。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1: 刚才您梳理了几点内容，涵盖得非常的细致，尤其是突出关于这个主体责任，主体责任的缺失，也就导致了一些这些典型的问题屡禁不绝。那好，那由此我们发现问题，督促整改，最后呢，甚至可能又会死灰复燃。就是我们接下来怎么能够通过一种监管的方式，甚至包括这个改进我们监管的这种人机结合的方式等等种种
0: 是
1: 的
0: 的，
1: 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能够跳出这种循环，这一方面下一步有哪些重点改进的方向？
0: 主持人，是这样子，我觉得既然是问题出在三方，我们还是解决的措施，还要从这个三个方面呢去解决。第一个呢，作为我们生态环境局来讲，还是要加大这个巡查的力度，包括我们要长牙齿啊，这个像今年我们已经巡查了130多个工地，其中有60多个是有问题的，相信一半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像这种的话，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大我们的力度。第二个呢，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一定要做好这个它行业的一个监管，因为现在是这样，生态环境局是一个统筹部门，但是行业部门呢，它是管行业也要管环保，也就是要落实我们的6%。那么同时呢，我们行业主管部门也建立了这个红黑榜这些制度，还有包括信用这个制度都要给它落实了。那么最后一个针对的这种企业这种啊，就是有可能刚刚您提到的这种处罚过轻的这种问题，我们只能说是有可能哈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将采取一种联合惩戒的一种方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会将它进行处罚了以后，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环境信用评价这个体系里面，在今年的环境信用评价体系里面，我们进行评价了以后，如果它是一个信用不良的一个企业，那么我们会推给像发改、住建，还有包括它所在的这种行业吧，这些部门，那以后我们一起把这个信用不良这种情况就推荐给他，使他这个企业在下一步的这种市场行为当中会受到约束。会影响，比如说影响他去投标，影响他下一步的这种业务的一种拓展。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方式，能够起到一个强约束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生态环保部门集中上线，聊到的很高频的一个词汇，关于扬尘。这里呢，我们也在您这边获得一个接下来工作的一个方向，就是像这种明目张胆的一种违规的行为，唯有通过您说叫长牙齿，监管能够更有力，才能够守护咱们这一片海口蓝。
0: 是的。
1: 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聊到的这个地方啊，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海口市民或者是外地游客，您呢颇有了解啊，石贝公园，甚至有些朋友呢都会认为这个地方它是有潜质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的。您呢来到现场之后发现，好像跟我们的碧海蓝天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片建筑垃圾，这片建筑垃圾也有一定年头了，但是呢，时至今日如何解决？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市民向叶城纠纷栏目组反映，海口石贝公园海岸沿线堆放了大量建筑垃圾，与碧海蓝天的滨海景致严重违和，既破坏了岸线市容环境，也大大降低市民与游客的游玩体验。
3: 我就住在碧桂园。

0: 然后吃完饭呢，我就带着孩子下楼散步，然后那边堆放的建筑垃圾太不美观了，然后我还看到有过人用车拉建筑垃圾到这边丢，也没有人管，有些人肯定认为这里就是能丢垃圾的地方。
1: 根据市民反馈的情况，记者于6月5日前往海口新步岛石碑公园实地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标志性的白色地标与广阔海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拍照，但沿着海岸线步行十几米，成堆的建筑垃圾赫然出现在空地上，场面令人堪忧。这些垃圾以碎石、断裂的混凝土块、红砖废料以及废弃的木条和建材包装袋为主，其中不少碎片边缘锋利，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这些大量的砖块和废弃建材从何而来呢？对此，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湾长治事务中心吴建。
2: 是原来碧桂园项目施工期间，临时指挥部和工人宿舍拆除后所留下来这个废渣、碎石、砖头就地堆放。这存放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巡查中也发现，也督促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也多次督促碧桂园方，但是碧桂园这边始终以资金为缺口，一直未清理。
1: 海岸线是海口得天独厚的生态瑰宝，更是检验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石碑公园作为公共滨海休闲空间，承载着市民亲海需求，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门面，绝不能沦为无人管控的垃圾堆放点。记者在龙华区海垦南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处同样发现一处非法建筑垃圾堆放点，场内堆满碎石、渣土与工程废料，杂草疯长，和周边整洁的市容格格不入。想要破解建筑垃圾治理难题，不能只局限于事后清运，有必要依托夜视监控、道路卡口溯源等科技手段，搭建长效监管体系，压实主体责任，严查违规偷盗，从根源打破清理复盗的治理困境，才能更好地守住城市生态颜值。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我相信很多观众看完刚才的短片，四个字触目惊心，尤其是涉及到石碑公园，旁边呢就是碧海银滩，而这边呢就是一片建筑垃圾，时间也有一些时日了。那刚才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具体分析了原因啊，之前的这个地产方可能呢，临时指挥部或者是工人的宿舍拆除之后呢，直接就地就放在那儿了。那放在那之后呢，形成的一种效应就是，可能也有一些人，哎，他就觉得这里可以倒，于是呢越倒越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具体原因如此吗？我们怎么来破局？
5: 对，主持人，您刚刚说到这个词啊，触目惊心，我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就像到您刚才说到的那种，它形成一种破窗效应，有可能这边堆了垃圾以后，不停地有这些垃圾车过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原因呢、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周边的一个房地产这个建筑公司，他们把这个拆掉以后没有完成这种清理这种任务啊，原因很清楚了。但是这种行为呢，对环境的损害是非常大的。这些垃圾在这里的话，因为海边的风比较大，又造成了这种扬尘污染，一旦下雨的时候，是吧，那个渣土可能又被冲到海里面，或者还有一个污染地下水。最重要的是，这个咱们这个是一个石碑公园，是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大家去到那里以后，这种体验非常不好，
4: 是
5: 所以说这个影响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之前呢也是反复的要求这个业主方进行一个让他们清除，他们是以这个资金不足啊，没有资金的为由来进行一个逃避回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给他下发这个整改单吧，要求他们三个工作日内必须把它清除干净，一个是清除，第二个还要进行一个复绿啊，还要跟周边的

0: 景色景观要相协调。
1: 对，
0: 那么我们也会担心说，如果说他还继续不履行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有一种叫代履行机制，那么要可以要求这个属地政府先代他履行。
1: 嗯，
0: 在这种公证啊摄像的情况下，把这些垃圾给清除掉，同时对这种清除费用、复绿费用、其他的一些费用进行一个核算，然后向他进行追缴。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如果说他还是那个的话，我们还是用刚刚的那个办法，就是联合惩戒。那么你这个企业的话，那么在下一步的话，你会在很多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应该也要举一反三啊，就是周边的这个不单单是这个地方，
1: 嗯，
0: 可能我们像视频上也提到的这个方式方法，可能我们还是要利用这种无人机，
1: 嗯，
0: 遥感的这些手段来发现我们这个海岸这个海岸带，甚至是我们啊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遥感。遥感这个手段的话，它可以做到这个每月进行这个发现问题，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像这种石碑公园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清理完了以后，又可能还会再反复发生，
1: 对，
0: 还会反复发生。这样的话，我们遥感就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现在呢，我们局里面也在做了一个人工智能家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利用这种遥感数据，通过 AI 提取，自动发现这些我们像这种倾倒垃圾啊这些问题啊。
1: 嗯，好，您说了，现在已经是明确了三个工作日，要么是自行履行，要么呢代履行。
0: 代履行。
1: 当然了，我们不想看到最后说这个联合惩戒影响企业到这一步啊。
0: 是。
1: 所以说呢，关于这个情况，叶城秋风也将会持续的关注。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会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风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1: 椰城纠风，欢迎回来，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严维军。严局长你好。
0: 嗯，你好。
1: 刚才三条短片，三个问题，其实呢直指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监管。监管怎么能够有力且不失温度啊？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0: 嗯，
1: 刚好就展现说我们的工作这个要讲究力度，
0: 嗯，
1: 但是怎么能够又要体现出温度，就具体到长流污水处理厂。这个处理厂呢，您要知道哈，现在这个城市扩容啊，这个污水增多，我们在这方面呢，海口也有整体的统筹，于是呢就建了长流污水处理厂。那这个处理厂呢，在这个建成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堵点，比方说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是怎么能够在不影响排污的情况下，我们的审批手续能够更快，甚至包括能不能实现这个分期的建设或者是分期的申领，以至于呢企业的现实需求跟你们要求的一些手续上的时间卡点能够更好的融合。这就涉及到具体问题如何具体分析。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随着海口市秀

0: 因长留新城区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激增，西海岸片区的污水处理压力日益凸显。为应对这一迫切需求，长留污水处理厂扩容扩建工程于2023年8月取得环评批复，2024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将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由每日5万立方米扩容至每日8万立方米，同时新建一套每日2万立方米的 AAO MBR 处理系统，并配套建设污水、污泥、除臭处理设施及电力自控、管网、室外附属工程。截至2025年底，每日2万立方米的新建处理系统已率先建成。然而，由于原环评及批复要求项目整体建设、整体投用，按照传统审批流程，企业需待全部工程竣工后方可统一办理排污许可证，这就带来了一个现实难题：如何在保障现状设施扩容改造施工期间，厂区不停产、少减产的同时，有效防范周边市政管网污水积存、溢流等环境风险呢？
1: 都会面临到一个阶段性的工程完工之后要排污，只能是阶段性的这个取证深圳，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有这个一个困难，就是局里面他也没遇到这个情况过。
0: 北控水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作为长留污水处理厂扩容扩建项目的业主单位，也积极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进行沟通协调，在坚守环保底线、合规性审查不松劲的前提下，市生态环境局参照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相关办法，采用分期建设、分期申领排污许可证的解决方案，既保障了新系统及时投用，缓解了污水处理压力，也确保了排污监管全程闭环。目前项目整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进入整体试运行阶段，企业又迎来了新的办证需求。
1: 今年3月份就已经整体的一个完工了，然后我们参与了整个的项目的一个调试跟试运行，目前是已经达到试运行的一个整体条件，然后截止到现在，我们把相关的质控、除臭整个设施已经配套逐步的完善，现在已经把周边的绿化也给完善上去了，现在就是正在做一个就是10万吨整体一个项目的一个排污的一个许可证的一个申报，这部分可能就是现在也要向我们局里面就是生态环境局里面的这个相关的领导去做一个指导，加快这整个的排污的一个这个许可证的一个落地。
0: 排污许可申报究竟是严格照搬环评内容，还是可以结合实际建设情况调整呢？这些疑问不仅是长留污水处理厂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少有分期建设需求企业的共性困扰。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相关负责人。
2: 他提交申请之后，我们再审核他的内容，就我们得审核他填报的内容跟他环评的内容相不相一致。
3: 具体还要看他的内容的情况。
2: 对，而且还要看他的排放标准，他写对了没有？他可能他们有时候他们自填可能标准错了，那这部分我们把他们要就是提出来让他们去改。那只要全部改完，那我们从实际进窗口审批的时间，我们就只有5个工作日。
0: 审批是规则，服务是温度。生态环保领域的审批一头连着生态底线的刚性要求，一头连着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如何实现企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既能守住生态环保的红线，也能为项目推进清扫障碍，实现生态效益和民生效益的双赢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5: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看完这个短片啊，我相信对于观众来说可能有点绕迷糊了。其实呢，简单来梳理，就是企业呢就想早投产，然后呢早治污，这是他们的需求。但是呢，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工序的关键的卡点，我们呢又有这样的一种合规的底线的要求，所以说两者怎么能够达到一个共通？
6: 好的，主持人，这个短片里面说的非常好，一个是要说清楚我们的一个刚性的要求，
5: 对，
6: 还有满足这个企业的这种需求，的确是这个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它所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排污许可证的一个分期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环评是一个前置关口，那么环评审批的过程当中，它一般来讲，它就要说明咱们的这个项目 到底有没有这个

0: 个分期建设。如果说它没有分期建设的话，那按道理就应该整体验收，但在实际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出现了这种分期的这种行为了。如果有分期这种行为的话，环评有标注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分期建设每某一期工程完成后，会给他发这个许可，申请了以后，我们会给他核发这个排污许可证。但是他没有分期，但是呢，我们也是本着一个有个原则嘛，叫做法无禁止啊，即可为。同时呢，在我们的排污许可证的一个核发办法里面，我记得也是有过可以根据这个企业的这种实际需求或者是实际情况，给他核发。像刚刚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企业啊有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因为这边在改造，
1: 对，
0: 这边的话我们还有这长流片区这个污水还要进行处理，你如果不给他发这个证，那个水的话它是处理不了，然后排不了，就最终这个排不出去的。所以出现了这么个问题呢，我们也会研究去解决，去科学去评价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啊。那么我们最重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这个的确是应该这样，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觉得啊，这个排污许可证在你这个项目分期建成了以后啊，你这一期建完了，我们是可以给你核发的，但等你全部项目全部建完了以后，我们再把原来那个排污许可证收回来，再把最后的那个排污许可证啊再核发给这个企业，这是可以做到的，
1: 所以说呢，简单来理解就是，不属于绕道，也不属于语句啊，
0: 对，
1: 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然后您刚才特别强调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
1: 就是怎么能够把企业的这种需求啊跟我们的一些要求，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0: 是的，
1: 那是不是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能够提取出来一些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其他的一些项目，运用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反思的？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应该说我们的这个环境影响评价这项工作啊，环评审批啊，应该说是替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进驻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环境质量的底线的守护，发挥了那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的一些刚性是不能够突破的，那么但是在这个刚性之外的一些问题，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通过科学的一个研判，然后来再进行一个决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过一些做法啊。像企业一般从这个环保手续上来讲的话，它一般要先做环评，
1: 对，
0: 然后环评做完了以后，就要在施工过程当中三同时，要履行三同时制度，你的排污设施要同时建设、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排污许可证的申请，包括这个试生产这个环节啊，都是根据你这个企业的这个建设的每一个过程，我们来进行有一定的这种监管，所以在这个监管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主动靠前服务，对于这种标准化的这些程序，我们一定要履行到位，对于这种像刚刚说的这种非标化的这种的，我们叫具体分析，同时呢，也要让这个企业啊，能感受到我们环境审批的一种温度，我们这个海南呐，这个环境质量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服务也会更好。
1: 服务更好，体现在审批改革上，就是怎么能够效率更高，让企业的这种堵点难点、疑问能够得到更快、更准的化解。
0: 好。是这样的，在我们环评审批当中，近年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像我们有一个规划环评，如果我们在比如说我是一个厂子啊，在一个园区里面进行一个建设，那么这个园区里面我们有做一个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就园区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当我们做完了以后，那么这项目环评它就可以简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将一些分区管控的一些成果也纳入到了这个环评审批当中，也就是说你只要符合产业政策，符合我的分区管控要求，相应的也会进行一个简化。下一步呢，我们海口这边也准备向生态环境部申请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改革试点工作，那这样更进一步的再简化我们的一个环评的一个服务，我们既把这个
1: 好的

0: 环境质量守得住，也能够为这个企业服务好，
1: 既能够守住我们生态的底线，又能够激活市场的活力。
0: 是的。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将会进入到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也是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呢将会快问快答啊。针对具体的问题，有哪些朋友们想要咨询严局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网友的内容。其实这条内容呢，在之前出现过，说到这个曲口码头那儿，大家说呢，环境很好，吃海烟看日落，但是呢，总是这个水里有臭烘烘的植物。后来呢，一问村民说这是水葫芦，不好清理，清了又长。政府有哪些好办法？
1: 好的，这个感谢这位网友的这个提问。应该说，我先说一下这个水葫芦啊。水葫芦它实际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它不在这个咱们这个曲口码头这边生长，它是一种淡水生长的一种植物。那么在这种静水、高温，还有这个河流这种，比如说这水质比较差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繁衍。实际上，这个曲口码头的这些水葫芦呢，是上游的这些
0: 飘
1: 河
0: 过来。
1: 流飘过来的。它一上游一旦下雨了以后，一开闸放水，水葫芦就飘过来了。但是水葫芦是淡水植物，它一到了这个海水里面，它就死了，
0: 就烂了。
1: 就烂了。所以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个网友发现这问题啊，实际上是今年我们4月底到5月初的时候，在这个卑岗岛也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清理了100多吨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东塞港的海岸线比较长嘛，肯定会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那个水葫芦死了以后就遗留在那。通过我们的潮汐涌动啊，潮涨潮落，它就有些它会把又把它给重新冲到这个海里面，最后汇聚到了这个曲口码头这里。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感官影响。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要抓紧把它给清理掉，同时呢，也会和这个上游的一些视线做好这个防控。毕竟在一条河里面去清这个水葫芦，比在这么大一个海域里面清理要简单一些。
0: 是的，要方便很多，这就涉及到跨区域
1: 跨区域
0: 之
1: 的
0: 间的一种联动了。
1: 联动协调。
0: 哎，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最近呢一直在关注你们的节目，最近呢也想询问一个问题，说他想在海口落地一个资源回收的项目，目前呢只是一个想法的阶段，怎么判断这种资源回收的项目属不属于危废行业？对，这是一个概念。
1: 好，那个首先这个欢迎啊，这位网友能够在我们海口进行一个投资，这个应该说啊，这个它资源回收项目啊，它不一定属于这个危废，为什么呢？因为它所回收的这些物资的话，我们国家有一个危废管理名录，如果你属于这里面的这种这个。你回收的物品呢，属于名录内的，那你就属于危废。这样的话，那个我们就也可以去进行一个生产，那你就要向这个省厅去申请这个危废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资质啊，它是
0: 这
1: 可
0: 种
1: 以的，
0: 目录啊，应
1: 有
0: 该
1: 目录
0: 都
1: 的，
0: 能官网上都能查得到，
1: 都能查得到。
0: 来，再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问得太妙了，什么呢？就生活当中啊，像废电池啊、废灯管，我们都知道它不能乱丢啊，它
1: 是
0: 是
1: 的。
0: 危废。但是呢，他说到，他说家里老人囤积了很多过期的药品，属不属于危废？他丢到垃圾桶，他也不知道往哪丢。要分类的话，
1: 好，这个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应该说，这个废旧药品呢，它也是属于危废，而且还是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污染物之一。这个千万可不能乱丢，一定要丢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有垃圾分类，有一个红色的那个有毒有害垃圾桶，丢到里面去。应该说，我们居民所产生的像废电池、灯管呐，包括药啊，这些都属于危废，但是它不按照危废进行管理。因为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危废的一个豁免名录里面，像我们居民日常产生的这些，它可以不按照那个进行管理，你只要丢到我们那个有毒有害垃圾桶就行了。到时候呢，环卫部门会把它运到一个集中处置点，集中完了以后，最后再进行一个处置。
0: 所以说呢，足以见得现在很多老百姓这方面的意识
1: 提
0: 也
1: 高
0: 在
1: 了，
0: 提高
1: 也
0: 啊。
1: 在提高。
0: 再来看这位朋友的反应，他说，海南实行禁塑，对环境、对子孙确实是一项实事。不过呢，他发现啊，全国就海南在搞，工作成效突出，但是呢，难度。

0: 度很大，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做？然后呢，他点到一个内容说，不能单纯靠政府，塑料污染治理应该形成全社会共识。哎，这高度上来了。
1: 这位网友的这个意识啊，这个环保意识非常的高，也是值得给他点个赞。应该说这个禁塑呢，这个项事情呢，是我们贯彻落实总书记413讲话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们海南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一个标志性工程之一。那么禁塑它有一个是我们一个政治意义，还有一个现实意义。大家可能这个我不用多说都知道了，塑料用品啊，就是到这个如果我们不把它给用这个一次性的塑料，大概有200-300年的时间
0: 分解，特别
1: 才能分解特别慢啊，这是一个。我平时接触更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反正你这些塑料跟那个可降解塑料都是拿去焚烧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管它呢？这个他说的也对也不对，那的确很大一部分都是焚烧，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那部分没有能够进入到焚烧厂的那部分。如果这部分没有进入到焚烧厂，我们的生物降解塑料袋6个月就分解掉了。
0: 是，
1: 如果说是其他塑料，这样的话它会分解啊，进入到我们最后形成一种微塑料啊，对身体的影响非常的大。
0: 这个问题呢，也不必赘言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是的，
0: 事儿肯定是要继续做下去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椰城纠纷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了市级的生态环保部门啊，结合今天的四条短片，还有向局长提问的一些典型问题，您有哪些思考？
2: 我认为啊，这短片当中反映了当前海口市生态环境监管与政务服务存在的几个方面突出问题。一是排污口整改存在反弹隐患，部分已经审级验收消耗的入河排污口，时隔1年半再次出现生活污水、养殖尾水混排问题，应该说暴露了水环境监管的短板。症结在于整改流于了表面，缺乏常态化回头看的动态监管机制，消耗以后监管缺位，就导致治理成效不能持久，河流生态风险呢是反复存在、反复出现。二呢是工地扬尘监管履职不严，辖区部分施工项目野蛮作业，存在土方开挖、扬尘扩散，没有配套标准化车辆冲洗设施、渣土车沿路移撒等等问题，致使路面脏乱，大气颗粒物浓度超标。职能部门日常的巡查监管缺位，没有严格落实工地扬尘6%的管控标准的环保监管刚性，应该说是约束不足。局长刚才也强调了这一点。三是建筑垃圾长效治理缺失，石贝公园海岸、白水塘路交叉口等区域存在非法建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区域也会有存在。这些问题既破坏了市容岸线风貌，还存在公共安全隐患。当前治理模式偏重于事后清运，缺乏事前溯源、事中管控机制，没有能够彻底破解清理后再辅导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四呢是排污许可审批适配性不足，长流污水处理厂扩容项目因传统的整体建设、整体办证审批规则，导致分期建成的治污设施无法及时合规投用，存在污水积存遗留风险。那么同时还有企业普遍存在分期证照转换、申报内容适配等共性困惑，生态环保审批服务的精细化、主动化不足。为切实补齐咱们的监管短板，优化政务服务，实现生态保护和城市发展双赢，我提几点建议。一是健全排污口长效监管机制，建立消耗排口常态化巡查、随机抽查、动态符合的机制，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对反弹问题从严追责，巩固整改成效。二呢是压实工地环保管控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扬尘专项督查，严格落实扬尘治理标准，对违规施工企业依法处罚，倒逼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三呢是升级建筑垃圾智慧治理模式，依托监控溯源、卡口监测等科技手段，搭建全流程监管体系，严查偷盗行为，从源头杜绝乱堆覆盗的问题。四呢是优化环保审批服务，持续推行分

0: 期审批融缺服务等创新举措，主动对接企业梳理证照转换、申报调整等实操细则，从被动响应转为主动赋能，从严守生态底线的同时精准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助力城市生态发展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这个生态治理应该说功在长远，重在实干，希望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能够持续锚定绿色发展目标，直面监管短板，破解服务难题，守住底线，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以更严实的监管举措，更优质的政务服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擦亮海口碧海蓝天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以监管服务的出色亮点，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助能助力，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低碳环保我们要一起努力。谢谢主持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

0: 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夜听农家。
7: 各位节目就落去等我，我来落去带来钓虾文鱼的夜钓弄给他们落去哦，弄的钓鱼，
8: 弄的过量。
7: 今天这个只能只来个六月十四度的等于打个麦香的点。今天个他们来的就钓鱼跟过量就系列为了给来都是个，都是一路今天他们当中咧的拜打个麦香的点嘛。啊，都今天他们当中为了给带来这个更多一个时间，更多一个方面的为带来这样个关于健康的内容。
8: 就话难度即个天气打呢，同我讲一啲就啲即个健康嘅知识，整体嘅内容。那么都健话呢，能有啲限制。那么那部电话也哋话难度嘅嘅话法，要哋都即方面先以每样嘅啦，或者呢有嘅咩单房嘅，都好几度即种呢，咁多嘅呢可能来不一样。那么都他妈嘅会啲呢，真系啲咁多嘅呢来不同，就调呢个行下嘅国家。这条歌呢的就这位叫做五英的这位歌手呢演唱。那么五英的来自电江一里的这位知名的歌手啦，比瑞位一里的美英。那么这条歌呢也的苗家一里的这条歌曲一里温暖度，当今难听期待的下场目中。

0: 这就国家非常该行侠，名叫做伊犁湾南渡。那么电江的伊犁呢，非常该美丽哈。要伫咱有这个遐长风中咧富贵啊，可能路来淡薄段，刚来过来公共者呢，学着咧讲个文样。那么这条国的国量的为丰州水井局国量的伊伫这个伊犁人，这条国呢也伫伊个丰州来欣赏，叫做有闲欣赏个。那么闲呢伫这个镇江伊宁市人，比这个伊犁人面呢，形式为伊犁我个美闲。因他伫东国罗将任职入位个为传，东国任职个。记录部的历史镇江为我路设置起音质的入位第二节入位的位传啊，玩有极多极多的这样的单位的历史感谢啊等等这样的名那么为因呢宋廖呢就入这个镇江啊伊犁江罗，那么也伫宋廖非常热爱这个就伫三国明显入奥了呢的 Fox过对时嘅一等奖啊、金奖啊，就是三国比赛这样嘅名士啦，就列到伊犁两面、镇江两面嘅热爱。
1: 嗯，好的的，这个地方非常嘅响，然后这个歌非常我也赏嘅，也非常嘅好哈。都是在钓伊犁湾南度咧，你当局落去啦。
0: 就是咱要的有机会呢，和这个镇江啊，和这个丽州呢。也很短改这个伊犁啊，这么地方，就只能平地价格的地，像那个对内啦，或者的这个市内啊，都是来说伊犁啊这么地方。
1: 嗯，还的，那这边有感应器，我就可以回归个家默默，因为毕竟这个这个非常响的这个地方啊，非常有名的地方。
0: 好了，就丢那个行下个伊犁温南度，当天们点起这个客栈朋友，是后呢下面呢就到前天那个麦香的凉。
2: 我
3: 来吃的嘞，
2: 我
3: 要吃的咯。哎呀，吃的啊！我要胡，都要胡包。
2: 我要胡，我要胡嘞。
3: 我不偏那恶狗哎。我改掉了烟啦，我做哎，下顿人胡麦香的凉，吃的啦。
1: 时间到了，等我个一点特地，我难道个来搞建话个麦香的点？刚刚个就是来吃的恶狗，公共就这个阿基个对建行的机构，然后就公共就这个点币个多几多本啊。
0: 那么现在我这个电话都大叫来接起者。
4: 哇！
0: 喂，多，
1: 喂多。
4: 哥侬，多。
0: 哦。
4: 喂，张我。
0: 哦，华北的，华北的那公都的咩色红呢？对不嘞？米六八个对不？
4: 我不懂事。

0: 我该一轮呢，就何止送这个点机就起啊，可能得买了对不？
1: 对啊，点机也得买个。
0: 啊，遐新手好比不嘞？
1: 新手不怎么那几打单人。
0: 啊，打单人，打单人。
1: 忙多，你好多认识，要啥叫你认得下来？
2: 哦，三格路电，然后就三格路电。
0: 我感觉这个有何止三电下，有何止啊？有那个电流跟交流电动何止就遐对不？
2: 应该就何止买电视，
0: 嗯。你好，是恁都外地呀咯？
1: 你也恁外地啊？也好，是恁外地吗？
0: 嗯，这样我啊。
1: 没打，不恁调的房，你好多地方。
0: 嗯
2: 嗯。
1: 恁我也也是，不能下。
0: 啊，遐这个什么，都的这个恁外个电脑的啥？对不？恁外电脑的啥？那你不带都丢下，这么点机丢下呢？等买新车啊，新手不嘞？
1: 要新手啊？
0: 不两新手吗？
1: 要等新手
0: 啊！
1: 哎呀，等新手。那我们，我们又来干活做一了，好一起，我们啥的那么少，我那几，我那牛皮包，我买
0: 不包。不，那不会到后岸了啊？
1: 不丢么呢？那。
0: 古古木哦，古古木
1: 对不？古木，古木让你一点不拉的包呢，这张呢？
0: 我改帮助这个接电接木不就多点啦？按路啊？
1: 交
0: 流好。哦，
2: 对
0: 木，电路电路啥啦？都是都加速刮怕的，加速刮怕，加速刮怕，不用都数来怕啊？
1: 哎，
0: 啊，这样多点啦。
1: 哦，对不？
0: 哎，
1: 哎呀，那那那个风雨都高兴了啊！我那个地方个山，一那个对，这真的温个的话了，讲完都是油真香。
2: 讲温度是油，油加的温度又料了。
1: 那这个那不养不不养不不养，但我这个灰灰地瓜长出一朵来，我在这温度前了后来，我那过啦。
0: 哎，老了几，老了几的够亮讲的。啊？
1: 那都要那个多了，懂了，就像你这多的几，要来度假要那个强。
0: 嗯。
1: 我讲我这本都给了呢。
0: 哦。
1: 富裕讲的不完了，那些那老了完了呢。
0: 都讲的吗？
1: 我讲，我现在卖瓜过去，我管那么修房，那个好修好呗。慢慢炒呀，可是慢呐，慢不能烧。
2: 嗯，
1: 我就讲我这里，该整理不能散整，我该老板你莫去老板讲了嘞，我讲要对我来讲，我读起来把人来挂了嘞，石油强嘞，无能。
0: 哦。
1: 我讲我石油嘞。
0: 我对也的政委该不讲了吗？
1: 不讲了，你那种把来登记带讲，我读比高低。搞哎，我没挂，又回来洗那个香菜，把那个啥那个堆铺着哦，那长本路或老本路，那要洗了的地大概养不养不干干，那个我这个是有本钱啊，多了地，那能本钱啊，我硬我本钱啊，多了地，我洗不了地多，都是隔壁包来，隔壁的包来，那个不错的。
0: 有啊，堆毛嘞？
1: 毛哎，冻了到我毛该供气啦。
0: 对不？
1: 把那洗毛。你那这个山堆了的人，西坡东堆，那的我叫了在桃花猫外个山东屋啦。
0: 能带是那每都落地落地工都薄屋，这个这个就得不倒的地啊，一共都不屋啊。
1: 倒的屋那不然了倒啊，要不地呢？我大猫不倒那等倒那什么墨汁啊？倒那什么汁在在？
0: 对不？墨汁里面。
1: 我问起来了，完了的。
0: 墨汁的米。
1: 我到，我来屋在山，那不对了，要屋的是我山能一盖，这的屋就盖来跟我是有那能。
0: 你本身嘛。哦，一说有讲，都没说你的不？
1: 对，是但是我这个讲到了的，那种不到底盖来屋是，我在那古怀家在一带那落落。这是有好的，我讲了过怀。
0: 你叫过街是咯，过街或者讲都是啊。
1: 过街是嘞，来跟我是一样的。
0: 那过街过有利的。

0: 啊。
1: 对个，你放酒，那我理解啊，伊都无给他拿来干瓜，这个是哟，那他们
0: 哦，
1: 听得了咯。
0: 就是刁难这个老婆对不？
1: 无啦，老婆要倒来，你今早来跟我是要一块子啊？那他们谁要倒来？我是要我不是嘞？
0: 哦，这
1: 那
0: 样。
1: 我，我个我都要讲咯，讲咯，有我来那种诶，我挂我来去那里，我读一个教，一直被骂那讲姐夫嘞，讲姐夫我读连的，那就挂了家里，叫我读连不想回，这是哟。
0: 哎，
1: 喂，哇！你那不带我，想个你，就为啥没有了？好
0: 那里
1: 歹哟。
0: 有加温度连过后有出不嘞？出来了不？
2: 家的人都连聊了，
0: 对呀，
1: 这
0: 加
1: 个是干毛，
0: 啊？
1: 土家毛的毛，南山家毛啊！喂，我搞不了，就讲开了，一到家里聊嘛，都在这挂的在那里，在这那是他挂个啦，又不中现在，不中打就挂这了，怎么了不？你
0: 我改变五娘那队度了，到不？太急了啊！
2: 再见了。
1: 你不这这点上来跟我斗，我斗有条光棍棍的找不我想，我的比如就是刘松，你比如你不就能离婚的吗？而且电话打回来，你打乱回来，那么东我跟东回去跟我室友就到了到老婆去那边，那都也不会这样吗？
0: 读书机对不？读书机，
1: 反正有通，
0: 读
1: 反
0: 书
1: 正都
0: 有，
1: 有的，反正没有
0: 一
1: 的。
0: 来西，
1: 伊来跟我小刷包去嘞，再回去又看着加油刷包，我火刷包你个咯，
0: 别好几下，
1: 对不？
0: 这个下游是吗？
1: 不就像那么不给做地了，干房有了建筑的，伊的刷包忽然那个天气又过来，
0: 对
1: 那
0: 不？
1: 个天气又经验过来，冬过去湿了又呢，那个经验
0: 那
1: 过
0: 你
1: 来
0: 遐
1: 嘞，
0: 讲
1: 天
0: 那
1: 气又
0: 个
1: 过来。
0: 油价贵个，农作物
2: 我
0: 的那
2: 就
0: 不说
2: 挖
0: 你
2: 的
0: 了，
2: 掉，
0: 不挖的
1: 那
0: 不
1: 我说了，
0: 啊？
1: 那你那我咋不说了？那公家也不说的，说了我主意嘛，别对我说个，要少了少一家头，那个三点六本来的，把来讲我读了没不被
0: 哎
1: 那
0: 呀，
1: 种被我
0: 华
1: 挂
0: 为
1: 过
0: 的
1: 去嘞。
0: 那么丢法都不说的。
1: 我嘞讲我读的，那一家的把我那么就讲姐夫，人话挂我来副驾，啊，接着挂我副驾，都不得管聊了，挂了家一边的，家聊一边的不该的不说，对不对？哎，那个长腿，那个长腿，我昨天查过的啦，因为长腿我就服了啦。你要不说到，那这样是又不讲理，那哎，我那就挂，谁在挂？地两边挂好，那两边挂热啦，那在那个正好被扒开。
0: 那每个角呢？每个角么？这个各种嘛，我听下都我都
2: 对不
0: 都
2: 对？
0: 准
2: 那
0: 备
2: 像那
0: 讲
2: 个，
0: 的，莫讲华北的讲的这样道理不呢？
1: 关键啊，石油呢，挂了你的，刚刚都先接的，留下来不少了吧？带我香。
0: 那够改，那够改讲，那是有忙性不的黑哦呢？
1: 而且我老子就要他们见你，要见你，
0: 用或者叫这个各种不是，用各种没关系。
1: 那就只能人见到有钱嘛，都在看那讲都连那些，你那不种国不应该去卢森堡去聊，去那边人家包就他都有钱的，比如人家见了他，我了跟人家对比，他都有钱，只有有钱的那个呢，只有那钱见你要对了有钱呢。
0: 对，一些讲这个，讲温度的时候对不？
1: 讲我是有，也是
0: 那
1: 有
0: 讲
1: 我的
0: 啊，
1: 那个。
0: 各种那都在叫公公的，没得你那么的。
1: 那就是他
0: 太
2: 的
0: 急
2: 事
0: 了
2: 咯，
0: 啊，华
2: 再
0: 北
2: 见
0: 的
2: 啦。
0: 啊，好，太伟，华北的，华北的就发动啊，用掉我的个，讲我不的，我那封就刚掉少呼吸哦呢，那就发强哦。好，有没有往另外的接下来？
2: 维多，
3: 维多，
4: 我两小药是我啊。
0: 啊，没得多。
4: 什么用法哦？
2: 没啦。
4: 我的牙膏不加用法不？
0: 认为吗？认为不？
2: 认为得用不掉多。
0: 我干叫诶。
2: 我这个对牙少。
0: 哎。
4: 我怕是拿这木棍拿大锅底要煮熟其他的火候。
2: 给他们出去喝酒咯。
0: 技能出去吗？
4: 把我带上老老师傅给他。我赶你上英国嘞，
0: 那电脑也播啊，电脑也播
2: 的。电脑播，这么麦克风就这么A B O 这里就比越大了，越加了啦，有 home 了。
0: 可以 home 多了吗？姑姑新手，姑姑不新手。
4: 一个三六年老男就。

0: 念了，让佛为念，那我不要念为就红了。
1: 啊，这样对不？哦，纪念
0: 嗯，
1: 个，哦，
0: 要
1: 就
0: 改
1: 别发来这个六六八零幺八幺八，就那种念，伊就发过来了，对不？嗯。
0: 要改进，要你的发什么音响上大众要，
1: 哦，衣服
0: 是
1: 都用
0: 啊，
1: 量是吧？哎呀，
0: 大晒大的软要
1: 啊，
0: 改。就都什么的，没来个呢？
1: 挖
0: 没
1: 胃吗？
0: 来。
1: 挖胃啊，得吊臂
0: 发
1: 啊，
0: 尾
1: 挖
0: 发
1: 胃
0: 尾
1: 对吧？
0: 在，发
1: 哦，
0: 尾在。
1: 嗯，没得讲那个没买个用，还得
0: 什
1: 多买啊！我都
0: 么？
1: 不怎么点多，就贵啊，那。都这个零多倍噶，好多倍。
0: 哦，忙就过呗。
1: 哦，忙
0: 忙
1: 就
0: 就
1: 过倍
0: 够
1: 噶，
0: 背，
1: 哎，你阿几倍
0: 嗯，
1: 噶吗？两回都倍噶吗？你都就
0: 那
1: 忙倍。
0: 就那喊嘛，我就是我也我要，
1: 哦，就是我
0: 哦，
1: 抹掉。
0: 嗯，也第一也订婚，也就是我叫伊帮订婚，伊帮订婚一下个，
1: 啊，因为为什么是用多少嘛？
0: 伊么订婚的凤凰，凤凰卫视个播个。
1: 啊，凤凰天本咯，
0: 嗯，
1: 嗯，我俾你就能带钱啦，
0: 嗯，
1: 那，他爹地
0: 然后
1: 那，
0: 以后
1: 呢就得，南街连江那么有名江，那么多就好几下，对不？啊，下过下个，我记得下这个，天本啦，啊，下这个电机啊，东后机，
0: 就是压力，压过小，压就是当过小了吧？
1: 嗯，啊，那能
0: 压
1: 那
0: 家
1: 得
0: 的，
1: 强啊。
0: 喂，嗯，让面政府啊，就当当来讲话噻。
1: 哦，有党那个党我冇帮到啦，
0: 嗯，
1: 对啊，这个我会多一个了嘛，对不？那我单别就搞了，
0: 喂，那都大王爷，我也感觉到王啊，伊怎么讲这个话有值得啊？
1: 你估的嘞？哇，一头翻你会过来。
0: 哎，伊讲，乱养蛋。银行讲这个话题就好
1: 啊，黑
0: 喂，
1: 滴滴乱那个乱我，黑滴滴空那个暗行掉。
0: 容易讲快乐吗？你不能讲这个话题不好喂，都如果用完了都一样。我
1: 对，
0: 想讲，反正他快乐，我说我。
1: 大家别得个回事，对不？
0: 叫
1: 都
0: 高
1: 会过
0: 傲
1: 两
0: 的
1: 个
0: 不
1: 卖
0: 要，
1: 香哟，都会落燕麦哟，钓鱼哟。现在我们都那个乱我钓呢，都会讲乱我银行。那你也是非常感谢，能买这个回事，对不？钓钓到
0: 都以姐姐代
1: 啊，
0: 为
1: 第一位
0: 代替。
1: 了啊。哎呀，那过街呢，我来这个多档的，这个燕料加劲哈。 钓鱼你讲都不讲急得有用呢。 哈哈，一招不得五臂嘛啊。一度应该啲一个囤币嘅，已经捞贵嘅啦，这个囤币。那么方面呢，有呢个灯药一度应该啲下药啊，冇啲药药，可能要下药多等，冇啲要呢个药多等吧，各界，各界要多等都冇错啊，即系灯药啊，然后即系灯药啊，几叻嘅嘛，还是是就够背嘅咧，多等啦，落去，然后咧囤币多等咧嚟食。用包蛋糕金币，蛋糕金币包了对解咧？蛋糕金币包了对解，这解应该不紧，我记得大料哦，有大料不？大料这解吧，我给包我都会挡进来啦。
0: 打应该不进了，打了的该吧？应该。
1: 解讲忙就不会打碎你的手机，也是比较贵的咯，不的文字因为忙就对你来讲呢，一个个搞得你。
0: 大 A
1: 大
0: 喂，
1: A
0: 看你
1: 背
0: 文
1: 呢，可
0: 字
1: 能
0: 滴
1: 买
0: 滴嘞。
1: 文字的价。
0: 嗯，哦，那个，这个，这个，无卡吧，有一件啊，姑姑那边断掉，还滴滴哦，有滴个。
1: 钓人讲，哎呀，怎么多呀？我改一堆药强啊，都药保留我都给挡起来了，对不？用不药喂药，就只喂药，白挡呢也会挡我叫。
0: 喂药帮蛋，你这钓大部是钓功夫，袂滴个蛋，你数下，伊滴讲个，我这个下药个养，我这个熬胃药个养，我这个下药熬胃药个给内胃个，伊打仗你不钓蛋个，啊钓钓好就钓的，反正你莫熬胃药个，丢不丢有滴油，
1: 我有的就有油噶，我有那我加，那
0: 浓滴
1: 你
0: 个
1: 过
0: 呢？

0: 啊，讲了假，用了假不掉，不掉假，这对有那个胃药个，用加泻药个，泻药个蒙内啊，各解了不给，急内就做啦，
1: 急这个内煎咯，这个按内煎咯。
0: 啊，伊讲只金币呢，或是包辣辣个糖，
1: 只金币包辣个糖，我
0: 讲了不辣个糖，
1: 我了不搞糯溜币只个糖啦。
0: 啊，要因为伊有那个要蒙内啊，或者的
1: 啊，一下
0: 蒙药个，
1: 比别膨胀了嘛。
0: 就是要伫淡五间咧，伫交道街啦，各街都无错啊，各街好啦，广告后呢，带你来。
2: 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好了，我拿了给你几大堆来丢下一点农给他妈给暖的，我你就这个过量刚调约我的给来都行。那么都也被搞了啊。都他们东里安万难都给你公共把党给就地就地修发。
5: 嗯，他的地
4: 就地记得。
5: 嗯，他的地得地调约都这么那你们我觉得都是大的，大都是就跟着弄一定戏的调了，就跟着个冯就好论过了。每公一百八档，我们一共八八，调一共调一百八，那你调就给你绿树么？奥勒调么你？那你调绿绿大伯的调，反正每啊调个卖钱一共给你八八档啊。
4: 哦，
5: 但是不再机会
4: 我就。都都更乱了呢，但把人东也好几公，这个就得加档个啊，有的。应该讲这个养地方面的嘛，对不？这里养家当，因为家多呢也无啊，里养家呢，那你够经济个健康。
5: 嗯，原来这个大舅彭主任另外带来这片了。喂，多
4: 啊，这位彭主任，还到大舅吗？那不是这片另一位。
5: 嗯，来这片另一位彭主任另外吧。
6: 哎，
4: 喂多。
6: 喂，是不？
4: 啊，两万一多。都白当了不嘞？
6: 咋不把这那二台白，这咋不能白咯？
5: 哦，二台白，二台东应该东里公公挂玻璃被挨旁边那个了。
6: 咋不能
5: 玻璃？啊，不能玻璃，你不能
4: 玻璃。咋不能玻璃？
5: 当，不当玻璃嘛？
4: 都有当玻璃。
5: 对，这一滴贵了不就当？
4: 哎，
6: 这一滴贵，一米多高。搞早端午节个掉，都工要不要当个呀？
5: 你大爷！那你小就这么不提供都工吃个些哈？
4: 对，好几乎零多倍了嘛。
5: 啊，零多五，哈爹地。
6: 你大爷的工刚起家刚起吧？
4: 嗯。
6: 忙来家个，没忙嘞，只拿不拿不当咯。
4: 都无无啦，白糖，那各界那那白糖呢？侬无啦白糖，
5: 各界嘛，各界讲以后就白，各答界，你都食了。
6: 无啦白糖咯，只啦白条料就过诶。
4: 啊啊，有咩过咧？
6: 阿婆来。
4: 啊，有有来阿婆来，阿婆去糖来啦，对不？你对不对？叫阿婆去糖呢度啊？
6: 话啦，无阿婆咯。
4: 哦，无阿婆。我给阿婆不阿婆的那个落子啦，我这里一箱啊，黑的多都列的。
6: 我阿婆也不我了。
4: 那我阿婆不如，嗯，我给一件呢，为着不忘一条过客，对不？
6: 嗯。嗯。大家等洗啊，要阿大罗姑，哦姑阿不得忙，也不得呀。
4: 啊，我这件呢一条为着不忘一条过客，啊阿婆来。
6: 我这老丢丢给他的丢牙那的，把我把酒掉怕你回来没这老牙。
4: 嗯嗯，好啊。嗯，你讲干嘛都留牙掉呢？

0: 记得嘛，给热点支持，哦，
1: 嗯，
0: 好，再见啦。要
1: 礼
0: 无
1: 拜天，
0: 同加倍付，这个零大倍，不八不零大倍啊，再见啦哈。
1: 再见，再见。
0: 嗯，再会。白糖呢非常有味个，那几多糖，好在地的，江南我卖那地感觉就不着人个，都几个改了，那几还卤吗？
2: 一个海鲜卤打败蓝鲸你了。
0: 海鲜卤打败蓝鲸，用鲸卵呢，海鲜卤打败一只地鲸，地鲸人来闻，地人来闻味的，迄个多糖，我这样非常不错啊。用卤呢的那几，时间，炖肉呢。即系你去讲嘅，伊呀，我讲你对党无我对嘅就胃不乖哦，对不？都是把做了腰，炖五斤，对不？炖五斤米来倒党，哎呀，这对卤也不错啊。伫台北南京，伫个人来问，哎呀，几大斤哦，几大斤，迄个麦当，一届。这改档会当我教、
2: 嗯，别直接讲，包外国打过蛋，可能也比较滑的噶。
0: 哦。国家要买不嘞？要买买买的价，这个两万一，两万一好像讲都买，对不？
2: 第二种为一个白蛋的，第二可能老表我的讲，那这么大蛋的，别直接买盐，会当多一百，会当盐的交行业嘞。DVD 当大的讲那不多了，因为那么蛋就是大这个不掉嘛，捏
0: 因为
2: 来。
0: 一个蛋要滴很软，一个蛋不滴很软，要容易掉。
2: 哦，
0: 用钓的啊，都要钓食塘，咪会有个食塘呢。那不下过两缸钓鱼食来，啊？
2: 嗯，还点点能够解决掉
0: 一堆塘应该俾我食来，用这个炖肉的那几种个，卤的那几时个，
2: 嗯，
0: 可能比对不对那几种个咧？
2: 这个你躲避。
0: 好，下面的女的继续接下来，先下讲哪个股？
2: 喂，多。
1: 喂，过两钓鱼。
0: 啊，多。
2: 啊，无意，
0: 啊，无意多。
1: 买箱在等我。
0: 嗯。
1: 姑娘啊，
0: 哎，
1: 牙都那么假个啦，在外面牙都那么假啦，怕的会怕我家。
2: 嗯，
0: 他不怕，大姐怕不接对不？
1: 哎，大生意他不接。
2: 嗯，
0: 定一怕不接，下不了啊，下不了，到底不接吧？
1: 下不了的，哎呀，这样牙都弄那么假个。
0: 嗯，
1: 得接个嘞，哎呀，
0: 都要掉路下嘛，要咪下？
1: 哇！小猪牙头小猪啦，那小猪没牙头咯，小猪又要猫上狗脚的，在蹲尿尿不讲多了，你牙的哦，要猫要咪
2: 长？蹲
1: 的
2: 没那个
0: 效果。
1: 哎，老爸这还是讲，那手机啊，上面那手机了，老是讲，把什么蹲的讲，看你用看，把是讲，啊，就看你有什么买箱，买箱就买，啊，买不蹲多，蹲就不手机在连忙的啊。回家
2: 嘛，
1: 手机就
2: 回不
1: 了
2: 个
1: 啦。
2: 要饿了，这个点个丢
0: 下个。我到底要手机来下对不？
1: 现在要手机，要么手机哦，手机好像要冇的哦。
0: 哦。
1: 要改我的哦。
0: 手机的要那个来带用，手机的都来带用。对呀，都用不的，不的爱家了吗？要手机下不的爱家了吗？对不？
1: 手机的工，手机的是不得了，多方便。
0: 嗯。
1: 哎。
0: 比如多长了不嘞？
1: 哇，这么烂泥巴了，不多脏个啦！
0: 哦，都拿玻璃擦的不？
1: 也不滴玻璃，就是的，一头昆虫八个是文化擦。
0: 哦，这样，这样要啊。
1: 大宝，没昆虫八个，问打到该。
2: 问打到该啊？在那喊。
1: 我进屋，少个就少八个咯。
0: 哦，这样。
1: 那新鲜的奶油咯。
0: 我该多该白糖的当点的那几，对不对？那几时给多啊？
1: 无，我阿妹。
0: 我阿妹个。那各改行啦，各改啦，技术是如比啦，机械嘞还比起来稳嘞。
1: 就改做家啦。
0: 哎，一对输给如强啦。
1: 你大把了吧？打到你大把了吧？打。
2: 嗯。
1: 他出来考个就中班多个打个咯。哎，你去等，你去等，就去等家啦，家个咯。考单，得进步，得进步，新鲜点有咯。
0: 哦，这样好。啊，都家了都会等着呀。
1: 现在我家了用啦，就在你。太贵，就是不会说给你不好找，当光带一个在打就在我给买五张加，是拿不着的老哥，不着的有没有加就加干了，加不错了。
0: 嗯，加当的能真的不用加对，对不？
1: 对
0: 啊。你应该打就这很多加不低还好吧，因为伊都给一个都比多个。
2: 嗯，
0: 都比多个，有多大比啊？
1: 也都我们观众不大个，一点我个肯定这么大比。
0: 哦。大比应该我的伙计，那个。

0: 炖肠嘅档唔在这里向，过两个冇经食过炖肠嘅档哈。那估计也冇啥的米吧？
1: 都冇啥的米咧，也不像讲那
2: 应该
1: 地
2: 多，
0: 那如果
1: 用
0: 那那大米多档，伊讲这个本少用咸的，有你多人哦。
1: 哎，我当了米的冇，老我当老公的用的我家有哦。
2: 我们屋里家里旁的
0: 啊，不对的，
2: 他
0: 们当楼不对的。那个就像刚刚讲，多那个大米，大米多档，如果你按不，如果不经，你按多大米的档。
1: 哎，大米当忙个熬药多嘞，家己得油老老油焦。
0: 啊，哈哈哈，得油老老多
1: 钱。我讲，
0: 那忙的你得改变，我别下个来多档。
1: 哎，如果我得熬药不当，我讲你熬药不当，
0: 那你现在不用讲，我等于那拿的酒，什么酒油，对不？
1: 我
0: 就
1: 一
0: 盐、就火、
1: 个
0: 就油，啊，
1: 就一几个不加盐不啦？以前就这个，你熬就加火嘞，对不？
0: 好，等等啊，都给你勾起来多就对油了，懂不？
1: 加那个啦，这每天都加了，每天就会多点。
2: 我大伯我调的，得技能阿伯一直跟他两位过来这个工啦，一共一这个小度过多啦，那你调用每夜调一共已经用那个电给放得糊丢下，用那个手机糊丢下了。
0: 对啊，手机丢下的糊里都不记得了。
1: 哎，话说这动作这个，哇，这简单嘞！哎，好麻烦的，那不行。
0: 对啊，非常对这个生意人来讲，伊手多就非常简单的，就能够晓得多。
1: 伊经常也会讲不雅，那就不带了嘛。不如带过两天，我不带个，伊不下不摆个，我不听个，就那。听麦香，我就伊肯定麦香，麦香就差不多成功哦，伊打空空打落个咯。
0: 好，这样啦，再见了啊。
1: 嗯，对
0: 对，对对，都是地址非常艰难的。那有这个，就是智能手机、老能手机就无法听，也无法落台，那么 A P P 嘛，
2: 都是
0: 落台你动好几下。
2: 他弟弟都是调用干过量的呀，都是都单帮人动来公告了哈。尽量能用这个手机下的都有了，一直不会因为这个遮挡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其他原因导致这能丢下个这个质量会不变位嘛。
0: 就是那有这个。花朵啊，
2: 网络
0: 网络就会丢掉了。那么 A 面的话，念对了这片子。
2: 维朵，
3: 哦，过量调药了
2: 啊，安定多，
0: 安定多啊。
3: 白糖椒嘞，
0: 哦，
3: 那就白嘞，
0: 那白啦，不白。调药了，讲别白你，不给白你。
2: 调白调恶者，因为不给白，因为什么？对于东那几那个树能白啊，或者的其他能白，那你不给苦阿基苦白过。
0: 过两百年，你都这个无害咗，啊，我哋有
2: 比赛嘛，
0: 比赛，啊，咁我记就起来比赛白糖，那白起了不都不加糖，白起不得加，多料嘅，啊，那个比贵贵就会比料啦，啊，芒豆比料起啦，
3: 那我家无都贵落嘅嘛，
0: 啊，
3: 芒嘅不咧，
0: 按照。贵点那的应该蛮贵。
2: 嗯，那因为你不问那个丹麦人东，这个亚天东给丹麦啦。
0: 嗯，好不？
3: 六波嘛，六波嘛。
2: 嗯，有其他就像个丹麦个这个波叔。
3: 哦。
0: 你阿里对那里都老街吗？白糖了吗？
3: 不带呢。
0: 对哦。我该都得都挂边了啊。好，再见了啊。
2: 再见。
0: OK， 下面呢就来演讲，那个刘某一刚刚两部个就调过去，阿婆来，就刘英，刘洋演上个阿婆来，等今呢点击大概下场不久。

这就阿婆来的，那多少两麦两包也就过下个，也就都他妈那东都是不忙的啦。那地干搞了动物个一点地的，些动物干那个地干那东嘞动嘞对对我有感觉给公，因为那那个乱物降级嘛，东感觉给公个地这个乱物个未来，那你咱见到嘞，第一就感觉给公公个关机，那那个养地啊关机，建行关机，这个效率电器个这样个未来，最近那第二就感觉给公公个未来，这么矮贵嘞，落位个这个未来。诶，贵个钓嘞，可能有不少个朋友嘞，伊玩家这个地雷啊，加这么地雷个钓嘞，就比较当加这将个热个这个直播啦。那你屋里人嘞，那加这将个直播嘞，我自己就更讲就用起这个副将副嗲。那你到金沙时候嘞，不有这个名人个字样，这么嘞可能就对这个路位比较敏感啦。都是在感觉给公共的这个路易敏感的条件大都效力，也感觉给公共的这个低不低这样的理想的人员呢，导致那个路易敏感。路易呢，那就两对这个救援，建议他给老易那几嘞每时不是服的条嘞，都加了理想的米，有不有这个暧昧啊，低不低更强啊，玩有这个路易。敏感的人咧，要照加这个内容啊，然后这个流晒啊，玩有这个钓号啊，有大个这个家乡，玩有这个定晒跟定梅哈。加对贵的话咧，也是很暗亮，副钓个钓咧，不要这个转酸个不加米，或者断个这个加多啊，加这个米料啊，加这个焖烤啊，加这个龟内狗啊，恁另一个比较温暖、比较嫩个这个食物。咁那啲咁唔要俾人讲就一只阴阳哈，咁照亮对身嘅护甲，咁么护甲是条对嘅条咧，或者加种一张嘅水服嘅乌热阴啊，防止核对，因为那个护甲固就是要可能要有这个核对嘛。女子莫等带到协正咧，女子莫点协正一个假死，跟一个多的，咱同意认为哈，这个调理骨头咧，爱养一个。

0: 为一讲呢，紧张啊，焦虑啊，恁定咧爱红鬼这个脑多手爱养这个吊尾讲呢，给人这个副驾跟这个副将的这样的交往，因此咧要尽量个好规律多得个障碍咩啊，我敢好似你地间个好有的。后代好似蹲地站嘅，显这么耍这么服务，我搞大文章，那个老咧只只个阿基师傅位置哈，平地咧好似对多宝屋之地，连接只个威伦剑当中嘅一个效力被位史难记这样嘅人物。比方只个哩一个尿夹，对打来只么尿夹时候，避免只个含尿啊、结痂，因为只个尿夹可能比较容易癌症的这样嘅。内容嘛，那你就因为吃得对内容，我觉得这个人家吃个比较别这个比较严，比较火，就是容易这个调味不良了。当然，咱家长要帮多这个孩子增加两个个用价个习惯，比如讲讲话量低量量，尽量个少吃，我觉得不吃这个内容，我觉得怪好个这个人家，每后不要马上个呼倒啊、呼笑啊，等等。天贵还记得那里这张天威的副将啊，这个家具啥啊，家具啥啊，或者带这么圣诞的用家酒量对山的这张户口里。诶，那大舅在红酒店外带来这片的。喂，多。
1: 诶，个量头要落去东欧
0: 哦。哦，福建的多。
2: 嗯，多。
1: 你敢弄去，你别聊那么古的。
0: 嗯，我的敢。
1: 哦，原来咱这个是在我打工的，正打工的，这就是一个时间哦。
0: 是在打工的吗？
1: 不对，是在我们做一份就一时的，在我打的了，来买我这个的，别正打的了来买。
0: 因为别正打的这个每一两个月来打嘛，定定金嘛。
1: 所以一时的买我都能干嘛？可能个的有得不白不薄了嘛的。
0: 嗯，但忙你有得了。
1: 如果来你，哎，如果来东南这个农业的遐讲你个，端午大家别请大快乐个。
0: 嗯
2: 嗯，那跟哪别连来那公路，
0: 我带他们公安行。
1: 嗯，我我安行哦，
0: 别请大快乐。
1: 跟边公馆，因为我你个大伯有滴个吉行。
2: 哦。
1: 因为大伯莫家怕你回来讲，但我就见李伯，你用别请大别请大搞了，但我就见李伯，你用。哦，我用糖米粒粉，迄只一糖个粒粉，就是我比较喜欢个，有滴只历史个。
0: 有滴历史阿咪。
2: 上个叫果滴都香吗？
1: 果量聪明。
2: 啊。因为伊食入去饿了嘛，都有胃，对不？那么，如果个胃方呢，胃被先糖就得丢。
1: 食掉烟上胃。
0: 哦，食掉烟上胃呀。两烟上
2: 胃，对不？
1: 因为你个伊，因为伊当日就先出顶个人生会。
0: 哦，都得咧。
1: 先出顶的，先出顶的，七月廿五我都当阿基家人说的，哎嘛
0: 哦哦。
1: 七月廿五我哋先出顶的地接。
0: 哦。
1: 到今年又忙个当个抢票咧，抢多了咧。
0: 哦，急掉掉。
1: 到今个七月廿五，你个我诺别家，你个特别负担阿妈先出顶个人生会咯。
2: 哦。
1: 到时伊只毛就特别先搭个礼物咯。
2: 嗯，我都要改想啦，因为到咧就会等于玩生果嘅爽，咱就顶，如果咱就顶对，计果都要上贵啦，对不？
1: 上咗顶就你话定牛顶啊？
0: 哦，我想怪不得只个，就个你尿价就带到就是讲个，
2: 医药啊，
0: 医药啊，嗯。
1: 对，自带嘅咩先单啊？伊就自带嘅咩先单？伊回个背就讲个三六幺。三六幺的进行，我一个跑步锻炼就当的哦。
0: 嗯。
1: 买金蛋呐，有就是有当的，然后我个运动服进行服的个。这是那个买金蛋呢，伊当的要钓不够，伊当的要这个人生会的票的个。
2: 嗯，哎，这个的啊，是什么价值了的？
1: 对对。
2: 伊都讲了吗？
1: 落地啊。
0: 哦，落地的，
2: 我该不都讲了，对啊。
1: 我都。
2: 我伊发图都没带吗？
0: 都挂的，
1: 他都都中国的，搭着没有搞不赢我。
0: 哦，
2: 哎呀，那么搞厉害哟！
0: 现在好像是已经公布哈。
1: 这是呢，刚刚保研。
2: OK， 伊你对来讲都带着，对来讲都父母没人生活
1: 哟。一般这边对啊，六月份的，六月份的，六月份变热吧？六月份变热。
0: 哦，对对。
2: 那不饿也不带哟，对不？刚我这个抓给对不？啊，对来讲啊，爸就耍虎了，没这个。

0: 演唱会。
1: 我也想我也会也会
0: 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对吧？
1: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0: 哎，
1: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0: 就是路亚好几天都没加工，哎呀，我能真告诉路过给爱的啊，我都没加也这样讲。就是一条歌狗就点都在演唱会掉就俩为上的。对不对啊，
1: 一怕的歌名一目家怕的歌名入几条歌去动力物拉就卸掉过去你叫一弯的。
0: 嗯。
1: 我的江建酒啊有点庙堂之外啊有点秘密我对中国的话一弯的。
2: 嗯、哦就那么果然你都非常这样的。
1: 破奖去做啊这个歌动路来啊。
0: 嗯。那么点歌那首点该点歌的你也丢了对点该
1: 破奖去做啊。
0: 哦。
1: 当然庙堂之外啊。
0: 哦这对你。
1: 江建酒啊江建酒啊。
0: 哦这对动力点歌的吧。
1: 动力点歌的一对刘家了你破奖写多对刘家刚刚讲江建酒能写这样嘛。
0: 嗯。
1: 应该
2: 就
1: 要应该下过吧，
0: 得过
1: 量下过
0: 不？就
2: 要
0: 经
2: 下过。
0: 过量不经下，过量那下个人来去读啊，咪刚跟哪条？人来去挂，过量下过。嗯。
1: 以我的见过人面直播录评论的，伊不说，伊上我就过下。
0: 我该读跟哪？都没看到该上哪条？
1: 我。
0: 但嘛，几多个条？啊。
1: 微博欣赏，微博欣赏的丢的欣赏就喊那个你。先做定个方向去做啦。
0: 嗯，因为多位哪一男嘅歌手嚟讲咧，咱所听非常有名，对不？落街非常热爱，就像都有第一个东爹这个问题，那么伊现场咁多歌星咧，都都点咗啲能够上咧贵调嘅，
2: 应该东爹，东爹八点。
1: 先做定制007的三个快乐男家然后我好好票的我好好的票像你答给你好的 A 呢、
0: 哦、
1: 我来我就好我对票的 E 呢我好好的好票嘛
0: 嗯
2: 那么好票是要丢几页的吗
1: 我好好的丢几页的话你短你短你点好票的
2: 哦你点那么可以几咯
1: 007的你点好票的好的像像你大半年不给你的一个
2: 哦
0: 我你都一口又你点好票那么多应该的什么
1: 红椒毒啊红椒毒啊
0: 红椒毒的对哦。
1: 红椒是资金量红椒的资金量本本的啊。
2: 哦这样的对。我应该
0: 误会误会那么经验。
2: 嗯好像
0: 就
2: 误会这样的先。
1: 对对对。
0: 嗯就是都也别搞了电话呢等把个电鬼混讲的地方我改读基金公告人所听我改读就来演上一下嘛。
2: 嗯
0: 好。
1: 一条歌仲大练啊，练嚟讲要平醒神嘅，多乜食屎嘅咧？哦，
0: 多乜食屎嘅？有话意啊？架下都冇嘅咧，系玩笑
2: 对
0: 唔？
1: 激
0: 叹啊！我计会啲啦。
1: 所以上用旋律投身的严肃，竞赛和平淡都超过为积功。为这人生大戏一幕幕所有记得颁奖的时候先颁给他托他把名字给我写在我的掌心礼服的始终无论我多么平庸也笑着领奖为爱着来一人悲哀请颁给18岁的追梦和普通也颁给养家后的献丑和负重颁给父母变作海虫想给他种植我我肩口很辛苦我经过爱的人再回首这遥远路今后如光奔向我颁给我回来了

0: 快乐，如果我如命，我头发也白了。那是哪段？
1: 哎呀，这条歌还得的，非常好听。
2: 好乖哦，啊，对不？就你有点乖了。
0: 因为
2: 一条歌
0: 的
2: 话，
0: 到
2: 底
0: 歌
2: 是用嘅，有啲嘢到底点解成咁？一时得嘛咧，咁就嚟就结束啦，听下副店底嘅欣赏啊。
1: 嗯，第几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18: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市区温度是27到35摄氏度，乡镇温度26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8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6月19号星期五，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北京时间的14:09，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0: 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来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中午好，我是竹子。
1: 大家好，我是肖飞。直播城市管家呀，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呢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的2点钟呢，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0: 久，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维护市容环境，人人有责，欢迎您加入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发现啊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呢关注我们的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今天呢，我们来马上走入到我们的数字管家，来和大家共同连线一下今天的接线员毛佳瑞哈，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昨天6月16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佳瑞，下午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昨天咱们数字城管平台当中的办件情况。
10: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16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536宗，当天处理率为66.74%，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45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418宗，环境卫生问题61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经常处理问题270宗。以上是6月16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佳瑞为我们带到的相关内容的介绍。同样呢，以上这就是在昨天咱们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当中的办件情况哈。稍后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天气，气温是27到35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6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 6月18号星期四，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6月19号星期五，多云渐晴，局部地区呢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
11: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重点项目落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12: 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一条又一条的断头路打通，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11: 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和市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正不断提升。
13: 海口，一座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城市，从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到人头攒动的 CBD 商圈，身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11: 在这片热土上，我们共同见证着海口的发展与变化。
1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看看身边变化专栏，和你一同感受城市的发展脉搏。
1: 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城市管家。在6月16号2026年海南省安全宣传资讯日主场活动呢，在海口日月广场举行。这场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由海南省安委会和海口市民政府联合主办。现场呢也设置了主题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区，并同步进行了安全文艺演出，通过多种渠道呢向公众普及安全常识。与此同时呢，全省18个市县紧扣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同步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省市联动，上下同频，全域呢掀起了浓厚的安全文化热潮。详情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4: 好的，主持人。
6: 那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国家安全。

0: 生产院，活动现场也设立了省安委会八大专业委员会专区，以及国家安全、民生安全、消防安全、防溺水、水务安全、应急装备等八个展区。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公众踊跃参与，安全知识有奖竞答和趣味安全互动体验，并在咨询服务台前向专家咨询各类安全防护知识。那现场消防车、应急救援直升机等装备集中的去进行陈列，也吸引了群众近距离的去观摩，直观的感受到了应急处置力量。同时，各参展单位也通过安全知识展板讲解、实操应急演示、有奖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公众发放各类的安全宣传手册资料，面对面的提供专业的安全咨询服务，让广大公众收获满满实用的安全干货。在采访的过程中，海口市民陈如他表示，以前总觉得燃气泄漏离自己很远，但今天在现场，他学会了燃气隐患的排查方法。那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查家里的一个灶具。那同时，他在现场也是深入的去了解了其他安全隐患的盲点。那他也表示，现场的实操远比文字宣传印象更加深刻，今后也会主动的排查家里各类的安全隐患，当好家庭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么，这个海南省海口市两级安委会成员单位、中央驻琼有关单位以及省属国资企业和海南省建师安泽险共保体等，也参加了海口的一个主会场活动。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内容。
2: 好，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看到的，同样也是来自于6月16号的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方面的相关消息和内容。那今年呢，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在6月16号是为全国的安全宣传咨询日。在活动当天呢，我们也是看到龙华区来举办了2025年的安全宣传咨询日，即安全生产月的主场活动，通过知识的宣讲，还有实操演练、互动问答等等形式，来开启了一堂非常生动的安全公开课，向市民和群众普及到了更多的一些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知识，同时呢，也介绍了一些防灾避险以及应急救护方面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马上来连线一下记者孙小晶，让他呢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小晶，下午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次现场的主题活动当中的一些内容。
3: 好的，当天上午呢，活动呢在世纪公园拉开帷幕，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的宣讲，并且指导市民掌握灭火器的操作方法，不少市民踊跃上前动手实操学习。活动呢，还邀请了专业人员围绕应急救护、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创伤处置等技能，并且鼓励大家亲身体验、掌握应急救护的本领。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呢，也在现场设立了安全宣传咨询展板，通过讲解、互动问答的一个方式，向市民普及生产安全、用火、用气等领域的风险识别，还有防范技巧，把专业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了群众的身边。市民李女士说，现场呢既能够听讲解、看演示，还能亲手操作，学到了不少应急本领。万一遇到突发情况，也能更从容的应对。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由龙华区防灾救灾，防灾减灾救灾消防和安全生产委员会、龙华区应急管理局主办。下一步呢，龙华区将会持续地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通过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开展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等举措，不断地提升群众防灾避险的意识，还有自救互救的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小金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内容哈。其实关于安全生产这一块，不光是在这个安全宣传月的时候咱们要了解和知晓，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和掌握一些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知识，这样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1: 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

0: 来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哈，这个安全生产执法的一些典型的案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某个饲料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案例。基本案情是这样的，在今年的1月份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的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在对新南北通物流园区内饲料加工企业的检查当中啊，就发现海口某个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厂区内存在着干式除尘系统未采取泄爆、惰化、易爆等任何一种爆炸防控措施，以及厂区地板、设备周边、电机设备下方、机械设备区等部位存在着粉尘未及时清理，那么部分的区域的粉尘堆积较为严重，存在安全隐患。这个行为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1条第二款的规定。
1: 我们来看一下，在26年3月17号，咱们海口市的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2条的规定，以及咱们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20项的相关规定内容，说到的是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规定，对于海口某某饲料有限公司责令限期整改，并且处以罚款21000元的行政处罚。
0: 我们再来看呢，所依据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1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 另外，第102条当中说到的是，生产经营单位如果没有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是限期消除，处以50000元以下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如果构成犯罪的，将会依照到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么海南省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5版的第20项，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那么它的处罚档次呢有三档。一档呢，就是未对三处以下一般事故隐患或一处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第二档呢，是未对三处以上七处以下一般事故隐患或者两处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第三档呢，是未对七处以上一般事故隐患或三处以上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
1: 那裁量的幅度是这样的，针对于第一档是责令立即消除或者是限期消除，处以的是21000元以下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是其他责任人员处以50000元以上6.5万元以下罚款。那对于第二个档次采取的相关处罚力度是责令立即消除或者是限期消除，处以2.1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是其他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以6.5万元以上罚款、8.5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呢，第三档次啊，是责令立即消除或者是限期消除，处以的是3.5万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业停产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以8.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0: 那这个责任也能看得出来，大家平常注意的不是火药才能够爆炸的，这个粉尘也是容易引起爆炸存在的隐患的哈。
1: 所以呢，安全生产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无论是谁，无论是我们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家居生活，还是我们在一些这种重大型的企业当中，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隐患要及时的把它消除掉，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处在一个非常平稳的
0: 安全
1: 的环境当中哈。
0: 哎，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

0: 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好了，稍后的时间和我们来共同的聚焦到关于延春林生态修复项目，现在呢也已经全面竣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在6月15号，延春林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现场当中，咱们看到这个项目呢现在全面的竣工了，曾经林立的城郊困扰到周边居民的百年的这种巨型的垃圾山，现在呢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环境变化了，而且呢这边给人的感觉啊也是更加的清脆了。
3: 当天呢，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周边的小区居民代表啊，也是专程来到了项目部，送上四面鲜红的锦旗，用最质朴的方式啊为治理成效点赞。藏龙福地小区的居民张桂林说，高耸的垃圾堆一点点的看着被削平，然后呢坡面上种上绿植，空气质量啊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可以说实实在在的化解了我们长久以来的居住困扰啊。那么据了解呢，延春岭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呢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的延春岭，已经于2020年的12月底关停，累计服务近20年，那主要呢就是处理海口市以及澄迈县的城乡生活垃圾，由于长期的运营，堆体规模、使用年限啊都超出了原有的规划标准，区域的生态环境维护的压力是持续的加大。为了系统性的改善片区人的人居和生态条件，在2022年6月呢，这项生态修复工程就已经正式的启动了。
1: 那特别好的是，咱们现在看到，经过4年的攻坚，项目是完成了161.57万吨的存垃圾的开挖和外运，经过处理之后呢，7.74万吨的飞灰原位回填，还有呢就是库区堆体标高由原来的114米，现在已经降低到了103米，库容从450.43万立方米缩减到了303.74万立方米以下，那库区占地面积从20.7万平方米缩减到了红线之内的18.2平方米，在施工现场同步建成了地下的污水污染管控以及呢规范化封场等等全套的治理体系，配套还投用了沥水筛分以及飞灰折合和应用吊絮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设施，持续的跟踪和监测数据显示，那现在厂区当中地下水源有14项原来超标的这个12项，现在呢也已经达到了改善这样的目的，那区域性的这种空气啊地下水的环境呢，它的质量也是在不断提升当中。
3: 项目总承包单位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延春岭生态修复项目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这个项目是兼顾生态治理和民生改善的重点工程，建设的全过程统筹安全管控、污染治理、生态重塑等多项目标，多措并举呢削减历史堆存带来的环境影响，后续也将持续的落实呢长效的运维机制，常态化的开展水土大气监测管护，来巩固生态的修复成效。
1: 从承载着城市垃圾处置的老城填埋库区，再到现在的绿意舒展的城郊生态空间，那可以说延春岭它的生态修复项目呢，从以前的这样的一种让更多的一些朋友感觉到不舒适的生活环境，慢慢的改变着，以系统化治理举措来回应到了群众的环境诉求，为存量填埋场的生态提质改造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样本。其实呢，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新闻，咱们不光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

0: 可以看到，而且呢我们现在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周边的小区啊和居民，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是非常满意的哈。这样一来呢，其实生活环境提升了，幸福的指数对也会越来越高。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这儿，14:30走入到半点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5: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6: 海口打造6个之城，
5: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6: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5: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6: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5: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6: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5: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6: 做出省会贡献。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6: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好了，让我们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4:34。那现在呢，我们和各位朋友共同来直播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中午的2点将会通过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和大家进行直播，共同和您来共同关注到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内容。如果呢在生活当中咱们遇到了一些关于市容环境脏乱差的相关问题，欢迎您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馈，或者是可以来拨打12345的热线来进行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参与。
9: 我的城市我当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

0: 所吸烟，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呢不能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重点项目落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2: 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一条又一条的断头路打通，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1: 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和市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正不断提升。
3: 海口，一座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城市，从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到人头攒动的 CBD 商圈，身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1: 在这片热土上，我们共同见证着海口的发展与变化。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看看身边变化专栏，和你一同感受城市的发展脉搏。
4: 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就和大家共同来看看我们城市身边的一些变化。稍后呢也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来自于美兰区的东平村，360亩莲藕迎来了采收季哈，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么现在眼下呢正值到新鲜的莲藕上市的时节，美兰区灵山镇东平村360亩莲藕迎来了采收季节。咱们看到藕农们现在呢也是抢抓农时来积极的进行挖采，一筐一筐新鲜白嫩的莲藕不断地从莲塘的荷塘当中哈运出来，直达到本地的各大商超，充实了市民夏日的菜篮子，田间地头呈现出了一派繁忙而又热闹的丰收景象。
0: 那么今日的记者呢也是走进了东平村的莲藕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连片的荷塘那是绿意盎然，荷叶连绵，荷塘里呢采收的工作也是井然有序。藕农们呢身着防水服，手持高压水枪啊，俯身穿梭于荷叶之间，熟练的采挖莲藕，冲刷淤泥。伴随着水流的冲刷呢，一根根白嫩饱满的莲藕呢就陆续的浮出水面，随后被整齐的分装入库。
4: 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想一想都觉得是充满了一种幸福感的，
0: 丰收的喜悦。
4: 对，咱们的种植户李逢祥哈，他就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今年呢他一共种植了34亩的莲藕，这个长势都是非常好的，品相啊口感都很不错，预计呢总的产量是可以达到30,000余斤。那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采收的高峰期了，他呢是专门雇佣了专业的人员负责田间的采挖工作，自己呢主要负责的是清洗分拣对接销售这方面的工作。一部分新鲜的莲藕呢是直接供应到了本地的一些农贸市场，来降低了流通的成本。那另外一部分呢会按照订单来现采现发，那么收购上门的一些这个收购商们哈，他们也会上门收货，让新鲜的莲藕直达到市民的餐桌之上。
0: 莲藕呢是东平村因地制宜打造的特色种养产业，也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之一。这里产出的莲藕啊是口感鲜甜，品质优良，适配呢清炒和煲汤以及凉拌等等多种家常做法，符合本地市民的饮食喜好。那么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目前呢全村的莲藕种植规模大约是360亩，覆盖了32户农户，有效盘活了乡村的水田资源。
4: 对此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东平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主任哈，他告诉我们，他说村里面的莲藕呢每年到了4月底直到这个7月底的时候，一直呢都是处于一个集中的采收期。目前呢还有130亩的莲藕田地还是没有来得及，处于一种待采收的状态的。那么下一步呢村党支部将会主动的对接到一些商超，还有一些农贸市场，多方资源来打通产销衔接的堵点，同时呢会合理的规划采收的时序，组织咱们的农户高效作业，力争呢是在台风汛期到来之前全面的完成剩余莲藕的采收工作、分拣工作和销售工作，让莲藕产业能够持续的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好了，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美

0: 南区的东平村哈是迎来了莲藕的丰收。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的，同样也是关系到我们民生的菜篮子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6月16号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这边呢，菜农们哈是以授课老师的身份，向前来参观的第二期杀虫灯培训班的30余名学员来现场的讲解了杀虫灯的一个使用的经验和方法。那么灵山镇呢，是咱们海口近郊蔬菜生产的主要区域，现在有常年的蔬菜基地是达到了3500亩。那么海口椰海叶菜联盟前期是深入进行了调研，来探索出了政府扶持、联盟组织、菜农合力全域推进的绿色防控新模式，同时呢也启动了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的这个行动。关于这一方面呢，咱们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的记者陈敏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灵山镇这边对于咱们的这个蔬菜基地来全域推进了杀虫灯的群防群控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好的。这一次开展的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群防群控的行动呢，目标就是将灵山镇打造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的蔬菜小镇，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实现绿色生产提品质、菜农市民两头甜的目标。根据外来菜农雷先生的介绍，他说呢，插电式杀虫灯安装简便，遇到台风可以快速的收回室内进行保管。他种了11亩的叶菜，搭配使用像电机、风吸等两种插电式的杀虫灯，觉得效果非常的好，还节省了一笔农药开支。目前呢，69盏杀虫灯是已经在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安装使用，通过特定的波段光源来诱杀菜粉蝶、小菜蛾、金龟子以及白粉虱等主要害虫，效果显著。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呢，就成为灵山菜地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根据行动计划，今年呢是计划在海口近郊的常年蔬菜基地推广约300盏插电式杀虫灯，覆盖菜地2000亩，惠及菜农300余户。其中呢约2/3的这个杀虫灯呢会安排在灵山镇。根据海口市农技中心农艺师黄春的介绍，使用杀虫灯之后，每年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达到50%到60%，每亩的年均节省农药的成本是非常可观的，既环保又促进菜农增收。相比太阳能的杀虫灯，插电式的杀虫灯呢，成本会降低60%到90%，而且台风来临前也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拆卸。抗风的性能也会更强，更适合海南台风多发区小农户的使用，被菜农会亲切地称它为菜园神灯。在菜农的集聚区，群防群控是杀虫灯发挥最大效果的必要条件之一。海口椰海叶菜联盟是已经依托已经建立的这个菜农组织网络，主要会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先购后补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推广，增强菜农的主动性。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并且呢和领补贴的这个菜农呢去签订使用的承诺书。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省无公害农业产品协会的秘书长邓玉清表示说，目前呢是已经在灵山镇推广插电式的杀虫灯有将近150余盏，覆盖的菜地约1500亩，计划呢到2027年力争能够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到的相关内容。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 早餐晚餐。

0: 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好了，我的城市我当家。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和大家继续来走入到节目内容当中。今年6月13号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咱们海口呢正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多元的文化资源，书写着新时代的文化画卷。那么文化兴城则城市兴，文脉续则精神续。近年来咱们海口是坚持着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传承创新这样的理念，构建起了法规完善、传承有序、业态融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从历史建筑的修缮换新到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从文博场馆的深耕细作再到全民参与的文化热潮，海口呢正在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民间，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之城注入到了绵长的人文动力。
2: 文化遗产保护是重在强基固本，海口呢以制度创新为先导，通过完善法规体系、健全保护名录、强化资源普查，实现了从零散保护向系统治理的跨越。在制度层面，海口构建了条例加规划加细则的完整体系。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至2025年相继颁布，为七楼老街、府城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供了法定的依据。2025年的12月1号，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这也标志着海口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格局的形成。法规的完善彻底改变了过去碎片化的保护模式，让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资源普查与名录的建设是同步推进，截止目前，海口呢拥有各级非遗项目51个，其中国家级7个，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36人。
1: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在同步推进当中。咱们看到截止到2025年，像是七楼老街已经是完成了490栋立面修缮和55栋的危楼加固。同时呢，像是海瑞文化公园、秋俊文化公园等等文物保护单位完成了活化改造，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以及冼夫人庙等等红色和民俗文化遗址得到了修缮和保护，形成了一城文脉多点传承的保护格局。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也特别采访过年近70的省级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他告诉我们，他说过去啊担心这个老房子塌了、手一断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的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改造更新，现在呢也是非常的有规划、有资金，让他们的心里呢更加的踏实了。这样呢，能够更好的系统性的保护，让老记忆有了护身符，让传承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那跳出了场馆的制稿，那么重构消费场景，贴合青年审美，咱们海口呢是打破了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遗产的高冷状态，以业态融合、场景创新以及跨境联动，推动非遗古韵对接当代生活，实现传统文化年轻化、生活化的传播。
2: 漫步在海口七楼老街，青砖黛瓦、旺铺连廊是诉说着百年的商贸的繁华。如今啊，这里是生文化活态传承的一个重要阵地。2025年海口艺术周的期间，这里呢变身成了艺术之城，150多场的非遗潮秀、文艺展演、文创市集是接连上演。传统琼剧、八音器乐与现代街舞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老建筑搭配新潮演出是既有韵味又有活力，太让人惊喜了。同样的文博场馆啊，也不再是高冷的文物仓库，海南省博物馆、海口市博物馆呢常态化的举办非遗展览，从李锦手作体验到琼州鉴定公益活动，拉近了市民与历史的距离。
1: 一场一场的非遗活动还来到了海边，在6月13号，老手艺点亮新生活的非遗主题活动是在咱们海口的翻倍自在湾来举行了，汇集到了20多个非遗项目，当中呢还设置到了非遗市集、琼剧的展演以及黎族的竹木器乐的表演和手作体验等等板块，咱们在这儿也是看到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市民和游客，大家纷纷的驻足参与。那另外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说啊，把非遗搬到海边街区，吹着海风看琼剧、逛市集，这种体验特别的新鲜，孩子呢也很喜欢，玩得很尽兴。那市民苏先生就是带着他的孩子全程参与到了这次活动当中，他直言让非遗走出场馆，融入到生活，让传统文化是变得更加的可触可感了。另外呢，关于记忆的转化同样亮眼，在吉楼老街的藤后非遗竹藤艺术咖啡室当中，传承人杨玉平是将这个竹藤的编织融入到了现代消费场景，实现了记忆变现。还有呢，就是李锦纹样被设计成了服饰、冰箱贴，以及咱们海南的海南粉、琼氏月饼，也是通过品牌化运营成为了海口的美食名片。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市文化馆非遗部的部长朱部长他也说哈，说我们鼓励传承人将传统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结合起来，推动非遗从养在深闺走到千家万户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文化遗产的终极价值在于融入城市的发展，惠及民生。近年来，海口坚持文旅融合、全民共享，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教育、文创、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营造全民参与保护的浓厚氛围，让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来海口旅游啊，不仅看了海景，吃了美食，还体验了传统的非遗手作。在6月13号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呢，来自广东的游客呢，在体验到琼氏月饼的制作技艺之后，也是连连的称赞。当天寻味非遗文化体验活动的举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呢，市民游客也是动手体验了传统的美食制作技艺，在玩乐当中啊，了解美食背后的民俗文化。在现场呢，不少年轻的游客也表示，以往总觉得非遗呢离生活很远，如今啊，这个非遗走进商场，玩法新颖有趣，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老手艺的活力。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呢，在当天海口联动各大商圈、景区、文博场馆举办呢寻味非遗、非遗市集、琼剧展演等等系列活动，文旅联动是全程劲吹非遗风。
1: 另外，其实咱们看到科技呢也为文脉传承插上了翅膀，比如说咱们海口是依托省市的博物馆，还有海瑞文化公园等等作为阵地，来引入到了 AR、VR 等等技术创新展陈的方式，让文物呢活起来了。那文博场馆呢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课堂，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并且热爱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那另外呢，就是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不是将文化封存在博物馆里面，而是让它融入到当代人的生活。这对于市文化馆的馆长来说啊，他认为这样的一种深度融合是为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表达。另外呢，对此我们也采访到了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他们说文化遗产是我们的根和魂，保护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在接下来，咱们海口将会不断的创新和活化路径，常态化的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来参与到文脉传承，让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够真正的走入到百姓生活，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到海口城市高质量发展。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口欢迎您。同样咱们海口也在正在为这个创建全国文明

0: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成果不断夯实和努力着，这样的一个成果可以说是来之不易。所以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要禁止在市内的公共场所和公共的交通工具，包括幼儿园、学校、医疗机构等等场所，大家要注意哈，这样的一些禁烟场所是禁止吸烟的。
1: 那么在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的责任制，店内物品啊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呢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请大家呢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边也是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到的是直播1234，让我们在明天的2点钟再会
1: 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8: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9: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7: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3，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我们的上线时间。今天我们直播12345也是邀请到了海口市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直播间，就辖区的市民朋友所反馈的啊，或者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共同讨论。一起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美兰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莫琼春，欢迎您，莫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海口市美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李琦，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的话呢，二位会和我一起，咱们来一起解答一些市民朋友的疑问。那么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除了在广播端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之外呢，也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同步进行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也可以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上面来留言啊，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大家的留言，不定时的来为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要走入的是今天的12345在线播报，来看一看在过去一天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1: 主持人你好，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2026年6月16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9499件，其中满意率93.85%，其中咨询件4658件，投诉类3843件，求助挪车类582件，建议类44件，其他类372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679件，主要涉及到失业金申请的条件与途径，咨询我们六月份的退休金何时到账，还有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报销住院的比例等等。第二，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85件，主要是涉及到我们居民的身份证遗失补办如何申领，还有我们企业注册注销变更等问题227件，招生和考试问题224件，房地产交易问题78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占道经营问题346件，物业管理问题308件，噪声扰民问题217件，退费纠纷问题183件，违章停放问题182件。今天是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做客直播一二三四五，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营商环境问题、政务服务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二三四五，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好了，刚才呢我们也是来听到了市民朋友向我们的12345热线所反映的一些大数据的信息和情况啊，其中呢也不乏有很多的关于咨询类的问题。那其实很多咨询类的问题都是和我们的政务服务是相关的，比如说像企业的注册和变更，包括像在这个考试期间啊有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那其实都是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政务的系统来进行流转，来及时的去为大家解决相关的问题。咱们今天的话呢也想和二位来一起聊一聊，就是说在咱们26年的上半年啊，美兰区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所开展的一些相关工作都有什么。
2: 是这样子，2026年以来呢，美兰区是坚持以这个企业跟群众的需求为导向，用改革创新为抓手来提升我们的审核效率。然后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企业的开办、项目审批、政策兑现、诉求响应这些关键领域，紧盯重点项目审批、信用场景建设、政企服务堵点难点，然后呢整合政务资源帮忙代办纾困解难，然后呢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具体呢一个是落地了这个助产暖心服务，就是我们联合残联依托海医对平台打通了这个跟财政的这个支付端口，实现这个惠民补贴政策的这个精准直达，就是让这个政策的红利啊精准滴灌到具体的这个残疾人，让残疾人能享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红利。第二个是高标准落实这个高效办权益建设改革，然后呢改这个创联审批为并联审批，我们2026年的这个办件量呢是有155605件。其中办件量最大的就是这个企业这一块的数据填报一件事。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推动了这个医疗医疗管审批、一业一证、智能快办、零跑动这一系列的改革，同时美兰区还创新推行了这个房屋租赁的无感审批，率先落地了这个手机端的这个远程踏勘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降低办事成本，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举措持续优化美兰区的营商环境，助力区域经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嗯，是。那说到了我们做的这么多工作，刚才你也提到了大部分的这个办件都是和企业有关的。
0: 嗯，
1: 我们在12345热线平台上也看到有朋友的一些咨询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说他的朋友是全日制本科的学历，现在准备在美兰区开公司啊，所以想要了解一下，一是开公司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前期的申请，二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可不

0: 李琦来回答一下。
1: 来，我们的业务骨干啊，来有请。
2: 是这样，就是说全日制本科学历的其实是可以申请营业执照，这些从一登记上直接申请营业执照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说租房补贴这块的话，首次需要说是首次在海南要有社保或者个税的时间不能超过35岁。就可以申请补贴。然后补贴里面我们需要办理一个租赁证，因为他在我们这里是没有住房的，所以他有一个需要一个租赁证。租赁证的话也是一个，也是对社保和个税来说的话是5年内是可以申请的，超过5年就申请不了了。
1: 其实听您这样介绍的话，我感觉好像很多的手续和流程都已经简化了。
2: 对，
1: 这个是不是提交的这个材料就比较少？
2: 比较少，对，现在已经简化很多材料了。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的一种体现啊，对吧？在这个材料方面，我们的一些准备的成本大大的减少了，在我们的时间的这个成本上面，我们的效率是提高了。现在来说，在咱们美兰区去办企业或者是去申请租房补贴的话，咱们的一个工作时限大概是多少呢？
2: 营业执照话，营业执照大概是在1天左右。
0: 一天，对。
1: 很快的，
0: 对，
1: 是现在可以容缺受理吗？
2: 可以，
1: 这些都可以，
2: 可以啊、
1: 是。那像这个租房补贴的话，申请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租房补贴7天，然后它是根据那个他准备材料的情况，如果材料都齐。就是7天，
1: 很快的，
0: 对对对，
1: 也是跟以前比，它这个时间上面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2: 对，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是，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办件，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市民朋友在我们美兰辖区内啊，这种落地办企的一个信心，它其实是比较足的，所以大家才会有这样如此多的一些询问。那么在我们的这个12345热线上面哈，除了这一类的情况之外，还有哪些？那么我们上半年来讲的话，美兰区的一个热线的整体运行，包括诉求的一个处置的闭环机制形成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闭环呢？
0: 2026年以来，美兰区12345呢也是紧扣自贸港的一个基层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要求，我们深化这个12345加直通联办的这个工作体系，统筹全区的这个各个部门，就是我们全区有66家这个成员单位，包括政界的网格力量，对这个群众的诉求呢做全链条的闭环管理。2026年上半年呢，美兰区的12345热线受理办件是70861件，目前已经办结了70175件。从处理效率上来看，按时办结率是99.96%，诉求响应率是99.69%，满意率是99.83%，解决率是99.82%。然后呢，今年以来呢，我们就是重点工作重心吧，就是更加聚焦于市民诉求的问题解决、实际解决。为了破解这个就是一些疑难诉求、处置难题，美兰区也是专门印发制定了这个美兰区这个12345热线未解决办件处置流程，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流程，还有层层提及督办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未解决办件、疑难办件的解决率。针对跨领域、跨部门的这些复杂诉求呢，我们还依托市级的这个联动会商平台，督促区内的这些成员单位，就是通过政接催哨、部门报到的这种方式，来全力推动这种诉求从办结向解决的转变。然后呢，同时我们根据我们实践中，就是说实践中、工作中、处理中遇到的很多这种矛盾纠纷的这个情况，就是很多时候打12345都存在，就是本身存在就是个人恩怨啊、个人纠纷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也创新推出了12345加司法调解的这个工作机制，就是联动政接的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居一线的调解员，跟相就是把这些调解力量整合起来，凝聚成工作合力，就是在处理诉求的同时同步调解源头矛盾，真正实现解决问题、化解纠纷、稳定民心。
1: 是的。 我们可以认为咱们的这个政务服务啊，不只是有营商环境这样的大事儿。

0: 更还有我们的这个居民啊，邻里亲情，包括社区治理这样的一些小事儿。所以我们也是像一根线一样啊，连着针，穿着千家万户，穿着所有的市民的这个所思所想。那么通过我们的政务服务呢，就可以让大家觉得原来在我们美莱辖区去办事儿，或者是解决问题，它是一件非常顺畅的事情。那包括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这个一件事一次办也好，包括所有的一些啊，像为残疾人做好的这些服务也好，它都是我们为民办实事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和使命啊，在不断的去支撑着。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个服务呢，也确实是解决了很多市民朋友的一些诉求。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一看市民朋友在热线上所咨询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呢是有市民说他之前在美兰区申请了海口栈道施工挖掘的许可，他了解到这个许可到期是没有办法延续申请延期的，现在需要重新办理，但是呢重新办理却需要很长的流程，所以他想要了解一下，说这个施工的挖掘许可是不是可以申请延期，如果不能申请延期，这个相关的文件依据是什么。嗯，这个是由
1: 请李琦来回答。
0: 来，李琦来回答。
2: 他那个栈道挖掘许可是可以延期的。然后如果不可以，其实他我们是根据的那个海口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的第34条规定，经批准栈道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提交变更审批手续，然后申请单位应当在许可到之前向原审批部门，如果是我们审批的审批局审批的，那就要提交给审批局来做变更的申请，而不是说非要一定要到期了才能办。可以提前来办的，
0: 在期内就可以延续了。
2: 是，就是你可以提前一周或者说是一个月都可以，没有问题。
0: 像现在我们在辖区内有没有一些这个证照，它的这个延期和续期是可以通过这种短信提前提醒的方式，然后来告知大家不要忘记或者是漏掉这个时间的？
2: 有，因为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就做了一个所有证照的一个延期
1: 临期提
2: 醒，
0: 就
2: 只要是说有我们发出去的证，
0: 嗯，
2: 它只要快到期一个月前，我们就会通知短信通知群众说你需要这个证需要延期了。
0: 就比如说我在美兰辖区我租了房子，我正常来讲是需要办这个租赁许可证的，然后结果到了今年的7月份，可能我的这个证就要到期了，但是可能6月份咱们的短信就过来了，
1: 对
0: 、
1: 临期的都会提醒，
0: 直接在这个短信上面就提醒说你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或者是通过这个链接，可以去办。
2: 对，
0: 就目前来说试用下来我们已经有多少事项已经开通了这样的，有大概一个数据吗？
2: 我们大概有证的大概是审批局现在审批的事项里面大概有有证的大概是200多项吧，起码200多项都是有都是会提醒的。
0: 是，包括我们在这个日常的一个工作当中，其实也是总结了很多市民朋友的一些需求，对不对？比如说像开店要踏勘这些事项、本来踏勘它可能是需要很多次的一些检查，或者是需要一些这个验收的，但是现在好像我们的这个踏勘一件事儿，这个已经是服务了很长时间了，也是让很多的一些开店的居民受到了实惠。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服务的流程，应该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政务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家可以直接查到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美兰区的这个包括预约叫号啊，还有我们的延时服务啊，我们从2023年开始吧，我们就提供了这个预约延时服务，也就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星期六上午，针对咱们这些工薪阶层，就是上班族有办事需求的，他在美好办微信公众号上提交了这个办事的这个就相当于说预约了，我们周末就会安排工作人员提供这种周末不打烊的服务，所以这项服务呢也一路过来吧，群众的这种反响也比较好，确实是几乎每个州都有群众预约办事。
0: 对，确实，因为对于很多的工薪家庭或者是双职工家庭而言，这个周一到周五期间请假出来办事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周六大家如果说提前

0: 约的话，我们应该也是这个有
1: 工作人
0: 员，
1: 对对对接的，我们一直都在兼、
0: 嗯、
1: 一直都在做这个，一直也都反响也比较好，确确实实每周我们是根据这个群众的预约的量吧，比如说他这个周预约十个人以上吧，可能我们就会排两个工作人员。
0: 哦，十个人以上。
1: 对，十个人以下的话，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搞定了。
0: 嗯，
1: 所以也就是通过这种预约延时的方式，
0: 嗯，
1: 既保证了窗口工作人员的正常的休息，然后也能满足群众的这种周末办事的需求。
0: 嗯，最主要现在办的还很快。
1: 对，
0: 有些事项是当天就可以办结的。
1: 对
2: 对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效率和速度啊，包括大家这个休息，其实也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平衡。
1: 嗯，
0: 我觉得当然这也和我们政务人员的一个长期培训，
1: 嗯，
0: 包括长期的学习应该也是分不开的，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人就是多面手了，
1: 嗯，
0: 哎，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事儿给解决好。
1: 对，
0: 啊，
1: 对，
0: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市民朋友在我们的这个1235热线上面的一些反馈啊。有一位市民朋友说他是这个外国人，想网上办理这个美兰区的租赁证，他想了解一下，如果只提供护照的话，是否可以办理？其实他也更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是外国的友人啊，如何网上去办理租赁证？那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在现在也好，未来也好，这样的这个咨询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个国际化的自贸港哈，所以说，这个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手续呢？
2: 嗯，现在是这样，就是外国人如果说是想从网上办理租赁证的话，暂时现在线上的那个口现在还没有开。
0: 嗯，
2: 现在我们只能线下办理。
0: 哦，
2: 对，
0: 是我们会在线下提供这个双语的一些服务吗？
2: 会。
1: 对，政务中心是有这个专门的外语办事员，也就是为了方便这个外籍人士办事，我们也是专门配了这个外语办事员。外语办事员都是专业英语八级的，因为外语办事员他同时还要受理，因为我们还有那个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这个事项，也是需要有这个外语这个能力的。
0: 是，一般像外籍友人如果来到我们的政务中心去办理这个，比如说来华工作的许可，我们是不是也会直接提醒他，比如说像这个相关的一些租赁的证明，我们是要一趟办齐，会有这样的一个超前事前的提醒？
2: 对，
1: 会有，都会提醒。因为外籍人士一般我们的外语办事员都会全程帮办代办啊，就是提供这种一个是外语翻译的服务啊，还有就是这个帮办代办嘛。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2025年春节吧，有一个厄瓜多尔的这个这个外籍人士，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公司没有中，就是没有中国人，都是这个外籍的，他反复提交几次这个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都没有那个，因为他中文，他本身中文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没有填对嘛，他就着急来窗口，窗口人员也是因为那天是快到临近春节，快下班了，然后窗口人员也是加班加点辅导他把这个业务提交成功了，他也非常感谢大家。
0: 这一下就是批量的办理了
1: 对对，
0: 所有的外籍友人，是，就是大家这个提醒一定是很事前的，就是我们的服务一定是超前去服务的，就替我们的办事群众提前想到了这个后续延续的一些内容。那么材料方面呢，我们需要提交什么？也就是说外籍友人想要办理这个租赁证的话，他会和我们这个本国的公民去办理会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只是说在提交原本要提交就出租方和承租方双方身份证明的时候，那外国友人他只要需要提供护照就可以了。
0: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身份证，
2: 就
0: 是他们的护照。
1: 对，
2: 我们的身份证就是他们的护照。
0: 哦，是，
2: 其他材料其实跟跟现在的就是我们国内的人是办理租赁证是一样的。
0: 就总的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哈。
2: 对，
0: 是，就是我就是想再想啊，像现在这个租赁证明，可能未来咱们现在只是中文的一个事前提醒啊，提前一个月提醒，可能未来如果是能识别到这是外国友人的话，可能咱们会有一个英文的提醒
2: 对，
0: 这个如果有个英文的提醒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的外籍友人来讲，他可能会更方便，
1: 更加友好。
0: 对，说实话延续注册的话其实要比我们首次去办要方便很多，他其实就是在网上点一下的。
1: 对对，他确认它要延续，然后就可以延续。
0: 就是取消和 OK 的一个区别。
1: 对
0: 是，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可能我们未来可以去再优化的一个很细小的点。
1: 对，做得更有温度。

0: 是，
1: 那不管怎么说，确实咱们美兰辖区也这个包含着江通新区的这个片区，对，未来肯定这个相关的服务一定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在这个点上面啊，我们会有一些这种更细致的一些升级，让更多的或者来自于不同国籍的这样的一些办事的群众会有更好的更舒适的这种体验和感受啊。是，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事儿的话可能就和咱们的一个残疾人的服务是有关系的。这位市民朋友反映，他是5月25号在海南政务服务网上面去申请了海口市的美兰区大智坡镇的残疾人一件事儿，包含了残疾证迁移、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但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处理，所以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原因是怎么回事，他是缺了什么材料吗？
2: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情况之后也跟系统后台也跟群众沟通了，他其实后台上是因为群众在线上申请的时候，他的姓名和他身份证上那个名字是不一样的
1: 哦，
2: 对，然后这是一个问题，二个是就他提交的材料时候是没有带那个户口本的关键的材料，就是像房主的那一块啊，还有你的那个信息，你跟房东的信息的这一块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过的，对，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也告诉了群众他需要补的一些东西，现在就是在等他重新填报材料，补齐材料就可以办了。
1: 像这个残疾人一件事的话，我们会有这种像内部帮办代办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吗？
2: 会，我们是有残疾人是有一个上门服务的，
0: 对，他有残疾人那个专员，每个美兰辖区的镇街都有这些专员，有送证上门呐、有一些确实。一些比较重度的残疾还有上门平残的服务，
1: 可能这需要我们辖区的网格员，
0: 对对对，还有残联的专员，对、
1: 一
0: 起配合，对、基本上残疾人的业务辖区政界的网格员都是上门的，基本上
1: 是，只是说希望他们的这个材料能够准备的再齐全一些，
2: 对
1: 吧，就是至少这个证件，他、的这个正式的这个证件、要在手里比较好找，这样我们比如说去提供复印件呀，或者是帮他们再去补充一些文件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就能进行的更顺畅一些。那现在为止的话，像他这个事项已经办理下来了吗？
2: 已经办理下来了。
1: 好的，好，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也会继续的来和二位来聊一聊咱们美兰辖区内的一些这个工作的事项啊，包括一些这个市场主体服务的一些优化和升级。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内容。那么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看到有网友木木留言，他说什么时候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上线啊？木木，我们这个龙华区的营商环境建设局已经上线过了，是在上周五的时候，但是没有关系，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海口之声的后台留一下言，如果说是关于政务服务方面的，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联系一下咱们龙华区的营商环境建设局，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更好的给你一个相关的回复。那当然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相应的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一会儿见。

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

0: 营商环境永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餐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1: 老公能不能这么浪费？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6: 大家好，我是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主持人子阳。路好车好，文明最好，快行慢行安全才行，留下一路文明脚印，带走无限快乐心情。礼让路宽锦自美，文明海口水更清，倡导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8: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9: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0: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7: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21: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2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为民办实事的上线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美兰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莫琼琛，以及我们海口市美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业务骨干李琦。

0: 次欢迎二位。那么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比较大框架的啊，聊了聊这个美兰区咱们今年上半年的一些政务服务的相关的工作，咱们接下来呢就好好的细化细化了。那么说到了咱们美兰区的这个营商服务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我们的市场主体它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上半年呢，美兰区也是始终把企业的需求放在首位，从部门协同包括上门帮扶到信用体系的搭建，全方位的来为我们的企业保驾护航。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想请二位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这一块的工作哈。要想服务好企业，说实话这个效率是一定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说这个效率就是根本，就是一个生产力的根本啊。我们要抢抓这个市场的先机和节奏。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是怎么样针对企业发展当中的一些各类问题或者是各类堵点来做帮扶的呢？
1: 主持人是这样子，2026年以来呢，美兰区主要通过以下一些措施来做好这个企业帮扶工作。一个呢是落实这个企业服务专员制度，我们强化包联和诉求协调，区级的职能部门呢包联893家企业，采取线上联络跟日常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并一对一协调解决。我们现在营商环境的口号是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所以呢我们的对这些包联企业也是这样子，没有需求的我们是不会打扰的，就是有意见的有问题的我们才提供这种保姆式的这个服务。然后呢上半年呢是重点走访了12家企业，解决了5个问题，办结率呢是100%。第二个方面呢是畅通这种诉求的渠道，高效处置营商环境办件，针对一些未办结的历史遗留复杂的问题，包括这种涉及到土地还有欠款的，我们做了专项的这种台账，由区政府高位调度，区营商局呢跟踪督办，同步呢也开展这个涉企遗留问题的攻坚行动，将4个办件纳入这个新冠不理旧账台账，目前呢已经全量顺利解决。第三呢是这个强化这个项目的调度跟精准服务，我们协助区领导走访调度项目171次，协调解决资金拨付、管线迁移等30个堵点，落实一对一包联跟店小二式服务，累计走访服务企业呢是26次，协调解决申报国债、技术改造、人才招聘等这些实际的问题。还有第四个是我们针对这个工程项目这一块的工程项目验收呢，一直以来呢也都是一个堵点，因为呢它涉及到的部门多，然后事项杂，然后标准严，就是传统的验收模式下呢，这个一般的这个工程这个施工的企业它很难一次验收通过，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吧，创新推出这个竣工即投用，就是我们开展这个预验收辅导日的这个工作，区营商局牵头这个规划消防、人防、质监跟这些验收紧密相关的部门，选派这个熟悉标准、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组成多对一的辅导团队，对企业现场辅导，就是做一个预验收。然后这些验收的人员呢，就是最后就是这些辅导的人员跟最后的验收人员，确保都是原班人马。所以就保证这个辅导意见跟验收标准是完全是一致的，不会出现两张皮，就是将这个问题化解在正式验收之前，变这个被动整改为这个主动预防，有效提升这个验收的一次验通过率，大大缩短这个项目的交付周期。以上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的一些服务企业具体的一些措施。
0: 其实在咱们美兰辖区啊，有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是正在开工和建设的，包括也有很多的这种商业产业的集群啊，也是在不断的落地，然后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干快干的项目是正在进行开工的。那么这个是对于一些正在建设的一些企业也好，工程项目也好的一个服务。那么建成之后，其实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让这个企业留下来，并且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区域内能够产生经济的效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提到一个名

0: 名词，叫做信用体系的一个打造和建设啊。这个其实也是从诠释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都非常提倡的，就是通过这个企业的信用来判断这个企业不同的等级，然后对他们去提供不同的一些检查或者是服务啊。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美兰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呢？
1: 我们美兰区今年的话，以海南省个人诚信积分，就是经验分为基础，然后推出了信用加家政、信用加居家保洁的服务，就是说我们在经验分上达到1300分以上的高信用用户，就可以提供包括居家保洁、家庭清洗等多项服务的优惠，实现信用变现、服务惠民的一个情况。
0: 是，就是这个经验分其实之前就有，但是现在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了。
2: 对，它的场景，它信用应用的场景更加多元化，包括信用加赠啊、信用阅读啊、信用加免税啊，我们都在不停的在不断的扩充它这个信用的应用场景。
0: 是，就是个人来讲的话，这经验分是很重要的，企业来讲它其实也有一个
2: 对
0: 信用的等级，一个评分。
2: 对，每一个到美兰区，或者是说每一个办事的企业群众吧，他到窗口办事，他的那个信用的情况就分红橙蓝黑四个档。如果是红档的话，他是可以适用告知承诺，还有审批提速30%。到下面的限制档，到黑档，它就只能是一般的流程了，常规的流程了，就不适用于什么告知承诺啊、融缺受理啊，这些都是没有的。
0: 这个信用分应该是我们在办事儿的时候直接就是咱们的办事员就看到的。
2: 对对，它系统直接对接了这个海南公共信用信息的那个平台，企业的信用分包括个人的分都直接可以带出来的。不需要群众再去提交什么什么材料，不需要。
0: 但是群众更想知道的是我的信用分如何稳步上涨。就是肯定是不想扣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信用分怎么样稳步上涨啊，就是这样。
2: 他现在我看海一般上的经验分他可以自己申报，比如说你做一些志愿活动啊，包括献血呀、包括就是邻里互助啊，这些都可以申报的。申报之后它基础分是1000分，申报之后你的这个它就会审核之后这个分就会自动就会直接就往里头加了。简单的一些佐证，比如说你献血了，献血它好像也是可以自动加进去。
0: 其实也是要求咱们的，或者是建议倡导咱们的群众可以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这个闭环当中，包括能够在这个城市的发展当中去贡献自己个人的一些力量。我们的经验分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啊，这个办事儿的话就会变得更加的一些方便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啊，在近段时间以来，美兰区也是给企业打造了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阵地，同时呢还在着手规划建设企业之家啊。这个企业之家它是一个落地的概念嘛，我们这个企业之家会给企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
2: 是这样，就是为了深度适配自贸港的这个建设需求，打通这个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这些服务堵点，美兰区呢也是在积极探索打造这个综合服务的阵地企业之家，它就整合了政务、财税、金融、法律、人才这些所有的这些全链条的资源吧，就实现企业办事进一扇门服务全覆盖。我们具体呢就是会提供这种包括法律的这种咨询的服务，我们区政务中心呢是有免费的这个律师咨询服务的，他会这个律师呢会根据企业的需求提供这种法律咨询啊、合同审查、权益保障指引啊这些服务。第二个呢，我们还会开展精准的政策匹配跟申报指导，我们会结合这个自贸港财税服务窗口，安排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财税专家为企业深度解读这个自贸港财税政策申报流程，然后呢还会结合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吧，为初创企业呢是开办提供这种注册服务啊， 成熟的企业呢，就是打造这种税务重组啊、税务筹划呀、然后还有协助这个专业的咨询，为企业呢优化这个内部的运营管理。第三个呢是这个政务加金融，我们提供联动这个银行担保机构入驻，推出这种小微企业的这种专属的信贷产品，提供跨境融资啊、贴息贷款这种咨询对接，缓解企业这种融资难、融资贵的这种问题。再一个就是人才政策的专属咨询服务，结合我们的这种人才补贴啊，就是统筹整个的力量，就是通过这种工作人员吧，把这些包括人才落户啊、住房保障啊、子女就学啊、个税优惠啊这些政策，就是立足于这个企业的实际吧，就是给他提供个性化的这种定制化的咨询服务，一整套下来就是融合体吧，就是包括这种招商啊、财税啊、金融，就是企业就是进这一扇门，就把这个他整个需要办到的这些业务全部都涵盖进内了，把这个政务服务的这个服务的外延再继续的扩大。
0: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一条龙式的服务，它对于一些小微企业，包括对于一些新兴企业，或者是这种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些小的企业或者小的项目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对于他们来讲，它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注意啊，大家就一下子就知道了我该干什么，我要做什么，除了我这个专门经营的这个项目之外，我后续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一些烦恼了啊，就因为相当于是我们都替企业想到了，做好了啊，让大家这个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去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也来说一说在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深化制度创新，包括改革发展活力方面的一些事儿啊。再说到这儿的话，其实一定绕不开的就是一件事一次办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像这个服务呢，就是让我们的群众和企业能够告别多头跑和反复跑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和实实在在的红利。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在美兰区这样的一项集成服务的改革整体的推进的进度情况。
1: 美兰区根据省市的一个工作部署，也是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的要求，推进了就是说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然后这个改革呢，我们现在上线了是国办省市级部署的52个事项，52个主题的服务。然后基本上是算是重构吧，重构打破了以前传统的串联的模式，我们现在等于是优化了审批模式，然后把串联改成并联审批，然后迭代升级的一个标准。2026年以来，我们已经受理的办件是155605件。
0: 我们有什么这种本土化的一个特色服务的项目吗？
1: 就是说我们今年也对于我们立足于美兰区的那个市场发展主体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对于现在比较多的两项高频事项，然后也是复杂跨部门的办事，然后我们推出了一个演出服务的一个演出服务设立，一件事，还有一个是校外培训机构一个终止的一件事。
0: 是这个应该是咱们会常用到的一些高频的一件事了。
1: 对。
0: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群众体验下来的这个口碑如何呢？
1: 现在群众口碑很好，然后就是说以前他不知道需要我打个比方来校外培训机构，那我对于非盈利性的这些校外培训机构也好，就是我们现在外面那些，那他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先去注销了营业执照，但是他的办学许可证是一直没有注销的，但对于我们的企业群众来说，其实这个是不合理的，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先去注销办学许可证，办学许可证办完之后才可以去注销营业执照的。我们现在推出这个之后，就是说全方告诉群众说，你不管是非盈利性的盈利性的，那你都需要先来我办注销我的办学许可证。办学许可证注销之后，那你非盈利性的，那你去注销那个民办非的证书，然后盈利性的，那你就去注销 营业执照。
0: 嗯，就相当于这个顺序是走对了。
1: 对
0: 啊，以前可能是一还没做，我们先做了二和三。
1: 对，
0: 现在是先把一做了，大家知道二和三该怎么做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就不只是说注销，包括想办，其实应该也是一样的。
1: 对，想办也是一样，就是你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对，
0: 是，总的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会更直观的看到我

0: 我的这个事项清单啊，
1: 对，
0: 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是不该做什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啊，像咱们这个区里面还落地了一个证照的电子化的公告，像这种互联网加监督啊，这种一些数字化的改革，像这两项举措我们运行下来之后取得的实际成效怎么样呢？
1: 电子化公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也是当时也是为了深化政务数字化改革，依托咱们信息化和数字赋能的一个电子模式，然后只要说是可以减轻推行了这个电子化公告的一个改革，
2: 减轻企业的这种办事成本。
1: 对，
2: 因为通常一般的那种注销它需要发报纸公告，
1: 注销它是
0: 就是公示，
2: 公
0: 示，
2: 对对，
1: 它
2: 就得花钱。但是我们这个做这个电子化公告呢，我们就直接在美兰区的门户网站上帮它公告了。
0: 明白。
2: 一个是提升办事效率，同时呢也节省群众的这种办事的成本，他不用去花钱去登报纸了。我们直接发这个公告出来，这个公示出来就可以配上这个截图，就能把这个公示就办完了，也省事。
0: 是，可能很多这个之前的一些群众们都不会想到说我政府的网站上还可以去公告我自己的一个事项啊，
2: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给群众开了这样的一个窗口，
2: 对，
0: 大家就是可以就发现，哎，这也是一个公众的平台，且具有这个公告的一个法律的效应。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事儿啊，它就会办得更快一些了。
2: 对，
0: 大家去找啊，都是找得到，都是留得了痕的啊。是，那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作下来，应该说是很多的市民朋友们，包括这个办事的企业，都是有受到过这个，就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实惠的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跟大家分享一些咱们美兰辖区的这个惠民利企的一些项目的落地的实际情况。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也想请二位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像这个关于特殊群体的这个办事方面的一些便利的程度。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其实就提到了，我们这个辖区是和残联是有合作的啊，对于这个残疾人的一些办事，我们是不断的精简在精简，优化在优化，服务在服务。那么像这种配套啊，这种贴心的配套，我们在这个简化的办事流程，包括减少跑腿次数方面，咱们的一些调整和变化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流程呢？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不断演化的过程的呢？
1: 残疾人这个我们对于残疾人这块的话，其实是做了两项不同的一个改革。一个是说我们把残疾人的平台放到从我们的窗口迁移到了医院，群众只要残疾人只要去医院平残就可以，就等于说已经开始申请了。
0: 就是残疾人证的这个办理。
1: 对，残疾人办理之后，然后还有后面的就是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就是残疾人的重度
2: 还有生活补贴，
1: 生活补贴这些。
2: 嗯
1: 我们现在是把它直接做到了跟残联还有财政一起把它做在了海医队上面，海医队平台上，直接线上就可以按照流程，就是个人缴费，收集票据，然后镇街初审，部门复核，财政拨款，就进一步简化了残疾人的那个评审费用报销的程序。
0: 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朋友而言哈，就是这种少跑腿的一些服务，就是极大的方便于他们的生活。
1: 对，
0: 因为像这个之前的话呢，很多这个残疾人朋友其实也反映过，就是他自己因为这个身体方面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这个方面的问题，
2: 对，
0: 然后我们就只在医院把这个事儿办成了。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少出门或者是不出门的一个诉求而言，它是非常对口的，就是非常非常对我们残疾人的这个应该是关怀的啊，对他们是有这个极大的一个关怀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政务服务啊，在这个 改革包括升级的一个过程当中，不仅说是办得快，而且还要办得更温暖一些啊，让我们的这个一些特殊的群体是能够感受到数字化赋能包括服务的一个细心和舒心的程度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革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是聊了很多。

0: 啊，我们通过这个网上的线上的一些平台，我们可以办成很多的事儿，包括可以为企业做很多的一些服务。那么目前来说，咱们美兰区在政务的这个数据互通，包括全域事项标准化的一个建设上面，还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阶段性的成果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再次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和我们一起去进行互动。我们现在呢，也是聊到了咱们大厅的啊，政务大厅的一些管理，包括业务的一些承接啊，数据共享和事项标准化等等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更好的建议的话呢，也可以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啊，在这个弹幕当中来进行留言。咱们也来说一说吧，在这个节目最后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包括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规划。
1: 我先说一下这个下一步的工作规划是吧？下半年呢，我们将聚焦这个基层治理，还有惠企政策，以及住宿、健身、咨询、餐饮、医疗、购物、充电、旅游这些重点领域，就是不断的在扩展这个信用的应用场景，然后呢，建立以企业为需求的跨部门联席会商机制，通过例会、通报、专题协调等方式，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的这些痛点跟难点。然后呢，我们坚持以民生小事、企业难事为切入点，持续精准审批流程，优化服务模式，压缩办理时限，探索推出经营场所设立审查 VR 全景展示，就是把这个企业设立它的这个整个的场景布局，就像用 VR 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会更加直观实现这种一次全景浏览及了然，材料一次性准备备齐，审批环节一次性高效通过的这种效果。就是把比如说你设立医疗机构，或者是我要开个美发店，或者是我要做一个这种开一个泳池啊，我的一些设备设施啊，一些制度啊，一些这些必备的这些场景的布局啊，该怎么做，通过 VR 形式展现，企业包括群众会更加直观，就是门外汉能够一目了然，了解各中的一些细节吧，避免就是装了不对然后改重拆这种情况。
0: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些六小门店或者是灵活经营的业态而言，它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大家我记得之前咱们辖区内它是有这个相关的服务的，但是并没有说升级到像现在这种科技化的 AR VR 的这个层面上来。但之前的话都是图片啊，告诉大家说我该放在哪儿，然后该怎么做。那如果说是进行了这种 3D 化的或者是建模化的一个展示的话，这样大家就可以从这个整体的空间布局上更清楚、
1: 更
0: 明了了，
1: 更直观、
0: 也是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后续的像综合行政执法的
1: 监管的压力，
0: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是像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应该是也现在在陆续的上线，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有计划吗？就是比如说覆盖到多少的一些行业，或者覆盖到多少的一些这个企业的经营的这个场景？
1: 目前可能就是医疗机构、美容美发。然后娱乐 KTV 包括游泳馆啊，还有那个威化这一块的
2: 民非的一些
1: 至少可能都有11个业态吧。就是需要一些相应的一些具体的，就是空间布局上要求很高的，这些我们都会做。结合就是也是结合我们实际审批过程中群众容易反复出现问题的，类似于像那种 KTV 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这种噪音的投诉，所以我们在开始在这个 KTV 开办之初，我们就做好了正规的引导、合规性的指导，包括你这个噪音棉的这个厚度，包括我们会要求就是你夜间的这个分贝数是不能超过50分贝，40-45，白天是不能超过50，包括你的这个音箱是要求是垂挂的，不能是固定在墙上，固定在墙上会有这种低频的那种噪音。
0: 是的，
1: 对，从一开始我们就做好这种合规的指导，避免后续这样那样的问题。
0: 是其实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可以感受

0: 受到美兰区的整个营商环境包括政务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从实事开始到实事结束，因为我们全程都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实事到底是该怎么办的啊，是包含了大家生活和工作经营的各个场景各个一些场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美兰辖区的这个政务服务的一些官方的账号啊，就美好美兰对吧，
1: 美好办、
0: 这个、包括美好办啊，美好美兰，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辖区的官方的公众账号，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些账号上面来了解咱们辖区的一些便民会企的一些服务事项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从我们节目之外啊线下的一个更加权威的渠道去了解我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办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也是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到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在6月22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呢，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相关负责人也会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关注道路交通等等的这一些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锁定和收听。感谢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我们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的气温27到35度，乡镇的气温26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8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6月10

9号星期五，海口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

0: 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同声时光，和大家来聊聊孩子们成长路上的那些事儿。当然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活动亲子游是不间断的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在最近呢，我发现大家呼声比较高的是说，想关注一下孩子的牙齿健康问题，说想带孩子去涂涂氟吧，看看要不要做个窝沟封闭吧。然后想起来我们以前有做过这个爱牙，相关主题的一个通过爱，共成长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是会根据大家的日常所需来举办相应主题的一些活动，大家关注孩子们牙齿健康的这个诉求，这个心理呢，大家。转述给罗伊，罗伊也收到了哈，我们也会根据一些活动啊工作的时间安排来为大家安排上。那当然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我们在线下的活动呢，像近期是那个6.1的一个防拐活动，还有在之前呢是关爱母亲节的一个主题活动。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暑期的亲子游了。因为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6月17号了，离放暑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大家现在也是开始抓紧精力，卯足了劲儿，希望孩子在期末考试能考出一个好成绩。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暑假呢，我们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系列又推出了不同的一些目的地。在7月20到25号是主播罗伊陪你同行贵州的亲子研学游的第3季，7月20号到7月25号，我会陪同着大家去到国家级的科研重地中国天眼，会有这样的一些研学课程，让孩子们去动手复制天眼模型，还会带孩子们一起走入到亚洲的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还有像陡坡塘，对吧？还有呢，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了解喀斯特地貌，在地形博物馆呢去探秘地质奇观，也会去到这个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也就是西江千户苗寨，去感受别样的民族风情。此外也要走到这个世界第六大悬索桥，叫霸凌河大桥。我们都说这个中国桥梁看贵州哈，那么贵州的很多的一些桥梁建设非常非常的有特色，也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点赞。那么霸凌河大桥还有这个桥梁科技馆呢，也会让我们的孩子们更好的去了解到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以及相关的一些工艺。此外还有在贵州省博物馆、青岩古镇、蜡染体验、青云市集吃美食，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青岩古镇一定要去尝一尝他们的状元猪蹄。那么在尝状元猪蹄的时候，心里面也给家有中考生、高考生的孩子们一个美好的寓意，一个很好的祝福吧。那如果说大家想带着孩子和家人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同行贵州，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贵州两个字，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微信小助手来进行咨询报名都是可以的。目前呢只剩下4组家庭的名额。除了同行贵州，我们在今年暑假还开辟了一条新线路，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哈，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有跟我们一块儿去为大家推出了一条新的路线，也是大美新疆。是在8月10号到19号10天9晚的行程。那么这个行程呢，当时在想着说我们的这个同行的粉丝妈妈宝贝们要是一块儿去了，那么到底去北疆、南疆、东疆还是哪一块呢？要把它当做就是暂时可能也就是去一次新疆的这种想法来安排这样的一些行程。那么我们的10天9晚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呢，有
这个非常多的一些精华当然不过目前已经是名额已经爆满了，非常感谢大家对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游系列的一个认可、信任和选择。那么像在我当然虽然没有名额了，还想咨询的朋友可以作为候补家庭哈，那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像新疆的亲子研学有包括哪里呢？像是

赛里木湖、库尔德宁，还有独山子代峡谷，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新疆兵团的军垦博物馆，还有什么呢？还有的就是一朝公路、独库公路北段，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妥妥的安排上。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元素哈，就是曾经去徒步了52公里的罗伊，有很大的一个这种念想啊，就是希望能够哪一天能带着咱们同行的小宝贝们一块儿去站在沙漠，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的这种感受。所以在我们的同行新疆亲子野巡游当中，也有一天是要到沙漠的库尔德宁的，不是库尔德宁，库木塔格沙漠，这是离世界上离这个在国内是离城市最近的一个这个沙漠，也是非常的值得大家去发现的。还会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在草原上住一个晚上看星空，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还可以看到银河。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暑假的一些线下的同行的亲子游的安排。目前新疆亲子研学游已经是满额了，想报名贵州的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那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刻同声秀场成长天使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月亮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它像个圆盘一样圆圆的，有些时候呢它又变瘦了，变成一个小月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每日一课我们会共同聆听。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会听到的是我们的小听友带来的朗诵绿叶的交响。而成长贴士今天关注的内容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粉丝一群的一位妈妈说的，说他们家二宝呢就是没有爬就直接学会走路了，到底好不好？大宝呢是先爬才走的。那我们也会来说一下孩子不会爬就走了，就直接走了好不好，和先爬后走的宝宝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除此之外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有关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在后半段的时间我们会共同的来一块儿分享。那么在此时此刻呢，我们将会走入到节目的第一个环节，每日一课，来聆听科普小知识。月亮为什么有些时候是圆的，有些时候是像小月牙一样瘦瘦的，为什么会变胖变瘦呢？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

0: 们刷牙吗？
1: 刷完牙喽，牙齿白白的，嘴巴香香的。
0: 对了，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小狗刷牙，也没见过小猫刷牙。对了，还有小鱼，好像也从来都不刷牙。难道小动物们都不刷牙的吗？我们一起喊多不多，让他来告诉我们。多不多，多不多。
2: 我来喽！多不多都知道。
3: 有比，动物们都是不刷牙的。
0: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自然界的动物吃的都是生食物，不容易挂在牙齿上，就不会留下残渣，也不会生出细菌来腐蚀牙齿。比如爱吃肉的狮子，它吃肉的时候从来不嚼，大口大口地吞到肚子里了，而且它的牙缝特别宽，不容易留下残渣，所以就不用刷牙了。不过有些动物是需要别人来帮忙清理牙齿，比如大鳄鱼，它吃完东西嘴里经常有残渣，长时间不清理的话，牙齿就会坏掉。幸亏有一种叫牙签鸟的小鸟，经常会钻到鳄鱼的嘴里吃掉这些残渣，就像帮鳄鱼刷牙一样。
0: 这样啊，那牙签鸟和鳄鱼一定是好朋友吧？
3: 嘿，没错，就像你和我一样。
1: 这样啊。那今天我来帮你刷刷牙呀。
4: 刷牙？不要啊，我不要刷牙，我不要刷牙。
0: 别跑，别跑，我来帮你。
5: 月亮为什么会变胖变瘦？今天晚上的月亮和昨天又不一样了。
1: 他好喜欢变变变啊，有时候胖胖的，有时候瘦瘦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喊多不多，让他来告诉我们。多不多，多不多。
2: 我来喽，多不多都知道。
3: 优比，月亮胖胖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一个大圆盘呢？
0: 对对，又圆又亮，就像个白色的盘子。
3: 嘿，这个时候的月亮叫满月，有时候月亮瘦瘦的叫新月。每个月月亮都会从新月长到满月，再从满月变小到新月。
0: 哦，胖胖的是满月，瘦瘦的是新月。那它为什么会变胖又变瘦，变瘦又变胖呢？
3: 其实啊，月亮并没有变形，它一直一直都只有一个形状，那就是球形。我们能在地球上看到月亮，是因为太阳在照着它。月亮是地球可爱的小卫星，永远都绕着地球在转动。有时候地球会把月亮挡住，太阳就没办法把月亮的整个表面都照亮了。这时候那些没被照亮的地方就是黑色的，那其实是地球的影子。
0: 太好玩了，如果有一天我当上宇航员，一定要飞到太阳和月亮的中间。
3: 你要做什么？
0: 我要挡住太阳光，看看月亮上会不会有我的影子。
6: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一期来聆听一些有趣的小知识。今天不仅是让大家知道了为什么月亮是有些时候是圆的，有些时候是像弯月一样，还附赠给大家多听了一个小知识。这个小知识呢，其实也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想为大家安排了，今天一并安排，因为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也有妈妈说小朋友真的不爱刷牙。那这个小动物们，他说小动物们都不刷，我为什么要刷牙呢？那其实也来说一说为什么小动物不刷，而你 你是要刷的呢？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来锁定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接下来走入到的童声秀场呢，会听到的是由刘恒为大家带来的朗诵，叫做绿叶的交响，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7: 我想说好普通话，
8: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9: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7: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10: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9: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6: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11: 大家好，我是刘恒，今天给大家带来绿叶的交响。你种的树在生长，我种的树在生长，他种的树也在生长。于是在这片茂密的树林里，我听见了绿叶的交响。一片绿叶，一支歌曲，一片树林，一部合唱。迎接着春风、春雨，吸收着空气、阳光。有一个金色的季节，它们天天在向往，向往着第一次抽芽。

0: 染绿了鸟儿的翅膀，向往着第一次结果，给生活送去蜜糖，向往着风和日丽，向往着鸟语花香。即使当秋风吹拂，绿叶变成红叶、黄叶，也愿像彩蝶那样在一起飞翔，飞翔，而后又一起融进肥沃的土壤。你种的树在生长，我种的树在生长，他种的树也在生长。种树人是亲密的朋友，树和树也连起了臂膀，就像我们喜欢畅谈未来，我们也爱听绿叶在春风里交响。谢谢大家。
1: 谢谢可爱的刘恒为大家带来了绿叶的交响，特别棒的朗诵，声音非常清脆的，非常通透的一个声音啊。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朗诵呢，我觉得是对于一个人自信心的提炼和树立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孩子还暂时不是太知道一些朗诵的技巧，其实也是没有关系，大声的把课文诵读出来也是很棒的一个锻炼的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欢迎各位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小景说想问一下这个同行贵州亲子游最晚什么时候可以报名，现在还没有请得到假呢。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截止日期，截止到几号报名，因为一般我们每一季的亲子游的话就是预估在10组家庭左右，就有可能是10组，也有可能是11组啊。那么就是看家庭组别的这里边的人员构成，那一般在10到12组之间。那如果说这个家庭爆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受新的朋友报名了，因为车的位置就这么多。我们的同行贵州或者是同行新疆呢，都是按照合作伙伴安排的来做到的，是陆地头等舱2+1的陆地头等舱。那么因为坐的车的车程比较多的话，坐这样的一个陆地头等舱的车呢，一人一个位置，然后还可以把它放着平斜躺下来一些，车上有 USB 接口，然后在整个乘车的过程当中会比较舒适哈，所以爆满就即止了。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稍后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

0: 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再打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条。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5: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6: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

0: 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1: 同心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呀，我是罗伊。我们的节目在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这样的一个车载调频里边直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云听或者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这些客户端来下载，都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同声同行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呢，我们已经是在前些天正式的推出了，在暑假的时候，我们的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呢，是在7月20号到25号，是我们的一个出游的时间。想报名参加贵州亲子研学游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剩下4组家庭的名额，会去到中国天眼，也是我们的个国之重器哈，这样个天眼小镇，国家级的科研重地。还有呢，研学课程是孩子们必须要亲自动手去复制天眼模型，探索宇宙星辰，还会走进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走进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去了解喀斯特地貌，在地心博物馆探秘地质奇观。此外还有像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感受别样的民族风情，到巴林河大桥及桥梁科技馆，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和工艺。贵州省博物馆、青岩古镇、蜡然体验、青云市集的美食都在我们的行程安排之中。如果您也想带着孩子和罗伊一块儿去贵州，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17284043微信小助手，发送贵州就可以咨询报名了。8月10号到19号是我们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目前已经是爆满了。还是欢迎大家可以搜索17284043加入哈。那如果万一有人临时退出的话，有名额的话呢，候补家庭可以依次补上。好的，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线上的同声时光，来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走入到成长贴士，就是来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爸爸妈妈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话题的内容。我们粉丝一群为妈妈私信我的时候说他们家二宝是没有爬就直接站起来走的，蹒跚学步了就没有爬，大宝呢是先爬后走的，那这两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其实有些时候哈，我们也会在身边听到一些人可能会夸说你家孩子走的走路学得好早啊，很聪明。有些家长呢可能被夸了心里还很美，要是孩子没有爬就直接会走了，那就更值得炫耀了。老人可能还会说孩子腿长以后个高，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其实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一些儿童发育专家有在提醒一件事儿哈，就是路过跳过爬行直接走路，表面上看好像是有超前的一个这种体格的表现，但是其实背后也藏着一

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种就是不会爬就直接走路的和先爬然后再走路的宝贝，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很多家长觉得说孩子不爬就会走，说明的是大脑发育快，运动能力强。其实这个想法是有点偏了啊，因为从儿童发育规律来看呢，爬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阶段。大部分的宝贝在6到10个月之间开始尝试爬行，通过爬行来锻炼四肢的协调、核心力量和空间的判断能力，然后再慢慢的扶着站扶着走，最后才到独立行走这一步。当然确实也有少数的宝贝呢是跳过了爬行直接走路的，这不算是病态哈，是每个孩子的发育节奏不一样而已。但是呢，这里要画一个重点，跳过了爬行就等于跳过了身体和大脑协同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儿童发育学里有句话叫做，爬行是宝贝的第一次全身协调训练，这个阶段如果缺失了，后续有一些能力哈都会受到影响。那宝贝先爬后走和不爬就直接走的差距在哪里呢？给大家稍微的梳理罗列一下。第一个就是大脑的反应速度，它是有差异的。宝宝爬行的时候哈，不光是大家想到就是动动手动动脚那么简单，他要看方向啊，他要躲开障碍物，还要想办法拿到前面的玩具，这个过程是眼睛、手脚、大脑同时在工作。爬行多的宝宝呢，大脑在这种反复的训练当中，信息的处理能力会得到更多的锻炼。而那些没怎么爬过的宝贝呢，少了这一层的刺激，大脑和身体的配合熟练度可能就会弱一些了。第二个这个差距呢，就是专注力，一个坐得住，一个坐不住。别小瞧爬行哈，爬行其实特别考验耐心。你想想小宝宝还那么小，他想拿到远处的玩具，他得自己一步一步爬过去。中间呢，可能还会被其他东西所吸引，他得控制自己继续的向前爬。这个过程就是在练宝宝的专注力。爬得多的宝宝从小就有了完成一件小事的体验，所以上学之后呢，这个很善于爬行的宝贝，他更容易坐得住，听讲也能跟得上。而跳过爬行的宝宝呢，缺乏这种从0到1的完成体验，注意力容易飘，做事呢也容易出现3分钟热度的情况。第三个差距就是身体的协调性差距很明显，这一点最直观了啊！你去看看你身边小时候爬得好的孩子，学走路的时候稳稳当当的，跑路的这个跑步的姿势也好看，学跳绳啊、拍球啊也很快，因为爬行把他们的四肢协调能力和平衡感都练出来了。那手和脚怎么配合，身体怎么保持重心，这些在爬行阶段呢就已经是打好了基础。而那些没爬就走的宝宝呢，走路的姿势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奇怪，比如他可能会踮着脚尖来走路，或者是身体晃来晃去的。长大以后呢，跑步也容易摔，拍球也相对费劲一些。还有第四个差距是体现在空间感方面，一个强又一个弱一些。就你要晓得的是，宝宝爬行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在探索世界呀，他要判断这个玩具离自己有多远，要搞清楚桌腿和墙之间能不能钻过去，遇到斜坡得想想要不要绕路呢，这些都是建立在空间感知能力上的。爬得多的宝宝，他的方向感好，搭积木搭得准，以后学几何图形也容易上手。而爬得少的宝宝呢，可能会出现方向感的这个偏差，出门呢分不清东南西北，走路呢老是撞墙角，动手的能力也相对要弱一些。所以呢，我要把分享给我们粉丝一群那位跟我私聊的妈妈的一些方法，也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要引导孩子
多爬。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妈妈们，你们家的宝贝正处于一个爬行的阶段，或者之前爬的不多，现在补

0: 就呢也来得及。怎么引导宝宝多爬呢？首先你就要少抱他，对不对？不要呵护有加，天天是抱在怀里头，不太建议哈。多放在地上，你老抱着他，他就没有机会去爬呀。你铺个垫子，每天啊把他放在上面待一会儿，你坐旁边看着就行了。第二个引导宝宝多爬的方法呢，就是你可以拿玩具去诱惑一下他，把他喜欢的玩具放在他差一点点就能够得到的地方，他想要就得自己爬过去。先放近一点，爬一两步就能拿到的时候呢，又再放远一点点，让宝贝呢一直有一个爬行的这种欲望。再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趴下来跟他一起爬。小朋友最喜欢模仿大人了，你趴在地上跟他一起爬，他看你有意思，他就跟着动起来，你爬快一点，他也会使劲的追你。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路上挡点东西啊，爬熟练之后放几个枕头啊，放几个小抱枕让他绕过去，或者是用纸箱搭个隧道让他钻过去，有点挑战性，孩子玩的就会更起劲了。当然我们一直都在说，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成长的节奏，走的这个比较早的，就是走路比较早的，不代表他发育就是绝对的好。爬行看着只是满地的爬，实则是能够同步的锻炼感统、大脑和心性。一味的去追逐早走路，少了基础锻炼，短期确实是看不出差距哈，但是呢长大之后差距就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宝爸宝妈们，不要光羡慕着谁家的孩子走路早，咱们该爬行的时候就让宝贝好好的爬行，该走的时候他自然也就走稳了。有些时候啊，生活中真的是这样子，慢一点反而走得更稳更好了。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节目的成长贴士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要聊一下孩子的身体的生长发育、身高、个子，还有他具体的一些这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胖瘦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有两种高身材哈，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小小年龄，但他长得贼高，那哪一种身材我们的家长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引起重视的呢？就像有网友分享说他的那个朋友的孩子16岁，长了1.90米的大高个呢，被家人带去医院做检查。那这件事听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哈，说16岁1.9米，这长得那么高不好吗？为什么要带去医院做检查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哈，就是听完这个原委之后，大家也会对这样的一个家长的行为可以理解。男生1.7米是一个常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身边呢并没有很多的孩子能动不动就长到1.9米啊，1.9米以上。那有的孩子突然基因突变啊，就是突然在16岁的时候可能就长了1.9米的个子了，到底该怎么办？要不要关注？家长也会着急。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妈妈私聊的时候，爸爸私聊的时候说对孩子的长势过猛很担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举办过同关爱共成长，关爱儿童生长发育主题的一期公益活动，我们当时是有30组家庭可以免费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当时是携手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省儿童

医院哈，还有省妇幼保健院的遗传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黄小燕主任，还有科室的一些这些老师们、医生们来给我们的孩子们做这样的一场活动。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是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呢，他是几岁？他是9岁。小学3年级左右，他是9岁，3、4年级左右，但是他们家宝贝的个子已经长到了初2左右的孩子的身高，然后就跟那些不叫初2吧，12、3岁，初1吧，那妈妈就很担心，但妈妈也看了一些书，也了解了一下，后来呢，就报名到参加到我们线下的那个关爱儿童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期亲子活动当中。他的担心其实是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他的这个生长势过猛，就是在他还没有到青春期的那个长得峰值的时候，他突然长得很快，比同龄的小朋友高一大截，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就是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长得比较矮，相较于同龄的小朋友来说比较矮，我才要去关注他，我才要去担心长得不够高。但是有一些孩子呢，就比同龄的孩子长得高了很多。那这个时候你是暗自的窃喜，还是说，这个想着说带孩子去查一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孩子长得过高，超过同龄人的身高很多，到底正不正常？首先这个问题呢，咱们得分情况，有一种呢是父母高孩子高，在身高这方面呢，七分靠遗传，3分靠后天，像是开头这个就是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做活动的时候啊，有个家长就说他自己1米75，他的爸爸是1米86，那他孩子的身高就肯定矮不到哪里去。第二种呢，就是父母是正常身高，孩子的身高高，那这是看生长曲线稳定增长就没事了。孩子吃好睡好，多运动，保持愉快的心情，也是有几率突破遗传长大高个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孩子的家长身高一般，孩子窜得比较快，也别焦虑，有两个标准是可以去评判一下的。一个呢是看身高的增长的速度，一般情况下孩子出生时平均为50厘米，出生的第一年内呢身长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一周呢可以达到25厘米，第二年平均增加的是11到12厘米，两周岁呢身长约是87厘米，2到3岁之后呢，增长的速度减慢了，增长7到8厘米。那学龄前期呢，每年增长约6到8厘米，学龄期每年增长约是5到7厘米。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11到12岁进入第二个长高期，那这一年身高可以增加9到10厘米，甚至是更高。通常的男孩子长得更多，那大家就可以定期的去记录一下孩子的身高，然后根据孩子的整体的增长的速度看一看，他在不在一些相应的范畴当中。那像刚才说到的是6岁的孩子长了1米9几的这个高个儿哈，他的身高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儿童期的正常的生长的速度，就建议家长还是要带孩子去医院查一查。要看一下身高的增长曲线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看过。以往呢，科大夫每次说到身高问题都会提到，大家也会标注哈，对照。只要孩子的身高在相关的这个数值正负的范畴之内的，就是正常，就不用担心。只不过是每个孩子的情况不同，有的孩子长得比较快，有的孩子长得比较慢，就属于晚长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结论或者疑问，就是说，我家孩子身高偏高了，身体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家的孩子高得异常了，怎么办呢？那如果说孩子有过高的情况，家长要关注哈。有两种过高的情况可能会是有跟疾病有关。首先大家要知道，高身材也有正常和异常之分，毕竟有极少部分的孩子就是天赋异禀的，突破遗传长一个大高个的。那么根据相关的统计学的依据呢，大约有 2.3% 的人口属于高身材，而不正常的高身材一般是两种情况导致，一个呢原因是性早熟，一个是病理性的高身材。但是

0: 大家也别急着往孩子的身上套哈，有以上两种情况的孩子，除了长得高，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疾病的表现，比如说性早熟，对不对？性早熟的孩子身高远超同龄人，因为他提前发育，提早完成了生长的进程，就导致他成年最终的身高受限了。但是判断性早熟呢，要女八男九，什么意思呢？就是女孩在八岁以前，男孩在九岁以前出现了第二特性征，那我们就称之为性早熟。那如果说孩子的这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关爱儿童生长发育活动，那位妈妈孩子九岁，但是后来量出他的拍骨龄，就看到孩子的那个骨龄已经是11岁。差不多11岁半了，意味着他的孩子的骨龄超过了2年，啊，那么，怎么去通过骨龄判断孩子的身高是否正常呢？这个哈，专业的遗传代谢内分泌科的医生，他就会跟你来做一个一一的解析。孩子长得很高，骨龄和年龄相差不大，比如说孩子10岁，骨龄也10岁，那你就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孩子就是能够长大高个的。那孩子长得很快很高，骨龄也前进了很多，比如说孩子7岁，他的骨龄到10岁了，超过2岁了，那我们就一定要引起警惕，一定要带孩子去给遗传代谢内分泌科的医生看一看。病理性身材，有的孩子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面容，比如说马脸呐、颧骨特别的突出啊、凸眼、凹眼、杏仁眼呐，就是跟自己父母长得有点不太像。那手脚掌也会比较大，这种情况就属于马凡氏综合征。那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孩子的成长身高是异常的，第一时间去医院给医生看一看，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是上述这些。微信平台上的全萍萍发来了信息，哎，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你们还有新疆的亲子研学游呢，这个2年特别想去新疆，但是新疆太大了，做攻略都感觉做不过来，下一次吧，什么时候会下一次呢？看假期哦，我们一般都是寒暑假来组织线下的亲子活动的，亲子游的。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到这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说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想咨询我们的贵州亲子研学游的，可以直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或者是直接的来进行咨询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

0: 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3: 听见
1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春天呢是草长莺飞的时节，这个时候春花烂漫，绿草萌生。那春天不仅仅有美丽的景色，也给我们带来了美味。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春天里能吃的这些花花草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春天里的花花草草哈、不仅养眼，也养胃，这个时候有很多春天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种美味的馈赠。
1: 哎，对，这是一个春天，也是一个大快朵颐的一个季节。
0: 那有什么花草可以吃呢？
1: 太多了
0: 啊！您先从二月兰开始说吧。
1: 这个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野花。基本上各大公园啊都有。其中的尤以天坛公园最多。
0: 天坛公园的二月兰
1: 对，
0: 二月兰这个花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它呀。

0: 啊是十字花科，
1: 嗯，
0: 就是十字花特点嘛，它就是四个花瓣
1: 哦、
0: 啊，它呢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正是呢盛开，然后有一点败的时候
1: 哦
0: 啊，它呢是开得很早，
1: 嗯
0: 啊，
1: 所以叫二月兰嘛，
0: 哎对，就是阴历二月的时候嘛，
1: 嗯，
0: 学名叫诸葛菜。
1: 哦，怎么叫诸葛菜呢？
0: 哎，这个没考证过，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也没看到过有人考证过。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叫诸葛菜啊？就是诸葛亮的诸葛。
1: 嗯，
0: 啊，叫诸葛菜。但是呢，大家呢都管它叫二月兰。
1: 嗯，
0: 啊，因为到了阴历二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天坛公园，
1: 嗯，
0: 看到这二月兰喜欢阴生的环境下，
1: 就是不喜光。
0: 哎，它在松树的下面。实际上是一种草坪的替代之物
1: 哦，背靠大树好乘凉。
0: 哈哈，这个时候呢，哎呀，一片这种淡蓝色也好，淡紫色也好，
1: 哦，
0: 啊、这么一种颜色。
1: 对，您说到二月兰的这个颜色哈、
0: 嗯，
1: 我还真是找到这么一两句描写二月兰的这个景色的这个文章哈，
0: 嗯嗯、
1: 是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二月兰》，他这么写的，他说：“老祖每次回家，只要二月兰正在开花，他离开的时候，他总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匆匆忙忙走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
0: 嗯，这就是用紫雾啊。
1: 对，你二月兰的紫雾、嗯、湖畔垂柳的绿烟、
0: 嗯、
1: 正是春天的这个景色。
0: 嗯
1: 啊、
0: 哎、给人带来很多这种梦幻的感觉。
1: 啊、二月兰的紫雾哈、啊、它除了是文学作品上非常、
0: 嗯、
1: 美丽的这么一笔之外、
0: 嗯、
1: 其实也可以端上我们的餐桌。
0: 哎、是
1: 嗯
0: 它呢也是一种野菜。
1: 哦、
0: 啊这个二月兰呢这个野菜啊它呢就是不是一种就是说档次很高的。
1: 哦、
0: 嗯究其一个原因呢它就是因为它苦。
1: 哦苦味儿太重了。
0: 哎对。
1: 嗯
0: 这个植物啊就是它有一种就是对自我的一种保护。
1: 嗯
0: 啊就是防止呢就是被别的动物给吃掉。
1: 我苦你就不吃我了。
0: 哎而且呢它为了保护自己啊就是越是开花的时候越苦。
1: 嗯、哦、越是开花的时候越苦。
0: 啊对因为它马上就要传代了。
1: 哦。我得把它这个保留下来哈、啊，我的这个子房。
0: 哎，对对对，啊，种子啊，
1: 种子
0: 啊，这个时候，比如别的动物呢，一吃特别苦，它就不吃了。
1: 嗯，所以它才延续下去。
0: 哎，对，
1: 嗯，
0: 就是呢，春天它刚刚啊萌发的时候，就是拱出这个地面的时候，这个时候苦味不算大。
1: 哦，那也意味着这个时候吃是比较合适的。
0: 哎，比较合适。啊、
1: 哦、
0: 啊，这个二月丸呢，它是属于啊是两年生的。
1: 嗯
0: 啊，两年生的呢，并不是说指的这个植物就是它能活两年，
1: 嗯，
0: 而是呢这种植物的生命周期跨越了两个自然年。
1: 哦，那是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止呢？
0: 啊，它这个种子呢是每年的就是六月份成熟，
1: 嗯，
0: 然后呢成熟了以后到七八月的时候它就萌发了。
1: 哦，
0: 萌发出来就是小苗，小苗呢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地面部分冻死了，然后地下的根还活着。
1: 哦，
0: 到春天的时候，这地下的根再萌发出来，迅速的长叶、开花、打籽儿。
1: 啊，它是这样哈。
0: 对，
1: 它不是说春华秋实，
0: 啊、
1: 它不是哈、
0: 嗯，
1: 而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它萌出小芽儿。
0: 对，
1: 然后经过一冬的蛰伏、
0: 嗯，
1: 再到春天，然后再长出来。
0: 对，
1: 哦，
0: 啊、
1: 这么个两年生。
0: 哎，对，所以呢，它呢是春天呢也能采，是秋天呢也能采。
1: 哦，
0: 可以采两次，
1: 嗯，
0: 等于是你秋天采，是等于当年的种子萌发出来的。
1: 哦，那春天采是去年
0: 啊？对，
1: 啊、
0: 哦，是前一年的
1: 啊、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啊，你说这个植物的这个苦味啊，就是我是这么想，
1: 嗯，
0: 就是或多或少的，它会有一点这个苦味，是一种它的轻微的毒性的一个特征。
1: 对，因为。为什么人喜欢吃甜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基因里就带着这个种子、
0: 嗯、
1: 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判断食物的标准就是它是甜的还是苦的、
0: 嗯嗯、
1: 如果是甜的就意味着安全我可以吃如果特别苦的话就不能吃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喜欢甜
0: 就是你像比如说那个瓠子
1: 嗯
0: 葫芦科的啊瓠子说如果你到市场上买了以后如果是苦的、
1: 嗯

0: 绝对不能吃，
1: 哦，
0: 要中毒的。
1: 嗯，
0: 比如说这杏仁儿，苦杏仁儿就是有毒的，
1: 对，甜杏仁儿就是没毒
0: 就
1: 的
0: 没毒的。
1: 啊，它是一个很简单、很直观的这么一个判
0: 对
1: 断
0: 对
1: 标
0: 对
1: 准，
0: 啊，所以这苦味呢，就是或多或少的会代表这个植物就是有一点轻微的毒性。
1: 嗯，嗯，那就是说，野菜它之所以去火，可能也是因为和它的苦有关
0: 有
1: 系。
0: 关系。

0: 啊，这个很简单。首先呢，就是开水里烫一下，
1: 嗯。
0: 这个过程就是断生，啊，断生以后，然后我们再给它浸泡换水，就是一天换水数次，
1: 嗯，
0: 啊，经过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它的苦味呢就撤掉大部分了。实
1: 哦，
0: 际上呢，就是把它的那个毒性啊
1: 嗯，
0: 去掉了一部分。
1: 就是给它融到水里带走了。
0: 哎，对，我们再吃它，我们就安全了。
1: 嗯，那这个二月兰哈，我们采回来之
0: 嗯，
1: 后，我们是吃它的什么部位？然后去了苦味，我们要怎么烹饪呢？
0: 啊，我们要吃的是地面上的这个嫩芽儿，
1: 哦。
0: 啊，这是我们去过苦味呢。一般的来说呢，像比如这个农村呢，山里面的这些村民也好，他们一般的吃，一般的是或者是做馅儿，
1: 嗯，
0: 或者呢就是，比如弄点辣椒油啊，喝点盐呢，然后呢拌一拌。
1: 嗯，
0: 一般都这么吃，
1: 很清口
0: 哎，
1: 哈，
0: 很清口，因为
1: 嗯，
0: 呢，这样能品出这个野菜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青草的味道啊。
1: 哦，清香的味
0: 哎，
1: 道，
0: 对，嗯，
1: 哦，不会加过多的佐料哈，
0: 哎，
1: 去
0: 对，
1: 改变它。
0: 对，
1: 您还说可以做馅儿，
0: 哎，做馅儿，
1: 哦，野菜馅儿，
0: 哎，对对对，这野菜做馅儿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野菜做馅儿有一个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一定要舍得多放油。
1: 因为它不滋润
0: 哎，
1: 哈，
0: 对，它特别馋。
1: 嗯，特别的柴，
0: 啊，对，就
1: 哦，
0: 是它的纤维太丰富了，野菜。
1: 所以它就会把那油都
0: 嗯，
1: 吸进去了，
0: 对，你想啊，
1: 嗯，
0: 就是之所以它叫野菜，就是因为它靠天吃饭，
1: 嗯，
0: 它不像咱们市场上供应的那些蔬菜，就是它这灌溉啊，
1: 嗯。
0: 就是水分得到保证，所以呢，它里面的纤维就少，然
1: 哦，
0: 后呢，水分就大，所以菜呢就是长得很嫩，
1: 嗯，
0: 而这野菜呢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这些野菜，它就是野草。
1: 嗯，
0: 靠天吃饭，它的
1: 今天有，明天
0: 对对
1: 没
0: 对对，
1: 有。
0: 它对抗这种干旱的作用，就是它的叶子里面也好，茎中也好，
1: 嗯，
0: 就是纤维多，水分含量要相对来说要少一点。
1: 对，它生命力更顽强，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经得起风吹雨打。
0: 哎对，所以呢，它呀需要油。
1: 哦，这油多了
0: 哎，
1: 哈，嗯，这油多可能又有高油的这个问
0: 是。
1: 题了，所以咱们也可以选择凉拌哈，
0: 嗯，
1: 烹饪方式还是挺
0: 对，
1: 多的，
0: 嗯，
1: 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说啊，春天里能吃的一些野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野菜呢，大多数都有点苦味儿。
0: 对，
1: 嗯，
0: 嗯，
1: 说到这个野菜的苦味儿，有一次李老师还真是吃到苦头了，
0: 哎，对，
1: 那是
0: 嗯，
1: 吃什么了？
0: 那个呀，是有一年呢。春游去，春游，我看见路边啊有一个老太太，面前啊就是摆着好多哈，有这个花椒盐儿啊，还有呢，就是哎呀火红火红的嫩芽儿，
1: 嗯。
0: 一堆一堆的，一小堆儿挺便宜，可能1块钱就一大堆，啊，后来呢，我说这什么东西啊？老太太说啊，这是木兰芽，
1: 木兰芽，
0: 啊，
1: 嗯，
0: 说木兰芽好吃哈，我说怎么吃啊？他说做馅儿。给了他1块钱，买了一大堆。
1: 啊，
0: 买回来以后呢，这个呢我自己也弄不了啊
1: 嗯，
0: 啊，然后呢就到我母亲那儿去了啊。我说这个呀，您给做个馅儿得了
1: 嗯，人家
0: 啊。
1: 说做馅好吃，
0: 对，然后呢，您看您那个名儿啊，我过来吃呗。
1: 啊。
0: 第二天呀，我母亲就叫我说你过来吃饭吧啊，我过去了，
1: 嗯，
0: 过去啊，好。蒸的包子，
1: 哦，
0: 蒸的包子，嚯，全给拿出
1: 真
0: 来
1: 是
0: 了，
1: 没少挣，因为您也没少买，
0: 啊，没少买一大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我母亲就说了，
1: 嗯，
0: 全是你的。
1: 你看你母亲多好
0: 哎
1: 啊，
0: 呦，
1: 特好吃吧？
0: 我一听这怎么回事
1: 啊，
0: 啊？母亲跟我说，这个坑我人了，这个，这苦的难以下咽。
1: 哦，苦得难以下咽，
0: 啊，我母亲说，我就吃这一个，哎，强咽下去，
1: 是吧？
0: 啊，
1: 那怎么会这么苦呢？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奇怪嘛，
1: 啊，人家老太太说做馅儿可香
0: 啊，
1: 了，
0: 对呀，我就抓起一个来，
1: 嗯，您吭哧就一口，
0: 吭哧就一口，
1: 啊，
0: 你还别说，还真是苦的难以下咽，
1: 哦，太苦了哈，
0: 太苦啊，
1: 嗯，
0: 苦的我直反胃，
1: 哦，有那么苦，快
0: 有。
1: 赶上黄连了，
0: 哎，也有那么苦啊！
1: 嗯。
0: 黄连咱没吃过啊，我觉得这东西差不太多，可能
1: 哦，
0: 得吧。

0: 东西，你想咱们也不能糟践东西啊，
1: 是啊，蒸了那么多的包子，除了木兰芽，还包子里还包什么了？
0: 就是木兰芽
1: 老太太，
0: 实在
1: 就是木兰芽啊，纯木兰芽馅儿的啊。
0: 对，可能油可能是搁不少，因为这东西它特别吃油嘛，你倒点油立刻一搅和就没了，
1: 还
0: 倒
1: 得
0: 点油
1: 放
0: 一
1: 点，
0: 搅和就没了啊。我说得吧，这东西我也吃不下去啊，我说我拿走吧。
1: 您拿哪儿去？
0: 拿家去
1: 忆苦思甜去，
0: 对，拿家去吃了好几顿，每顿都是强往下压，那也不能扔了啊！你说，
1: 是这火是去了，
0: 这老太太辛辛苦苦包的，
1: 还那么多面，那么多油，
0: 哎
1: 是
0: 呦，
1: 吧？
0: 对，就为这事儿，我专门后来又去了趟山区，
1: 对呀，
0: 就问这木兰芽的事儿，
1: 您没找那老太太去？
0: 老太太失踪了啊，卖完我就跑了，然后呢，后来这个村民也就告诉我。说这东西你得撤去苦味儿，到
1: 咱们把
0: 后，
1: 这步骤给忘了
0: 对，
1: 哈。
0: 到后来我就知道了，比如现在这个季节，您要是去山区，十有八九，您去村民家去，您去村民家那个伙房里啊，您就会发现，几乎家家那儿都一个大盆，
1: 大鹏干嘛
0: 里
1: 呢？
0: 面泡的就是这东西，就是木兰芽。
1: 人家在去这个木兰芽的苦味呢。
0: 哎，对，1个小时差不多得换一次水。
1: 还得不断的换
0: 哎，
1: 水。
0: 对对对，一天呀总得换个5、6次水啊。然后呢，这也是先用开水烫一下，给它断生啊。这个时候断生的作用是，在泡的过程中你怎么泡，它不再腐烂了。
1: 断生之后再浸泡。
0: 啊，对，先你呢就是消灭它这个就是这个生物的活性，然后再浸泡它，它不会腐烂变质啊。这个时候啊。1个小时、俩小时换一次水，换出来的水保证特别苦，
1: 对呀，它那苦味都出来了。
0: 然后呢，经过这么大约这么2天的时间，有还有泡3天的，这个苦味得撤去90%了，
1: 只有略微的苦味了。
0: 稍微带一点儿。但是，挺奇怪的，您就这么泡、这么换水，它那个清香味儿还存在。
1: 清香味儿不会被泡走。
0: 哎，它这植物的香气还在，这个可以做馅儿。但是我觉着最好吃的哈，就是当地村民给我弄的，就是浇辣椒油，再来点盐，就是辣椒油盐拌这个木兰芽，哎呀，那个味道特别好。
1: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烹调方式。
0: 哎，对，你烫一下，虽然给它烫熟了，但是它那梗啊，吃在嘴里还是脆的。
1: 脆的。
0: 啊，
1: 那您说那老太太卖的木兰芽是火红的，经过泡这么好几天，它那颜色改变了吗？
0: 它的颜色呀，稍微的淡了一点儿啊，但是呢，还是红的。
1: 那还是红
0: 哎，
1: 的，
0: 它还跟香椿不太一样。
1: 香椿有点那紫红的。
0: 这香椿说你是红的吧，一招水就变绿了。
1: 对，一浇水就变绿了，
0: 哎，对，
1: 然后那颜色进水里去
0: 哎，
1: 了。
0: 对，那个没什么太大变化。那有点小变化，变化不大。总而言之呢，还是红的。
1: 火红的木兰芽
0: 哎，
1: 哈，
0: 木兰芽。
1: 说了这么半天的木兰芽，很多朋友觉得木兰是不是跟花木兰有关系啊？
0: 这个呀，按照民间传说来说，就说这个花木兰啊，就是率兵打仗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就采它的嫩芽儿啊，就是得以生存，所以呢，被称之为木兰芽。
1: 这是挺好的一个故事，
0: 哎，对。
1: 但实际上呢，
0: 但是呢，这个有点望文生义啊，
1: 望
0: 就是
1: 文生义，
0: 哎，从字面上牵强附会出来的啊。这个呢，就是根据我的考证啊，就是在中国古代，这个它的这个学名啊，现在咱们叫栾树，
1: 栾树，
0: 对，就是有一个姓，就是栾嘛啊，再加一个木字边啊。到秋天的时候结这灯笼果，灯笼果呢，就是那蒂特别薄。里面有小黑籽儿啊，大约呢跟红小豆那么大
1: 其实收音机前的您可能就从它的树荫下走过，
0: 哎，
1: 只不过您没有仔细看，
0: 对，对
1: 您不
0: 对
1: 知道啥是栾树，是
0: 对，
1: 吧？
0: 对，下回再看您留这么一印象，下回再看您能反映出来啊，这就是栾树。这个栾树呢，在中国古代叫木栾树，
1: 木栾树，
0: 对，以讹传讹，不就是木兰吗？
1: 对，木栾树的芽不
0: 啊，
1: 就
0: 不
1: 是
0: 是木
1: 木
0: 兰。
1: 栾芽吗？
0: 哎，木兰芽，
1: 后来就变成木兰芽
0: 哎，
1: 了。
0: 对对，这么着上口

0: 还有一个呢，他这个村民就是他也没有太多的文化，这"栾"字他不好写呀，
1: 或者是这音也不好发
0: 也不
1: 呀，
0: 好发，变成"丸"字就好发了。
1: 哦，所以就叫木兰芽
0: 哎，
1: 了，
0: 对，
1: 嗯。
0: 先这么叫吧，然后牵强附会，花木兰吃过这个。
1: 啊，确实是哈，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故事，
0: 是，
1: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所以您熟视无睹，您觉得树好像都长得一样吧？
0: 哎，不一样，
1: 其实真不是这样哈。通过李老师刚才给咱们讲的这些事儿，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去游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村民在卖一些野菜啊，或者一些山货。您买来固然是一件好事儿，但买之前您还得好好打听打听，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加工。
0: 哎，怎么做啊？
1: 嗯。
0: 而且呢，是怎么吃？而且是最好。比如这木兰芽，可以做馅儿，可以拌。实际上呢，它是凉拌吃，是它的上上之选。啊，
1: 哦，
0: 做馅儿吃啊，相对来说那就差多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野菜就做馅儿又蒸之后，可能都变得差不多那个味儿，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而且呢是，总而言之，它各种食材
1: 嗯，
0: 一定它有它那种最优化的一种制作的一个方案啊，所以对于木兰芽来说呢，那就是凉拌是最佳
1: 嗯，嗯，凉拌是最佳的选
0: 的。哎，
1: 择
0: 对。
1: 哈。可能很多这个野菜，凉拌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它本身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0: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吃它呢，就是一种春天的味道。
1: 嗯，春天的味道哈。说到春天的味道，苏轼曾经写过一首词《浣溪沙》哈，其中有这样几句，什么"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最后一句是"人间有味是清欢"。其实这句话其实挺耐人寻味的。
0: 对，
1: 人间有味是清欢哈，就是说人间最有意味的这种欢愉啊，是来自很清淡的菜品的。
0: 对，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说呢，为什么还有一句话
1: 嗯，
0: 叫"清新隽永"。
1: 清新隽永哈，越清淡的东西，
0: 反而越来得持久。
1: 对，就像中国的水墨一样，要有留白。
0: 对对对，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文化。
1: 哦，那其实中国的文化体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我们的饮食上。
0: 对，
1: 比如说中国人吃野菜，那可能国外的朋友就不理解，这个东西地上长得又那么苦，有什么可吃的呢？但是如果你真正感受到它带给你的清新，带给你的味道，可能你也能体会到苏轼的这种"人间有味是清欢"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和感觉。
0: 没错。
1: 那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开辟出时间跟您说春天里的野菜，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要你。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看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

0: 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说春天里的一种野菜，这就是荠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好吃，真的荠菜是野菜当中不那么苦的一种。
1: 它没有苦味儿。
0: 所以自古以来哈，中国人就有吃荠菜的习惯。
1: 对，
0: 你看在《诗经》里就有这样一句话，叫“谁谓荼苦如甘如荠”。这个荼呢，就是开到荼蘼的那个荼。
1: 就是茶叶。
0: 这个荼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茶叶呀、
0: 啊。
1: 就是茶，就是谁说茶苦了，甜的像荠菜一样。
0: 就是听说这个荼是最早。茶的写法，
1: 对对对，像那个神农尝百草，就是古籍记载啊，日遇七十二毒，就说是得荼而解之，就是得茶而解之。
0: 神农多有职业精神啊，一天吃了七十二个毒哈，还在继续努力，然后遇到了茶，把这个毒给
1: 解
0: 掉
1: 了，
0: 白
1: 吃了。
0: 这就说明中国人吃野菜的历史是其实是很长的。
1: 哎，对，因为是咱们所有的蔬菜。都是从野生状态下驯化过来的。
0: 就一开始没有什么家蔬哈。
1: 哎，对，
0: 我们的家蔬是指和野菜对应的。
1: 对对对，
0: 就家庭食用的蔬菜没有这样的概念。
1: 就算你从外国引进的，也是外国人从野外驯化而来的。
0: 就像我们家里的过去农村的这个牛呀、马呀、狗啊，那也都是野生后来驯化之后的。
1: 对对对对对，就跟有一段时间，就是网上啊，就是有段流传。说这个小西红柿说是转基因食品，后来呢，那个农大的就是学者就说，说这小西红柿压根儿它就不是转基因的，它是接近于西红柿的野生态。
0: 对，就是西红柿原本就是可能是长成那个样子，
1: 小的，
0: 后来是经过我们人工的改良，它变成大的啊，
1: 对，
0: 这样产量会更大。
1: 是
0: 其实那个不是转基因食品，
1: 对对对，它是更接近于野生态的，
0: 对，所以是健康的，大家可以放心吃。
1: 对，
0: 说完西红柿，我们再说这个荠菜哈。荠菜不仅是所有野菜中没有苦味的，它还有很多食疗作用。有这样一句话叫“春食荠菜赛仙丹”。荠菜有那么好吗？
1: 这个呀，首先呢，一个

0: 然后你说没有苦味儿，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不仅仅没有苦味儿，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清香气特别的浓郁，
1: 嗯，
0: 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哦，
0: 啊，
1: 就好吃。
0: 那好吃。然后呢，再下一步，它又营养它又丰富啊，
1: 嗯，
0: 它里面呢就是含有就是抗坏血的成分，
1: 哦，这抗坏血的成分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对人体不是有一种疾病吗？
1: 嗯，
0: 叫坏血病吗？
1: 坏血病，
0: 哎，
1: 嗯。
0: 对，它有防止这个的作用。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个呢是有去火养胃的作用，就是
1: 哦，
0: 很多人胃不好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荠菜呢对养护人的胃，就是还是有作用
1: 哦，可能很多朋友还有这样的担忧哈，
0: 的。
1: 我胃不好，那野菜里面含的纤维那么多，还苦，又有点寒，性寒嘛，可能胃不好的人不能吃，那荠菜可能是胃不太好的朋友的一个选择，
0: 哎，实际上你看没有，
1: 嗯。
0: 这个咱们就是吃荠菜，最主要的一个做法，
1: 嗯，
0: 你看没有，它是既考虑到就是它的食疗作用，还一个是还是减少了就是胃的负担。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吃这个荠菜，你看不管怎么做，十有八九啊都是用它做馅儿，
1: 哦，
0: 荠菜饺子、
1: 嗯，
0: 荠菜馄饨，这样它就很好消化了。
1: 嗯，
0: 还有呢，是顶刀切末，
1: 嗯，
0: 荠菜做羹。
1: 哦，就是他在进入您的胃之前就已经被。粉碎差不多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看，所以说呢，它本身又有养胃的功能，再
1: 嗯，
0: 加上我们制作的过程之中，哎，又减少了这个肠胃的负担。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古人呢，啊，针对不同的食材，啊，然后确实是不同的加工方法。
1: 嗯，就说这个，您说古人这智慧哈，就比如说中药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你说中药有千百种，有的时候你都觉得想不到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就入了药了？你都不知道古人是怎么发现它的药用价值
0: 是
1: 的。
0: 是是，而
1: 嗯，
0: 且呢，就是你翻《本草纲目》你就知道了，自然界之中存在的一切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是药。
1: 嗯，对，啊，有一个段子哈，中国人发现哈，所有的东西。好吃的，我们就把它叫食物；不好吃的，我们就管它
0: 哎
1: 叫
0: 呀，
1: 药物啊。
0: 连这土都是药，
1: 啊，对，确实是这样的哈。矿物质、硫化物，这不都是药吗？那说到这个春食荠菜赛仙丹，我们也说到了哈，它有一定的这个食疗作用。李老师呢，曾经把这野菜也驯化了，也在家里种过这个荠菜。
0: 对，
1: 嗯。
0: 这个呀，种荠菜，我觉得确实是我一直是想了很多年的事情。
1: 嗯，这怎么种一款野菜还想了很多年呢？
0: 就没地方种
1: 啊、
0: 啊，
1: 哦，后来您梦想成真了
0: 有
1: 哈。
0: 地方种了以后呢，又发愁找到它的种子。
1: 啊、哦，这个比如说买其他蔬菜的种子，可能有的地方就卖。你说野菜的种子
0: 这荠菜种子后来发现也有卖的
1: 也有卖
0: 了。
1: 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呢，所幸呢，就是我在呢，就是一处啊，就是草坪，我发现呢，里面长了很多野生的这个荠菜。
1: 啊、
0: 而且呢，正好是夏天，它呢，
1: 哦，打
0: 那
1: 籽儿了。
0: 哎，它那个种子都开始成熟了，啊，
1: 哦，
0: 但是还没有裂开，
1: 嗯，
0: 这样种子还没有，就说是弹射到土壤里去，
1: 那您是怎么采集的呢？
0: 这个时候我就赶紧啊，就是把那个种子，
1: 嗯，
0: 一个一个的都给摘下来啊，
1: 啊、
0: 摘下来又赶紧收起来以后，
1: 哦，嗯。
0: 就撒在我的这个小院子里边了，
1: 您看您这都没花钱哈，
0: 哈、啊。
1: 嗯，说到这儿，您得说说这荠菜长什么样了，嗯，有的朋友说它是紫的，有的朋友说它是绿的，嗯，它到底是紫的还是绿的呀？
0: 这个都对啊。
1: 嗯，
0: 这个红紫色的这个荠菜呢，它是呢就是经冬的，过冬的，它是
1: 嗯，
0: 极其抗寒的
1: 抗寒
0: 啊。
1: 哈，
0: 像北方这么冷，它能在冬天过冬，
1: 嗯。
0: 它只要有一个向阳背风的地方，它就冻不死。
1: 哦，那冬天它这个叶子也不会凋零枯
0: 颜
1: 萎。
0: 色变暗了，不凋零，不枯萎。
1: 哦，
0: 变暗了，变成深红色了。
1: 嗯，
0: 春天新长出来的就是绿色
1: 嗯，那它是几年生啊？它这都跨年都不死。
0: 的，它是2年生，
1: 哦，
0: 它是夏天的时候，这跟咱们前面提到这二月兰呢，
1: 一样，
0: 一样，
1: 嗯。
0: 它是春天然后这时候长出来，然后呢开始夏天呢打籽儿，种子呢落到地上，然后呢秋天以前它又萌发了，
1: 嗯，
0: 然后，萌发以后呢，它能够抗严寒，
1: 越冬，
0: 能够越冬。

0: 果叶片能在地面越冬，
1: 嗯，
0: 然后第二年到春天的时候，它又开花打籽儿，
1: 哦，
0: 十字花科的。
1: 嗯，
0: 它花虽然小，但是你一看，也是只有四个瓣儿，
1: 哦，所谓的十字花科就是指这种
0: 四个
1: 植
0: 花瓣儿，
1: 物的花儿是四个花瓣
0: 四个
1: 的，
0: 花瓣儿，正
1: 嗯，
0: 好是一个十字形。
1: 那您是得到这荠菜的种子了？您
0: 嗯，
1: 在哪儿得的呀？
0: 我是在五道口附近。
1: 是不是北京遍地都是荠菜呀？也不仅
0: 哈
1: 仅五道口有，您说完了，大家都奔五道口去了。嗯，
0: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荠菜还是挺多的，嗯，
1: 哦，
0: 但是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发现这个种子可以采，
1: 嗯，
0: 尽量呢不要在路边呢挖回去吃。
1: 哦，对，这个确实是哈，两个地方的野菜不能采。
0: 嗯，
1: 啊，一个是路边的，一个是
0: 嗯，
1: 公园里的。
0: 对
1: 嗯，
0: 啊。
1: 为什么？
0: 公园里，咱们说吧，一个是环保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公园会大量喷洒农药。
1: 对，它虽然不会往地下的这些野草上喷洒，
0: 嗯，
1: 但是高大的这个树木或者它自己种植的植被，它会
0: 对，
1: 撒一点儿。
0: 对对
1: 嗯，
0: 对，所以呢，肯定这公园里的这野菜上有农药残留。
1: 就搂草打兔子，它带梢它就
0: 对，
1: 喷上了。
0: 您说本身您吃野菜就是图一个无公害。
1: 对呀，绿色吗？
0: 对，您这回去好，又洗又泡的，您干嘛呢？
1: 啊、哦，费这劲，
0: 对，所以呢，千万不要采这公园里的，
1: 嗯，嗯，
0: 路边的呢，它呢吸收汽车尾气比较多，
1: 对，
0: 含铅比较
1: 啊、哦，
0: 多，啊，而另外呢，尘土飞扬啊，
1: 嗯，
0: 尘土积存的比较厚，
1: 嗯，
0: 这个也不健康。
1: 这俩地儿的野菜，您就不要采
0: 对，
1: 了，
0: 我建议您可以采点种子，
1: 嗯。
0: 回去自己种。
1: 哦，那这种子您就发现了
0: 啊，
1: 哈，
0: 发现了。
1: 它那个是绿色、是红色的、紫色的都行，它的叶片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
0: 它这叶片呀，就是卵形的，细卵形的，就是
1: 嗯，
0: 比柳叶要宽
1: 嗯，
0: 啊，边缘呢是有缺刻的
1: 啊，
0: 啊，
1: 就是有锯齿的，
0: 对对对，它不是全圆的，嗯，
1: 啊，其实我在告诉大家什么是荠菜，但
0: 啊，
1: 是我们在这儿说的再形象，您也没看
0: 您
1: 到。
0: 就百度图片就行
1: 啊，对，
0: 了，
1: 或者您买一个野菜
0: 野
1: 图
0: 菜
1: 谱，
0: 图谱，
1: 您
0: 嗯。
1: 就对上号的这
0: 啊，
1: 个荠菜是长什么样哈？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我建议您啊，就是识别植物的时候，最好呢是根茎叶花果都齐全的时候，完全都对上，那是100%可靠的。
1: 嗯，啊，但您说这根茎叶花果，它就不
0: 嗯，
1: 可能一个时间出现呢？
0: 哎，但是呢，如果说有叶有花，
1: 嗯。
0: 春天的时候，你对着去识别，
1: 嗯，
0: 基本无误。您
1: 啊、
0: 要是说在不开花的情况下，您有一点对这个荠菜没有认知，
1: 哦，嗯，
0: 光靠图谱的话呀，可能容易跟它一些接近的一些植物啊，容
1: 弄
0: 易
1: 混了。
0: 搞混淆。
1: 要不我们说孤证不行呢？
0: 哈
1: 起码有两个，
0: 哈，
1: 虽然
0: 哎，
1: 看病要证侯
0: 哈
1: 是吧？
0: 哈，
1: 起码有几个都一样哦，
0: 对对
1: 就对
0: 对
1: 上了。
0: 对对对对
1: 嗯，真是李老师之前肯定是这样做过，
0: 啊，一定得特别注意啊。
1: 嗯，那是哈，我们说这个野菜长什么样，
0: 嗯，
1: 又采来了种子，那您回家种了没呀？
0: 啊，种啊，
1: 嗯，
0: 哎呀，长了一大片。
1: 您是什么时候播种的呀？
0: 我就是夏天采完以后立刻就撒上，它
1: 啊，
0: 爱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出，
1: 哦，
0: 模仿自然状态。
1: 哦，
0: 大约到8、9月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场雨以后就全发芽
1: 哦，一场雨
0: 了。
1: 之
0: 嗯
1: 后就
0: 嗯
1: 全发芽了
0: 嗯嗯嗯。嗯嗯
1: 啊！那关于李老师家小院的荠菜哈，后来还有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他们家荠菜后来怎么吃的？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春天里的一种野菜，这就是荠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的节目中说到了哈，李老师在五道口
0: 啊，
1: 采了一点儿，收集了一点荠菜的
0: 嗯，
1: 种子，回去呢就是随意一撒，
0: 对，
1: 结果一场雨之后，它们都发芽了。
0: 对，这个呢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0: 以前呢我看过一本书，有一个海外华人作家叫荣荣，他自己啊写了一本书，其中呢专门谈到的就是他在美国居住了很多年呢，就是最想的就是家乡的荠菜。
1: 嗯
0: 他是一看就是南方人，南方人对荠菜是非常有感情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在美国的超市里呢，就是基本上见不到新鲜的荠菜在卖。
1: 哦
0: 他呢，就是怎么办呢？ 他就给家里人写信，
1: 嗯，
0: 让家里人呢，就是给他寄点荠菜的种子。
1: 我自己种。
0: 对，他家里中国南方的啊，家人就给他寄了这个荠菜的种子。
1: 嗯。
0: 然后呢，他家里有地啊，他就给种上了。种上就很奇怪，就一颗都没出。
1: 为什么呀？
0: 啊，
1: 野菜不是生命力可强的吗？
0: 哎，就是他自己分析，啊，这个失误的原因呢，就是可能是因为啊，因为他这个荠菜的种子就是极其极其的微小，啊，可能比如他种上以后，他给上面覆了一层土，他就顶不出来了。
1: 就是你就不应该附那层土。
0: 对，因为他这个种子呀，就是太小太小了，
1: 嗯，
0: 就针尖那么小。
1: 嗯，
0: 啊，就你再给它覆上一层厚土以后，它就顶不出来了。
1: 啊，野菜生命力强哈，但
0: 嗯，
1: 是也有不强的时候，或许是过了些日子，这个土吹掉了，它也许能长。
0: 啊，对，它太厚了又吹不掉啊。啊，本来呢，这个野菜，它的自然状态下，就是它的自播能力就是极强。
1: 在自然界就没有人给它覆过土。
0: 哎，它不需要覆土，它就能够繁殖啊，就能够生长，能够发芽。啊，所以他这就属于是画蛇添足了。
1: 那您没添这个醋，
0: 哎，我知道，一撒就行了。
1: 您回去特潇洒的往小院里一撒，
0: 因为我看过
1: 长
0: 他这
1: 吧，
0: 段，
1: 孩子们，就长了
0: 这长了啊。
1: 啊。
0: 然后呢，后来呢，就这个作家挺有意思的，他呢就是也没让家乡啊再给他寄，因为在美国的超市里呢，他又发现了有卖小包装的荠菜。
1: 说明那儿哈有乡愁的人们哈，想留住乡愁的人们，爱吃，那有需要就有市场。
0: 对，只要有需求啊，
1: 您的荠菜长势良好
0: 要长势良好，
1: 啊，您发没发现这荠菜在长的过程中有什么让您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这个荠菜呢，就是给我感觉呢，就是它的生长周期啊太短了，
1: 怎么个短法啊？
0: 啊，比如这春天的时候，咱们觉得还天气还非常寒冷，非常寒冷的呢，就是可能你这周去啊，一看这个荠菜还没有动静。还是冬天的那个休眠状态，下周您再一去，花全开了。
1: 就是能迅速的就到开花的那阶段。
0: 哎呀，特别特别的快啊！而且呢，它就是一个春天的象征，它比咱们这个街头这些桃李啊、杏啊、玉兰呢，开的全都要早，甚至比迎春花还要早。
1: 好像有一句诗就是写这个荠菜开花的。
0: 辛弃疾的是吧？城中桃李愁风雨，啊，
1: 春
0: 春
1: 在
0: 在
1: 溪
0: 好
1: 头荠
0: 荠
1: 菜
0: 菜花
1: 花，
0: 啊。他就是说呢，这个桃李这花儿，风吹雨打一下就全没了。这个荠菜怎么风吹雨打，它的花儿也不落。说春天在这儿呢，这个春天是风吹雨打打不掉的春天。
1: 是有生命力的春
0: 对
1: 天，
0: 对对，你
1: 是
0: 别看
1: 勃
0: 它
1: 发的
0: 花儿
1: 春
0: 小，对。
1: 啊，这是荠菜哈，不怕风吹雨打，它的这个周期很短。
0: 很短，
1: 速成就我就开花了，
0: 哎，对，他就是抓住一点机会啊，比如说天上掉了几个点儿，刚有这一点水分，立刻开花打籽儿，
1: 我抓紧时间，
0: 啊，
1: 我往下延续
0: 哎，
1: 哈，就野菜的野就体现在这儿呢，
0: 对，
1: 那后来听说您小院里的荠菜也长得挺茁壮的，
0: 啊，挺好，挺好的，而且这个荠菜呢，这个吃法啊，这还不太一样。就像咱们知道的，都是吃这个荠菜这个嫩苗。
1: 对呀，那您还知道
0: 哎，
1: 除了嫩苗还吃哪儿啊？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呀是在山东平度这个地方。有一次我跟他聊荠菜啊，他就特别高兴。他说呀，他们家是农村人。他说我们家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去挖这个冬天的荠菜。
1: 冬天的荠菜，那冬天它虽然凌冬不凋，但是冬天的是不是也水气儿小啊？冬天什么样啊？
0: 啊，冬天呢，就是说，由于像他们那儿温度啊，就是过于严寒，比如冬天，它那个地面上的叶片就是干了，啊，但是呢，你能很容易辨认出来这是荠菜，所以冬天的时候呢，就拿把铲子，到这个田间地头啊，就铲这个土，把这个荠菜的根挖出来，这个根呢，即便是冬天，它也是白白嫩嫩的。
1: 也很水灵。
0: 啊，他说你可别小看这个根啊，他说呀，得一二十块钱一斤，
1: 哦，这么贵呢？

0: 很贵啊，
1: 为什么呢？不好
0: 而且
1: 得。
0: 这是很多年以前跟我说120块钱一斤，
1: 哦。
0: 非常难得。他说这个东西你怎么吃啊？为什么要冬天去挖？为什么做准备啊？就为这过春节做准备。
1: 哦，是春节宴席上的一道菜。
0: 哎呀，用这个做饺子，那叫一个清香啊！他这个根，他说一点不柴，啊，给他呀切成末啊，然后你跟肉一起给他包成饺子，这个时候你给他煮出来以后，满口的清香。
1: 你看，冬天本来万物凋零，您能吃到满口清香的蔬菜可不易。而且呢，我们说应时当令哈，说秋收冬藏，这个食物的能量哈，都在它的根里呢，所以要采这荠菜根儿。
0: 对，他就说呢，就是他的太太就是在这农村，然后呢说呢，春节的时候专门啊，就是春节前从地里面也不知道挖了多少哈，
1: 多少荠
0: 哎，
1: 菜？
0: 对对对，然后呢也不知道是挖了多少次腰，最后是小塑料袋弄了半袋，然后我说您包饺子吧，他说这个可金贵极了。他说："这个真舍不得包饺子，因为它不出数。
1: 它一剁，你再一煮，它
0: 啊，
1: 就没了。
0: 对，说怎么办了呢？就是切末以后啊，做了荠菜汤了。
1: 这样可能更鲜。
0: 哎，说那个汤啊，也是芳香四溢啊，香气宜人呐、
1: 所以得感谢他农村的这个
0: 啊。"太
1: 太
0: 太，
1: 太
0: 对
1: 哈
0: 对对，所以说他全身都是宝
1: 真的全身都
0: 啊。
1: 是宝哈，真的有一种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头。想必您这位朋友吃到这碗荠菜汤的时候，也会想到给他挖荠菜的那个人。
0: 冒着严寒，
1: 对，
0: 你想那土都冻了，
1: 多不容易啊哈！有的时候，爱情后来会变成亲情。啊，亲情会变成一种美食的奉献，美食变成一种传达情感的媒介。
0: 对，这情感呢也像这荠菜一样，清新隽永。
1: 清新隽永啊，还是这四个字哈，还是苏轼的那首词哈，人间有味是清欢，很多味道哈，很多意味是清淡的欢愉，是一种很清新的蔬菜，甚至是野菜给予我们的。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品尝到野菜的美味。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5: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4: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5: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 50%。 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 30%。
4: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8: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

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周一，
1: 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节目内容。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直播的互动当中。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进入到的就是我家在龙华的环节。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全市首家的一个心理咨询室啊。
1: 嗯，
0: 就是大家都知道，一般要做心理咨询的话，它可能是需要付费的。
1: 是，
0: 但是呢，在咱们龙华区的金茂综治中心这里开设了一家免费的心理咨询室。那这个咨询室呢，也是推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与心理服务深度融合，正式开启了这种矛盾调解加心理疏导的一个全新的探索。
1: 是的，那说到金茂街道，它地处于咱们海口的中心城区位置，常住人口啊，流动人口都是比较多的，是超过了30万人。聚集到了像是万象城、友谊阳光城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商业综合体，以及19栋税收过亿元的商务楼体。针对于这个辖区当中的人口密集、业态多元、矛盾纠纷易发这样的一个基层治理的难点问题，咱们金茂街道哈，是以综治中心作为平台，来增设了心理咨询室、模拟法庭等等功能区域，而且呢还配备了一名持证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常态化坐班，这样呢也是构建起了网格出条、中心联调、心理疏导、依法化解的闭环工作体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为辖区当中的28名群众来提供了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那据我们了解呢，心理咨询室面向社区的群众哈，来免费的进行开放，当中呢也是提供到了比如说情绪的疏导、压力管理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的调适和心理危机干预等等多元服务。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根据来访者的实际情况，通过个体辅导、家庭访谈、心理测评等等方式，帮助当事人来稳定情绪、理清表达，从源头上来缓解因为心理方面的问题引发的一些矛盾和纠纷。
0: 是的，像这个金茂街道的持证心理咨询师甘丽娜就是表示啊，她说很多的矛盾冲突的本质是情绪对抗，要先通过心理疏导让人软下来，调解才能够更好的通起来。那么这个联动调解模式呢，已经在金茂街道落地见效了。比如说前段时间，为了妥善的化解家庭矛盾，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金茂街道心理咨询室呢就联合司法所、妇联等多方力量，成功调解了一起反复发生的子女探视权的纠纷案件，有效化解了长期存在的家庭矛盾隐患。
1: 没错，
0: 以心智促和解啊，这个呢也是说我们金茂街道所走出的一条从心出发的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那么今年的1月到6月，综治中心呢也是成功化解了各类欠薪案件57起，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500余万元，处理信访问题67件，成功调解率达到了99.2%。
1: 没错，那金茂街道呢，综治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在接下来咱们的街道将会坚持以党建引领作为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来进一步的拓展心理咨询服务的功能，完善矛盾调解加心理疏导的多元化调解机制，切实的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人性化水平，努力打造可以复制的、可以推广的基层治理经贸样本。

0: 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远离校园欺凌侵害，青春与法同行，远离黑恶，守护成长。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我家在龙华的相关内容啊。这个现在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哈，
1: 是的，
0: 有一些事情必须要提上日程，就比如说帮助咱们的一些职工找对象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啊，那因为工作比较忙嘛，所以说占据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时间去拓展社交。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咱们还是建议我们更多的一些未婚的，甚至是没有男女朋友的朋友们，大家走出来哈，来参与一下咱们海口市龙华区总工会来暖心打造的叫做工会家园龙情华意的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
1: 是的。

0: 为到场青年都能够拥有充分交流邂逅的机会，所以现在也是应广大职工的要求，又开放了一个补充报名的通道啊。
1: 是的，
0: 希望这个真诚寻觅良缘的单身男士可以赶紧参与进来。
1: 咱们来说说整个活动的一些相关的流程、时间、地点什么的哈。首先呢，这次活动是定在了6月26号，也就是下周五的14时正式开始，在集合点，届时呢会通过这样的一个短信的方式通知大家。那大概和大家说一下流程，从14点开始就是签到，之后会有大合影，另外呢还会有活动的破冰环节，以及多款的游戏互动、才艺展示、3分钟交友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钟呢。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就是自助晚餐，最后呢是在8点30分预计活动结束。总之这样的一次活动当中，这个时间延续的还是比较长的，就是整个下午的时间都会进行。而且呢，我们的男女青年朋友，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不光是找到自己的一些这个志向相投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更主要的是在这次活动当中，因为丰富的一些内容嘛，说不定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感情上的共鸣。
0: 嗯，是的，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踊跃参与起来啊。咱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其实还是挺多的，对吧？比如说游戏的互动，比如说这个主持人带着大家做分组的破冰的互动，还有准备鲜花礼品和自助晚餐啊。一整场活动下来是足够大家有这个充足的时间去互相了解彼此、认识彼此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小小的要求啊，比如说像着装方面，希望大家可以穿的舒服一些，因为这个现场呢是设有户外的一个运动的环节的啊，所以也是不建议大家穿高跟鞋，可能行动不太方便。
1: 嗯，
0: 还有的话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贵重物品的一个保存啊，还有呢，不要说这个觉得说这全都是室内的或者在酒店里的一个活动，我就可以不防晒了，防晒还是挺重要的，需要带一下。那另外呢，就是报名成功之后啊，大家一定要安排好时间，活动当天一定要准时去啊，中途呢是不能随意离场的，要配合这个安排。报名成功无故缺席或者迟到的人呢，3个月是得不得参加这个龙华区总工会所主办的一些相关活动的。
1: 没错，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报名的须知。首先呢，就是报名者的年龄要在25到45周岁，心理健啊、身心健康，品行端正，生活作风良好，没有不良嗜好。那相对来说，对于这个正向的爱情观呐、婚恋观啊，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种认识。那除此之外呢，报名者需要工作稳定，待人真诚友善，愿意主动的和现场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另外呢，就是本次活动旨在结识同龄的一些优质青年嘛，所以参与双方呢要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这次活动。那另外还有哈，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截止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记好是在下周周一的下午5点截止。成功通过审查的报名者，龙华区总工会会在活动开始之前以电话和短信的方式来进行通知。所以呢，如果咱们报名成功了的话，一定要记得时刻关注到手机哈。那收到这个短信通知，就代表着我们报名成功了。而且呢，我们要认真的去读一些关于活动的一些相关通知，并且按时参加才可以。
0: 嗯，是的，所以啊，希望这个真心想脱单的朋友们
1: 啊，
0: 对，还是要赶紧参与进来了。毕竟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相当于是咱们已经有组织给你把过关了，对不对啊？因为都是我们工会的会员，都是我们的这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男女啊，大家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心动的瞬间。
1: 是的，
0: 嗯。

0: 好啦，此刻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龙华智慧广播。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这个关于乡风文明方面的一些建设的工作哈。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乡村当中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到乡村的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当中来，因为整个环境的改善是我们的这个居住家园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到清洁乡村建设当中，美化环境，家家受益。那同时呢，我们也倡导大家可以以这个后仰薄葬啊，来这个替代曾经的香烛纸钱，我们可以更加文明的去缅怀先人，同时也破除陋习，崇尚科学，崇尚健康，崇尚文明。那在这边呢，其实除此之外哈，要已经很多的朋友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乡村的一些变化，过上了好日子，建议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也要养成更好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形成乡村好风尚。那同时文明礼事人人夸，歪风低俗人人厌，这一点呢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也已经熟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还是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大家要做到的就是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会有力量。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的就是关于报考这件事儿了啊。因为高考是已经落下了帷幕啊，
1: 对，
0: 但是它不是说完全的结束，因为现在呢成绩还没有出，但是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们他可能会更关注的就是我这个志愿填报啊，可能会根据现在自己预估的一些成绩去考虑一下，我到底是填报一些什么样的学校，或者填报一些什么样的志愿。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一些这个大家问的比较多的统一的问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报考的注意事项。那首先呢，就是关于志愿填报方面，考生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第一步呢，就是要熟悉政策，考生和家长需要对本省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且整体的把握，明确哪些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哪些和自身的切身利益是有紧密关联的，以及重要政策在今年有没有发生变化。像一些高考的常识啊、动态呀、包括公示信息以及政策的方面，这些都要有所了解啊。比如说像咱们在的这个省份有几个批次的志愿设置，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志愿学校，以及每个学校可以报考几个专业等等啊，这些咱们都是要提前了解的。
1: 没错，这些呢其实是现在咱们就可以着手来去收集和了解了。那除了了解到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之外，还有就是关于信息的大量收集，因为这个信息首先它的来源一定要可靠，它的渠道也是要可靠的，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呢咱们的信息来源或者是渠道并非是官方可靠的，那有可能就给咱们接下来的填报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一种误导。那一般来说，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呢，可以来选择一些官方的渠道来进行信息的获取，比如说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这个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这个平台非常的棒，现在引入到了很多的一些智能 AI 的东西哈，帮助我们的考生来量身打造。那另外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考试院呐，还有各类的各级的高校的官网，也是一个信息收集很好的渠道，通过他们的官网啊、官方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信息收集。还有呢，就是关于高考的一些高招类的报刊、广播电视节目，通过这样的一些官方的渠道来收集信息的话，您收集的信息肯定就是靠谱的。那之后下一步就是准确的定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考填报的这个过程，定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都清楚，在高考录取的时候会将一定范围内的考生按照高考的成绩来进行排序，是从高到低来依次录取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报考填报之后啊，送上去，我们会根据这个学校的录取情况来对于所报考的这些学生根据成绩依次来排序。那么排位越高，咱们被录取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所以说在志愿填报之前，咱们的考生朋友可以根据高考的成绩一分一段表还有这个位次表来进行自我的一个定位，我卡好了我在哪里，明确的知道我自己的这个成绩在我们全省的范围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这样呢就能够更好的对自己来进行定位了。

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

0: 能够不浪费一分的去填报志愿。
1: 是的，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要知己知彼，在做好自身定位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做好对外部信息了解的工作。那这个过程呢，除了熟悉政策法规之外，还需要弄清楚各个招生院校的一个基本情况，比如说学校当年的招生简章啊、招生计划，以及往年在本省的提档线、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和就业情况以及深造前景等等。那么在这些全部了解之后，就是我们的第五步，要选志愿了啊。这肯定是结合自身的成绩定位和确定目标院校来进行选择的。那么也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审慎的去对待填报初选志愿的这件事情啊，一定要是和自己的兴趣分数以及批次相匹配的。
0: 对，那最后呢，就是一个咱们可以来模拟一下模拟填报。模拟填报呢，是根据本省本市的志愿设置情况，将考生的高考志愿的这个草表完整的呈现开来，实行了一次非常真实的模拟操作。那么高考志愿呢，通常是在网上来进行填报的，并且呢是要求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如果逾期了就没有办法进行补报了。所以啊，每年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比如说操作失误啦，或者是丢失密码了等等问题，再加上呢上网系统有可能会在填报高峰的时候出现比较忙碌，一时半会儿有可能连不上了，所以说咱们考生朋友家长朋友就会因此感觉到手忙脚乱。所以呢，我们就是建议大家高考之前填报工作开始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模拟填报，就像高考之前咱们提前去踩个点儿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哈。那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填报的资料，我觉得这一点呢，咱们提前的准备好也可以做到心中不慌，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首先就是省招办当年会下发普通高等招生的专业计划，那这样的一份计划呢，是考生填报志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所以第一，我们要看明白它；第二呢，就是好好的研究一下它，因为各省的招生计划呈现的形式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纸质版的，有的是电子版的，所以大家不要忽略。还有一些省份在填报志愿之前会将纸质版的专业计划书是发放到考生手里面，当中涵盖了很多的信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院校的名称啊、专业啊、还有层次啊、还有选择的这个选考科目的要求、计划招多少人、学制是多少、学费是多少，这个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1: 是的，所以说报考啊，它是一门学问。
0: 是的，
1: 对，这个可能大家要好好研究研究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这么多，后续的话我们在节目还会陆续跟大家分享大家可能会注意的一些相关问题。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和收听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喽。
0: 再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Voice Radio。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

0: 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5: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6: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8: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7: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9: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7: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0: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1: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 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

0: 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

0: 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4: 其他国际消息，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

0: 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即问题整改部署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刘春梅出席；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范少军主持并讲话；推进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海口海关以电子标签管理，赋能离岛免税化妆品智慧监管；延春岭生态修复项目全面竣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16日，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即问题整改部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和全省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推进常态化帮扶与问题整改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会议通报全市相关工作情况，秀英、龙华、琼山、美兰四个区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各区各部门要坚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动态监测，严控反贫风险，完善监测预警机制，规范开展动态管理，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切实提高识别的精准性和帮扶的针对性。要坚持建管并重，提质产业帮扶，全面梳理科学评估帮扶项目现状与成效，加快分类处置，加强收益分配管理，提高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帮扶产业市场竞争力。要坚持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规范公益岗位管理，加强就业技能培训，统筹做好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持续巩固就业帮扶成效。要坚持严管厚爱，激发队伍活力，强化对驻村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和激励保障支持，提升村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本领，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坚持从严把关，规范信贷管理，加强资金管控，推动供需精准对接，确保各级各类信贷政策有效落地，充分发挥金融帮扶实效。 要坚持多方协同，凝聚攻坚合力，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海口台消息，6月16日，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听取党员、干部、群众对市委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成效的体会、感受和评价，征求对市委推动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来自市委教育工委、琼山区委、宗宝区工委、龙华区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美兰区灵山镇、秀英区海秀街道、东方阳社区、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龙华区金茂街道置地花园小区物管会、淘宝闪购站点的10位代表，围绕自贸港政策落地、产业发展、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基础教育、基层治理、一老一小等方面建言献策。范少军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对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回应，并要求相关部门系统梳理归纳，明确责任主体和具体抓手，把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相关工作改进提升的具体举措。范少军指出，开门教育是洞察基层痛点、明晰工作方向的有力举措，更是连接干部实干指数与群众满意指数的桥梁。要坚持听民声、惠民意，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广泛诚恳倾听群众意见，找准基层急难愁盼，明确工作切入点和关键点。要聚焦寻良策、破难题，主动向基层取经，向群众求教，向实践求真，着力破解各领域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和体制机制问题。要立足纠偏差、强作风，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注重抓落实、见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以群众满意为检验标准，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市领导黄前、陈建军参加。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为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一举措标志着海口市与海南大学的校地合作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此次合作以医教研深度融合为切入点，旨在契合自贸港发展的迫切需求，在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领域持续发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

0: 向阳。
1: 跟海南大学的故事其实可以从2013年开始说起。2013年，我们医院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当时，在海南大学，我们做了一部分的这个材料学的实验，一起获得了一个海南省的科技进步二等奖。我感觉在挂牌之后，我们临床转化的路径上肯定会进一步的升华。
0: 在向阳看来，市人民医院与海南大学团队的合作是一场历经十余年的双向奔赴。基于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础，搭建起了多元化的科研平台，促使科研力量能够直达临床一线。今年四月成立的海口市人民医院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中心，联合海南大学多个学院立项了十余项研究。通过双 PA 协作机制与年度专项科研基金的支持，双方在脑机接口、肠道益生菌、帕金森等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进展。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管理部主任王振廷：
2: 接下来，我们将以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新身份为新起点，深化院校一体化的科研合作。第一，深耕前沿赛道，做强我们的特色平台。打造国家级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的特色平台。第二，我们将强化协同攻关，提升科研质量，集中力量申报更高层次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第三个，我们还要聚焦临床转化，惠及民生医疗，加快前沿技术的临床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0: 在人才培养方面，医院将加快构建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紧密衔接的育人体系，建设一流医学模拟中心和标准化师资培训基地，推动医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学科深度交叉，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能力的卓越医学人才。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力资源部主任陈阳：
3: 第一，是共建医教研的协同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推动临床医生以基础研究团队双导师制培养青年人才。第二，是打造医工交叉的特色人才梯队，设立医工融合创新人才专项，选拔青年骨干赴海大实验室轮训。第三，是脑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人才专项的计划，培养一批技术加临床的双能人才。
0: 今后，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大学将为引进人才在补贴、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相应支持。此外，海南大学将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交叉优势，推进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海南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耿刚：
4: 首先是开展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利用双方的师资、教学条件、实验设备、实训平台等资源，组织开展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申报，联合开展相关专业本硕博人才培养。其次是建立医院医师和校内导师双导师制，共同来指导学生开展相关的课题研究。第三，就是建立医院医师和学校老师双聘制度，共同组建基层教学组织和教学团队，打造一批医工交叉的优质课程资源，为我们人才培养提供相应的支持。
0: 双方将持续推进科研、人才资源与临床平台资源的深度融合，在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成果转化、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路径。海口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莫少雄：
2: 成立第一附属医院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服务我们自贸港的建设，通过深化的校地合作，能够打造我们高水平的医疗高地，以此来提升我们医院的服务能力跟服务的水平，为本地的老百姓乃至区域性的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来更好的为自贸港的建设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
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校地双方将继续携手同行，深挖校地合作潜力，以科研创新推动技术升级，以人才培育夯实发展基础，持续拓展优质医疗服务，筑牢区域救治防线，努力建设高水平区域医学中心与医教研协同创新平台，为海南自贸港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在海南离岛免税化妆品领域，一项小切口改革正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

海口海关以电子标签管理赋能离岛免税化妆品智慧监管，今年1月至5月共计实施电子标签约 65.36 万件，货值 2.35 亿元，试点覆盖面与使用量均呈快速增长态势。2024年9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口海关等部门，在全国首创试点。

引导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实施新模式以来，全省九家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均已应用。2026年5月6日，海关总署以第284号令发布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海关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监管，为持续深化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应用提供了制度支撑。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场官员扫码即可快速核验，整体查验效率提升超 50%。同时，海关联合药监、商务等部门强化信息共享与风险联防，实现全程可溯、风险可控。如今，以电子标签为代表的智慧监管创新正加速转化为离岛免税产业发展的新动能。从试点先行到规模化应用，电子标签推动实现了企业减负、监管增效、消费放心的多赢局面，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持续赋能。海口台消息，6月15日，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全面竣工，曾经困扰周边群众多年的巨型垃圾山，如今覆满青翠草坪，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当天，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周边小区居民代表专程来到项目部，送上四面鲜红锦旗，用最质朴的方式为治理成效点赞。据介绍，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延春岭，已于2020年12月底关停，累计服务近20年，主要处理海口市及澄迈县的城乡生活垃圾。由于长期运营，堆体规模、使用年限均超出原有规划标准，区域生态环境维护压力持续加大。为系统性改善片区人居与生态条件，2022年6月这项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历经近四年攻坚，项目完成 161.57 万吨堆存垃圾开挖外运，经处置后的 7.74 万吨飞灰原位回填，库区堆体标高由114米降至103米。库区占地面积从 20.7 万平方米缩减至红线内 18.2 万平方米。施工现场同步建成地下水污染管控、规范化封场等全套治理体系，配套投用沥水筛分、飞灰熬合、应急调蓄等专业设施。持续跟踪监测数据显示，厂区地下水原有14项超标指标中的12项已改善达标，区域空气、地下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项目总承包单位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延春岭生态修复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兼顾生态治理与民生改善的重点工程，建设全过程统筹安全管控，污染治理、生态重塑多项目标，多措并举消减历史堆存带来的环境影响。后续将持续落实长效运维机制，常态化开展水土、大气监测管护，巩固生态修复成效。从承载城市垃圾处置的老旧填埋库区，到绿意舒展的城郊生态空间，延春岭生态修复项目以系统化治理举措回应群众环境诉求，为存量填埋场生态提质改造打造了实践样本。海口台消息，眼下正值鲜藕上市时节，美兰区灵山镇东平村360亩莲藕迎来采收季，藕农们抢抓农时积极采挖，一筐筐新鲜白嫩的莲藕不断从荷塘运出，直达本地各大市场，充实市民夏日菜篮子，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图景。走进东平村莲藕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荷塘绿意盎然，荷叶连绵，荷塘里采收工作井然有序，藕农们身着防水服，手持高压水枪，俯身穿梭于荷叶之间，熟练地采挖莲藕，冲刷淤泥。伴随着水流冲刷，一根根白嫩饱满的莲藕陆续浮出水面，随后被整齐分装入筐。种植户李逢祥介绍，今年一共种了34亩莲藕，长势良好，品相和口感都不错，预计总产量可达3万余斤。目前已进入采收高峰期，
他雇佣专人负责田间采挖。

自己则负责清洗、分拣与对接销售工作。一部分新鲜莲藕直接供应本地农贸市场，以降低流通成本。另一部分按订单现采现发，收购商上门收货，让新鲜莲藕直达市民餐桌。莲藕是东平村因地制宜打造的特色种养产业，也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之一。这里产出的莲藕口感鲜甜，品质优良，适配清炒、煲汤、凉拌等多种家常做法，符合本地市民饮食喜好。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目前全村莲藕种植规模约360亩，覆盖32户农户，有效盘活了乡村水田资源。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世珍介绍，下一步，村党支部将主动对接商超、农贸市场等多方资源，打通产销衔接堵点，同时合理规划采收时序，组织农户高效作业，力争在台风汛期来临之前全面完成剩余莲藕的采收、分拣与销售工作，让特色莲藕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海口台消息，6月16日，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动植物检疫点举行。演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市两级多部门集结联动，实景实操，处置流程紧贴封关运作后的真实口岸风险，旨在为海南自贸港筑牢动植物生物安全坚固防线。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口岸查验、应急封控、采样送检、消杀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状态。在植物检疫查验现场，一辆入岛货运车辆驶入专属查验区域，检疫工作人员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开展常态化排查，设备突然预警，现场核查确认货物内发现疑似检疫性有害生物，现场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管控现场，封存货物，规范采集样本，并同步联动实验室开展精准检测。待有害生物确诊后，作业人员立即开展专业除害消杀作业，整套流程快速闭环，同时将监管数据实时推送至属地部门，实现全程可溯源、全程可控。紧邻的动物检疫区则上演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演练模拟违规活禽车辆私自入岛，经现场排查，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各联动单位即刻进入应急状态，公安干警迅速拉起警戒线，封锁周边区域，卫健部门同步介入，监测相关人员健康状况。身穿厚重防护服的动物疫控人员化身生物尖兵，快速进场作业，精准完成病禽采样和疫情核查。待省级实验室确诊结果反馈后，工作人员依规对全部涉疫禽只及污染物开展无害化集中处置，成功化解口岸重大生物安全隐患。本次演练创新采用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模式，重点测试了从入岛申报查验、疫情发现报告、隔离封锁、采样送检、除害处理到溯源排查的12个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检验，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各部门职责边界，也打通了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的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林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阳光护航晴暖同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办，来自海口偏远地区的180余名儿童走进海南科技馆，开启了一场难忘的科普研学之旅，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探索奇妙世界。在科普导师的引导下，孩子们逐层探秘各具特色的主题展区，在好奇天地展区，原本枯燥的物理、化学、生物原理化身为可亲手操作的互动展品，孩子们踊跃参与，动手操作力学装置，观察化学反应，探寻微观生物奥秘，欢声笑语中，科学的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在热土探寻展区，孩子们深入了解了海南独特的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成因，以及南繁基地对国家农业发展

0: 的重要意义，增强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在深海探秘展区，从南海岛礁、红树林湿地到深海一号大国重器、可燃冰新能源，孩子们沉浸式体验海洋的辽阔与富饶，直观感受我国海洋科研的跨越式发展。在深空探梦展区，大家驻足仰望星空展品，学习天文知识，了解人类航天历程。据了解，阳光护航晴暖同心是团市委已持续开展11年的护苗公益品牌。此次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研学，帮助乡村儿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丰富课外成长体验。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扩大服务覆盖面，汇聚社会合力，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全方位护航农村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助力他们阳光成长。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释放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红利，连日来，市商务局组织我市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集中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禁宣传活动，覆盖高校、商圈、交通枢纽和机关单位等多个场景，吸引不少市民群众参与。在美兰机场、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等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与商业场所，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纷纷驻扎摆摊，现场展示店内热销的各类商品，并向往来市民讲解日用消费品免税额度、提货流程，介绍当前店内的优惠活动等。高校也是本次宣传活动的重要阵地，工作人员走进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结合师生日常消费需求，围绕文具、零食、洗护用品等热门品类，向师生群体普及免税购物的相关知识。活动还同步走进机关单位，为公职人员开展专项政策解读，通过梳理免税规则、服务流程等内容，帮助公职人员深入了解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更好地为群众开展宣传推广，助力免税政策落地生根。下面请听简讯。日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会在上海举办。本次推介会面向全国影视行业，推介海南影视产业政策、海南拍拍海南全域拍摄资源与一站式服务体系，推介海南四大文化加自贸港取景地，吸引更多优质项目来琼拍摄、制作、发行，加快打造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新高地。近日，海南学子就在海南留才行动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举办。本次招聘会服务对象覆盖2026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汇聚45家涵盖医疗、康养、生物技术等多领域用人单位，集中释放医师、护理、康复师等就业岗位，为供需双方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邀您共同参与自

0: 茂港建设。奋进自茂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茂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
13: 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

0: 们忙碌的身影。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五育并举，重塑椰城育人新生态。日前，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市的实施意见2026至2035年印发，提出实施立德树人行动，培养全面发展时代新人。以此为契机，一场以五育并举为核心的育人方式改革正推动椰城校园育人生态持续优化。通过五育融合，原本属于节日舞台的活动正成为学生成长的日常沃土，引导每一株椰苗向阳而生，茁壮成长。近日，2026年海口市中小学生青椰体育节暨三大球排球项目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各校的学生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竞逐风采。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市青椰体育节12项赛事跨越全年，带动10万余名学生参与。今年青椰读书节、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劳动节等系列活动全面铺开。在海口景山学校高二的生物课上，学生们亲手腌制酸菜，制作葡萄酒，课本上的微生物知识在劳动实践中变得鲜活且具体。在海南枫叶国际学校未来教室内，学生们通过云端 AI 大模型学习数学抛物线章节。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一、高二全体学生登上文昌铜鼓岭，走进文昌航天超算中心，近距离了解海南生态特点和航天科技，让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培养家国情怀和科创担当。课堂变革的背后是教师素养的持续提升。通过椰城强师计划，我市已培养150余名优秀管理干部。今年以来，海口经济圈教育一体化助推五市县教师共同提升以人工智能赋能的教学技术。近日，我市还首次将接榜挂帅机制引入校长培养体系，并发布椰城强师10大行动项目，以实干推动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在近日举办的海口市健康第一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

月活动现场，十名政协委员、进校与学生成为新朋友。这是我市家、校、社、医力量携手护苗的举措之一，学校牵手家庭，提升育人实效。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为高三学生举办了一场特色的成人仪式，学生们以书信致谢父母和十年后的自己，在活动中鼓舞士气。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市将继续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配齐专职心理教师，提升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建设教学资源库，在学科中融入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内容。目前，教育部门已联合13家医疗机构打通了从校园到专业诊疗机构的绿色通道，后续还将持续办好椰城家长学堂，推动形成部门协作、学校履职、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良好局面，以教育温度守护椰苗向阳生长的蓬勃朝气。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首先来关注2026年全国低碳日海南主场活动举办。日前，2026年全国低碳日海南主场活动举办，活动紧扣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通过主题宣传片展播、地方与行业案例分享、海南碳普惠平台推介等环节，集中展现了海南自贸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生动实践。过去一年，海南在能源绿色转型方面持续做强清洁能源岛建设。2025年，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87.2%，稳居全国前列。在碳市场与制度建设方面，我省圆满完成全国碳市场年度配额清缴履约工作，是全国第一个实现扩为履约率100%的省份。全省碳排放双控制度、碳足迹管理、碳普惠机制持续完善，博鳌零碳示范区实现常态化零碳运行，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选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在交通与生活低碳化方面，海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保持全国第一，保有量突破50万辆，占比居全国第二。活动现场，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以北港岛为例，分享了海口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实践经验，为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海口方案。我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海口举行。每年6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日是集中宣传日。当天下午，我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省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12家金融机构代表及广大市民群众参与现场活动，全省各市县也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启动仪式后，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结合真实案例，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防非知识讲座，重点剖析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养老诈骗等常见手法及识别技巧，提醒大家不轻信、不转账、不参与。本次活动还创新设置防非知识传播区、趣味游戏互动区等宣传区域，各金融机构现场搭建主题宣传摊位，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虚拟货币、RWA 等案件多发领域，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普及防非知识，揭露新型非法金融套路，推动防非宣传落地见效。当前非法金融活动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借助虚拟币、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和线上平台衍生出新骗局，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2026年是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3年总体战的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省委金融办将以本次集中宣传日为契机，在6月宣传月期间，持续组织各市县、各有关单位开展防非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进养老机构、进园区等7进活动。海口公布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政策。近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政策，明确全市招生工作坚持统一。

一谋划，统一推进，家长可在6月18日12点起线上申请学位。根据要求，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3年8月31日前出生的幼儿，中班、大班、插班生年龄依次前移一年，幼儿需具有海口市户籍并在海口实际居住，非海口市户籍的需父母至少一方具有海口市户籍或持有海口市居住证并在海口实际居住。港澳台侨外国籍幼儿参照执行，全市招生时间为6月18日至7月15日，其中公办员为6月18日至7月12日，民办员为6月18日至7月15日。公办员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日12点至6月25日12点，最多可申请两所公办员。民办员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日12点至7月7日12点，可选择一所民办员。监护人可通过海口市幼儿园招生服务平台申请，登录渠道包括海口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海口市教育局官网以及海艺办 APP。 海口推出暑期促消费活动，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海口精心策划推出系列暑期促消费活动，围绕端午佳节、高考季及世界杯三大主题板块，联动市内各大商超、免税店等经营主体，为市民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海口在日月广场、明珠广场、秀英万达广场等商圈精心设计了送运游园会、粽子 DIY、 嗑瓜子大赛等特色活动，还有明星主题歌迷会、明星痛楼、应援等活动，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将上演国风演艺巡游、唐宫夜宴，还有好运转盘、现金红包鱼等福利发放。望海国际广场、王府井海垦广场、海口万象城等商圈同步推出消费满额抽奖、优惠团券、黄金满减等让利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实惠。针对高考考生群体，海口各商圈推出准考证专属福利，在上邦、百汇城、远大购物中心、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等多个商圈，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享受无门槛代金券、消费满赠满减以及多个数码家电品牌的专属礼遇。当前正值世界杯举办，海口还为球迷群体准备了特色主题活动，远大购物中心举办好百客环球美食节，顾客单笔消费满额参与桌上足球争霸赛，将有机会领取精美礼品。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多个零售品牌推出世界杯限定系列以及限时特惠、满额立减等优惠活动。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将于6月27日启幕，龙腾新湾玩购美兰。2026年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将于6月27日在星海湾广场开启，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本次活动突破传统龙舟赛模式，以全民参与、全民共享为理念，打造一场贯穿整个夏季的文体盛宴。据了解，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采用舟舟赛赛制，参赛队伍主要来自海南新部、黎安、和乐、龙楼等滨海传统渔村，队员多为世代耕海的渔民，展现原汁原味的渔村味。本次活动推出双重福利机制，龙舟参赛队伍可角逐惊喜大奖，观赛游客集齐五场赛事打卡印章即可参与抽奖，赢取重磅好礼。现场还将发起有奖竞猜趣味活动，以及面向少年儿童的童心铸荣耀奖杯设计大赛，让体育赛事真正实现全民共享。为提升游客参与感，活动在体验端进行了全面升级，官方 IP 蓝小虎将亮相赛道边为队伍加油助威，并在网红直播间与游客互动。赛事期间，星海湾广场将变身为大型露天派对现场，集合日落音乐会、特色市集、后备箱小吃摊等多元业态，游客可沉浸式体验地域文化，品尝网红美食。美兰区各大商圈也将同步联动，免税门店、综合商超、汽车经销、特色餐饮、星级酒店等全业态推出消费惠民活动，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行，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0: 你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3: 等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2: 居民周宏伟：
4: 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2: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八市邻居的建设。八市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

0: 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80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2: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力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0: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3: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安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0: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4: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5: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0: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6: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7: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2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8: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赶上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9: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
10: 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1: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1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2: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

0: 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1: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4: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百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5: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4: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6: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去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4: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7: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4: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8: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4: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9: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4: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

0: 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1: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嘛。
0: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2: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0: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3: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0: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4: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0: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7: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6: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7: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6: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7: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3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5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

0: 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幔，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支持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or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or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2: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3: 非常的图片好看，
4: 对，图片
5: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4: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2: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6: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2: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

0: 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1: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2: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0: 新疆游客，
3: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0: 广东游客，
4: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0: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5: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 B 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0: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6: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7: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形成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0: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8: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0: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9: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0: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0: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0: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11: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0: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2: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0: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3: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0: 河南游客，
1: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0: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14: 全羊涮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0: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5: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0: 凯里游客，
16: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0: 浙江游客，
17: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2: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0: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3: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0: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4: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气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5: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8: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9: 每天凌晨4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8: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9: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8: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

0: 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传的垃圾量，咱们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两清，一天三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1: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0: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个活，这个反正是两次。
2: 能忙到多长时间？
3: 可这么说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2: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近的，太多了，反正是活多了，活都是这么活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一个人，让全烟台11名都干干净净。
1: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0: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1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1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1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0: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要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2: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2: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2: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呢，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4: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即问题整改部署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刘春梅出席；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范少军主持并讲话；推进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海口海关以电子标签管理，赋能离岛免税化妆品智慧监管；延春岭生态修复项目全面竣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 化帮扶与问题整改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会议通报全市相关工作情况，秀英、龙华、琼山、美兰四个区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各区各部门要坚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动态监测，严控反贫风险，完善监测预警机制，规范开展动态管理，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切实提高识别的精准性和帮扶的针对性。要坚持建管并重，提质产业帮扶，全面梳理科学评估帮扶项目现状与成效，加快分类处置，加强收益分配管理，提高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帮扶产业市场竞争力。要坚持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规范公益岗位管理，加强就业技能培训，统筹做好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持续巩固就业帮扶成效。要坚持严管厚爱，激发队伍活力，强化对驻村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和激励保障支持，提升村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本领，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坚持从严把关，规范信贷管理，加强资金管控，推动供需精准对接，确保各级各类信贷政策有效落地，充分发挥金融帮扶实效。要坚持多方协同，凝聚攻坚合力，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海口台消息，6月16日，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听取党员、干部、群众对市委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成效的体会、感受和评价，征求对市委推动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来自市委教育工委、琼山区委、宗宝区工委、龙华区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美兰区灵山镇、秀英区海秀街道、东方阳社区、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龙华区金茂街道置地花园小区物管会、淘宝闪购站点的10位代表，围绕自贸港政策落地、产业发展、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基础教育、基层治理、一老一小等方面建言献策。范少军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对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回应，并要求相关部门系统梳理归纳，明确责任主体和具体抓手，把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相关工作改进提升的具体举措。范少军指出，开门教育是洞察基层痛点、明晰工作方向的有力举措，更是连接干部实干指数与群众满意指数的桥梁。要坚持听民生、惠民意，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广泛诚恳倾听群众意见，找准基层急难愁盼，明确工作切入点和关键点。要聚焦寻良策、破难题，主动向基层取经，向群众求教，向实践求真，着力破解各领域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和体制机制问题。要立足纠偏差、强作风，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注重抓落实、见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以群众满意为检验标准，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市领导黄前、陈建军参加。海口台消息，

0: 日前，海口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为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一举措标志着海口市与海南大学的校地合作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此次合作以医教研深度融合为切入点，旨在契合自贸港发展的迫切需求，在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领域持续发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向阳：
1: 跟海南大学的故事其实可以从2013年开始说起。2013年我们医院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当时在海南大学我们做了一部分的这个材料学的实验，一起获得了一个海南省的科技进步二等奖。我感觉在挂牌之后，我们临床转化的路径上肯定会进一步的升华。
0: 在向阳看来，市人民医院与海南大学团队的合作是一场历经十余年的双向奔赴，基于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础，搭建起了多元化的科研平台，促使科研力量能够直达临床一线。今年四月成立的海口市人民医院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中心，联合海南大学多个学院立项了十余项研究。通过双 PA 协作机制与年度专项科研基金的支持，双方在脑机接口、肠道益生菌、帕金森等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进展。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管理部主任王振廷：
2: 接下来我们将以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新身份为新起点，深化院校一体化的科研合作。第一，深耕前沿赛道，做强我们的特色平台，打造国家级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的特色平台。第二，我们将强化协同攻关，提升科研质量，集中力量申报更高层次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第三个，我们还要聚焦临床转化，惠及民生医疗，加快前沿技术的临床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0: 在人才培养方面，医院将加快构建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紧密衔接的育人体系，建设一流医学模拟中心和标准化师资培训基地，推动医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学科深度交叉，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能力的卓越医学人才。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力资源部主任陈阳：
3: 第一，是共建医教研的协同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推动临床医生与基础研究团队双导师制培养青年人才。第二，是打造医工交叉的特色人才梯队，设立医工融合创新人才专项，选拔青年骨干赴海大实验室轮训。第三，是脑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人才专项的计划，培养一批技术加临床的双能人才。
0: 今后，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大学将为引进人才在补贴、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相应支持。此外，海南大学将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交叉优势，推进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海南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耿刚：
4: 首先是开展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利用双方的师资、教学条件、实验设备、实训平台等资源，组织开展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申报，联合开展相关专业本硕博人才培养。其次是建立医院医师和校内导师双导师制，共同来指导学生开展相关的课题研究。第三，就是建立医院医师和学校老师双聘制度，共同组建基层教学组织和教学团队，打造一批医工交叉的优质课程资源，为我们人才培养提供相应的支持。
0: 双方将持续推进科研、人才资源与临床平台资源的深度融合，在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成果转化、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路径。海口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莫少雄：
2: 成立第一附属医院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服务我们自贸港的建设，通过深化的校地合作，能够打造我们高水平的医疗高地，以此来提升我们医院的服务能力跟服务的水平，为本地的老百姓乃至区域性的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来更好的为自贸港的建设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

在新的发展起点，校地双方将继续携手同行，深挖校地合作潜力，以科研创新推动技术升级，以人才培育夯实发展基础，持续拓展优质医疗服务，筑牢区域救治防线，努力建设高水平区域医学中心与医教研协同创新平台，为海南自贸港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在海南离岛免税化妆品领域，一项小切口改革正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海口海关以电子标签管理赋能离岛免税化妆品智慧监管，今年1月至5月共计实施电子标签约 65.36 万件，货值 2.35 亿元，试点覆盖面与使用量均呈快速增长态势。2024年9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口海关等部门，在全国首创试点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实施新模式以来，全省9家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均已应用。2026年5月6日，海关总署以第284号令发布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海关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监管，为持续深化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应用提供了制度支撑。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场官员扫码即可快速核验，整体查验效率提升超 50%。同时，海关联合药监、商务等部门强化信息共享与风险联防，实现全程可溯、风险可控。如今，以电子标签为代表的智慧监管创新正加速转化为离岛免税产业发展的新动能。从试点先行到规模化应用，电子标签推动实现了企业减负、监管增效、消费放心的多赢局面，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持续赋能。海口台消息，6月15日，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全面竣工，曾经困扰周边群众多年的巨型垃圾山，如今覆满青翠草坪，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当天，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周边小区居民代表专程来到项目部，送上四面鲜红锦旗，用最质朴的方式为治理成效点赞。据介绍，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延春岭，已于2020年12月底关停，累计服务近20年，主要处理海口市及澄迈县的城乡生活垃圾。由于长期运营，堆体规模、使用年限均超出原有规划标准，区域生态环境维护压力持续加大。为系统性改善片区人居与生态条件，2022年6月这项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历经近四年攻坚，项目完成 161.57 万吨堆存垃圾开挖外运，经处置后的 7.74 万吨飞灰原位回填，库区堆体标高由114米降至103米。库区占地面积从 20.7 万平方米缩减至红线内 18.2 万平方米。施工现场同步建成地下水污染管控、规范化封场等全套治理体系，配套投用沥水筛分、飞灰熬合、应急调蓄等专业设施。持续跟踪监测数据显示，厂区地下水原有14项超标指标中的12项已改善达标，区域空气、地下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项目总承包单位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延春岭生态修复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兼顾生态治理与民生改善的重点工程，建设全过程统筹安全管控，污染治理、生态重塑多项目标，多措并举消减历史堆存带来的环境影响。后续将持续落实长效运维机制，常态化开展水土、大气监测管护，巩固生态修复成效。从承载城市垃圾处置的老旧填埋库区，到绿意舒展的城郊生态空间，延春岭生态修复项目以系统化治理举措回应群众环境诉求，为存量填埋场生态提质改造打造了实践样本。海口台消息，眼下正值鲜藕上市时节，美兰区灵山

甘镇东坪村360亩莲藕迎来采收季，藕农们抢抓农时，积极采挖，一筐筐新鲜白嫩的莲藕不断从荷塘运出，直达本地各大市场，充实市民夏日菜篮子。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图景。走进东坪村莲藕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荷塘绿意盎然，荷叶连绵，荷塘里采收工作井然有序。藕农们身着防水服，手持高压水枪，俯身穿梭于荷叶之间，熟练地采挖莲藕，冲刷淤泥。伴随着水流冲刷，一根根白嫩饱满的莲藕陆续浮出水面，随后被整齐分装入筐。种植户李逢祥介绍，今年一共种了34亩莲藕，长势良好，品相和口感都不错，预计总产量可达3万余斤。目前已进入采收高峰期，他雇佣专人负责田间采挖，自己则负责清洗、分拣与对接销售工作。一部分新鲜莲藕直接供应本地农贸市场，以降低流通成本；另一部分按订单现采现发，收购商上门收货，让新鲜莲藕直达市民餐桌。莲藕是东坪村因地制宜打造的特色种养产业，也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之一。这里产出的莲藕口感鲜甜，品质优良，适配清炒、煲汤、凉拌等多种家常做法，符合本地市民饮食喜好。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目前全村莲藕种植规模约360亩，覆盖32户农户，有效盘活了乡村水田资源。东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世珍介绍，下一步，村党支部将主动对接商超、农贸市场等多方资源，打通产销衔接堵点，同时合理规划采收时序，组织农户高效作业，力争在台风汛期来临之前，全面完成剩余莲藕的采收、分拣与销售工作，让特色莲藕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海口台消息，6月16日，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动植物检疫点举行。演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市两级多部门集结联动，实景实操，处置流程紧贴封关运作后的真实口岸风险，旨在为海南自贸港筑牢动植物生物安全坚固防线。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口岸查验、应急封控、采样送检、消杀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状态。在植物检疫查验现场，一辆入岛货运车辆驶入专属查验区域。检疫工作人员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开展常态化排查，设备突然预警，现场核查确认货物内发现疑似检疫性有害生物。现场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管控现场，封存货物，规范采集样本，并同步联动实验室开展精准检测。待有害生物确诊后，作业人员立即开展专业除害消杀作业，整套流程快速闭环，同时将监管数据实时推送至属地部门，实现全程可溯源、全程可控。紧邻的动物检疫区则上演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演练模拟违规活禽车辆私自入岛，经现场排查，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各联动单位即刻进入应急状态，公安干警迅速拉起警戒线，封锁周边区域，卫健部门同步介入，监测相关人员健康状况。身穿厚重防护服的动物疫控人员化身生物尖兵，快速进场作业，精准完成病禽采样和疫情核查。待省级实验室确诊结果反馈后，工作人员依规对全部涉疫禽址及污染物开展无害化集中处置，成功化解口岸重大生物安全隐患。本次演练创新采用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模式，重点测试了从入岛申报查验、疫情发现报告、隔离封锁、采样送检、除害处理到溯源排查的12个关键环节，
通过实战检验，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各部门职责边界，也打通了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的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林领域生物安全风险。

0: 险挑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阳光护航情暖同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办，来自海口偏远地区的180余名儿童走进海南科技馆，开启了一场难忘的科普研学之旅，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探索奇妙世界。在科普导师的引导下，孩子们逐层探秘各具特色的主题展区，在好奇天地展区，原本枯燥的物理、化学、生物原理化身为可亲手操作的互动展品，孩子们踊跃参与，动手操作力学装置，观察化学反应，探寻微观生物奥秘，欢声笑语中，科学的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在热土探寻展区，孩子们深入了解了海南独特的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成因，以及南繁基地对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增强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在深海探秘展区，从南海岛礁、红树林湿地到深海一号大国重器、可燃冰新能源，孩子们沉浸式体验海洋的辽阔与富饶，直观感受我国海洋科研的跨越式发展。在深空探梦展区，大家驻足仰望星空展品，学习天文知识，了解人类航天历程。据了解，阳光护航情暖同心是团市委已持续开展11年的护苗公益品牌。此次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研学，帮助乡村儿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丰富课外成长体验。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扩大服务覆盖面，汇聚社会合力，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全方位护航农村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助力他们阳光成长。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释放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红利，连日来，市商务局组织我市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集中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禁宣传活动，覆盖高校、商圈、交通枢纽和机关单位等多个场景，吸引不少市民群众参与。在美兰机场、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等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与商业场所，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纷纷驻扎摆摊，现场展示店内热销的各类商品，并向往来市民讲解日用消费品免税额度、提货流程，介绍当前店内的优惠活动等。高校也是本次宣传活动的重要阵地，工作人员走进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结合师生日常消费需求，围绕文具、零食、洗护用品等热门品类，向师生群体普及免税购物的相关知识。活动还同步走进机关单位，为公职人员开展专项政策解读，通过梳理免税规则、服务流程等内容，帮助公职人员深入了解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更好地为群众开展宣传推广，助力免税政策落地生根。下面请听简讯。日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会在上海举办。本次推介会面向全国影视行业，推介海南影视产业政策，海南拍拍海南全域拍摄资源与一站式服务体系，推介海南四大文化加自贸港取景地，吸引更多优质项目来琼拍摄、制作、发行，加快打造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新高地。近日，海南学子就在海南留才行动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举办。本次招聘会服务对象覆盖2026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汇聚45家涵盖医疗、康养、生物技术等多领域用人单位，集中释放医师、护理、康复师等就业岗位，为供需双方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

0: 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看了，别看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9: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

0: 到广播联谊，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0: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0: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 1018编辑室，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五育并举，重塑椰城育人新生态。日前，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市的实施意见2026至2035年印发，提出实施立德树人行动，培养全面发展时代新人。以此为契机，一场以五育并举为核心的育人方式改革正推动椰城校园育人生态持续优化。通过五育融合，原本属于节日舞台的活动正成为学生成长的日常沃土，引导每一株椰苗向阳而生，茁壮成长。近日，2026年海口市中小学生青椰体育节暨三大球排球项目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各校的学生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竞逐风采。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市青椰体育节12项赛事跨越全年，带动10万余名学生参与。今年，青椰读书节、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劳动节等系列活动全面铺开。在海口景山学校高二的生物课上，学生们亲手腌制酸菜、制作葡萄酒，课本上的微生物知识在劳动实践中变得鲜活且具体。在海南枫叶国际学校未来教室内，学生们通过云端 AI 大模型学习数学抛物线章节。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一、高二全体学生登上文昌铜鼓岭，走进文昌航天超算中心，近距离了解海南生态特点和航天科技，让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培养家国情怀和科创担当。课堂变革的背后是教师素养的持续提升。通过椰城强师计划，我市已培养150余名优秀管理干部。今年以来，海口经济圈教育一体化助推五市县教师共同提升以人工智能赋能的教学技术。近日，我市还首次将接榜挂帅机制引入校长培养体系，并发布椰城强师10大行动项目，以实干推动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在近日举办的海口市健康第一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现场，10名政协委员进校与学生成为新朋友。这是我市家、校、社、医力量携手护苗的举措之一，学校牵手家庭，提升育人实效。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为高三学生举办了一场特色的成人仪式，学生们以书信致谢父母和10年后的自己，在活动中鼓舞士气。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市将继续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配齐专职心理教师，提升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建设教学资源库，在学科中融入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内容。目前，教育部门已联合13家医疗机构打通了从校园到专业诊疗机构的绿色通道，后续还将持续办好椰城家长学堂，推动形成部门协作、学校履职、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良好局面，以教育温度守护椰苗向阳生长的蓬勃朝气。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首先来关注2026年全国低碳日海南主场活动举办。日前，2026年全国低碳日海南主场活动举办，活动紧扣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通过主题宣传片展播、地方与行业案例分享、海南碳普惠平台推介等环节，集中展现了海南自贸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生动实践。过去一年，海南在能源绿色转型方面持续做强清洁能源岛建设。2025年，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87.2%，稳居全国前列。在碳市场与

制度建设方面，我省圆满完成全国碳市场年度配额清缴履约工作，是全国第一个实现扩为履约率100%的省份。全省碳排放双控制度、碳足迹管理、碳普惠机制持续完善，博鳌零碳示范区实现常态化零碳运行，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选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在交通与生活低碳化方面，海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保持全国第一，保有量突破50万辆，占比居全国第二。活动现场，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以北港岛为例，分享了海口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实践经验，为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海口方案。我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海口举行。每年六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日是集中宣传日。当天下午，我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省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12家金融机构代表及广大市民群众参与现场活动，全省各市县也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启动仪式后，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结合真实案例，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防非知识讲座，重点剖析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养老诈骗等常见手法及识别技巧，提醒大家不轻信、不转账、不参与。本次活动还创新设置防非知识传播区、趣味游戏互动区等宣传区域，各金融机构现场搭建主题宣传摊位，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虚拟货币、RWA 等案件多发领域，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普及防非知识，揭露新型非法金融套路，推动防非宣传落地见效。当前非法金融活动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借助虚拟币、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和线上平台衍生出新骗局，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2026年是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3年总体战的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省委金融办将以本次集中宣传日为契机，在六月宣传月期间持续组织各市县、各有关单位开展防非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进养老机构、进园区等7进活动。海口公布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政策。近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政策，明确全市招生工作坚持统一谋划、统一推进，家长可在6月18日12点起线上申请学位。根据要求，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3年8月31日前出生的幼儿，中班、大班、插班生年龄依次前移1年。幼儿需具有海口市户籍并在海口实际居住，非海口市户籍的需父母至少一方具有海口市户籍或持有海口市居住证并在海口实际居住。港澳台侨外国籍幼儿参照执行，全市招生时间为6月18日至7月15日，其中公办园为6月18日至7月12日，民办园为6月18日至7月15日。公办园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日12点至6月25日12点，最多可申请2所公办园。民办园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日12点至7月7日12点，可选择1所民办园。监护人可通过海口市幼儿园招生服务平台申请，登录渠道包括海口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海口市教育局官网以及海易办 APP。海口推出暑期促消费活动，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海口精心策划推出系列暑期促消费活动，围绕端午佳节、高考季及世界杯3大主题板块，联动市内各大商超、免税店等经营主体，为市民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海口在日月广场、明珠广场、秀英万达广场等商圈精心设计了送运游园会、粽子 DIY、嗑瓜子大赛等特色活动。

还有明星主题歌迷会、明星痛楼、应援等活动，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将上演国风演艺巡游、唐宫夜宴，还有好运转盘、现金红包鱼等福利发放。望海国际广场、王府井海垦广场、海口万象城等商圈同步推出消费满额抽奖、优惠团券、黄金满减等让利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实惠。针对高考考生群体，海口各商圈推出准考证专属福利，在上邦、百汇城、远大购物中心、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等多个商圈，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享受无门槛代金券、消费满赠满减以及多个数码家电品牌的专属礼遇。当前正值世界杯举办，海口还为球迷群体准备了特色主题活动，远大购物中心举办好百客环球美食节，顾客单笔消费满额参与桌上足球争霸赛，将有机会领取精美礼品。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多个零售品牌推出世界杯限定系列以及限时特惠满额立减等优惠活动。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将于6月27日启幕，龙腾新湾玩购美兰。2026年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将于6月27日在新海湾广场开启，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本次活动突破传统龙舟赛模式，以全民参与、全民共享为理念，打造一场贯穿整个夏季的文体盛宴。据了解，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采用舟舟赛赛制，参赛队伍主要来自海南新部、黎安、和乐、龙楼等滨海传统渔村，队员多为世代耕海的渔民，展现原汁原味的渔村味。本次活动推出双重福利机制，龙舟参赛队伍可角逐惊喜大奖，观赛游客集齐5场赛事打卡印章即可参与抽奖，赢取重磅好礼。现场还将发起有奖竞猜趣味活动，以及面向少年儿童的童心铸荣耀奖杯设计大赛，让体育赛事真正实现全民共享。为提升游客参与感，活动在体验端进行了全面升级，官方 IP 蓝小虎将亮相赛道边为队伍加油助威，并在网红直播间与游客互动。赛事期间，新海湾广场将变身为大型露天派对现场，集合日落音乐会、特色市集、后备箱小吃摊等多元业态，游客可沉浸式体验地域文化，品尝网红美食。美兰区各大商圈也将同步联动，免税门店、综合商超、汽车经销、特色餐饮、星级酒店等全业态推出消费惠民活动，实现一日观赛、多日停留的慢生活乐趣。游客还可跟随龙舟赛事游览美兰特色滨水风光，打卡北港岛、东寨港等景点。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推介乡土好物，激活乡村动能。近日，美兰区大智坡镇美童村的直播间内绿意盎然，主播正对着镜头沉浸式推介富贵竹，详细介绍产品优势、养护技巧等，线上引流拓客，助力农品出村。如今像这样的直播短视频带货场景在海口各镇村随处可见，越来越多扎根乡土的新农人主动拥抱数字浪潮，以镜头为纽带，以网络为通路，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与乡土好物，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产业发展潜力。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流量成了新农资，这一变化正重塑农业产销模式，让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销路，让田间地头的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在大智坡镇美童村全新打造的村级直播间里，用富贵竹布置还原种植基地实景，让网友身临其境，直观感受产品品质。村党支部书记林书俊介绍，直播团队现有4名成员，都是本地村民，之前大多外出务工，如今看中乡村数字发展机遇，依托直播新业态顺利返乡就业创业。待模式成熟后，团队将持续拓宽带货品类，把村内及周边的凤梨、沙姜、荔枝

等优质农副产品推向线上市场，以数字直播赋能特色产业，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一大早，龙华区尊坛镇如顺村内，农户福婵婵、孙乐天夫妇收割完羊草，将圈养的黑山羊放出投喂，一人打理种养农活，一人拿起手机拍摄，已成为夫妻俩的生活日常。点开他们运营的短视频账号阿婵的农村生活，一系列朴实鲜活的内容映入眼帘，喂养黑山羊，烹制农家菜，展示农产品。在东坛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元阳运营着一个名为海南冰之书的短视频账号。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王元阳在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之余，用镜头全景展现古村历史风貌、田园景致与人文底蕴。他希望更多人通过视频了解东坛村。走进东坛村，与许多用镜头展示乡村好物的新农人不同，陈香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琼山区红旗镇昌文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去年九月至今，他共发布了30多条短视频，总播放量突破120万次。今年3月，他拍摄的桑葚丰收视频走红，近200名网友联系采摘。此后，陈香陆续推出苹果枣、荔枝、莲子等农特产品推介，以及三角梅农庄、乡村旅游线路等宣传视频，助农属性愈发鲜明。借助线上曝光，红旗镇文旅人气持续攀升，还引来多方帮扶，爱心企业主动为农户修缮危房、打井、修路、捐赠物资，开展公益活动，农业部门常态化下乡，开展种养技术培训。在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返乡青年吴雨燕发挥英语特长，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推出双语短视频，向海内外网友推介本土火山荔枝王。除了推介荔枝，他还用镜头展现乡村风光与田园景致，带动当地乡村短途旅游、果园采摘、农家体验等业态发展。在秀英区永兴镇，越来越多新农人抢抓流量机遇。36岁的郑来珍辞去城市工作返乡，创立火山田园品牌，通过电商打通销路。如本村的吴淑清则用短视频记录果园日常，在各大平台积累近2万粉丝，受众辐射海内外。梅梅村的吴坤照通过公众号分享荔枝生长点滴，打造田园田野品牌，配套设计吉祥物和文创服饰，让火山荔枝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提升产品溢价能力。在路遥文昌鸡直播间里，琼山区大坡镇大坡村村民李燕正热情推介自家产品，直播间内下单提示声此起彼伏，一笔笔订单接连生成，仅一上午直播间就售出上100只文昌鸡。李燕每天开设早、中、晚3场直播，直播团队也从1人发展到6人。他还把直播间从乡村迁至市区，陆续开设了4家线下门店。李燕经常走进合作养鸡场，开展实景直播，拍摄短视频，完整呈现养殖全过程，以透明化经营赢得消费者信赖。与此同时，团队不断完善产品溯源体系，从源头到终端全程把控鸡肉品质。东寨港红树林游玩攻略、北港岛趣味赶海指南、特色生蚝粽子推介，在美兰区眼峰镇海口连理枝乡村民宿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黄洋化身乡土主播，用一条条鲜活生动的短视频、一场场接地气的直播，全方位展示眼峰镇吃住游购多元业态，将乡村自然风光、特色美食、渔家风情一一搬上云端。2024年7月，海南省商务厅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鼓励各市县出台相关政策，培育一批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新农人和乡村网红，打造一村一主播、一县一网红。今年4月，秀英区举行电商直播带货技能培训班，结合永兴镇特色农产品荔枝王即将上市的实际需求，
面向种植户

返乡青年、失业人员及高校毕业生等群体传授直播技能，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电商直播的关键技能，有效破解基层群众不会拍、不敢播、卖不动的难题。依托抖音等新媒体直播带货，已成为当前海口乡村农产品营销新风尚和消费新趋势，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夏峰认为，乡村直播发展离不开政府、农户、企业的三方合力，基层领导干部入局直播带货是政府创新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凭借政府公信力为农产品背书，能有效消除消费者信任顾虑，搭配农户原产地产品优势与企业市场化运营能力，三方协同发力，可有效拓宽海南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推动直播营销常态化、规模化发展。眼下各直播平台农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同质化问题突出，制约产业长效发展。夏峰提出，要立足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资源，打造专属品牌，通过标准化生产、规范化、诚信化运营，塑造高辨识度的海南农产品名片，依靠品牌优势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规避低价内卷问题。此外，田园体验、乡村观光已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村播不应局限于农产品销售，而应依托直播流量优势，整合农业与旅游资源，将农产品售卖和乡村旅游推广一体化打包推广，延伸乡村产业链，激活乡村多元经济动能。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以镜头为媒，手机为农具，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让富贵竹、火山荔枝、文昌鸡等乡土好物借网出圈，当村播遍地开花，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让流量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销路，如何建立可追溯的品牌体系，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农户卖得长久呢？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哎呦，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早餐啊，之前有一个朋友和我聊天，他们单位最近组织体检了，他之前体检呢一直是这个胆囊壁不够光滑，欠光滑。但这次他是胆结石了。我就和他分析你为什么会胆结石呢，然后他就说自己的生活习惯，熬夜常年不吃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就是在不吃早餐的罪可多了啊，就这打引号的吧。有的老师给评价出来不吃早餐八宗罪，其中一条就是会导致胆结石。这是在那个八个罪当中的一个。
0: 但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吃早餐我就胆结石了呢？
1: 首先第一点啊，这要有个过程，不是三顿两顿就能导致的。
0: 它是
1: 长
0: 年
1: 期的
0: 吃早餐。
1: 有的孩子从妈妈上初一的第一天，给他那个零钱，让他去买早餐，他可以三年没吃早餐，摆零食用作玩游戏，用作买街边的这些小零食。妈妈不知道，这个三年的积累就很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变成了一系列的病，对身体的严重的损害。那么，因为我们是学食品出身吧，但是我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说说你听听啊。就是说不吃早餐的话，胆汁它会经过一夜，因为你从昨天的八点到第二天早上的八点，将近了11-12个小时，是全天所有餐之间最长的一个时间。那么10个小时、11-12小时你都可以放弃不吃，再坚持到中午，你想想是多长的时间。在这个一漫长的时间之内，你的胆囊里边会积存很多的这种胆汁。胆汁它是需要因为此食物来刺激它进行工作，然后有利于这个胆汁，它工作了它才有这个，等于是活起来吧，活起来才能被利用。利用了它就不至于说长期的堆积在你这个胆囊里边，慢慢的它形成了
0: 这个胆囊壁不光滑，
1: 对，
0: 甚至形成结石了，
1: 形成胆囊壁不光滑而导致最终的一个结石。所以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呢，就是说只有你用它

0: 他才能对自己本身对党娘是一个保护。
1: 嗯，
0: 你不用他，他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导致了他慢慢的，就是不被利用而导致他形成的疾病。
1: 他都分泌好了，就等着消化你要吃进来的食物呢。
0: 哎，对，你看我绕了半天都没有你说这句经典。
1: 然后呢，你又没有食物让他消化。
0: 哎，对，等于是让他不能说废弃了吧？
1: 嗯，
0: 他也变成一种麻烦了。
1: 就慢慢的天长日久，这个习惯常年都是这样的话，
0: 嗯、
1: 就会形成胆结石了。
0: 胆结石
1: 啊、
0: 嗯，
1: 刚才徐静老师说了，不吃早餐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哈。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我晚上睡得挺晚的，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可能需要熬夜。第二天早晨我起不了那么早，我起来就十点多了，我再撑一撑就十一二点，我就吃午饭了。
0: 嗯，
1: 那我这早餐我确实是吃不上。
0: 其实严格的讲，他出来就睡醒了以后再吃这顿饭不能叫早餐了。可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算他一天当中的第一餐，这么说是有道理。
1: 嗯，
0: 他是不管是几点，这个第一餐睡醒了以后半个小时二十分钟的时候是应该吃饭的。
1: 嗯，
0: 不管你这个点是几点醒，但你说你十二点才醒，你一定不会晚上八点就睡。你肯定会顺延，就有可能到晚上十二点有这样的班呢、
1: 嗯、
0: 以前我们接触的工人师傅有这种班叫中班，所谓的中班就是中午才起床，但是他也不会天黑睡觉，他会到半夜凌晨以后一点甚至两点才睡。我倒是这种建议就是形成一个规律，如果总上这个班的话，十二点吃第一餐必须要吃，您到四五点五六点吃第二餐，到晚上，就是您因为一点多才睡嘛，夜里甚至两点。
1: 对呀、啊。
0: 您到十点多吃晚上那餐，到您两点，您还有三个小时、两个多小时的消化时间呢。
1: 嗯。
0: 三餐基本上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的，就是换句话说，每餐之间有五六个小时，是吧？然后呢，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加上您的睡眠的八个小时，
1: 嗯，
0: 这样才形成二十四小时，三五一十五。加上您睡眠的八个小时，形成了我们一个昼夜的二十四小时。
1: 就您说的非常对，一日三餐哈，有的时候你觉得啊，我不吃早餐了，可是你来一顿夜宵，你实际上还吃了三顿。
0: 对，还吃了三顿。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真是工作需要，没有办法，只能吃，那个三餐，只能这么安排的。我说的不涵盖就是不起，
1: 嗯，
0: 然后明明不是工作需要，就是耗。然后明明八点起可以做一些家务，做一些活动，做一些运动，我不起，我非要耗到十点甚至十一点我才起。十一点起了，我觉着哦，再过俩小时就中午饭了呗，然后我就不吃了，就剩到中午，这样已经跟头天晚上相对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了，我不吃了。到晚饭的时候呢，他按时吃，那不他就两餐吗？
1: 嗯，
0: 两餐他就觉着这样吃有点亏待自己哈，怎么办呢？在宵夜的过程中，他绝对不会少于他早餐的量，他会在晚上足足的给自己加一顿、
1: 嗯、
0: 这样长期以后不胖才怪呢。
1: 马不吃夜草不肥哈。
0: 他一定会胖的、
1: 哦、
0: 他消耗的比较少，他又懒、嗯、比较懒，不愿意动，早晨懒就是不起床，这些都会导致他身体的肥胖，一定的。
1: 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吃早餐容易胖哈。
0: 嗯，
1: 我这有一数据，他说有一项调查呀，对3600人跟踪调查18年，研究发现哈，每周吃不到三次早餐的人和每周吃三次以上的早餐人相比啊，他平均体重会重大概4斤。
0: 嗯，
1: 就是有早餐习惯的人哈，
0: 明白，
1: 他体重还要低啊。进一步分析发现，每天规律的吃早餐的人，他腹部肥胖的危险会下降22%。体重超标的风险会下降20%，所以说呀，这个不吃早餐想减肥这事儿哈，基本上不可能。
0: 对，这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儿。
1: 嗯，
0: 甚至不吃早餐到肥胖了。
1: 嗯，
0: 对，其实我觉得吃早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餐也比较有规律的这样饮食的话，形成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其实这个就是。年头很多了，或者长期这样坚持下来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不单单是肥胖或者一些胆结石啊、慢病，你如果一系列这样坚持的话，人的这个整个身体是需要规律的。
1: 嗯，
0: 好多人身体坏了，其实还是坏在没规律上了，甚至说没规矩，吃饭的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我这里头也有一个数据是特别大型的，而且这个数据是。

0: 比较算近年的哈，对29206名没有糖尿病的，就是没有病的这种男性，跟踪了调查了16年，发现和每天规律吃三餐能相比，每天不吃早餐而只吃1到2餐的男性，糖尿病的风险会上升25%。
1: 哦，就更容易得糖尿病。
0: 更容易得糖尿病，不单是胆结石、肥胖，还有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现在也算是得的相当多的一种慢病吧，
1: 对，
0: 尤
1: 就
0: 其
1: 是，
0: 在男性当中。
1: 嗯，
0: 所以它这风险如果不吃的话，会提升25%。这个25%的比例是算很大的。
1: 对，而且糖尿病这种病，如果一旦得就不可逆，
0: 哎，对，
1: 带一辈子。
0: 伴随终生。
1: 对，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防患于未然。那怎么防啊？不是您有的时候看一个结果啊，看一个新闻，你觉得哎呀，我要不能得，我不能得，其实是要落实您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包括
0: 对，
1: 您吃什么、不吃什么、
0: 没
1: 什
0: 错。
1: 么时候吃、怎么吃。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说到了哈，这个不吃早餐有很多危害，比如说会使自己容易肥胖，容易罹患糖尿病哈、高血压等等。但也有这样一群朋友哈，他说我早上起来吧，我真的没有食欲，就是家人可能把早餐都准备好了，但是我真的不想吃。
0: 这样的朋友确实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吃早餐的借口，还是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有好的习惯的朋友，他不吃早餐他受不了，这是好的习惯。那么如果真的是早上起来特别没有食欲的话，有2点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说要起床的时间距离吃饭的时间有一定距离，这个大家可能不太好做到，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睡20分钟呢。如果考虑到多睡20分钟和早餐哪个更重要的话，我觉得是早起20分钟吃早餐更重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把早餐的思路啊放得宽一点。以前包括我们自己，早餐很单调，他就觉得清汤挂水的也不能刺激食欲。其实，想的宽一点呢，像小馄饨呀或者菜的素的这种小包子，要有一点味道在里边。它可能单纯的比牛奶和鸡蛋呀，味道就有点太寡淡
1: 不必
0: 啊，
1: 太寡
0: 不
1: 淡
0: 但不必太寡淡，而且种类呢可以丰富一些，包括蔬菜、一些小的凉拌菜，甚至像坚果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充足，就是把它放在早餐之内。怎么好吃？就这种好吃，绝对不是说过于油或者过于甜，还是一个搭配上面搭配的丰富一些，哪怕这个吃两口，那个吃两口，它可能会也是有一点点量的吧。
1: 那等于徐静老师给这些朋友哈，就是早餐没有食欲的朋友两个这个建
0: 建
1: 议。
0: 议，
1: 第一个就是稍微早点起
0: 稍微
1: 床
0: 早点，
1: 啊，让这个起床的时间和你的早餐中间有间隔，20分钟差不多了，你的食欲可能被调动起来了，你的胃肠可能苏醒过来了。第二个就是不必让早餐过于寡淡，可以吃点有馅儿的哈，这个有味儿的。这样呢，可能您就有食欲了，有早餐的食欲了。我们这期话题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但是我们按照什么标准来打分呢？下面就请徐静老师，给我们说说我们打分按什么标准来。
0: 好吧，我首先说这个给早餐打分，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知名的营养专家哈，农业大学的教授范志红老师他提出的。当然，这个打分我觉着非常非常赞同，把这个整个早餐非常细化。如果按照这个打分来做，这样吃的话，你就对自己应该说是太好了，
1: 是负责任
0: 是
1: 的，
0: 负责的，最起码说是负责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看看有没有淀粉类的食物，这个大部分听众朋友能做到，早餐吃点粮食。这个基本上还都能做到哈，或者面包啊、谷物类的东西，如果相当于有半碗米饭，您就可以首先得到20分，先吃了半碗米饭，可以就半碗米饭的量啊，
1: 比如
0: 换
1: 说我
0: 成，
1: 喝点粥啊，或者吃半个馒头
0: 哎，
1: 啊。
0: 对，或者超过这个量的主食也可以，因为毕竟我们俩是女士，那男士可能小半碗就略显少一点，就比他更多的主食就得20分。如果在您这主食当中还都不是精白米面，像我们常说的粗细搭配就更好了。有一点芋头啊、山药啊这种薯类，
1: 半
0: 有
1: 个
0: 点
1: 窝
0: 红
1: 头
0: 小
1: 啊，
0: 豆啊，半个窝头好像惨点吧，就是说发糕类的吧。
1: 有点粗粮，
0: 对，
1: 有点谷物。
0: 现在咱们好像很少绝对吃窝头了，最怎么着也得是面粉、豆粉和玉米粉、小枣什么红糖做的发糕，有点杂粮吧。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分，这就变成了30分了吧？主食占30分。 那么呢？

0: 早餐中呢，一定要有含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粉的这个食物。
1: 嗯，
0: 这个做起来也不难。我们基本上早餐都有鸡蛋和牛奶。
1: 嗯，
0: 这两个就是算优质蛋白质。牛
1: 奶，那我们要吃到什么量呢？
0: 牛奶，其实我就是范老这上说的是100克。
1: 嗯，
0: 其实牛奶和酸奶，我基本上一喝就是一袋或者一盒。
1: 对呀、啊，那要更多一点，
0: 哎、
1: 是吧？
0: 多一点没有关系，
1: 嗯、
0: 起码我有，就是鸡蛋。一个，如果我们听众是老年朋友，那就是半个也没有问题哈、
1: 嗯，
0: 因为我们推荐量是25到50克，正好是半个到一个。
1: 嗯，
0: 有一点点的酱牛肉，或者说类似于、肉制品吧。
1: 嗯，
0: 酱牛肉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推荐的，吃一点有好多同事朋友的早餐有豆浆，
1: 嗯，
0: 或者豆干，用豆干拌点菜的
1: 豆制品。
0: 我们以上说的奶类、鸡蛋。还有一点点的肉制品和豆制品，它们通通都含有优质蛋白质。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蛋白，不是说让您把这些全都吃了，那不可能。一个早餐哈，
1: 嗯，
0: 吃了就是20分，
1: 就是吃到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0: 啊，对，一种就可以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倒是觉着怎么也得两种吧，要两种就是30分。嗯，
1: 比如说您既喝了牛奶还吃了鸡蛋，您就可以得这个
0: 30分、
1: 哦。
0: 或者我既吃了牛奶，我又吃了点豆制品、豆腐干。我也可以得到30。
1: 嗯，
0: 这个首先我们啊这里插一句，绝对不是特别高的标准，是应该早餐就应该达到的。
1: 哦，
0: 是吧？
1: 这属于基本的。
0: 基本的，刚才说的粮食有点杂粮。
1: 嗯，
0: 完了我们说的是优质蛋白质。
1: 这加起来就是60分。
0: 哎，优质蛋白质，对。
1: 这其实已经及格线了，其实也没费什么事儿哈。
0: 你总结的特别好，我们真正理想的早餐应该分4类，以后我们还要给别的加分。最不能保证，就不能保证特别好的早餐，也应该有2种。
1: 嗯，
0: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2种，你说了已经及格了。
1: 对，碳水化合物加
0: 蛋
1: 白质，蛋
0: 白质这个最好的也有。那么我为了让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健康，就要加进去蔬菜。
1: 嗯，
0: 一加一个蔬菜，我们又可以15分。
1: 哦，
0: 加水果又可以15分。如果是两者兼得兼有的话，既有蔬菜，有点水果。就是20分。
1: 哦，这之前我们说碳水化合物哈，还有这个蛋白质，如果都吃好了，吃的足了，那就是60分。
0: 对，
1: 再加上如果有蔬菜的话，那这个早餐就已经是80分。
0: 80分了。
1: 嗯，
0: 其实蔬菜水果在我们早餐当中啊，确实很重要。大家比较习惯把水果放在加餐，这个我也同意，就是在90点钟吧。但是加餐和早点归结起来，总体还应该算早餐。
1: 哦，
0: 啊，所以兼得。那么蔬菜和水果可提供膳食纤维。一些矿物质钾呀、镁呀、钙呀、维 C 呀，还有多种保健成分。水果和蔬菜这个好处，真的不亚于那个蛋白质和淀粉类的食物，
1: 嗯、
0: 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有一个口号就是现在讲，就每天要一次水果，并不要说不是说水果多也好，每天一次，但是比较推荐的就是3餐都有蔬菜。
1: 哦，
0: 尽量做到早中晚3餐都带一些青菜，
1: 嗯
0: 啊，对身体很好。
1: 这个是有必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的，
0: 提示一下的。
1: 好多人早餐是没有蔬菜的，
0: 嗯，可能大家也觉得早餐呀做蔬菜比较麻烦，但是我们想的蔬菜并不是让您起油锅炝锅，然后再煎炒
1: 烹炸的，
0: 哎、不是，绝对不是。你一个小的西红柿、小的番茄或者一些菜心儿。
1: 有点凉，
0: 肠胃能接受的，像我们正常的孩子吃一点凉拌菜也没有问题。再有就是焯拌菜、
1: 嗯，
0: 稍微用过水一断生，焯一下就可以给他吃。
1: 对，
0: 我们现在的买蔬菜远比我们小时候要多得多得多，就是超市里边还是满目都是绿叶菜的、
1: 嗯，
0: 给他加一些蔬菜在里边，中间呢加餐再吃一个水果，
1: 哦、
0: 这样的早点呢就算比较。应该说营养素很全面的了，但我们分还不够100分，
1: 对、啊、
0: 是吧？
1: 我们只有80分啊，那20分是什么呀？
0: 对，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1: 哦，早餐里要有坚果。
0: 哎，比如核桃啊，或者说花生啊、杏仁啊、开心果啊，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如果吃2种或者混合的果仁，就可以得到20分。
1: 哦，
0: 正好是100分，对吧？
1: 正好是100。
0: 哎，所谓的2种呢，其实我见好多家长这样给孩子吃，他就把核桃，像什么腰果这些果仁啊，他有几种给他混在一起。那么小孩抓一小把，不要求多啊，抓一小把他就能够吃到里边好几样的坚果，
1: 嗯，
0: 既不超量，又可以吃的口味比较多，而且营养比较均衡。
1: 这20分就得到了。
0: 嗯，这20分就得到了。如果是这种早餐，你给孩子吃吧，他绝对不会到10点半、11点就饿了。

0: 孩子如果在10点多、11点一饿的话，特别容易有类似低血糖的这种感觉或者症状，倒不一定说真的就发生低血糖很严重，这个时候对他的学习的就集中精力有很大的影响。
1: 不是他不集中精力，
0: 不是他不集中，
1: 是他自己没有集中精力的能力和、
0: 哎、他已经把那些营养消耗掉了、
1: 嗯、
0: 供应大脑这个葡萄糖他也不够了，所以那个时候孩子特别容易脑子不跟着老师转，就老师说什么他也傻傻的坐着，眼睛瞪着，但他已经都不转了、
1: 哦、
0: 听不进去了。这个时候一定跟他早餐吃的不够充足，或者说营养这些能量，他总的能量坚持不到他中午，有很大关系。
1: 嗯，
0: 按照我们刚才这100分吃的话，没有问题，一定是够的。
1: 嗯，这100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早餐了哈。
0: 啊，对对对。
1: 如果我们能坚持这样吃早餐的话，
0: 嗯，
1: 常年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身体。
0: 嗯，好的习惯不是说今天做到了，明天就显现的。它包括对身体导致疾病的过程，也不是今天我这么做，明天就发生的。
1: 嗯，
0: 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过多少年返回来一看，一定是有益的。
1: 嗯，
0: 所以早餐一定要孩子、大人、老人都应该坚持。
1: 那有些朋友哈，我也吃早餐，可是我有的时候我就爱吃油饼啊、油条啊，像这样的早餐，您能给我多少分啊？
0: 这样的早餐我觉得应该扣点吧。
1: 啊，应该扣分。
0: 对，如果比如说今天早餐吃了这些，那您就85吧，还算不错，算个良好。
1: 嗯。
0: 啊，要每天都这么吃，那可不是85了，那绝对不及格了。就说偶尔吃一次这些油炸的、油饼啊、油条啊。那么偶尔吃吃还好，一个星期一次啊，不要超过太多，啊，扣点分就扣点分。长期吃油的东西也会慢慢导致很多问题。
1: 嗯，
0: 啊，首先来说，你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它那个油，那么一大锅的油成本那么高，不可能每天换的。
1: 嗯，
0: 不是，不要说每天换了，那多长时间换都说不定的。所以，包括这个淀粉类的东西，经过油煎，也很有很多有害的物质产生，那个不靠谱，不值得提倡吧，最起码。
1: 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可能身体会走下坡路。
0: 对，
1: 这时候您所能做的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并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
1: 嗯，
0: 您以前没有这好习惯，就从今天我们听了爱家这节目，从明天早晨您开始吃早点都不晚。
1: 对，您先得个60分呢。
0: 啊，对呀。
1: 如果您原来都不吃早餐是
0: 那零
1: 分的话，
0: 对对对，
1: 先从60分开始，
0: 对对，
1: 逐渐的让我们早餐变得完美，
0: 成绩越来越好。
1: 嗯，等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您再回首发现，哦，我这么一个不经意间养成的习惯，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财富。
0: 嗯，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心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扩大发布，
7: 发新生，
10: 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本期节目记者对话中国消防科普中国共建基地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刘舍。
12: 刘舍老师您好。
13: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说到卡式炉呢，我们一般会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使用卡式炉会比较多一些？
13: 其实卡式炉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非常的常见，特别是大排档用的很多，你像一些做烤鱼的呀，大排档的用的比较多。然后呢，有些家庭也会使用，家庭一般用来打个边炉啊，吃火锅啊都会用。还有些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在露营的时候，也可能会选择带一个卡式炉，比较方便啊，都比较常见。
12: 嗯，那这个卡式炉它的样子可能长得啊，跟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酒精炉差不太多，但是这个炉子啊，会有一个圆筒式的一个气罐，然后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气罐里的气体来进行加热。
13: 是的，是的。
12: 嗯，那么这个卡式炉它的工作原理啊，工作机制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很多的餐厅，包括现在很多人出去露营野炊，都会选择用卡式炉？
13: 主要是比较方便，它的热值比较高，因为卡式炉呢，它是一个炉头连同气罐在一体的，它的气罐是卡在炉头的里面，所以叫卡式炉。这个炉体呢，一般是相对还比较大一点，它方便去做一个承托。然后它用的这个气体呢是丁烷，丁烷呢它这种气体的热值比较高，
12: 热值比较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3: 就更容易将食物加热或者煮熟嘛。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一些餐饮啊，或者我们很多家庭都选择使用卡式炉。
12: 嗯，这个原料使用的是丁烷，好像打火机里面哈也是这个物质。那它的这个使用原理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大号的打火机？
13: 打火机，对，它是将这个丁烷液化了以后装在罐子里面，然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进行气化，气化然后再燃烧，它是气化之后再燃烧，所以呢它的热值也比较高。
12: 嗯，所以这个罐装的这个气瓶里面装的是一个液态的丁烷，然后呢它是从气瓶会进入一个调节器，对吧？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有一个旋转的钮
13: 啊。是的。
12: 嗯，那我们具体一般使用的时候我们

0: 会通过那个旋钮来控制嘛，那这个旋钮主要是控制什么？
1: 旋钮的作用是调节它的那个出气量的大小，出气量越大，那么它的火焰就越大。
0: 嗯，那我们不妨也类比一下打火机的这个原理。液态的丁烷啊，从气瓶进入到调节器之后，在这个调节器当中呢，它会因为压力的降低迅速的气化，然后会跟预先混合的一部分空气来进行一个结合。这个结合之后的气体会从炉子的这个火孔当中喷出，一旦是打开这个点火装置，它就会燃烧。
1: 是的。
0: 嗯，那么从这个卡式炉本身的设计来说哈，它应该是有一个安全设置的这样一个保障呢。那么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安全保护机制呢？
1: 它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是将这个气罐装到卡式炉里面，它里面呢有一个限位器。那么有部分的这个劣质的卡式炉呢，它这个限位器它用的里面是一个那个铁片嘛，可能就材料不是那么好，或者容易变形，它就有可能导致卡不紧。那么卡不紧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可能就导致漏气。它漏气，气体呢，它并没有完全通过炉头释放出来，可能在这个炉内就已经释放出来部分，就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炉内着火，那么就导致整个这个炉头里面着火，把这个气罐包围在里面烧，那么给气罐加热，也有可能导致气罐爆炸。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买卡式炉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贪便宜，买大品牌，买质量好的会相对比较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买气罐的时候也要注意，气罐的这个品质也要买好的，有些劣质的气罐它可能跟这个炉头不那么匹配啊，它也有可能导致这些问题出现。
0: 嗯，那我理解哈，在这个卡式炉本身的这样一个安全设置来说，有两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限位器，限位器呢必须是得要卡准了、卡紧了，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漏气，漏气就容易出现问题。
1: 是的，你看它卡式炉的气罐装上去之后，它要有一个压把，你看在炉头上面有一个压把，装进去之后呢，它要把那个压下去啊，它才顶开里面的那个气孔，限位开关才会顶开，才有气出来。
0: 嗯，那如果是劣质产品或者质量不好的话，它就顶不紧，就会漏气。
1: 是的，有可能导致这个气体呢就散漏在这个炉头内部，而从而导致这个炉头内部着火，火焰把整个炉头包围在燃烧，反而给气罐加热，就有可能导致爆炸。
0: 嗯，第一个是这个限位器哈，这个质量非常的重要，卡得紧不紧也非常的关键。那另外呢，您还提到了另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卡式炉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气罐。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气罐呢其实是我们要另外购买的。我看到有介绍说呢，像这个一般的小瓶的气罐它可能就燃烧一两个小时，那么大瓶的也就是两三个小时，所以要随身准备这个气罐，要随时来换这个气罐。所以这个气罐的质量是否可靠，诶，你买的渠道啊是否正规，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
1: 是的，买气罐呢它也是有品质之分的，你看同样一个气罐，我们看到价格相差一倍的都有可能，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自己买来用不要贪便宜。
0: 嗯，那如果是这个太便宜的、质量不好的、不达标的气罐，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劣质的气罐，一个呢是它本身的容量不足，比如说标称是多少的，它其实可能里面不足那么多，它打了一个折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气罐本身的这个罐体的材质比较脆弱，比较薄啊，它的这个罐体受碰撞挤压容易变形，也容易泄漏，容易炸裂啊。第三个呢就是它跟炉头的匹配度，它因为各方面用的材质比较差，跟炉头有可能就导致卡不紧，或者卡紧了之后有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又会脱落。
0: 嗯，那么这个炉头的大小，包括这个气罐的大小，以及它们之间匹配的这样一个大小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
1: 是的，都通用的。
0: 嗯，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哈，这个卡式炉它本身的这样一个设计原理以及安全的原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哪些环境的原因啊，我们使用不当的原因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风险。我也梳理了媒体关于卡式炉爆炸或者是引发事故的报道。那我关注到啊，就是这些事故多半呢都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在就餐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但是呢发生呢主要是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在野外，就是烧烤或者是露营的时候。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两年呢随着户外露营热度的升高，很多人是会选择携带卡式炉来进行烧烤啊、烹饪啊等等啊。我们在户外使用卡式炉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啊，比如说自然环境的变化，或者是说我们使用的时候不科学，诶，导

0: 导致了它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故，这中间可能有哪些因素呢？
1: 其实卡式炉呢，它使用有几个风险哈，爆炸只是其中之一，做到的爆炸的原因，大部分的卡式炉爆炸呢，是由于我们使用的上面的这个锅具不合适。例如你使用一个太大的锅具，这个锅具的这个范围已经超越了卡式炉的这个炉体的大小啊，或者相当于炉体大小。那这样的话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火焰在给上面的锅具加热的同时，锅具它热量又向外散发，就导致热量传导到我们的气罐的部分，从而给气罐导致了一个加热，而让气罐由于温度过高导致压力容器的爆炸，这个是爆炸的主要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在使用这个卡式炉的过程当中，由于使用不当，例如说风向啊。因为在野外嘛，例如说我们在上风位的位置啊，我们的这个火焰吹过来，正好这个火焰除了在锅底以外，可能还偏向于气罐的这个方向啊，也导致气罐受热，容易导致气罐爆炸。
0: 就是在这个野外露营的时候，这个风向的变化非常的重要。如果风呢，把这个火焰朝向了这个罐子的方向来吹，那这个时候罐子就容易受热，受热过量的话就会爆炸。
1: 是的。两个原因，一个呢是锅体的受热导致反向给气罐加热，第二个呢就是风向，如果长期的这个风往下风位吹，然后我们的气罐就要调整一个方向啊，调到上风位的方向，它相对就会安全一点。
0: 在野外露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大风、风向还有风力的大小。那其实说到这个吹风的问题哈，我看到有网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呢，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风突然加大，然后一下子就把这个火给吹灭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安全的操作方法？
1: 卡式炉灶上面一个呢是一个卡紧的一个限位阀开关，一个呢是点火开关，就调节火力大小那个，它先拧一下打着火，然后再调节大小，直接有一个点火开关，跟我们的煤气灶一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气罐开关关掉，就是点火开关关掉，重新点火就行了。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野外的一些情况啊，以及我们要注意的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会发生在房间里，比如说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家里人比较多的时候，要是火锅就会用上卡式炉。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在贵州的毕节，一家人围坐吃饭的时候，这个卡式炉突然就爆炸了。视频里呢就非常的明显看到这个铁锅就被崩坏了，然后食物被炸得到处都是。但是这个呢，好在就是没有伤到人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一个饭店的视频，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饭店呢，这个吃干锅和火锅用的也是卡式炉。我看到一个视频，是餐厅的一桌客人围坐用餐，这个卡式炉突然爆炸了，然后碗筷全都被炸飞了，还有人呢受伤了啊。那其实，我们看有的这个卡式炉爆炸的时候会有人受伤，有的是没有人受伤啊。那这个爆炸的程度，它会受到一个什么样因素的影响？
1: 取决于我们罐体内的燃气的多少。例如您刚刚换上去一个新的罐体，而且这个气罐本身容量比较大，那么它爆炸的威力自然就会比较大，而且它爆炸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因为它气体受热膨胀，如果这个气罐里面的气体是很足的，那么它膨胀的这个概率就大，导致爆炸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如果说它气罐内的燃气只剩下一点点了，那么，即使它受热膨胀，它可能爆炸的概率也会相对小一点。
0: 爆炸所引起的这个伤害的程度啊，跟罐子里的气体的多少是有关系的。那我还看到了一个2018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卡式炉爆炸的事件，这个是一起比较严重的事故了。当时周先生和亲戚朋友一行九人在饭店吃饭，然后卡式炉爆炸之后，一桌上的九个人，包括邻桌的三个人，一共12个人受伤。在事后的复盘当中呢，有分析说这个爆炸的这一桌啊，餐桌上呢除了卡式炉之外，还有电磁炉。因为我们知道哈，有时候如果一桌人多菜多的话呢，可能真的是几个炉子同时用的，包括电磁炉、卡式炉，甚至酒精炉，都是在一桌都用上了。那这种能一起用吗？他们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
1: 正常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你不管是用酒精炉、卡式炉、电磁炉，你同时在桌上使用，我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就可以了。 因为都是加热的，例如说你旁边用酒精炉或者旁边用电磁炉，那么可能其他炉具产生的热量会给到我们的气罐，进行一个反向加热，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气罐的压力容器爆炸，所以我们。

0: 要注意的是保持一定的安全的距离就可以了。
1: 这个安全距离很重要，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呢？这个标准是什么？
0: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哈，我们用我们的自己的手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把你的手放到卡式炉的气罐的位置，那么你的手能够接受的这个温度，正常来讲呢，它是安全的。如果你的手放到气罐的旁边，放到气罐上面，你的手都感觉到很烫了，那么它就比较危险了。
1: 这些细节哈，其实特别需要我们在使用卡式炉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警惕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卡式炉爆炸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使用的锅具过大了啊，有的是超过了这个卡式炉的大小。我们知道，像这个电磁炉的使用，电磁炉选择这个锅具的时候也是有要求的，它这个大小和材质要跟电磁炉匹配。那么卡式炉我们怎么来选择锅具啊？这个大小我们怎么选择合适？另外，对这个材质有要求吗？
0: 卡式炉呢，用锅具呢，对材质没有很大的要求，你用砂锅、用铁锅、用不锈钢锅都可以。但是我们一般建议卡式炉只适用于小锅，正常来讲呢是直径小于30厘米的锅，正常情况下呢是对我们的卡式炉的这个气罐不容易造成一个反向加热。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使用卡式炉如果是在室内的情况哈，尽量不要在玻璃台面使用，因为我们这个炉具放在玻璃台面使用的话呢，有可能给玻璃台面造成一个反向加热。玻璃受热之后，它也有可能导致爆炸，玻璃有可能会炸裂，炸裂呢，一样会导致汤汁的溢出啊，或者说是整个桌面的这个崩塌，会导致烫伤啊，导致受伤。
1: 所以还是有很多小细节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那您觉得我们在平时使用卡式炉的时候，可能还会存在哪些误区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要注意的？
0: 还有呢，就是在户外，它是有可能大家会觉得风太大了，导致这个火力受热不够，加热不够。有些人呢会选择使用一个风挡，用一个那个有专门的那种风挡铁片的啊，把这个锅围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热量会比较集中。那么在室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在室内他可能也这样去用，那就不合适了，因为在室内用这个风挡围挡这个卡式炉。太过延时的话，有可能导致进气量不够，进气量不够有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燃烧不充分就有可能导致一氧化碳的中毒。
1: 您说到这一点哈，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家里用燃气灶的时候也会用这个风挡，之前也有提醒过说，如果封闭的状况下是最好不要用这个风挡的。所以卡式炉的使用如果不恰当的话，不仅是会造成爆炸，还可能带来一氧化碳中毒这样一个情况。
0: 对。比如说冬天我们在家里吃火锅，在家里吃干锅，那么你如果使用卡式炉，一定要保持我们的房间的窗户是通风的，打开的，千万不能在封闭的场合里面使用任何的炉具，所有的燃烧都有可能产生一氧化碳。如果你的门窗是关着的，那么就会导致里面的氧气不够，会使燃烧不充分，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氧化碳。而一氧化碳呢，它是无色无味的，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可能我们正吃着，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倒下了。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哈，这个使用当中要注意的很多的这个小细节的问题。哎，那我们再倒回去说啊，我们在正式使用之前，我们需要做好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来保证它的使用安全？
0: 我们在安装这个气罐的时候，一定要卡到位、卡紧啊！我们要装上去之后，把这个限位器，它有一个那个向下压的限位器，压下去之后，它是固定的、卡紧的。然后呢，我们没有放锅具之前，先点火测试，看看它是否燃烧稳定。OK 了以后，再把锅具放上去。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用这个燃气，如果是燃气泄漏的话，可能我们提前会闻到一些味道。那么如果像这个卡式炉，它可能会发生故障的时候，会不会提前有一些什么样的预兆，能够引起我们的警觉？
0: 如果说它要炸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什么先期预兆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久不久的将你的手放到这个罐体的位置去，感受一下这个罐体周边的温度是否过高。如果温度过高，那么你就要停止使用了。如果你的手都能够接受那个温度，那么相对来说，罐体是安全的。
1: 还是要看它的这个热度值啊。那我们说这个使用之后呢，我们怎么来保管？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要重点说说这个气罐啊。刚才我没说到哈，可能一般的人出去可能会备用好几个气罐，所以它这个保存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来安全保存？
0: 是的，本身气罐属于易燃易爆品，所以我们的气罐。

0: 的这个运输、存储、保管都要按照危化品的等级来进行这个保管。罐体如果遭受剧烈的碰撞、挤压或者意外的加热啊，比如说太阳直晒，特别是在车内的高温，长时间的将这个气罐放在车里，如果高温的话，你放在车里面，夏天高温晒，它有可能会炸开的。
1: 那它这个保存哈、存储还有搬运，可以类比于煤气罐吗？
0: 它比煤气罐更加的娇贵，因为煤气罐它是用很厚的那个钢制的。而这个卡式炉的气罐呢，它有些是铝制的，有些是铁皮的。
1: 那么在这个路上的运输要注意什么？可能这种集体运输还好一点，对于个人来说的话呢，可能就会放在这个车上嘛，要注意什么？
0: 第一呢，就是避免碰撞、挤压、被加热；第二呢，是尽可能的保持这个环境的通风。
1: 好的。那我们说，为了保证安全，我们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买正规的产品啊，包括这个卡式炉还有气罐。但是我们除了看价格之外，我们还可以看什么来保证我们买到的是正规的、合格的？
0: 其实第一当然是不要贪便宜，第二呢，我们要看它的那个是否符合国标，所有的这些产品都有 3C 认证，要符合 3C 认证，符合国标的产品。
1: 包装上就能看到这个是不是国家3C 认证的。
0: 对，包装上面或者说它的产品详情介绍上面。
1: 是的，包括呢，我知道就是有的可能还会附带一个防爆检测报告，然后还有可以上这个品牌官网上去查一查是不是这个假冒的商品。那我们除了买正规的、合格的卡式炉啊，正确科学的使用卡式炉之外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网友就提到了哈，说既然卡式炉的使用哈存在一些风险啊，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替代炉？现在确实有一些饭店哈是已经把卡式炉换成了酒精炉。
0: 卡式炉呢，确实存在比较多的风险。我们呢也建议大家尽可能的替代掉它。可以替代的方式有很多，例如我们在户外的话，我们可以用分体的炉头，它会相对比较安全。
1: 分体式的炉头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就是我们的气罐和我们的炉头是分开的，中间用一个软管连接，用个钢管连接的。我们如果说是专业的一些户外团队啊，我们都是用分体炉头的。我们出去露营，如果要用到炉的话，我们的炉头是比较小的，折叠起来比较小。另外，用那个气罐，用这个软管连接，就跟我们的煤气罐一样的，可以用分体炉头，这在户外。第二个呢，可以用固体的酒精炉，而不要用液体的酒精。如果确确实实是用液体酒精炉的话呢，那么建议大家一定在你添加燃料的时候，一定要先把火熄灭，彻底熄灭火，才可以往炉头里面添加酒精燃料。否则的话呢，很有可能导致了这个火灾事故，非常的危险。
1: 那么说到这个替代炉，我查了一下，像这个露营的时候，有的建议说可以用柴火炉、气炉、油炉和电炉，对这几种炉子，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
0: 油炉呢，其实不太建议大家使用油炉。你去购买燃料也没那么方便。那么建议大家呢，其实刚才说的一个可以用分体的这个炉头，第二个呢可以用炭，现在有很多高温炭，用炭炉也可以。也方便携带，现在的那个炭呢也很容易点着的，打火机一下就能点着，用炭炉也可以。第三个呢就是用电，我们现在很多呢开电车的，或者说我们带一些大容量的一些充电宝，它本身用电也可以啊，用电磁炉啊或者用电陶炉啊之类的都可以啊。还有就跟他说的用固体酒精炉，
1: 那么用电炉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
0: 用电炉就要注意触电的风险了。如果用电炉在家的话，用电磁炉的话，要注意不能放在铁制的桌子上面使用，这是第一个，它会向下加热，也就是说我们的电磁炉不能放在不锈钢或者铁制的桌面上使用。
1: 那如果选择用炭炉的话，我们要注意什么？
0: 一定是在室外使用，如果在室内，一定要保持环境通风。
1: 那其实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炉子啊，只要是生火，我们都要注意安全。那基本原则啊，第一呢，就是要从正规渠道取得正规报告的商家那里购买合格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要认真的阅读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科学操作。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告一段落。相信通过以上的对话，您对于如何安全的使用卡式炉，肯定会掌握更多有用的知识。也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帮助您度过快乐安全的户外露营时光。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

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这歌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哈？这是张柏芝演唱的歌曲，叫做《乱了感觉》。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时刻啊，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会有一个冲突的、矛盾的、难以调和的阶段。那今天呢，希望各位锁定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碰到或者正在感受的一种状态，理想中的追求与现实里的将就，矛盾吗？那我们大多数人，真的是大多数人，其实是大部分人会在职业、婚恋、生活当中普遍面临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强烈的对撞，就是所谓的冲突。那从心理学的视角呢，探讨将就的心理机制与积极意义，是我们这期节目所要做的内容。那同时呢，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CD， 这个 CD 是我2021年的时候6月7号的一张 CD， 然后今天有很多的歌曲我盲选，放哪首歌大家听哪首歌。你是否正在经历理想和现实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你的理想非常的丰满，现实却挺骨感，你如何平衡自己的心态？如果大家有自己的现在一些认知，一些弄懂的很没弄明白的，都可以把你的见解和想法发到我们的聊天室。欢迎在线的阿迪，欢迎白开水60815609，以及刚刚进入聊天室的101680IK 进入聊天室，欢迎各位的光临。那个我们的听友说，没有嘉宾的一起，一谁是将就，一谁又是理想态。今天大家就是我们的所有进入我们聊天室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嘉宾，大家正在经历各自的生活，不管大家现在什么样的城市工作学习啊，你都有自己的体会。今天呢，也准备了三个大概有类似重叠的故事跟各位来说一说。首先我们面对一个正在学校读书的大三的学生，那在我们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当中，一定会有大学生的朋友。那大学生呢，现在面对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有很多的选择，像我上大学那会儿没有 AI， 啥也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现在如此之发达，我们那个时候想要学一个技术，学一门手艺，可得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并不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不用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是大家可以有非常多便捷的途径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我想了一个就是特别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呢是主持人，同时我又是一个配音演员。那如果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出现在比如说社交网络，比如说我们说抖音，我在抖音开一个直播，那大家是不是可以有播音配音意愿或者想要学习的同学以及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找到我，那在我开播的过程当中，大家甚至可以连线让我听到你的阅读，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要珍惜现在互联网可以学习的好机会，把自己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那个所谓的矛盾感给它消散掉。我们今天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大三的学生，他呢是学金融。

容的，但是喜欢拍照片，就是说所谓的摄影。大家也知道摄影呢是很耗费精力和物力的，那身边人都在投简历，他却提不起兴趣来。而他身边最重要的两个人爸爸妈妈说，你这摄影能当饭吃吗？你还不如找一个金融，去找一个证券公司或者银行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多好。可是这个男孩不知道是该听他们的还是该拼一把。这是第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在大学那会儿投简历的时候，是不是你学的专业并不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专业，你现在正从事的工作也不一定是你真正擅长和喜欢的工作吧。啊，欢迎大家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哈。5609说，理想是灯，现实是路，是理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啊。我们也有诗和远方，我们有眼前的一条道路，需要好好的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走。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大三的男生，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想到了一个工作了几年的女生啊。我觉得女生在职场确实会更加的需要被照顾，女生呢一步一步走来不容易哈。这个女生在互联网做运营，薪资不错，但是呢她越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做越觉得自己很空洞很空虚。她想做编辑，想跟文字打交道，可是看看现在正在自己经历的生活，比如说房贷啊车贷啊，她又不敢有这个离开这个职位的冲动。但是她现在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她的理想和她现在正在经历的工作发生一个对撞。她说，我多待一天就觉得自己离想成为的那个人更远一点，非常别扭。你看，这些都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的环境，现实里的所谓的打引号的将就，和他们理想当中的追求中间有一个不可翻越的山峰。第三个，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啊，来自一个结婚七年的女子或者男子。大家想一想，我们说是七年之痒，结婚七年之后，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他们相亲认识的，条件相当，日子平稳，前提这俩人是相亲认识的。可有一天晚上，这个他可以换成男他，也可以换成女他，这俩人看看天花板，突然就问自个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不是我身边这个不好，可是我们之间好像从来没有过那种心动。这个时候处在不同生活阶段、不同年龄段、不同内容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正在对撞的这些人，他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刚刚听到了这个三个故事的朋友，你会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大家都各自忙好自己的生活，有空的时候呢，别忘了这里还有一档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等着各位听听歌，聊一聊天。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这个先生存再生活，是的，当现实非常的考验我们的意志力的时候，我们的理想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们说，当我们衣食问题都是，当我们的衣食都成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想理想哈。这位朋友说，理想与现实的这层关系啊，说的浅一点是日子的起伏，说的深一点则是人生的棋局啊。理想通常是一幅全景画，色彩斑斓，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而现实则是脚下的一段路，坑坑洼洼，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去丈量。大家留言都非常有色彩哈。这位朋友说，追梦的底气是自己有底子或者家庭能托举。你看，大家在聊这些话的时候，既有现实的认知，比如说家庭的托举能力，是否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又对于理想和远方充满了期待和想象哈。理想往往是长远的、渺茫的，它建立在对未来的期许上，而现实呢，是当下的、具体的，充斥着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压力。欢迎笑多多、儿媳妇儿，还有好事连连，以及正在线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络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理想和现实之间到底如何、怎么去看待。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通过大家

关注的内容的兴趣点，那互联网会根据你的兴趣每天推送各种相关的信息，你一定会刷到几条或者三条四条那些关于心灵鸡汤啊的一些推送。那我刚刚举了三个例子，也是包括了三个阶段的不同的人生啊。第一个是大三的男生，他呢本专业是金融，但是喜欢摄影，想要从事摄影的相关行业，父母呢觉得摄影呢不能养活自己，于是父母的意见和他自己的理想发生了对撞和冲突。另外一个是工作了几年的一个大学毕业的女生，在互联网做运营，收入不错，但是呢她越在这里工作越觉得自己空洞乏味。她呢是想做文字的编辑，可是看一看现在自己生活的这个需要背负的经济压力，比如说房贷啊以及她日常的开销，她又不敢擅自做一个决定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心里有一个人对自己说，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说，我每多待这一天，我就觉得自己离想成为的那个人更远一点。大家好像也听说过，我变成了自己那个讨厌的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我们自己变成了那个讨厌的人呢？我们不是说要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有的人说我终于没有变成我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没有变成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的生活讨厌我吗？我的生活关爱着我吗？那第三个呢例子是七年之痒的夫妻，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他们两个呢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在某一天一个很平常的夜晚，妻子或者丈夫其中一个，想想这个双人床，两人都盯着天花板，或者一个盯着天花板，一个背朝着盯着天花板那个人，他们两个都在想，身边这位呢也不错，我们的日子也算平稳，但是我们之间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没有过，我人生当中没有这次感受，我该怎么办？三个不同年纪不同阶段的人问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理想离自己越来越远，你是该继续坚持还是该向现实低头？理想就像我们微信公众号里推送的内容那句话一样，理想是我们对抗平庸的武器。心理学上理想呢可以被看作是我们的可能自我的那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的理想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要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呢翻一番，理想很有可能今年还没有去年赚得多，我今年呢争取我的健身卡要每天都去，很有可能你的健身卡买了之后又像去年那样放在了一个抽屉的一角再也没有去过啊。那这份理想主义呢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是一种盼头，但是很多人却停在了开始的那一步。我们说那个大三男生，他不想辜负对摄影的热爱，那是他对抗一眼望到底人生的武器，对吗？因为他不是从事金融吗，他要去一个银行上班，是不是他大概每天面对的就是汇率，老百姓的提问，然后上班下班，对吧？但那个女生不甘心只做流量的这个码农或者奴隶，她对工作意义的坚守，对不对？那是她对工作意义的坚守。但是她想成为一个跟文字更近的人，她需要先放弃这份可以给她提供房贷的工作。那那个结婚七年的男人或者女人，他们渴望真的怦然心动，那是男人女人对爱情的最后一点期待。那这份理想主义是我们内心活力的象征，对吗？有的人说我躺平了，我没有任何波澜，我上班打卡下班打卡，我不惹事儿，我也不做不多做事儿，让我做多少我做多少，我下班不要再给我发微信，不要再给我发任何跟工作相关的信息也挺好。那但是人不是不一样吗？那这些都让我们不注意在现实的洪流当中，就是我们有理想啊，这些理想是我们内心活力的象征，对吧？那这些不会让我们在现实的洪流当中过早的放弃对美好的向往，但是我们在对美好的向往产生的同时，你是否能考虑到你现在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你之前曾经的理想呢？有请梁博。当我靠近你，这个你或许是理想，或许是现在你正在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语时。今天我们聊理想和现实，天天聊，大家有时候会麻木，说什么理想不理想的，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每天看到别人过得很开心，我既不羡慕，又不觉得那个也是我的，是我对我的路子。所以很多朋友，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智，越来越有自己的条理性。但是面对很多，比如说经济上的攀比，身体健康上的问题，就会觉得，哎呀，我应该像我朋友圈的那个他一样，天天去健身，我应该像他一样，自己折腾，然后辞去什么各种工作，寻找新的人生，开着房车上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你的现实或许是别人心目当中的理想，你的理想，也许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现实，大家想明白了就没有那么多比较了。有的朋友说到底，理想并非现实的对立面，恰恰相反，理想正是源于对现实不满的改进，现实又是理想实现的土壤，没问题啊。还有的朋友说，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那样的人，不是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生活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生，生活理想必然高于现实，但最好不要脱离现实。对，其实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类人，就是他对于自己的理想过高的给予的期待，也就是说你够不到那个理想，你给自己制定的这个理想，而且你觉得这个理想还特别符合自己的身份和气质和能力，其实对自己了解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晰，你那个理想或许一辈子都无法实现。比如说你这个，咱举个极端的例子哈，我就是想参加奥运会，我觉得我球打得很好，我有可能进国家队，你还不如把自己这个饭啊，那个米饭是不是多加多点水啊，做好，做炒菜的时候别崩一身油，这个比较现实一点哈。有的朋友说，不要让理想成为空中楼阁，也不要让现实磨平了心气，这个有道理，就是理想咱说不要立得太高太远，你达不到你更难受，你也不要让现在这个生活让你的心气磨平了，就是我们总得有点自己的追求，变成更好的那个自己，对吧？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哈。我看看大家还在，大家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哈。如果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为理想搏一下的勇气，中年求稳是比较合理的人生策略。是的，大家有多少人正已经经历过中年或正在经历中年，人到中年是个特别微妙的时刻。其实很多大的改变也是恰恰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发生。大家想一想，中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大概的一些对于社会的认知，对于自我的了解，那现在我们的精神储备，我们见过了一些世面，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在物质储备也有了一些存款，我们有了一点点底气，那这个中年如何度过？中年还分单身中年和已婚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离婚的中年，这些中年他们该如何平衡现实和之间的理想的差距呢？挺麻烦。这个歌手或许也正在经历中年吧，有请。
1: 喂，
2: 你还好吗？当朋友们在提起，听说你现在过得很好，我不想打扰。生锈的水龙头变得好丑，

0: 从未真正安静，跳动的心在千万遍重复麻木和茫然之后，依然对爱充满渴望。华灯初上的城，像一幕刚刚放映的电影，充满未知和想象。戏中人，人中戏，每句对白都是我们的生活。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1: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我们说到了理想，又想到了现实，不禁耸耸肩膀，然后关掉了那盏床头的台灯。理想就放在心里吧，明天还要早起送孩子上学呢，还得打卡呢，还得交电费、交水费、交电话费，还得还房贷、还车贷呢。所以现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条件，让我们的理想越来离我们越远。所以我们就开始将就。那将就是不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智慧呢？将就啊，其实不是妥协啊。大家有时候把这个将就显得过于固化了。将就不是妥协，是我们成年人的生存智慧。然而现实呢，会用它的逻辑告诉我们，理想就是非常的遥不可及的，现实就是让你的充满了荆棘的。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摇，要不咱就将就，咱有可能是自个儿，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将就将就。比如说学金融的大学生，先干着对口的工作吧，摄影当爱好就行。做运营的先别辞职，先攒点钱，以后咱再做文字编辑也不迟。已婚的别想那

那些有的没的，好好过你的日子。在很多人看来，将就是对理想的背叛，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合理的将就其实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啊，但它是一种现实的检验能力。于是我们就开始明白了什么呢？把爱好当职业可能会消磨热爱，完美的婚姻可遇不可求，但好的关系需要经营，心动不一定是等来的，也可能是在相处中慢慢的生长。那这种将就不是放弃追求，而在调整航向，是在为未来积蓄力量。那很多朋友就问，那我们为什么那么痛苦呢？我在现实和理想当中真的好烦呐。我告诉你，你为什么痛苦？因为你不是选 A 还是选 B， 是你既想那个又要那个，那你可不难受吗？很多朋友就是现实中和理想当中都想拥有，其实我告诉你，当你冲向理想那个方向奔去的时候，现实或多或少会离开你，所以你想好了怎么对现实了吗？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那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叫做《不要说话》。有的时候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很多人选择了沉默。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几条建议给大家哈。我们或多或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都有一些自己的停顿和思索，那如何平衡呢？我们说平衡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能力的学习。我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修一条缓冲带呢？首先，我们要放下非黑即白的执念。我们不要把人生看成要么追求要么将就的选择题，他们更像光谱的两端。这个男生能不能先找份工作业余继续拍照呢，积累作品？这个女生能不能每周写一篇真正想写的东西发到自己的账号上？那个男子或者女子能不能跟丈夫一起创造新的体验，试着重新点燃心动的感觉呢？其次，给理想一个最小的可行性方案。想当摄影师，先从每个月拍一组照片开始。想做编辑，先从好好写一条朋友圈开始。想要心动，先从认真看对方一眼开始。我们用小步啊，快跑的方式去碰撞理想，你会发现现实的压力会变小，理想的火苗也会被小心呵护的。最后，接纳阶段性的将就，心怀长远性的追求。我们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之内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暂时将就。这份工作不完美，但它能支撑你的业余爱好发展。这段关系不够轰轰烈烈，但是它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后方，让你在追梦时有港湾可歇。真正的成熟，不是向现实缴械投降，而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在现实的土壤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理想的种子。我们不必因为暂时的将就而羞愧，也不必因为遥远的理想而焦虑。智慧的人呢，是在现实的彼岸，哎，这句话很重要，是在现实的彼岸，一边脚踏实地解决当下的问题，一边目光向前，望向理想的彼岸。愿你在将就的日子里，那就不要辜负你自己，在追求的路上，不要害怕所谓的风风雨雨，啊！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写了非常多精彩的留言，大家其实每一个自己留言，都是对于我们这个话题的热烈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有的朋友说，给现实留足时间，认真对待工作，照顾好家人，处理好日常琐事。这些是咱们生活的基本盘，只要基本盘稳了，才有精力去追逐理想，啊！还有的朋友说，生活的热乎气儿蒸腾出理想。还有的朋友说，愿我们既能把眼前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也能让心中的理想在岁月里慢慢的开花。我不是很清楚大家今年几岁，从事的什么职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有。

自己的理想啊。可是那个理想能实现吗？或许有一天你能站到心仪的舞台，心仪的一个场地去实现你那份理想，这个场所或许是一个舞台，或许是你家庭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大家不妨把理想放在家庭这个小环节里。有的朋友那天聊天就说，哎呀，说准儿，我说怎么了，说我们的理想就是今年能好好休个假，你看这就是他这一年的一个理想。我说好好休个假那么难吗？他说，哎呦，我这一休假呀全都是问题，孩子上学，这个照顾怎么办，又不能请假，我一休假的公司那摊事儿，我的这个工作呢别人还干不了，我该怎么办。我要休假的话，我就没有这休假的天数里没有薪水没有收入，我还挺担心的。所以现实中的中年人们，现实中的人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站在生活现实的这样一个梯子上，慢慢的向上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也希望你在发现新的理想，感受新的一个新的认知的时候，能够不忘记你现在拥有的生活，有能力维持并且坚持现在的生活，达到你想要的目的的时候，可以随身出发。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的生活非常的顺意，身体呢能够很好的保护好，因为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是希望大家在身心上都得到健康。我们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想象，如果是从别人那里给到的话，你会非常的辛苦，你也会觉得欲求不满，也不能随声附和，你只有对待自己，你要把自己照顾好，自己伺候好，自己调理好，这个世界才是你能去拥有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必在意别人的没有必要的评价，你只要活出自己的人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属于你自己的平衡就好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理想是心中的火，现实是脚下的路，火住路暖，路在火行，这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样。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希望各位今晚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和睡眠，明天不管天气晴或是阴，都希望你在现实和理想的道路上能够做到不非黑即白，照顾好自己的精神价值，做更好的你自己。祝你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1: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0: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1: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来听经典的红色歌曲，第一首歌来听1963年的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歌词源自雷锋日记当中所抄录的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以山歌对唱的形式，将人民对党的感激与深情娓娓道来。经过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动情演唱，迅速唱遍了全国。歌曲兼具民歌的质朴与抒情诗的浓郁，情感真挚动人，成为继《东方红》之后又一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宋党名曲。歌词当中，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指挥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的对比充满戏剧张力，将新旧社会的巨变浓缩在短短的几句当中，几句

经典的红色歌曲《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首特殊的红歌，它没有直接唱党史或革命。1984年，庄明敏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这首歌，成为第一位登上春晚的香港歌手，歌声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也让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成为了经典的歌词。这首歌在精神的谱系上延续了红色歌曲的爱国核心，又开启了80年代的流行歌曲歌唱祖国的新风貌。对于海外华人而言，我的中国心几乎就是乡愁的代名词，无论是走到哪里，只要旋律响起，血脉当中的中国心就会被瞬间点燃。

1994年春天的故事，这首歌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为背景，用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的叙事性开头，将改革开放比喻为一场春天的到来，以一种亲切娓娓的叙事方式书写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不同于传统红歌激昂进行曲式的基调，春天的故事以柔和温润的旋律线，散文诗般的歌词，开创了主旋律歌曲艺术歌曲化的新的一种表达方式。歌词当中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以极具画面感。

的语言将邓小平与深圳特区的建立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首歌一经问世便广为传唱，被誉为讴歌改革开放的鼎力之作，也是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旋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红色。

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以我与祖国如同浪花与海的意象，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比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进入21世纪之后，这首歌在各种的国庆庆典、快闪活动、社区合唱当中被频频唱响，已然跨越了年龄、阶层与代沟，成为了当今中国最富传播力的全民爱国歌曲，接力了歌唱祖国的精神星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谷一的演唱版本是最为经典，他将歌曲当中那种母子般的依恋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今这首歌在国际场合也是频频的出现，成为展现中国形象的文化名。

经典的红色歌曲《北京的金山上》，这是一首极具藏族风情的红色经典歌曲。1960年，作曲家听到了这首歌的作品之后，他深受感触，于是为了这首歌的原曲增添了一些色彩，并对歌词进行了一些改编，使其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1964年，藏族的业余歌手在全国文艺汇演当中首次将这首歌从西藏唱到了北京，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周总理还亲自将歌词当中走向幸福天堂改为了走在幸福大道上，使其更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真正将这首歌传唱至家喻户晓的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1972年，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并向全国播放之后，他以天籁般的高原唱腔

将翻身农奴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真挚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的末尾那句标志性的巴扎嘿，使这首歌人人会唱，过而不忘。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近两年呢，内娱开始流行活人感叙事。最近一点儿这一段时间哈，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瞿颖，他去帕皮酱那里做客，然后问到医美的事儿。他的反应就特别有活人感，就是他不是急着回答说给自己解释，或者是辟谣，或者是很坦然的大大方方的承认，都不是。他歪了一下头，眨几下眼睛，他脑子里边其实在过一个判断，就是我干的那个事儿到底算不算医美。然后他就说，哎，我不医美的，那打肉毒算吗？就这么一句话，评论区是就是连笑带嗨，就一下子就炸了。就是这个活人感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说承认自己打肉毒这个事儿，而是他犹豫了，他反应了一会儿，因为他没想到会可能问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类似这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回答。就是他当下那个反应不是设计出来的，是真的琢磨了一下这个事儿，琢磨完了又把自己的困惑呢给直接倒出来了。就好比咱们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有人说了一个问题，你想了一下，这个算什么来着？就是朋友之间天天都是这么说话的，但是你一个人坐在摄像机面前，面对着千万粉丝的时候还能这么说话，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追寻的在明星身上想要看到的活人感呢？因为它拉近了明星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让明星和普通人之间有了一些关联。现在打开任何一个综艺或者访谈去找一个艺人面对一个稍微有点尖锐的问题的时候给出的，如果不是标准答案式的回答，你试试看得翻多长时间才能找到这么一个。

我们想一下，一个流量艺人坐在那个采访椅上，记者问了同样的问题：“你做过医美吗？”答案的这个走向我们是可以预判的。先微笑，把话题呢引到皮肤管理上，然后聊聊最近在用的精华液、面膜、眼霜，中间穿插几个暖心的表情，最后再来一句“好好保养是对观众负责”作为收尾。哎，整段采访行云流水，滴水不漏。但是你说他采访里边说了啥呢？啥也没有。他嘴是一直没停，但是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听过1000遍1万遍了。那些流量艺人对类似问题的回答都是相近的，像是同一个模板里边印出来的，只是换了一张脸，又念了一遍而已。当然，其实很多人从进圈那天起就不是在为自己说话了。那经纪公司是有一套话术培训的，公关团队呢有一套风险预案，数据团队有一套舆情监控。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儿背后至少得过这么3道关。哎，你说的这个话带不带攻击性啊？会不会得罪你的粉丝当中的某一个圈儿，或者某些圈儿？你的这个表情会不会被截图做成表情包啊？所以日复一日的，他们的嘴就成了一台台精密的机器，只输出安全信号，不输出任何不可控的东西。而一个人如果说太久的标准答案，会发生什么事儿？记得当年摇滚有一句歌词吗？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这不是这个浪姐现在这一季还没完吗？前些日子王蒙、李小冉、唐艺昕站台上唱《心愿便利贴》，节目播出以后，观众给的评价是四不啊，不做作、不怯场、不假唱，不好听。哎，你看这四组放一块儿，前三个是夸，最后一个呢不算批评。因为人家说的是大实话，但是这个大实话却没有消解前面三个字的分量，啊，不做作，不怯场，不假唱，这是对他们表示充分的肯定。

肯定。至于不好听，不好听咋了？是因为他们真嘛，对吧？所以反而把前面的那些夸奖给撑住了。因为一个人评价一件事的时候，要是连不好的部分都敢摆出来，那他所说的好的部分是不是就让人更加相信呢？今年头想要在评论区找到一句不带滤镜的评价，比去沙漠里凿一口井还费劲。什么都好，什么都美，什么都绝了，什么都能让人看哭。你说一看都是粉圈或者是水军统一控评的，啊，所有形容词都给调到最大档，那结果就是所有的褒义词全都失效了，成了白噪音。你再怎么在底下说他表演的有多震撼，观众的耳朵已经自动过滤了。因为上一个视频也一群人说那个震撼，上上一个人也有他的粉丝说震撼，都震麻了。而这三个人往台上一站，音也不准，节奏也乱，就跟玩儿似的。对，他们不是完成一个表演任务，是真的用心的在诠释自己，在表现自己，在试图用自己的能力来诠释这首歌曲。就像是小时候下课铃响了，几个人在教室后边编了个滑稽的小节目，至于它好看不好看，其实大伙不关心，好玩就行了呗。

当然，我们刚刚说，这种负面评价或者说真实评价，反而让之前的正面评价呢变得更可信，这是一个蛮悲哀的事儿。因为夸人本来应该是简单的，你做好了我就说你好，就这么直接。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夸人呢也得先自证清白，你要先证明你不是在说场面话，不是拍马屁，不是收了钱做水军在这背台词。怎么证明呢？你就得把自己评价里边不好的那部分也掏出来。要夸一道菜好吃，你得先说，就是盐可能稍微重了一点，但是它是很好吃，这样这个好吃才显得比较真实。夸一个同事能力强，可能得先找补一句，说他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太好，但是工作上真的是没得说。这样你说他能力强，才不是客套。这不是很荒唐吗？真实本来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它成了一个加分项。一个人说真话，大家如获至宝；一个艺人没背台词儿，脱口说了一句自己脑子里边的话，评论区集体高潮。就是咱们什么时候把正面评价的标准已经降到这么低了？所以我们聊活人感啊，字面上其实蛮好理解的，就是像个活人。但是为什么需要专门造一个词儿来形容这个人像个活人呢？他死了吗？活人不应该是出场设置吗？一个人活着，在表达自己，在说话，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吗？之所以需要这个词儿，就是因为这些年内娱批量生产的他不是活人，是什么呢？产品。不是说他生理上不是鲜活的，咱们当然有血有肉，还喘着气儿呢，但是他们呈现在咱们面前的不是那个人，而是被设计出来的人设。有名字，有脸，有几个固定的性格标签，有经过精准计算的亲切度，甚至有恰到好处的小瑕疵。他们不讨喜吗？好，加一个吃货或者路痴的人设就显得接地气了。然后产品手册一出，所有渠道来统一执行，采访口径全部统一，社交风格全部统一，笑的时候露几颗牙都是有讲究的。这样的流水线磨合了很多年，已经非常成熟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光滑精致，也曾经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引爆了市场，但问题是人都会疲劳。我们屏幕前面看了5年、6年、7年的光滑的塑料脸，听了5年、6年、7年的那些滴水不漏的标准回答，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我们跟这个人之间没有办法产生真实连接了。到便利店买了一个外形完美的草莓蛋糕，一切里边是塑料的。咱也不说败絮其中金玉其外，但它就是看起来很好，让你一口都吃不下去呀。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我相信很多粉丝到现在依然会执迷于说，那光滑精致有什么不好的，看着舒服呀。这么说吧，我们去吃日料啊，说好吃，但三天以后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可是路边吃一碗炒粉，哎呀，老板把锅垫的老高，油溅到胳膊上他都不管，那碗粉可能因为老板的那个真实的烟火气，可能是因为跟你的那个至交好友一起吃的这碗粉，你能记三年。差别在哪儿呢？日料是标准化的好，后者它

是带人味儿的。而内娱这条造星流水线干的就是那个日料店的事儿，每一个环节都被优化过，选角要看数据，培训要看模板，宣发看算法，舆情看监控，整个链条精密到没有一个多余的零件，然后能够稳定的产出一些合格品而已。但是合格品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它只是合格，它很少有可能会产出超出预期的部分，没有什么地方会让你拍着大腿说我这个绝了。而且人一旦习惯了流水线的节奏，慢慢会丧失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做出的真实反应能力。你看老演员给他们讲戏哈，说最怕的其实不是忘词儿，是出来的感觉不对。

我最怕的其实不是忘词儿，是出来的感觉不对。什么不对？就是太对了，啊，背词儿背得太溜，情绪卡得太准，反应来得太快，一看就是精心排演过的，那观众看不出来吗？当然看得出来啊。只不过有人他甘愿于去只停留在欣赏那个精致的外表，而有的人可能就是看破不说破吧，懒得说了。

还在反复确认说我说的这话会不会让别人不接受啊？我呈现出来的状态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不满，这种是持续消耗的，会让一些真正想说的话没办法说出口。饭桌上想说点带点犀利感觉的话，念头刚一起来就被摁下去了。你还记得那个极挑第一期张艺兴的那个反应吗？当时很多的观众是不接受的，说这孩子玩不起，说根本不懂游戏规则，一味的傻白甜傻天真。但是大家知道这也是一种活人感，是很难得的活人感。为什么那些极挑里的哥哥们那么的保护他，那么的宠溺他，那么的疼爱他，那么给他机会，就是因为那些经历过岁月的人，他们看到了张艺兴身上的活人感。刘晓庆到这个年纪，这个资历，这样的人生的历练，他已经不需要做这种确认了，他早就过了靠别人认可来稳定自我的那个阶段。你喜欢他不喜欢他，对他来说已经不构成影响判断的变量了。这个才是活人感最难复制的地方，拿时间打磨出来的，不是一两堂课能学出来的。要不怎么说张艺兴的小年轻能体现出活人感那么的招人稀罕呢？

刘晓庆这两年上综艺也是给不少人有这么一种感觉，说这人啊真有东西啊，70多岁的人了，往镜头前一坐，状态很特别，也不是说老当益壮的那种励志感啊，也没有说当年拍那个好像姐姐来了还是叫什么，青霞嘉玲他们的那种岁月从不卖美人的滤镜感啊，更不是什么优雅的老去的那种小红书文案，他就是往那一坐，带着一份特有的笃定，就是不在乎，知道吗？我就自然而然，我就真实反应，我不管你怎么看我了，我多大岁数了，我在乎那个。那这种感觉年轻人身上真的是很难见到的，不是说年轻人不行，是年轻的时候

说到这个事儿啊，我想起另外一个人，也是上一次去姐姐的叶童。很多人脑子里一提到叶童呢，就是许仙，因为这个角色特别的深入人心，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叶童本人反而是模糊的，许仙这个影子盖住了他这个人。然后他上综艺的时候跟人聊天，聊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说话节奏很慢，说着说会停，然后眼睛往上翻着想一想，啊不对，我刚刚这个说法不太准确，然后换个说法再重新说一遍，就是往上一翻眼睛，然后脑子放空在那儿想的这种，才引发了评论区的大量的刷屏，说这个才是真实的他。可是这个不应该是很普通的动作，很正常的信号吗？就是我在同步的实时的思考，我还没想好，我不确定，对吧？我们日常交流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跟同事开会也好，跟朋友吃饭也好，跟你妈打电话，随时都会发生这样的动作。但是在一个高度管控高度设计的综艺环境里，它就是一个稀缺品，稀缺到当它出现的时候，大伙都会如获至宝，说你看这个才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维停顿变成了真实性证明，这个标准已经低到令人发指了。

唐国强也是这两年重新被大众关注到的老演员，不是说他完全不被关注，是被年轻人更多的关注。首先是他的表情包，他的一些混剪啊、鬼畜视频在 B 站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大量的传播，然后他自己也进了 B 站，开始跟年轻人试图打成一片，然后又参加了一些综艺。那现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就是对职业的严肃感，但是他不端着，他不会动不动就说想当年啊，我们那会儿如何如何那种自我感动。他呢会很认真的去琢磨一场戏里面的某一个角色该怎么处理啊。那一代演员入行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流量可以收割的，虽然他当时绝对的流量小生啊，第一代奶油小生，但后来他也是被这个标签给困扰了好多年，好惨，真的好惨。有一些重要的角色在考虑要不要让他演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包括诸葛亮，包括演历史人物，他就遭到大量的反对，说你这样的流量的奶油的小生怎么能演起这样儒雅和有气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各种怀疑，各种反对，而好在导演扛住了。那他自己如果说纯是只有流量而没有认真对待角色的那份职业严肃感，那后来也没法翻身，角色也立不住，观众也不会记得住。所以他这个底色跟后来造星工业留下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质地。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他是在不断的往自己里面装东西，经验、理解、对人性的观察、对生活的体认，一年一年的往里堆，越堆越厚，越堆越有分量。而造星工业是在不断的往外造形状，试图打造一个合适的壳，精致好看，符合当下市场的审美。哎，过两年风向一变呢，换个壳再继续。壳是能量产的，但是内在的那个重量不行，你往一个人身上套10层壳，风一吹也倒了。而一往一个人心里边装10年东西，往你面前一站，就是不一样。可能有人说，那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40-50往上走的老艺人，是不是年轻艺人没有活人感呢？当然不是，刚才我不举了张艺兴的例子吗？对吧？这年够年轻吧？活人感跟年龄之间倒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真正的变量在于这个人有没有跟自己真实相处过。那什么叫跟自己真实的相处呢？就是他有没有哪怕一个时刻可以不看外界的要求，不管别人的期待，就问自己，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什么，我信什么。一个年轻人如果从踏入这个行业第一天开始就被人告诉你要做这样的人，然后真的就去做了那样的人，不挣扎，不困惑，不会去纠结，我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到

40岁50岁，他依然活不出活人感，因为他没有跟自己的真实面目打过照面。反过来，一个人在20出头的时候，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有胆量，在那个让你变成符号的环境里硬扛着说，但我不是啊，我不是那样啊，我是这样的，对吧？哪怕扛得狼狈，代价很大，可那种真实的东西他就有了。可现在的内娱确实是给这种硬扛留的空间已经窄到几乎容不下一个人站着了，没有立足之地了。你要不配合那就换人了，你想说真话的时候话术就套上去了，你要试图呈现真实自己就会有人帮你优化了。所以时间一长，确实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配合，不单纯批评他们懦弱，确实是成本太高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之前说的那几个活人感爆发的时候，曲颖那句打肉毒算吗？是回答一个可能有点冒犯的问题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王蒙他们那场合唱，是三个人拉着手上去唱了那么一首。叶童那个让我再想想，是采访正常推进的时候突然那一拍就停了，他脑子开始打转了。刘晓庆的笃定也不是演出来的，是他这个岁数就是他正常的样子。所以这几个瞬间其实有一个共同点，说他不是安排设计出来的，甚至是一不小心露出来的，然后被导演啊，被后期抓住给保留了下来。他自然而然的不受控制的露出来，就好比一件毛衣针脚织的再密，穿的时间长了总有几根线会松，你从那个松动的地方能看到线头，活人感就是那个线头，做不来假的，因为那是几十年活下来的经验、记忆、判断和困惑，那不是流水线可以批量复制出来的。

这两年关于活人感的分析我倒是看了不少，大部分人都说这个是观众对工业造型的集体反叛，是审美升级，观众不好糊弄了。但是还有一个维度说的人不多，就是一个行业里正常的人变成稀缺品的话，我们该反思的其实并不是观众的审美，而是这个行业的结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把说人话变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儿？是什么样的一套机制，让本来是很有棱角的人打磨成了光滑圆润的一个个符号了？我们甩锅给资本，甩锅给工业体系，说有他们自己运作的程序。我当然理解啊，可控、可复制、风险可预测，对一个商业体来说，这些特质确实很值钱。一个老板算账当然是流水线好呀，他用不着你多有个性，他要你的是稳定产出，不出事儿，好管理。从商业角度看，这没毛病。可他运转到极端，把他本来该服务的东西，创作、表演、真实的情感传递给挤没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这台机器确实非常高效，可以不停地出货，但它出不了真正让人能记得住的东西。就跟宋丹丹的那句灵魂拷问一样，你有代表作吗？你的代表作是什么？一台打印机一秒钟，就算它能打印100页的 A4 纸，可上面如果没有字儿，空白，你这个效率拉得再满，价值也终归是零啊。

说到这儿，有一个更讽刺的事儿，活人感他自己这个词儿自己也变成了流量密码。啊，有营销号专门做活人感艺人盘点，有经纪公司开始给艺人设计松弛感人设，有综艺导演在策划那种有能够产生真实感的环节，这事儿就太荒谬了。它被拆解成了一种可以模仿的模式，下一步就该批量生产活人感了，设计一点看起来不经意的发言，安排一些看起来没有排练的翻车，把松弛随性真实给重新包装，然后变成另一种精心管理的产品。哎呀，到时候麻烦了，对我们来说麻烦了。当一个艺人再一次在镜头前面笑嘻嘻地说一句特别听起来真实的话的时候，我们在手机里看着心里边就会冒出问题，是真的吗？还是设计的？对吧？可是那些真正能让人感到活人感的时刻，我想应该是逆向工程不了的。曲颖不是说因为在节目里说了那句关于医美的话才更真实，是因为他就是那么样一个真实的人。你那一个场景会看到一个真实的他，你换一个场景他依然是真实的，当下他脑子里就是那么想的，嘴就是那么动的。好，就算是流水线去复刻，能复制那个停顿，能复制那个笑，也可以复制那一句我也不确定啊，那个算不算呢？但是你复制不了他那一下停顿，脑子在转圈的时候里边装着的东西，他依然会给人一种空洞感，我们是能够闻出这个味儿的。活人感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审美偏好，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在近一两年爆发出来，有没有一个背后的深层的原因呢？我们可以设想，可以回顾一下哈，不是设想，我们毕竟已经经历过了这几年，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

乐环境里边，社交媒体上的生活都是设计过的，滤镜修图文案，广告里的幸福是设计过的，有一定弧度的笑容，餐桌上经过美术指导的这个摆拍，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标题是设计过的，要惊悚，要诱人，要有吸引点击，评论区要吵起来才能有热度。包括我们自己发朋友圈，可能在发送之前也都是调过那个图的顺序啊，精心的选择呀，甚至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让人觉得我是炫耀，会不会让加班的同事心里面不舒服，我这出去玩了，各种设计，我们都在参与一场设计过的真实。所以当有人突然在镜头前面露出来一句没经过设计的话，或者犯一个很真实的现实的错，呈现了一种现实的困惑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比想象中要激烈得多。就是这个人，这个明星，哎，他居然没有在演，那我平时绷个什么劲儿呢？我们一直绷着去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绷着在一堆精心包装的信息里找一个能落脚的地方。其实我们比自己想象中更渴望能够遭遇真实，因为我们自己活的就已经越来越不真实了。

0: 叶童在节目里讲过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来参加这种节目，其实就是想让你们看到我这个人啊，不是许仙，不是站在白素贞身旁的那个人，而是叶童。一个演员，他的职业本能就是去扮演别人，演了几十年了，习惯穿着别人的衣服，说着别人的台词，习惯对着镜子研究这个角色眼神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他来到我的面前说，我想让你们看见我，很了不起啊！从我擅长呈现别人到我愿意暴露自己，聚光灯照的时间越长，一个人的自我轮廓就越模糊，因为太习惯为不同观众去调整自己了。镜头前得是一个样啊，访谈里又是一个样，活动上也该是什么样，调来调去，把所有的灯关掉，会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没有办法确定在没有观众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这个勇气啊，就是走到一档他认为可以让观众看到真实自己的节目当中，让大家来看到他自己，并且自己也想要去看看自己，这是勇气。这种勇气跟他的演技、跟团队策划、跟流量数据完全没关系，他要让大家分辨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要面对自己，看自己能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有一些话可能是别人想让他说的，可他选择不说，他说我自己想说的话。这种勇气和笃定，我觉得让人羡慕，也希望能够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笃定和勇气，稍微的稍微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感谢各位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0: 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1: 音乐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多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